0: 看我，看我现在就是要热情到站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1: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某诺，然后呢，大宅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0: 酒店前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画床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2: 好。
1: 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他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他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1: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
4: 哪里？
3: 来，里面请。
5: 姓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没事请这边请。
5: 我也姓王。
6: 我是金王。
7: 好，谢谢，谢谢。
0: 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也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1: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8: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勐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3: 早上好，欢迎光临。
9: 早上好，
10: 欢迎光临。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3: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大笑，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11: 里面请，欢迎光临。
3: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0: 啊，我就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子。
1: 就是每年都会从4面8方来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来了，酒店的收入就有了。
12: 我就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妇女给她召集起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民宿后勤队。
1: 我们开了一个服务的培训班，就是在游客来之前，我们做好一些服务的对接服务的培训。
0: 哎，你们这里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好吃，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路子给它走错了，调子一定要拿准。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你们要掌握。
3: 微笑一下吧。
1: 当时呢，在召集村民来民宿工作呢，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0: 一个笑，
13: 什么？

0: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1: 村民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2: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这个，这样对准陀螺，这样。
1: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让我们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0: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3: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4: 这是老傣。
3: 哦，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4: 换过来，
5: 换第三根。
3: 哦。哦，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5: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对。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的。
6: 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
5: 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0: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3: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啊。
5: 啊，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3: 太难了，太难了。
0: 鲁丽华这些年乡村旅游做得如火如荼，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7: 吃饭了，
8: 吃饭了。
7: 你先坐，我去翻一下衣服。哎，来。
9: 哎呀，吃饭吧。
7: 吃饭了。
9: 哎呀，菜真多啊。
7: 谢谢。我跟你说，我今天特高兴。他们今天来住了以后，他说这地方特别好，然后还说呢，这菜呀什么的，就说我们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美食呀，什么玩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9: 我就跟你说，现在比较急，比较压力，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这些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7: 我很担心。
9: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但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7: 他
9: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去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呢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啊，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在勐洛镇，一碗地道的绿豆粉才是开启一天的最佳方式，而鲁丽华和村民们的一天则是从大扫除开始。
10: 喂，
11: 为了见证我们美好的家园，请大家带上孩子，大摇大摆。
7: 扫除呢是我们村子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1: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0: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让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1: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0: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8: 打前头来，
3: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10: 您知道傣族怎么？
11: 您知道傣族怎么？
10: 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我错了。
7: 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
10: 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11: 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7: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
1: 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
0: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7: 小美，小美，啊，你在家呀？我带了一些豆子来。哦，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12: 可以呀，可以呀。
7: 万姐，万姐你在家呢？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12: 什么问题呢？
7: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
1: 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哎，就这么干。
7: 来，阿姨给你挑一个水果，你看。
3: 接着，谢谢阿姨。
7: 啊，不用谢。
0: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7: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3: 行行行行。
7: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哎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1: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3: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13: 这能不能吃啊？
1: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了。
0: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汁液，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3: 咦？
1: 不是不是，你砍这个是火龙果了。
3: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1: 对对对，就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7: 游客们都很喜欢。
1: 赵鱼是这样的，你

0: 你用手拿着这一边，
1: 拿这里是吧？
0: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嗡的一下子照下去。我看到一条，
1: 哪里这哎
2: 就抓这个
3: 好了，
2: 这鸡毛搞一地。
4: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喜提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佐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烀鸭子就出锅了。
0: 要不他们不会吃。
4: 晚宴也从鲁丽华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5: 然后很香的，
6: 比我的炒的还好看。
5: 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哦。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7: 第一个。
8: 怎么样？
7: 嗯，挺好吃的。
0: 好吃吗？
7: 好吃。
9: 好，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0: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9: 嗯，对，还比较
0: 嫩。你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8: 抓了好久才抓到。
0: 小美还有老总，你们都吃一点。那菠
2: 萝蜜，我还得吃个鱼。
0: 菠萝，下次想不想来呢？
10: 想。
0: 好，住得好就好。来，吃菜吃菜。
11: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4: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1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4: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泼水节的话呢，就是在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的，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
2: 来这里泼泼水节，
3: 被泼了，非常开心。
4: 没参与吗？
3: 参与了呀。
4: 你先被泼一下吧。
3: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1: 合影，
2: 快点，
3: 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
0: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鲁丽华和村民们依旧在用他们的努力为大寨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浙江温州的洞头船厂常年停满休渔渔船，船号是每艘船舶专属的身份标志，机器喷涂船号缺少手工韵味，手写船号可以留存传统质感，可是高空作业难度极大，风浪干扰多，让这门传统海上特色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传承。洪本伟二十出头跟随父亲从湖北来船厂谋生，他苦练二十余年手写船号功底，改良八米长杆工具，日复一日地举着重杆对抗海风，摸索船体曲面透视技巧，凭手工书写工整利落的大字，收获各地船主认可。大小渔船、远洋货轮都专程找他写字，也让独属于渔港的传统手艺持续流传。
1: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
2: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3: 对对。
2: 这个船有多少吨？
3: 200多吨了。
2: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
3: 我买过来能380几万了。
2: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3: 啊，行。
2: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3: 这个10几米啊。
2: 得10几米呢。
1: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2: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了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3: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2: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3: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2: 一天10000块？
3: 对，一天10000块，成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10000左右吧。
2: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3: 对对，要。
1: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4: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尺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2: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4: 200多吨的。
2: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1: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2: 浙龙港渔045，对吧？
5: 对对对，
2: 这就是船号。
5: 对，
2: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5: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港都要写。
2: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5: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里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1: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2: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5: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2: 这是专用的油漆。
5: 对，船用漆。
2: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5: 对对对。
2: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5: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2: 哦，
5: 对，
2: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5: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个像这种球，就前面这个，
2: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5: 不是这个、
2: 哦、
5: 这种、就是这个、
2: 哦，这一块
5: 这个球鼻，
2: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5: 对对对，
1: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2: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5: 8米。
2: 8米啊？
5: 8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

0: 是十米吧，
1: 十米三层楼的高度。
0: 对，
1: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0: 六七斤差不多吧，
1: 六七斤差不多。
0: 嗯，
1: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八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八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0: 对，
1: 没有刷头，看看八米的长杆还没拽完呢。
0: 好了，
1: 行了吗？
0: 好了，
1: 来，哎，这个八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0: 对，
1: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0: 那个滚筒还没
1: 加滚刷呢吗？
0: 对，
1: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0: 对对对对。
1: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0: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1: 抬不起来了，
0: 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1: 疼醒了，
0: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2: 八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1: 洪师傅，我觉得哈、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五，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0: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
1: 垂直，
0: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1: 啊，对，
0: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
1: 差不多现在有六七米的样子吧？
0: 有
1: 哈。
0: 对
1: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0: 对啊，
1: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2: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0: 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你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受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一条船弄好得3天。
2: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0: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又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2: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0: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 最后面才到八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2: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八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1: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0: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2: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0: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1: 哦，先写第二个字。
0: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1: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0: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1: 哦，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0: 啊，对，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1: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2: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3: Chinese 功夫 Chinese
0: 装原油的那个船，
1: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0: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1: 30万吨的
0: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1: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0: 能。
1: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0: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1: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0: 600不等吧，反正
1: 600多块钱左右。
0: 啊，对。
1: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0: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2: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0: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2: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4: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2: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4: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早上会出摊。
1: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4: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

0: 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的。
1: 有多少粉丝了？
0: 6000。
1: 哎，也不错，也不错。
2: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1: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0: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
1: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0: 小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怎样，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1: 啊，换过照片吗？
0: 我换了好多了。
1: 换到过照片哈。
0: 对对。
2: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1: 那小洛，
0: 嗯，
1: 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0: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1: 没什么生意。
0: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0: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1: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0: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1: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0: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1: 哦，下午的活动。
0: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2: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洛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0: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1: 哦，那个时候是吗？
0: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1: 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0: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画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画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画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2: 2年前，洛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0: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1: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那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0: 忽略
1: 不会被影响
0: 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1: 能坐上一天呢？
0: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1: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0: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儿，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2: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0: 卖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1: 看看
0: 这
1: 都在这个名
0: 字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1: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0: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说今天 运气好能那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1: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0: 303了。
1: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骆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0: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2: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骆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1: 完成了是吗？
0: 对，完成了。
1: 看一看吧。
0: 送给你的，画一千个墨汁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点。
1: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背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3: 很形象啊。
1: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0: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1: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
0: 嗯，
1: 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3: 真的不一样。
0: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1: 嗯，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0: 是的。
2: 2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骆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骆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一千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可以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
2: 一杯咖啡温暖旅途，一笔一画绘制人间。骆宾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次萍水相逢都成为珍贵的记忆。采访接近尾声，骆宾提出为记者画一张插画。就这样，我们的记者成为了在雁荡山的第305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云南大理，苍山十九峰巍然入云，洱海万顷碧波连天，风花雪月是它的名片，世外桃源是它的标签。但您知道吗？大理不只有浪漫。那狭长险要的山水偏堑，曾是镇守此地上千年的军事要塞。那浓郁的白族风情里，处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印记。那看似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曾是商路枢纽，通达八方。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一起走进云南大理，去看看苍山十九峰的巍峨，洱海万顷碧波的柔美，去尝尝酸辣鱼的鲜美，乳扇的奶香，感受白族人家的热情与风花雪月的浪漫。
0: 四季轮转，大理迎来数千万游客，他们在大理的旅程大多始于一场等待。所有关于大理的浪漫想象，都在此刻具象化为一场极致盛景。洱海日出。洱海，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淡水湖，它与苍山山脉平行排布。

0: 西部是山川纵裂的横断山脉，东部是丘陵与盆地交错的云贵高原。巍然屹立在这条沟壑之上的便是苍山，苍山脚下是宽广的洱海，大理古城就坐落在面朝洱海背靠苍山的巨大平坝上。大理市，这片被苍山洱海温柔以待的土地，居住着超过40万的白族人。距今约5000年，白族先民便已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民族。有种说法认为，白族女孩甚至把风花雪月戴在头上。
1: 为什么叫风花雪月？你看这个叫风啊，风一吹起来，它会自然的北斗，我们就叫下关的风。这个额头上呢，叫暗黑的圆，这个都做花，这个嘛，我们叫沙关的花。然后背的这个嘛，我们叫茶山的雪。
0: 对现代人来说，大理是风花雪月的现实代言地，而风花雪月与大理的第一次邂逅，源于明代初年大理隐士的一首诗。诗中的雪月风花，对应着四种大理最著名的自然景观：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风花雪月四景不仅是大理的自然瑰宝，它蕴含的苍山、洱海、下关、上关，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环绕大理古城，形成大理独特的空间格局。
2: 这里呢是上关，这边接近洱海的入水口，这个地方也是苍山跟洱海之间距离最接近的地方。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高地，上关只要一小段城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大理坝子北边的咽喉要道。而在洱海的出水口呢，是建有下关，在那里的话呢，形成了大理坝子南边的门户。那么这两道关，一南一北，就像两把大锁，就把整个洱海坝子给控制起来，有效地保障了坝区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0: 唐南诏时期，人们借苍山洱海天险，在大理坝子中修建了上关和下关，并在其间建立大理城、三阳城、阳居咩城、太和城等，构建起依托山海的多重防御体系。
2: 从唐代的南诏国一直到宋代的大理国，在几百年时间里，人们在大理营城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座城池，而是把整个的大理坝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御系统进行营建。在中国的古代军事史以及城建史上都非常罕见。
0: 苍山山势纵贯南北，形似一条游龙。南端的下关处在游龙尾部，因山势如游龙吊尾而被称作龙尾关。以龙尾关古城楼为中心，东南西北走向的龙尾街与中城街串联起数条幽深小巷，织就鱼骨状的街巷纹理。龙尾古城以苍山

0: 斜阳风坡地而建，街巷立面如阶梯错落。如今，它作为大理市区主要的老城区，约20000名原住民仍在此延续着街景汲水、树下闲话的市井日常。这口古井滋养着龙尾关百姓已经超过1200年。
1: 这口井的这个历史呢，甚至比我们龙尾关的历史还长。当时呢，就看中了我这里有很好的水资源。
0: 三层阶梯式构造蕴藏着古代民间水利的智慧。第一层井台供百姓取水饮用，第二层则是洗菜淘米，第三层则用于浆衣洗涮。
2: 龙尾关最繁盛的时期生活了20000多人，庞大的人口呢带来用水的需求，也就催生了这种对水资源进行非极利用的方法。
3: 好，各位游客，现在来到的是我们两汉时期的陶制品的展区。
0: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内，一场跨越2000年的田园直播正在上演。东汉时期大理的农业生产模式跃然眼前，而这正是中国人沿用至今的杯池水田系统。莲花、水鸭、青蛙、泥鳅、小鱼等各式水生动植物挤在一方小池塘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池塘旁边则是稻田，池塘与稻田之间有一道矮坝，坝中底部设有泄水口。
3: 稻田的旁边修建池塘，在干旱的时候可以将矮坝里面的泄水口打开，引水从池塘对稻田进行灌溉，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促进了我们农业水产养殖效益的增加。
0: 如今在大理，游客的摄影搭子不是反光板，而是整片会跳舞的农田。大理的农田景观春季绿浪，秋季金黄，成为旅拍热门背景。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开阔的平地尤为难得，它们被叫做坝子。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滋养的大理坝子，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唐代云南史志中记载，南诏时期大理已形成夏稻冬麦轮作制度，促进了当地农业繁荣和富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苍山的水源灌溉。苍山由19座南北走向的山峰组成，每2座山峰之间都有一条溪流，形成了苍山19峰18溪的独特景观。溪水携带着苍山的泥土和沙石，淤积形成了沃土。作为周边最适宜定居的土地，南诏王在此建立都城后逐渐强盛。
1: 中国就像个大的棋盘，它这个棋盘一个关键的，我们叫金角银边草豆皮，它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它非常的关键。南诏国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大理地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整合，这个整合为宋代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提供了一个地域的基础，为元代设立那个行中书省也提供了一个行政的基础。
0: 如果站在

0: 公元九世纪的洱海边，你会看到这样的奇观。商队的铜铃声传来，一座69米高的高塔刺破天空。崇圣寺三塔，南北两座小塔建于宋大理国时期，而主塔千玄塔则是建于更早前的唐南诏时期。在这个建塔的时候呢，
1: 唐王朝派了尉迟、徽毅两位工匠过来到这个地方呢，来指导建塔，说明当时唐王朝和南诏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2: 南诏国借鉴了中原建筑技艺，千玄塔的造型类似西安小雁塔。在古代，人们竭尽所能地想把塔修得更高，但是技术有限， 塔实际的难度是很难再提升的，所以人们便开始在视觉上下功夫。千玄塔高69米，它其实就采用了密檐式塔的方法，在沉积上逐渐缩小，这样的密檐的视觉效果呢，使它显得更为高大。历经千年风雨，千玄塔依然静静矗立在苍山脚下，
3: 与北方唐长安城的小雁塔遥相呼应，南北相隔数千里，两座古塔却用相似的弧线勾勒出千年前的文化纽带。
4: 塔是一个代表，它除了建那些塔，建寺院以外，它也搞教育，建学校，叫“富而教之”，这个是个中国的传统，它能发展到这样的高度， 底蕴是中国文化，它的那个表面上的地貌是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基础上结合云南的土壤长出来的一个奇观。

0: 在大理，人们最熟悉而惬意的生活点滴，总离不开那些寻常的院落。有人睡到自然醒，就能看见阳光斜斜洒满石板地。
1: 早上是太阳起来呢，就是晒在这个天际里边啊，就是四分暖和，花草都长得绿茵茵的，开花也开得好。
�: 白族民居的院子里总是盛满阳光，这得益于白族人不拘泥于传统的方位规矩。
1: 对于洱海西边苍山脚下，它的房屋建筑通常都是坐西朝东。 也就是说背向苍山面向洱海，这样的话一方面东边太阳出来就会造作房子，居住就比较舒适。另外就是说它也避免了下关风由南往北吹，起到一个防风的一个效果。
0: 背倚苍山，面朝洱海，背山面水的传统建筑习惯
1: 是大理人在数千年实践中凝练出独属于苍洱大地的建筑美学。坐西朝东的建筑，到下午它还是存这个问题，太阳偏西以后，主房的采光就不足。白色的罩壁，它就有一个反光板，通过太阳光来防晒，弥补了主屋的采光不足的这个问题。
0: 三方一照壁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典型的民居建筑形式，西向主房最高，东向照壁低矮。照壁不仅反射阳光，增亮院落，更通过题字、绘画将家族文脉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典仓派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武术门派。

行走在今天的大理，一个真实与想象共生的武侠大理，处处可寻。向往武侠的人们来到天龙八部影视城，渴望一睹金庸笔下的武林，

0: 而很少有人知道，段氏王朝的踪迹却是隐藏在苍山脚下的一座古寺里。无为寺始建于唐代，相传金庸笔下的段誉原型是大理国第十六位国君段和玉，他退位后出家为僧，在无为寺修行。
1: 大理作为最经典的武侠文化符号，受到很多武侠迷的追捧。第一是地理的因素，高大神秘的苍山高原，湖泊的洱海，客观上就形成一个江湖的意象。从历史的因素来看，经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实际上它也来源于大理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历史跟现实的交织，就形成大理这样一个武侠文化的符号。
0: 大理人的饭桌上，酸辣鱼是水里捞的，喜粥粑粑是面粉团子发出来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滋味。唯独乳扇是个例外，这种乳制品本应长在放牧的地界，却在大理坝子扎了根。鲜牛奶煮沸后，加入酸水使其凝固，然后将凝固的奶块揉成薄片，缠绕在竹竿上晾干，因其呈斜长扇形，因而被称为乳扇。这种属于草原民族的乳制品，却在农耕为主的大理坝子扎了根，这与大理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大理被狭长的洱海和高山环绕，时常会给人一种封闭的错觉。事实上，在更宏大的地理视角上，大理绝不是一个闭塞之地。滇藏茶马古道起自普洱等产茶区，途经大理向西北延伸至拉萨，西南丝绸之路则以成都为起点，经大理贯通南亚大陆，直抵印度，两条古道交汇于大理，形成辐射四方的交通网。作为枢纽之地，大理对不同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最终孕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每年农历三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赛马选手在大理三月街展开激烈角逐。三月街始于唐代，当时马匹等牲畜是三月街交易的重要商品，为检验马匹质量，逐渐形成了赛马的传统。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中，一匹灰桃马强势出圈。这匹通高97厘米的桃马，马头、马体、马鞍及马尾分别烧制，每块组件均可拆卸，组合起来严丝合缝，堪比榫卯结构。
2: 这件工艺精巧、制作精湛的桃花马出土呢，不是偶然。大理出土了

0: 非常多的相关马的文物，有战国到西汉的铜马，有这一届东汉的陶鞍马，有明代的牵马神俑，有石马，还有十二生肖的陶马等等。我们从这些出土文物上看呢，大理的养马跟驯马的那个历史呢非常悠久。
1: 凤阳驿是大理现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段，如今游客常到此体验古驿道骑马。
2: 大理马啊，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一种马种。这种马呢，体型偏小，身长和肩高一般都在1米3左右，比北方草原的那些马要矮上个20-30公分。云南当地啊，有个谚语，云南十八怪，袖珍小马多能耐。你别看它迷你小型，但是小身体有大能量，驮上100多斤的这种货物啊，它在崎岖的山路一天它还能够行走40多公里。
1: 在古代，大理马以耐负重、善山行闻名，堪称隐藏的山地越野之王，因而成为中原与大理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
2: 宋朝建立以后就设了官吏负责专门和大理国交易马匹。到了1157年，大理国卖给南宋的这个马匹啊，一年就可以达到3500匹。当时大理国的麝香啊、药材啊，一些地方特产也随着马匹到达中原。
1: 当晨光漫过苍山，大理古城在游人的步履中苏醒。明代洪武年间，人们在南诏与大理国的古都阳居灭城东南筑起了一座新的城池。如今这座古城依然以棋盘般的街巷布局，将600多年前的历史风华与当下的烟火气息紧密相连。街街流水，户户养花的古老谚语定格成为游人镜头里跃动的生机。
3: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信他曾经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叫乐土以居，家山川以游，二者常不能兼，为大理得之。家山水就是好山好水，乐土就是适宜人居，出这种可游可居的地方非常难得，大理是都有的。其实从宋代开始，在画画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可游可居，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符合那种审美里面的可游可居的思想。这个思想中华民族的骨子里面是有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到大理来乐此不疲。
1: 在风花雪月的大理，人们将四季的芬芳揉进了餐桌。金钟花点缀的金钟开瓶，清香的茉莉虾仁，馥郁的石斛花乳鸽汤。自古以来，大理就有百花入馔的饮食习惯。近年来，大理人更是培育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味——海菜花。野生的海菜花主要生活在洱海中，曾一度因水质恶化几近消失。如今海菜花再度成片浮游，成为洱海生态向好的见证。海菜花的归来源自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解。用人工光源诱捕趋光性鱼类，防范和治理外来入侵鱼种，为本地水生物种和浮游生物腾出生存空间，是洱海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数十年洱海的科学治理，大 理用实践证明

生态文明绝非发展的桎梏。而海鱼灯铺陈出的璀璨星火，是生态智慧与古老诗意的共舞。骑行客环湖追逐的粼粼波光，是洱海的涅槃重生。人们循着风吹来的方向来到大理，重新定义乡愁。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在苍洱大地上，人们继续书写着诗与远方的生态诗篇。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离开了风花雪月的大理，我们去看一看田野间果园里五彩缤纷的果实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瓜果的香甜，这是大地对耕耘最好的回馈，是丰收独有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去湖南永州的蓝山县，那里有两朵特别的玫瑰，不是带刺的鲜花，而是一串串挂满枝头的葡萄。一个叫阳光玫瑰，果粒大得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一个叫玫瑰香，个头虽小，但汁水丰沛，酸甜适口，闻着吃着都有玫瑰的芬芳。葡萄丰收的季节，当地还会举办葡萄趣味运动会，用乒乓球拍运葡萄，比赛榨汁，分组采摘 PK， 玩累了还能坐下来尝尝用葡萄做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阳光玫瑰炒鸡蛋，每一口都是丰收的味道。
2: 长桌上啊摆着非常多的葡萄，有紫色的，有青色的，然后现在呢他们正好在跳舞，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表演。哎，姐姐，嗯，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3: 我们瑶族的长鼓舞。
2: 长鼓舞，
3: 是的。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4: 传统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作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们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会有葡萄运动会，这可太新奇了，用葡萄如何开运动会呢？
5: 我们第一项比赛就是用乒乓球运葡萄。
4: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一分钟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准备就绪。
6: 欢迎
5: 比赛开始。
4: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4颗葡萄、5颗葡萄和3颗葡萄，二号选手获得第一名。看着老乡们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果肉饱满紧实，在球拍上虽然能够放稳，可是一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得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2: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5: 皮厚，
2: 这个比较皮厚。
4: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
5: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比赛，葡萄大力士。先把葡萄放进去，一分钟谁榨出的汁最多，谁就第一名。现在计时开始。
2: 好，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葡萄榨出好多汁啊！
4: 相较于阳光玫瑰葡萄，眼前的玫瑰香葡萄果粒较小，但是拥有丰沛的汁水，没两下就榨出了不少葡萄汁。
2: 我觉得我要站的比你多呀。
5: 15秒。
2: 哎，我觉得我多一点。哎，
5: 10秒。
2: 快快快快！
4: 比赛选手们你追我赶，用力地倒着竹筒中的葡萄，到底谁榨出的葡萄汁更多呢？
5: 三，哎，时间到。来，我们看第一位选手榨出的汁有多少。第二位选手的，第二位选手比第一位选手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哦。第三位选手
7: 都是第一多的。哎呀，
8: 我觉得你这个跟我差不多呀，我觉得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要不变变第二算了，我们就不争第一了，好不好？
7: 好嘞。
5: 下面我宣布获得第一名的是一号选手。
9: 耶耶，谢谢谢谢。
4: 真是有意思，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能够玩出这么多花样来。老乡告诉我们，葡萄是蓝山县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巨峰葡萄，还是夏黑葡萄，亦或是正值大量上市的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葡萄，这里都有种植。从六月份开始，藤上挂满或紫色或青色的葡萄，就是蓝山县的丰收景象。这会儿葡萄运动会结束了，老乡们也坐下来进行丰收活动的最后一项长桌宴。长长的桌子摆着不少瑶族特色美食，可最令人垂涎的还是这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5: 这两种是我们蓝山县的两朵玫瑰，阳光玫瑰。
10: 这个呢？
5: 这是玫瑰香。
10: 是因为它们名字里边都带有玫瑰，
5: 本身它吃的那味道就有玫瑰的香味，可以尝一下吧。
10: 那我尝个啊，哇，你看这个。
5: 对，这个个好大。
10: 我感觉它在葡萄当中都已经算特别大个的，你看，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5: 是啊，
4: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10: 那这个是玫瑰香，
5: 玫瑰香闻起来有一个玫瑰的香味。
10: 哦，
5: 这个很特别的。
10: 我感觉这个它跟阳光玫瑰不同的是，它带一点点酸味儿。它虽然个头小，但水分特别多哈。
5: 它们的风味有所不同。
4: 蓝山县的第二朵特色玫瑰，玫瑰香葡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虽然果粒小，但是汁水非常多，酸甜适宜，无论是闻着还是吃着，都有淡淡的玫瑰香气。
5: 我们这两种玫瑰好吃吧？
10: 好吃，非常好吃。
5: 这种玫瑰以前我们这里都卖300多块钱一斤，现在的市场价格都是19块钱一斤了，都吃得上了，这里都大丰收了。
4: 老乡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在当地迎来了大丰收，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葡萄曾经在蓝山县很少见，而且价格非常之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可是近年来，家家户户都能吃上阳光玫瑰了。好吃不贵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了解开疑惑，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
10: 你看他们这里边的葡萄好多呀，这感觉都挂满了，把这个枝条都压低了，像那种绿宝石一样。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3-4斤的感觉。
4: 一串整整有半个手臂长的阳光玫瑰葡萄就这样挂在藤上，果实颗粒饱满，紧密排列，仔细一看，仿佛一颗颗绿宝石，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满满的丰收景象。
10: 你看，我感觉我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我给你拿一拳打这个糖度，好，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10: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11: 对，刚刚切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切个绿色的啊。
10: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11: 很甜了。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4: 朱大哥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颜色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只要糖度达到14以上都符合上市标准。
11: 甜不甜？
12: 甜。
11: 香不香？
12: 香。
11: 今天开园啊？
2: 开园。
11: 开园，我这个葡萄呀今天采果比赛。
4: 朱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葡萄园挂果非常多，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正准备举行一个开园采摘赛，以此鼓舞果农们的士气。葡萄采摘赛一共分为两轮，10分钟内看两组果农采摘的总数和葡萄的质量。
2: 大姐们，你们是什么队？
13: 阳光队。
14: 阳光队赢。
2: 你们可以摘多少？
15: 2桶。
2: 2桶啊。哎，你呢？
16: 2桶队。
2: 3桶。3桶。2桶。2桶。3桶。那我们现在有7桶了。你们是什么队啊？
17: 玫瑰队。
18: 玫瑰队。
19: 玫瑰队。
18: 必然赢。
19: 必然赢。
2: 你们可以摘多少？
20: 再3桶。
21: 一人3桶。
2: 9桶。那你们目标比他们多2桶。
21: 我们必须赢嘛。
4: 等待了1年才来之不易的丰收，果农们一个个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准备大显身手。朱大哥一声令下，两组果农立刻提着桶进了葡萄园开始采摘。他们眼疾手快，摘葡萄更是毫不含糊，也就几秒钟时间就能把一串葡萄摘下来。这一系列摘果的动作看似简单，却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果农们在采摘时不但得迅速判断眼前的葡萄是否符合采摘标准，还得在每串葡萄下垫一张纸，以防果肉互相挤压造成损伤。此时摘葡萄比赛也接近尾声，到底哪一队可以获得胜利呢？
11: 5 4 3 2 1，停。
2: 1 2 3 4 5 6 7 8 9 10，哇，10桶啊，比你们一开始说的7桶要多一些哈。
22: 是啦。
2: 满不满意啊？这个结果
23: 满意，
24: 很满意。
4: 看到阳光队摘了远远超出预计桶数的葡萄，另一边玫瑰队的姐姐们也不服输，迫不及待的要数一下自己摘了多少葡萄。
25: 我们比他们 多，
26: 肯定比他多啊。
2: 数一下，
2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桶。
2: 高不高兴？
27: 高兴。
2: 高兴。
4: 在摘葡萄数量的比拼上，玫瑰队获胜。
2: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比什么吗？
11: 比质量问题。第一的话呢，就是这个果型来比；二的话是糖度。
4: 阳光队虽然在葡萄数量上输了一局，但是他们摘的葡萄每串都果实紧密饱满，长度更是接近整个小臂长，而玫瑰队却在果形上略逊一筹。虽然大多数都很大串，但有少部分葡萄串比较小，果实排列也不够紧实。朱大哥告诉我们，像这种葡萄果实排列紧密还非常大串的阳光玫瑰，外形更漂亮，价格也能卖得更好。而阳光玫瑰葡萄之所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跟它糖度高，吃起来香甜无酸味是密不可分的。清爽不腻的甜味加上诱人的果香，是衡量阳光玫瑰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此时果形输了一轮的玫瑰队不甘示弱，认真地挑选更甜的葡萄来参加糖度的比拼。
28: 这一道行，好的。
4: 阳光队更是乘胜追击，同样认真地挑选出最甜的葡萄来参加比拼。
29: 应这一朵。
2: 您觉得呢？
29: 这可以啊。
2: 你觉得还是这朵好呀？
29: 我这好甜啊。
2: 做个那个选择，到底哪个好？
29: 这一朵。
2: 19.4。阳光队的姐姐们还满意吗？
30: 满意。
2: 你们觉得玫瑰队的那个葡萄糖度会比你们高吗？
29: 肯定我们的甜啊。
2: 那个阳光队的姐姐们说你们的葡萄没有他们甜呢。
13: 我们得比他们的好啊。
2: 真的吗？
13: 比他们的甜啊。我们测一下就知道了。
2: 啊，测一下，行，好，那我们来测一下玫瑰队的。
11: 好好好，
2: 18.6，
13: 没关系啦，
2: 下次努力，
13: 下次努力了，
15: 嗯，好，送我们高啊，
2: 高不高兴？
15: 高兴。
4: 一队在采摘数量上有优势，一队在果形糖度上有优势，那到底哪一队获胜呢？
2: 比赛结束了，谁获胜啊？这个
16: 阳光队获胜。
2: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是不是？
16: 对，质量是最重要的。
4: 朱大哥告诉我们，在阳光玫瑰葡萄园开园的第一天举办这样的采摘比赛，可以调动果农们采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更好地把控阳光玫瑰的品质，不定时地随机测一测阳光玫瑰的糖度和果形，这样的葡萄出园才更受消费者欢迎。可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的阳光玫瑰好吃但又不贵呢？
16: 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在我们国内是300多块钱斤，现在就是逐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变的。
4: 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的种植。几年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大众视野，可是高昂的价格令大多数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果农们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消费者也能尝到好吃不贵的阳光玫瑰葡萄。
17: 丰收了，
18: 阳光玫瑰丰收了。
4: 在蓝山县的两朵玫瑰中，如果说阳光玫瑰是甜蜜大个的代表，更适合鲜食，那么玫瑰香就是汁多细腻的代表。作为我国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也正值丰收季，除了鲜食，更多的时候会做成各种葡萄饮品。
2: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做葡萄汁了。
19: 是的，这个葡萄呢首先要清洗干净，然后再把它的水分晾干，再一粒一粒把它剪下来。
4: 制作葡萄汁一定要注意晾干葡萄表皮上的水分，再开始准备榨汁。
2: 哇，听着是
19: 有那个葡萄汁的响声
2: 了吧？是有那个汁，感觉就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19: 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解压。
19: 对，
4: 用网筛过滤掉果皮和果肉纤维。
2: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记得葡萄汁都是紫色的呀，但这个为啥它是这种有点黄绿色的呀？
19: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手工倒的话，我们没有把这个果皮完全捣碎，所以呢它这个是那个果肉的颜色。
4: 如果想要口感更好，可以用更细的纱网二次过滤，葡萄汁的口感也会更加细腻清爽。
19: 怎么样？
2: 哦，真的很好喝，特别解渴，就是有点甜甜酸酸的。
4: 蓝山县的葡萄大丰收，阳光玫瑰变得好吃不贵，传统玫瑰香品种探索深加工产品，默默耕耘的新农人为蓝山县的丰收增香添味，沉甸甸的果实背后是他们的辛苦付出。在蓝山县，农业产业丰富多样，除了种植葡萄外，养石蛙也是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今天素颜小分队就和当地厨师梁建宇一起去大山里拜访一位养石蛙带领大家致富的新农人。
20: 黄哥，今天我们到你家来了，
2: 送丰收了。
20: 送丰收，对，是我们这边有名的这个石蛙养殖户，这一代很多人养，但是后来坚持下来的就只有他一家了，把技术做得很好了，又带动周边的这些农户，还无私地把这个技术奉献出来。
4: 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有着非常纯净的山泉水资源，黄良忠在这里坚持养石蛙已经3年了，今年黄良忠石蛙产量大丰收。从养殖小白到当地的石蛙养殖达人，黄良忠靠自己一路摸索成为了当地的石蛙产业带头人，他也是蓝山县新农人的一个缩影，默默地在自己从事的领域耕耘，然后把技术无私地贡献给更多农户，和所有农人一起迎接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 这次我们探寻小分队算是有口福了，今天的丰收宴上不但能吃到梁大厨制作的葡萄创意菜，还能一品石蛙的鲜美滋味。
20: 我们用这个玫瑰香这种葡萄跟排骨取它的酸甜口，然后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4: 作为水果，葡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是鲜食，可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它能够代替我们日常中甜的调味儿。玫瑰香葡萄水分多，酸甜适口，它的葡萄汁可以用作糖醋排骨中酸甜风味的调味儿。这便是梁大厨要制作的第一道葡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不同于糖醋排骨需要提前炒制糖醋汁的制作方法，玫瑰香排骨的制作方法是先将葡萄汁、淀粉和盐一起裹在排骨上进行腌制，然后再下油锅炸。出锅后无需再放任何调料，在热油的激发下，葡萄汁的清爽之味早已渗进肉中，别有一番风味。阳光玫瑰果肉大个脆甜，在炒制过程中不会因为高温变酸，超高的甜度让它足以取代白糖。通常情况下炒鸡肉我们加一些白糖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而用阳光玫瑰替代白糖，不但能够激发出鸡肉的香味，还让这道菜多了一道脆嫩的口感。
2: 咱们这桌丰收宴虽然你看有四个菜，但是都是咱们丰收的农产品。
20: 对，你看葡萄
2: 丰收了，
20: 丰收了。
2: 嗯
20: 啊，黄哥演的这个石蛙
2: 也
20: 是丰收。
0: 对对对，
20: 丰收了，干杯！愿来年生活更美好，我能在厨艺比赛中拿第一。
1: 愿我的家庭幸福美好，石蛙产量步步高升。
15: 祝所有的农民伯伯在秋时节收获满满。
17: 看着这满园的葡萄，还有最后那个活蹦乱跳的石蛙，
22: 嗯，
17: 哎呀，真是挺替老乡们高兴的。蓝山县的两朵玫瑰确实不一般。
22: 而且你看哈，这个葡萄从一开始的几百块钱一斤，
17: 嗯，
22: 到现在的10块钱左右的平民价格，背后是品种的改良、技术的升级带来的产量的攀升。你看，好吃不贵。那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丰收心愿嘛，
17: 就是其实两头吧，一边是消费者的心愿，一边是老乡们的心愿。
22: 没错没错，
17: 啊，买的不贵是消费者的心愿，
22: 嗯，
17: 啊，农户的心愿呢当然是多挣钱，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不能太低，
22: 嗯，
17: 在合理的区间呢，咱们消费者多买一点，
22: 哎，
17: 农户们就高兴了。
22: 对
17: 啊，好产品换来好收入，
22: 嗯，
17: 腰包鼓起来，这才是丰收的意义。
23: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间一路走到了湖南蓝山县的葡萄园，从高原到果园，从诗意的远方到甜蜜的葡萄，今天我们既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领略了历史的回响。愿我们都能记得这份来自大地与时光的馈赠。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农村清洁能源技术应用创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解读光伏加热泵前景与城乡一体化管理经验，展望双碳目标下的技术突破方向。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土壤熏蒸剂及施用方法。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奥成介绍我国登记的土壤熏蒸剂及施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近年来，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北方农村的清洁取暖改造到分布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一幅绿色低碳宜居的乡村能源新图景正在广袤大地上徐徐展开。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告别了传统的燃煤新柴，用上了更加干净便捷的绿色能源，生活质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清洁能源技术是如何真正落地农村惠及百姓的。在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推动下，未来农村清洁能源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方向？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在您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碰到了大量很有意思的一些案例和实践，在这儿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5: 我们在清洁取暖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一个感慨比如说刚开始进行清洁取暖项目的时候我们去北京的房

0: 他钱我都可零可卯的，
1: 嗯
0: 啊，就每分钱都有他的用处，
1: 对
0: 啊，这块，的确跟我们感受也非常深，啊，其实在这个北京市广泛的推广这个清洁能源之前，在最早在可能2000几年的时候，当时有市领导就批示，就让我们去调研这个山区的这供暖问题。我们当时也去，当时是去的是，是延庆一个山区调研，老百姓也是这样一个说法。他说我现在山里面捡点柴火，我就够了，你们来给我改来改去的，我还得花钱，这钱谁掏？
1: 嗯，
0: 是政府给我掏还是我自己掏啊？我自己掏我肯定没钱。
1: 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也确实是现实问题哈。
0: 是啊，是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老百姓对这个费用他是非常重，这个重视。
1: 对，
0: 比如我们去山西调研，山西那边，当时他们煤改电做了很多，特别是做了一些煤改这个蓄热电缆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当时我们就觉得啊，就是说你煤改电以后，你这个改完电，你老百姓家里面的这个电力消耗肯定会成倍的增加啊，因为你原来取暖用煤，现在用电了，你这块肯定增加了。结果我们去调研发现它的用电量增加并不是很高，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这老百姓都不用嘛。然后去农村去问老百姓，老百姓就说了，现在农村我们剩下的都是老人小孩啊，老人为主，我们对这个费用啊看得非常重啊，这个我们现在整天只要这个供暖设备一开，我们盯着电表啊，数字只要蹦得快了，我可能就把它关了，我想想我就是多穿点衣服就行了啊，就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在农村推进很多工作的时候都需要重点关注的啊。
1: 嗯，是的，
0: 嗯，
1: 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0: 对对对对，嗯，还有的话就是，你像一北京，就是他这个农村啊，他的这个经济水平也好，往往决定了他们对于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态度啊。比如我们还去北京周边，去顺义一个农户去调研啊，他们家200多平米的房子，3层小楼啊，他说他一年产两费能花到10000多啊，他说我烧煤太烦了，他说你们这个煤改电我非常欢迎，
1: 嗯
0: 啊，这个解决大问题了，以前我烧煤一年得弄好几吨煤，家里面还得专门弄个库房来装煤啊，每天就每次进煤啊什么的，到封炉子啊，那个到煤渣都很烦啊，你说，他说你看你现在改了以后啊，本来那个村里说政府就包120平米，我这200多平我全弄上了啊，大不了掏钱呗，我就不在乎这个啊，他只要你能政府能够提供这个条件，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当然是往好的去，方便去，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在对他而言，他对这个勤俭取暖他就觉得非常非常欢迎，非常支持，
1: 嗯，
0: 他还觉得就政府就解决120不够，他得多装，他得多花钱自己掏，他得愿意，
1: 嗯
0: 啊，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像房山这样的一个低收入的农户，他也觉得你不管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只要是你用了商品能源，只要是你让花钱了，我就承受不了啊，这块就是在这样的差别这么明显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政府和这个企业的一个智慧。
1: 嗯，是的，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表示支持的这样一部分农户，它也是存在的，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去发挥这部分农户的一个积极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0: 应该说，我们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说啊，就绝大部分农户还是觉得
1: 支持的，
0: 对对对，非常非常支持，觉得勤俭取暖还是带来了很为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带来了很大的提升。因为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农户的生活他其实是他的经济水平啊也是有很大的提升，
1: 嗯，
0: 但是他原来的生活他可能和他的现阶段经济水平他可能也不是很匹配，
1: 嗯，
0: 我们勤俭取暖正好帮助他们把6个短板给补齐了，
1: 嗯，
0: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当然也不排除农村会有一些低收入群体一弱势群体，
1: 嗯，
0: 这块的话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关心关怀，一些政策出台，我想也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宁夏服务的时候，当地就专门出台了针对这个低收入群体

0: 它的这些费用减免、费用补贴，专门的一个补贴政策，就是确保低收入群体它也能够安全过冬。因为我不让它烧煤了，不让它烧柴了，你不让它烧煤，总要给它解想要解决方案，对吧？我让你烧电、烧气，它也花不起这钱，它没这钱怎么办？那这块可能政府就得托底，啊，弱势群体政府就得托底，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安全过冬。
1: 当前呢，光伏加热泵等等的分布式能源模式也正在加速发展哈。那么您认为这种模式在农村的这种应用的前景怎么样？
0: 应该说啊，就是说，比如光伏加，不光是加热泵也好，加其他也好，这样的一个模式啊，现在也是我们这行业里面热议的一个方向之一，啊，也是我们未来要构建这个产销一体的这样一个新型的农村能源形式，农村能源体系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单元和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模式，啊，应用前景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广阔的，啊，为什么说前景广阔呢？那首先，这个我们农村有丰富的这个屋顶资源，有丰富的这个闲散场地，院落空间也比较大，啊，这样的这些都是一个光伏的一个天然载体，有大量的屋顶啊、场地啊，可以来放光伏，啊，同时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农村啊，它有很多这个用能用电的，比如说像一些水泵呀、电力设施啊，或者其他一些家电啊一些设施，它在这个白天它的用电量也是比较大。这样的话，我的光伏的发的电，它消纳起来也会非常方便。这样的话就是为我们光伏的这个应用啊，也是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前提。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这经过这个光伏行业这么多年发展啊，我们光伏组件和这个设备的寿命啊，设备的这个价格啊，都大幅降低，啊，寿命也是大大提高，啊，整个这个技术的成熟度也非常高了，啊，在这个农村啊，来推广光伏系统啊，它的这个回头期，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的经济性是完全可以满足条件的，所以的话，下一步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和这个规模的提升啊，还有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的话，应该说，各方面条件还会越来越好。
1: 那具体到说降低成本这一块，可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0: 从降低成本这块的话，主要是三块了，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算一下账，就说首先啊，就说我们要算一下。我不用这个时候，我的要花多少钱？第二方面的话，用了这个花多少钱？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在宁夏在做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老百姓啊，一年他可能烧个三吨煤，比如说用取暖，他烧三吨煤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如果说现在煤价降下来了，比如说一吨1000块钱，那就花3000块钱，但煤价到高的时候，他们当地到过2000块钱一吨。要花6000块钱，那时候更高了，这样的话，我如果用了光伏，我这个发电量，我们给他算了一下，你一个屋顶，你的发电量，你发的电，基本上能支撑你在供暖季，你热泵的一个电力消耗，你基本上可以不用花钱了。然后你在非供暖季，你的电你可以上网去卖钱，来取得一定收益，这个模式下的话，它基本上是可以自身就可以转起来，自己可以循环起来，这样的话，而且的话，你看现在这个碳市场也是比较也是在紧密的推进中。如果把这个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县一个市，它的这个农民的光伏屋顶都打包起来，形成一个产业，我们还可以拿到这个碳市场去进行一个交易，还可以做一些其他一个收益，所以的话，从这个来看的话，目前，我们就以这个太阳能资源可能比较丰富的，宁夏地区为例，我们当时也给当地规划了一些，怎么样利用光伏来这个把当地的，把他们村庄里面的清洁取暖这个，电力的这个消耗能够自己带起来，这块的话，也是得了很多那个地区啊也非常感兴趣，也在一些村庄进行一个试点示范，就总之的话，就是觉得光伏加不光是加热泵也好，加其他也好，它这种模式的话， 应该说是也代表了这一种像分布式啊、智能化呀、产销结合啊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能源方向，把我们农村啊从这个单纯的一个用能它可以推动它转换成这种产能这样的一个环节，不光是自己能够自给自足，还可以向外能够输送电力。这样的话，一方面哈，农民的用能成本它可以大幅的下降；第二方面的话，也可以让他们从这个能源的建设中啊，得到一些收益。这样从这个单纯的一个消费者变成这个产销结合的这二者皆有的这样一个情况。对未来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以后这个光伏家呀，可能会成为今后这个乡村的一个标配。为咱们千千万万农户啊，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效益。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么接下来随着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哈，那么农村清洁能源我们还可以有哪些可以期待的技术突破或者是发展的方向呢？
0: 应该说啊，就说在农村地区啊，这个以后啊，农村的随着农村的现代化电气化的一个发展啊，他们的用能需求会越来越高啊，我们农村能源工作者啊，在里面能够发挥的作用会非常会越来越大。在这个双碳目标和这个乡村振兴这个战略的这样一个双重驱动下呀，会从当前的我们农村能源一个带煤这样一个现阶段的这样一个目标，向今后就是怎么样和农业去融合和引领这个农村的一个发展这个阶段来迈进。主要是来看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值得期待啊。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技术系统一个进化，从这个单机的一个设备啊，到我们这个社区的乡村的这个一个微网这样的一个联系，它以后不仅仅是单独的一台设备或者一个光伏板的一个竞争，是整个整体的一个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个竞争。比如说我们的刚才提到的这种乡村的智能电网、智能能源系统或者社区微网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将成为我们今后乡村可能一个标配。它把光伏也好、风电也好、生物质发电、储能、电动充电桩、智能家居、柔性复合啊，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这样一些平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来发挥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同时的话，通过这个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智能平台啊，就是这个一个能源管理系统来，把引入了 AI 以后，它可以来预测天气、预测发电、预测我们用户的用人习惯，来自动化的来进行调节调度，来实行这个源网合储的精细的一个互动。它的目标啊，就是在100%的消纳本地绿电前提下，来最大的来参与电力化交易，能够最大化的能够提升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个经济效益，这样的话实现这个农村能源利用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模式。
1: 嗯，
0: 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农民啊，慢慢的他的角色要从能源的消费者，向能源的产销者和电网协同者来进行一个转化，就他们的角色会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不光是消费能源，他还生产能源，同时的话通过和我们电网去结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乡村的无数个屋顶打包在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电厂，来参与我们电网这边的一些调节，同时取得一定利润。
1: 所以说我们的农民应该是从最初的单纯的，可能甚至刚开始有一点点被动的使用者，变成一个深度的参与者。
0: 对对对，
1: 嗯，
0: 第三块的话，我想啊，就是说，生物智能能在这个慢慢的，因为我们生物智能它是现在，它是一个，在我们现在双碳目标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是一个零碳能源，它会得到更好的一个利用和一个转化。首先是我们生物智能可以来做生物质气化，能生产生物质天然气、生物质燃油，同时可以做这个生物质发电啊，什么高生物质燃气啊，什么这方面的一些做制作。还有的话，我们的生物质材料啊，它也可以作为生物碳，生物的这个比如生物基的一些化学用品，生物燃油等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做成，然后来把它的经济性和减碳效应能更好的来进行发挥，同时的话就是我们农村呢，也是一个负碳的一个生产者，不光是我们整个，比如说生物质啊，这个这块参与，还有一些森林啊，这个一些一些农作物啊，这些都是一些负碳的一些产品，能够帮助我们城市和这个来抵消它的碳排放，成为一个碳汇的一个资产，来参与来通过参与这个一些碳交易啊，来获得相应的一个收益。第四点就是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啊会越来越广泛，我们现在还更多的来倾向于生活供暖，来怎么样来改善我们农民的这个
1: 生活环境、
0: 生活质量。
1: 嗯，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像前面提到了，它会渗透到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全方方面面，一个全链条，来渗透，比如说我们植物工厂，我们可以通过 LED 人工也好，多层立体的栽培，能源和环境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调控，来实现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流水线的生产，这样怎么样把就是一个农业工厂的一个建造。在畜禽养殖方面，怎么样来精确的控制环境，让畜禽的生长更可控，同时对它的这个粪污啊什么的这些，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农业能源化、资源化的一个处理，然后能产生相应的效益。
1: 嗯，
0: 还有就是农产品的加工也是，只要涉及到能源方面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涉及进去，比如说干燥，比如说烘干，比如说冷藏，比如说还有一些杀菌啊等等，只要跟能源有关的，我们这个农村能源都可以涉及到。还有就是这个食品的这个冷藏、它冷链、这个运输、储存这方面，也可以，我们农村能源技术啊，也可以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农产品的质量，能够为农民更好的增产增收。
1: 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农村清洁能源还可以参与到这个冷链运输这块，是具体怎么参与呢？
0: 一方面啊，你看我们，我们以前就说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 冷链运输这块往往

0: 它的这个用电，用电的话，我们比如光伏发电，比如说我们一些储能设备就都可以和这个来深度的来融合。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一些比如储存一些气调库技术啊，一些怎么样来控制它的储存环境，它的这个它的运输过程中，它的这个温湿度的调控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离不开我们相应的能源技术的一些结合，
1: 所以这个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清洁能源做不到，是吧？
0: 是，就是总之吧，就说这个，我们这个等于是，能源技术啊，不光是在一些实体技术里面发挥作用，其实我们还可以往其他行业或者其他生态来去进化。一方面这个从产品的销售到这个下一步的标准啊、数据啊、金融啊这方面都的一个衍生。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单位现在标准和认证这块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我们怎么样在把我们把这个一些这个来通过我们这个农村能源技术来打造的精细化的一个产品，来通过更高的标准、更好的认证，能够把提升它的内在的一个附加值，这也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像我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通过对这个农户的一个监测，通过这些平台对农户的一个数据的一些监测呀，这些大数据一个提取，能够更好的能够把这个它的一些数据资产，比如它的这个它的需求，我们这个农民的这个用能的趋势，这些各个方面来提取出来，能够更好的能够推动我们能源技术往农业农村它需要的方向去进行一个发展。还有的话就是下一步啊，就是说我们农村可能会也会出现这个农村能源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些服务公司。现在我们可能还单打独斗，就是说可能是村集体来关心这个事情，或者农民自己关心这个事情。下一步我们可以引进第三方，如果这个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模式啊比较确定以后，引入第三方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这个前面的信贷、预测债券、碳金融等等方面，来更多的为农业农村赋能，能够为农民来带来更好的这个收益。
1: 也就是说，这个应用的场景是无限广阔的。
0: 是，就想啊，就说，总之啊，我们想啊，未来的农村啊，它可能它的能源，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电气化的，高度智能化的。然后产销一体的这样一个智慧的一个能源系统，同时的话就说，我们农村能源会深度的融入到这个现代化农业生产和绿色的乡村建设里面，就是为我们国家这个新型的电力系统的一个建设以及这个双碳目标的一个实现来提供更多的作用和更大的贡献。
1: 我们共同期待哈，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从清洁取暖到零碳村庄，从热泵烤烟到光伏加热泵，不仅仅梳理了技术路径的优与劣，也谈到了推广过程当中面临的现实考验，让我们真切看到了清洁能源落地农村的希望和挑战。也期待在您和您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下哈，更多的乡村用上清洁、省钱、安心的能源，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大家好，我是凤婷。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基础，由于连年种植，土传病原菌和虫卵大量积累，土传病虫害的发生也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当中的突出问题。土壤消毒可以有效地控制土壤当中的病原体，减少病害的发生，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曹奥成研究员，为大家介绍土壤消毒技术的相关知识。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防治土传病害，在之前节目时间里您已经介绍了农业防治措施、生物防治措施，还有哪些其他的措施呢？
4: 我下面介绍一下物理防治这方面的措施。
1: 好，
4: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太阳能消毒。太阳能消毒呢，就是利用夏季啊那高温季节，是不是啊，盖上那个塑料薄膜，然后提高土壤温度，杀死土壤中的病原菌，这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措施。所以这项技术啊，实际在地中海地区，在欧洲很多地方应用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应用的也是比较广泛的，现在它比较便宜，而且比较方便。使用的时候，当然还有蒸汽消毒技术。蒸汽消毒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用在一些苗场上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温室里头，我们需要快速的倒扎，我们采用其他技术啊，那个时间来不及，是不是啊，我们需要快速的倒扎，这个时候呢也用一些蒸汽消毒这方面的技术。蒸汽消毒呢，我这真的有个公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靠的。这公式50度30分钟可以杀死线虫，60度30分钟可以杀死大多数的病原菌种还有一些细菌，70度30分钟可以杀死细菌或大多数的一些病毒。所以这个技术啊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但是这个费用啊还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像荷兰它有烤土技术。
1: 烤土技术，
4: 它把土呢给它挖到一个烤箱里面，再烤一烤，再放出来。
1: 那这样的话是把土里面的这些病原体病毒什么的都杀死了。
4: 它是保证一定温度，也不能太高。
1: 也不能太高。
4: 当然而且要高效。就是烤土的一种技术。这个成本比较高的。我下面呢再介绍一下，还有热水消毒技术。
1: 热水消毒技术。
4: 这个用的比较多的是日本。日本呢它是用开水这样的吸到地里去，把这病原菌给它烫死。他们觉得这个效果比蒸汽消毒效果要好，因为它会洗盐，把很多盐呢给它洗下去。热水消毒。还有火焰消毒。火焰消毒呢，像以色列它用的比较多的它是用火焰消毒过去的。近几年呢我们国家呢火焰消毒技术啊发展还是挺快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一个技术先进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它就产生瞬间的高温，而且把土呢给它提起来，提起来瞬间高温呢，然后再落到土壤中间保持一段时间，基本上有个半个小时比较高的温度，这样把病原菌啊线虫给它杀死。在我呢还介绍一种啊，是我们呢我刚好做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研发的一种呢叫射频消毒。这项技术射频消毒啊，这项技术啊它就是
1: 射频消毒、
4: 这个技术啊我相信在未来是不是啊会有更大的进展的。当然这是现在的只是由经济可行性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
1: 那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技术当中哈，曹老师您最看好哪一个技术的前景？
4: 这取决于你生产的作物。如果是你想廉价的，你就采用太阳能消毒。如果是你想做有机农业，是不是啊？你还可以采用那个火焰消毒，还有蒸汽消毒。这些技术都可以的。当然采用这些物理的这些方法呢，通常要消耗一些原料，比如柴油啊或者天然气，这样费用呢是比较高的。这也取决于你的投入产出比和你的需求。
1: 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我国登记的土壤熏蒸剂有哪些？熏蒸剂又该如何使用？ 关于土传病害的防治，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包括农业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那么曹老师，对应物理防治技术，是不是还有化学防治技术？
4: 是的，是的。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化学技术，因为我重点我们做的也是做的那个化学技术做的比较多，因为它是比较经济有效，而且投入产出比是比较高的，而且这跟传统的一些药剂来比较了，是不是啊？因为这是我引用联合国的一个报告中间几句话，它是几乎没有了对细菌性病害非常有效的喷雾剂，也基本上没有了对病毒病呢的喷雾剂。使用杀菌剂防止土传病害呢，通常是无效的，而且杀菌剂用多了以后会产生抗药性，因此预防呢是防止土传病害最重要的措施。我在这里就给大家重点介绍一种技术，叫土壤熏蒸技术。为什么采用熏蒸技术更有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药剂是结稠性药剂，结稠药剂在土壤中呢它是难以移动，因而难以分布均匀，而分布均匀是防止土传病害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防止那个土传病害跟防止地上不病虫害呀有点不一样，地上不病虫我们那个喷雾器一喷很容易把那个喷得很均匀，而那个土壤中间你把那个药剂施到土壤很均匀，这是很高的难度的，而且土壤中间很复杂，它的土壤呢也很沉，而且这土壤中间有不同的酸碱度不一样，它有机质含量不一样，含水量不一样，所以你要是均匀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而且土传病害如果防治不均匀，它呢容易受到病原菌的感染，感染了或者传播了以后呢，所以那个效果就不理想，而且你防治需要多种药剂的配合，你像需要杀菌剂的、杀细菌的、杀线虫的、杀虫的，还有除草剂，这么多配合，这个难度也是相当大的。而熏蒸剂它在土壤中变成气体，它呢可以分布均匀，能够更有效地防止土壤病害，而且它通常主要杀菌剂、细菌、线虫、杀虫、除草综合效果，而且这个当我处理完了以后，我就结了塑料布以后呢，它就没什么残留了，这样就避免农药残留的问题。但是使用熏蒸剂啊，通常呢需要借助基建，你没有基建就很难在土壤中分布均匀，而且熏蒸剂它效率是很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登记的熏蒸剂啊不是太多，全世界也不是太多的。
2: 曹老师，我们国家登记的熏蒸剂有哪些呢？
4: 我们国家现在登记的熏蒸剂有硫化苦、有棉农，它的常温呢它是个固态的，还有微斑某常温它是液态的，还有硫酰氟它常温是气态的，还有我刚才谈到的1673烯丙酯就是拉根素，它常温是液态的，当然我也觉得有两种药剂是非常好的，像一个叫二甲基二硫，它是在登记之中的，还有乙酸素，这是个潜在的熏蒸剂的，这是我们国家不是太多，全世界呢也没有多少特别好的熏蒸剂，像十全十美的熏蒸剂很难找到，就像我们甚至我们那个医药用的熏蒸剂，像我们做医疗器械消毒的，做口罩消毒的也用的是反氧乙烷，反氧乙烷呢实际它也有它的不足的，所以全世界也不断地在寻找一些优良的熏蒸剂，但是有难度。所以我在这介绍了以后呢，你熏蒸剂有了，你还有一个你的需要基建，把它真正打到土壤中间，这样所以像美国它是用土壤熏蒸这个技术用的比较早的国家，所以它的基建发展呢都是很早的，它有个公司啊叫 Tricol，大概全世界呀它目前是最大的，它做的大概世界上60%-70%的市场呢都是一家公司它在做的，是个很大的一个行业。像意大利它也是施药浮膜它有一体的这方面基建的，因为日本呢它的有些地块也不是太大，它的有小型的那个施药基建在日本的，这是我们国家研发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喷式施药基建，像国外的很多基建呀它是点喷的，我们国家是做的是电喷的，电喷的效率很高的，而且比那个进口的那个机械的效率要高2-4倍的，这是我们国家。而且呢我们国家呢现在詹妮法服务公司的发展了以后啊，因为土壤熏蒸的时间，昨天仓口的时间很短， 它只有半个月时间，你半个月你要消毒十几万亩地，是不是啊？你必须需要很多基建才能呢把那个土壤啊都给它处理掉，所以需要高的效率。当然有些温室它有滴灌，你可以通过滴灌施药，就是水肥一体化，
1: 嗯，
4: 实际我们叫水肥药一体化，通过这种方法是不是啊，
1: 嗯，
4: 把那个药呢给它滴进去。如果是那个压力不够，你甚至可以通过喷雾器接到那个滴灌系统的一个入口上，通过那个电动那个喷雾器的压力，可以把那个有些药剂啊可以施到土壤中间，
1: 嗯，
4: 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4: 也都是农民总结的方法，
1: 嗯，
4: 也是非常实用的。这是有大的农场，是不是啊？
1: 嗯，
4: 我们最近几年呢也是特别关注怎么在马铃薯上进行土壤处理，
1: 嗯，
4: 是不是啊？
1: 嗯，
4: 就发明那个大型基建了，
1: 嗯，
4: 大型基建呢它不需要盖模，它把药剂注射进去，我们把它压实。同时呢像那个比如说冬天快要来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把药剂施进去，冬天呢它就慢慢下雪或者结冰了以后，就阻止了那些药剂跑出来了，这样达到了杀灭那个土壤有害生物的一种目标的。这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技术。
2: 曹老师，您刚才介绍的是液态熏蒸剂土壤消毒的方法，如果是固态的熏蒸剂又该怎么样施药呢？
4: 如果是固态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撒施，专门撒药，实际撒农药把它怎么撒均匀，这还是要借助基建的。通过手撒往往撒不匀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研发的一种呢秸秆繁田施药一体剂，这样我可以把草莓收了以后，把这草莓的秸秆直接打到地里，这样就比较方便，而且土壤进行处理了，哎，效率还是挺高的。这就是我们比如秸秆繁田，是不是啊？
1: 嗯，
4: 我们就是把秸秆直接繁田打到里面去了以后呢，它直接繁田了，繁田了以后呢，同时把药剂施到土壤中间，也改良了土壤。所以这些技术啊，这也是我们国家在不断总结创造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当然一个是没有条件，是不是啊，
1: 嗯，
4: 你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是不是啊，通过手撒，撒均匀一点，然后显根基显根盖上塑料布也是行的，这是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觉得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还是要机械化的，所以我们也研发了系列的土壤消毒的一些基建，有大的有小的，适应不同工作的场景，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我们自己也创新了像分布袋施药还有胶囊施药这方面的技术的，
1: 嗯，
4: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国家自己创新的一些技术。
2: 像您介绍的分布袋施药、胶囊施药等等，我们国家的这些创新技术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呢？
4: 土壤消毒体现我们是以病害快速诊断为向导，源头控制为重点，土壤熏蒸消毒为核心，强化综合性管理的土壤病害全深入期标准化的防控技术体系。
1: 嗯，
4: 我们就是采用这种体系。我们这个体现我们周围总结了一下，叫做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技术，在国际上呢用的比较多的土壤消毒，我们国家呢慢慢总结的是土壤消毒加活化加铀抗这些技术，嗯，
1: 怎么理解呢？这个消毒咱们都知道，关于活化和
4: 活化是怎么的，
1: 这个
4: 我们的消完毒以后，是不是啊，
1: 嗯，
4: 这里面都有个技术里有个核心，
1: 嗯，
4: 核心实际我们要掌握啊那个药剂，是不是啊，
1: 嗯，
4: 我们怎么它的分布性怎么样，我们根据它的分布性不一样，是不是啊，
1: 嗯，
4: 我们就研究不同药剂怎么样去施用，这个研究不同的施用方法。所以我们呢通过研究了以后呢，确定那个熏蒸剂在土壤中到底是传输怎么传输的，它的消减规律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制定一套的为高效土壤消毒技术参数的制定呢提供了一个理论方面的依据。这是我们首先也需要有一些理论的指导。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技术呢，我们消毒后啊加入生物制剂，然后呢像木莓、枯草摇把杆菌，减缓那个病害的传播。就像那个一个土壤它一个是很多土壤病害，是不是啊，
1: 嗯，
4: 土壤病害我们施上少量的药剂进去，一个是你怎么短时间能够把这个病害给它控制住有难度的，就像敌人有千军万马，
1: 嗯，
4: 我派那个一二十个人去把它全部消灭掉，
1: 嗯，
4: 有困难的，
1: 嗯，
4: 而我们产生土壤熏蒸消毒处理以后呢，把它整个的有害生物给它杀掉，
1: 嗯，
4: 然后呢我们建立了根据地，然后呢派少量的人去了以后，在根据地里面就建立了稳定的一套系统了，
1: 嗯，
4: 就是呢让有益生物占住的一套系统。然后呢铀抗的技术呢，我们通过呢 将土壤处理以后，我们加入氨基寡糖素，这些诱抗植物诱抗剂，然后呢增强植株呢的抗病性。因为土壤消毒以后啊，你哪怕消毒百分之

0: 99%效果挺好，但是留下1%还没消都好的，这个1%很容易缠破，所以雨水农事操作缠破。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要通过土壤消毒与活化、幼抗这些技术的发展，都抵抗那些增强的那个病害的再侵染的一种能力。实际我们土壤消毒与活化呢，就是采用呢消毒加入有益生物，这叫土壤消毒与活化，等于简单的就是这么种理解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土壤消毒可以有效地控制土壤中的病原体和有害微生物，减少病害的发生，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那土壤消毒有哪些关键技术要点呢？陶老师，接下来请您来介绍一下土壤消毒处理的关键技术要点。
0: 要点首先整地，整地啊，一个是大的土旮旯，是不是啊？
4: 嗯。
0: 这个病原菌在里面以后，一个是你不打碎，你最后呢消毒，它这个病菌呢杀不死，这样很容易传染的，所以你的整地要整好，
4: 嗯，
0: 打碎，而且病残体呢，像有些病残体要剪出来，你不剪出来以后啊，它有可能它再传染了。土壤消毒只能把表面的一些病原物给它杀掉的，
4: 嗯，
0: 里边的杀不掉，所以呢把这大的病原物啊，你还得把它剪出来。你看整地好的土壤呢很疏松，而且那个熏蒸剂在土壤中间很容易分布。实际上把病原菌呢就很容易把它杀死的。在这土壤温度，温度呢还是很重要，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冷了以后呢，这个药剂在土壤它移动比较慢，太热了它跑得太快了，
4: 嗯，
0: 就跑掉了。所以一般呢，我们理想的温度呢，土壤15厘米地方是15到20度。在这10度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10度重要呢？我们在土壤消毒之前呢，我们要浇水，提前3到5天浇水。浇水有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把病原菌呢，它是从休眠的状态，
4: 嗯，
0: 变成活的状态，
4: 嗯，
0: 像杂草也从休眠的状态，
4: 嗯，
0: 变成活的状态。这样呢，活的状态我们就比较容易杀死了。一般呢，我们希望土壤湿度啊，保持在65%左右的。
4: 嗯，
0: 在这塑料布，塑料布也是挺重要的。塑料布呢，我们推荐是用0.04毫米，就是4丝以上的燃生膜，不要用再生膜。再生膜以后很快就跑掉了。而且塑料布盖膜还是有讲究的，塑料布啊盖膜的时候，你上面不要有土的，有病土在上面以后啊，它那个病土啊很容易是不是传染的？
4: 隔着这个塑料布也能传染吗？
0: 隔着塑料布没问题，但是塑料布上面，比如两块塑料布我们接缝的地方，
4: 嗯，
0: 不能有上面不能盖土的，我们要像那个像这样反埋，把那个塑料布像这样打开埋在底，这样呢就可以把那个土啊全部在底下，这样呢反埋的一种方法。就像缝衣服一样，
4: 嗯，对，这细节还挺重要的，
0: 对对对，细节真的挺重要，这就是有些人呢他那个操作的错误的方法，
4: 嗯，
0: 他就把土直接埋在上面，这种是非常错误的，
4: 嗯，
0: 而且结缝的时候要结好，结缝你要都气到往往就没有效果，
4: 嗯，
0: 最后就死苗了。而且土壤消毒后啊，我们种植的管理措施也是很重要的。
3: 是的，那什么时间可以种植呢？
0: 因为熏蒸后啊，它还有些药剂没散出来，没散出来的后，这时候呢，我们要做个简单的测试，拿两个罐头瓶呢，一个是熏蒸过的土壤，一个是没熏蒸过的土壤，
4: 嗯，
0: 装半个罐头瓶，上面呢放上那个石棉花，然后呢上面呢放20粒莴苣种子或者白菜种子、黄瓜种子都可以，然后再把瓶盖给它盖上，放在黑暗的地方，然后过了3-4天以后，你看它是不是同时发芽了？如果同时发芽了，表示那个药剂都散光了，你就可以种了。再看那个根尖上烧不烧尖，是不是啊，
4: 嗯？
0: 根尖不烧尖，那上面就可以种了。所以这是个很标准的一种测试方法。然后呢，消毒以后啊，你都避免那个再缠入了。有些村里面土壤变化法则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呢？它都共用一个闲根基，把那个有病的没病的，是不是大家都去缠染了，都在那污染了？所以你要是闲根基，你得洗干净，就避免再缠染。第三个呢，你要使用无病的种苗。
4: 嗯，
0: 如果是你种苗是啊带病的， 你土壤消毒再干净，也有这方面的。

0: 问题的，所以选择种苗。所以种子有消毒，像低含砷量的种子，我们可以采用干热消毒这种方法，就是变温处理到72度、72小时，基本上可以把那个种子里边的病菌都可以杀死的。这是一种标准的一种操作方法，也是。当然，我这个没有这条件，你可能简单的方法呢。
1: 那您推荐哪些？
0: 简单的方法呢，就温汤浸种，到55度搅拌，保持53到56度之间，是不是啊？维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防止很多的菌菌的一些病害。然后可以采用一些酸处理，稀的像盐酸或者柠檬酸，是不是啊？浸泡种子在40到60分钟，用清水把它洗净。它可以防止一些细菌性病害。还有碱处理。用10%的磷酸三钠，非2%的氢氧化钠溶液浸泡种子30分钟，然后把清水洗净，可以防止种子缠带的病毒病，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种子处理剂，用商品化的，现在好多种子啊都是已经有包衣了，这包衣的当然有很多上现成的一些种子的，基本上多的药剂我总结了一下，像果金青、赛虫胺、赛虫芹、金甲桑林。苯米甲酚唑、赛氟酰胺、米真酯、雾唑醇、吡唑米真酯、吡通林、麸酮胺、米酰胺、氟美桑、米锦唑、种金唑，基本上用的很多。这已经商品化都有的。特别果金青呢，它是个很好的一个种子，可以进行保护的。它在土壤中也几乎不移动，能够对作物根部提供长期的一种保护。对果金青。当然，其他的半种或者浸种，你也可以尝试，像赛梅酮、果锦青，还有甲桑林、果锦青，还有金甲米真酯、吡唑米真酯。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个搞有机种植，是不是？你可以用木莓、枯草亚半杆菌加阿魏锦素这些方法进行处理的。当然，这些技术现在发展也是挺快的。就现在呢，我们上一次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了，就研发了一些种子处理这些设备。是不是啊？处理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些技术，这基本上实现了一个自动化的控制。我相信在未来，土壤处理、种子处理这样技术，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当然，有些种浆，我们可以通过走培这些方法，就是培育那个无病的那些种苗。然后呢，那些有些浆是不是啊？我们可以浸种或浇沟这些方法，是不是啊？把那个种子携带的病原菌呢，给它杀死。这是一些简单的方法。这种子处理以后呢，我们苗藏还在处理。如果苗藏那个头里面带菌，是不是啊？你光种子处理还达不到目标。
1: 就是它的整个相关的技术设备等等的，全部都要做到清洁。
0: 清洁生产。对，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很关注的。
1: 对。
0: 所以那个种藏啊也在关注。你看那个在国际上啊，对那个种苗、育苗啊。他们是要求很严的，一般的也不让你随便进那个他的育苗棚，那个消毒啊都是要求很严的。甚至在非洲，尽管非洲他们上农业技术不是太先进的，但是他们的最后就种苗生产也是要求很严格的。
2: 曹老师，下面再请您来介绍一下肥水管理。
0: 因为你还浇水还得解决，你浇水如果是带菌呢也不行，所以肥水管理呀，在国际上呢对肥水管理要求是相当高的，他们水通常是要进行处理的，有很多采用，有些人是采用沸石，加了沸石，有的人用三级处理，用抽沙、细沙、沸石三级处理，这样可以把很多病原菌呢给它过滤掉。而且有些国家呢水比较胆车，它可以通过那个集水的一些装置，把雨水收集起来，这样就比较干净了，浇地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国家呢，有些地方像草莓种苗，草莓种苗带病还是很厉害的。他们都种的好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有一些水处理一些装置。你像辽宁东港，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草莓产区。我们国家大概是50%-60%的草莓种苗都来自辽宁东港。那些农民呢，每家每户他有简单的一些水处理装置，所以水处理呀，在防止土壤病害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您刚才说的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哈，那我们在收获了庄稼之后，肯定也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
0: 对，也在注意，就是天然卫生。有时候我们收获以后，那个废弃物不好处理，因为我们国家不让随便焚烧，所以有些地方呢，那个秸秆呢堆积如山，堆积如山怎么处理？当然，秸秆一个简单的方法呢，可以通过粉碎。打碎了以后呢，跟肥料堆积在一起， 现在以各种小型基建呀也发展了，通过这小型基建堆肥了以后，这样把病原菌也杀死，把秸秆也处理掉，这样的避免那个病原物的传播。你像那个我们国家的堆肥是不是啊，你堆肥堆得好的很容易伤到60多痘，60多痘基本上把很多土传病害的病原菌都杀死了，这堆肥。然后呢，我们在生长农事操作过程中啊，实际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水的传播。水的传播我们都想办法的，一般的浇水你不能直接通过那个土壤上面浇水呀，土壤中间有个病菌很容易传播的，我们把土壤中间铺个塑料布在上面，这样的那个水也在塑料布上面流动，是不是啊？就避免了那个病原菌的传播的。后面呢还有农事操作，如果农事操作呢，你一个机械操作有个带病，你很容易传染的，所以我们农事操作也洗干净，保证那个操作的过程中都是在清洁操作的过程中，这机械传染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土传病害的防治啊还是很难的。如果万一得病了控制不住怎么办？我们需要打补丁。那有些病害呀是特别厉害，像青苦菌，又叫劳尔氏菌，是不是啊？非常厉害。拿了个病株，是不是啊？你拿完了以后扔掉，你洗洗手，把这个水流到地里面去，它是传染的，很快就死亡。所以那个很厉害的。所以在每一个细节啊，我们就还是要关注那个每个细节。有时候打补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关于土壤消毒的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再次感谢曹老师。
0: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个时节的云南，几场雨过后，山林间便悄悄酝酿着一场盛大的觉醒。那些藏在地表下的精灵菌子就一朵朵一簇簇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许多人会在晨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就上了山，不仅仅是为了尝一口鲜，更是一种和大自然的约定，一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不过话说回来，菌子这东西看着可爱，吃起来讲究可大着呢。一朵朵小小的菌子背后藏的是山里人几百年的经验、眼力和分寸。哪座山出的菌子最香，哪片林子里的菌子最稳当，什么样的天气该往哪个坡上走，这里头的门道比食客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和菌子有着很深缘分的嘉宾，一位地地道道的云南人，有着30多年食菌子的经验，更是把多年的捡菌子、吃菌子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下面就赶紧请出《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去到有风的地方吃菌子。
1: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样美食跟这个季节特别相关。每到雨季啊，大家就是上山采菌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跟菌子相关的话题。而且呢，最近有很多朋友们肯定也是因为放假呀，包括有时间能够去云南啊，能够去采菌子，体验的同时还能吃到美味的菌子。但这个当中呢，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热搜就开始出现，比如说这个菌子到底什么样的能采，什么样的不能采，什么样的好吃，什么样的不好吃，什么样的菌子是又好吃又没毒的啊。就关于这些所有的问题，我肯定是不懂。那我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棒的嘉宾啊，让我们有请柳开林老师。
2: 感谢邀请啊，大家好。
1: 刘老师啊，那个采菌子这事儿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新兴话题，大家喜欢去山上去体验这个过程，同时还能体验一种我劳动之后有收获，能够品味到美味的过程。这就好像从大棚里的采摘变成了漫山遍野的采摘，
2: 开盲盒，他们叫开盲盒。
1: 对，
2: 因为你不知道你能遇到什么，
1: 哦，
2: 所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开盲盒的一种叫亲近自然的行动。
1: 会不会我忙活了一天，我在漫山遍野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吃的菌子？
2: 如果是游客去到的云南呢，基本就是这种结果，因为能吃的都被当地人采走了，你作为一个小白，你能看到的基本都是不能吃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
1: 而且有些我其实见到不一定那么敢吃。
2: 对，
1: 哦，
2: 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很懂，或者说没有向导的话，最好第一就是不要吃不认识的菌子，对吧？第二呢，不要吃自己不确定的菌子。第一，不认识的不要吃；第二，不确定的不要吃。
1: 嗯，
2: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明白。那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开始了解各种关于菌子的内容的话，哎，

0: 您一直以来的读音当中，它都读俊，
1: 嗯，对，我们小时候就读菌。
0: 菌子。
1: 对。
0: 哦，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读，说这是食用菌，你会不会觉得不太舒服？
1: 食用菌从一种逻辑上来说，如果从真菌这个类别来说，它也问题不大。所以通常来说，这个可以吃的叫做菌子，对吧？但它属于大型真菌，有点像绕口令一样。呵呵
0: 那小张，你怎么读？
2: 我听你的，这方面你是权威。
0: 是这样，就是我还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主持人的要求当中，需要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上面去看读音，我就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字儿，就是它的单字读音呢，大家一般来说读的就是菌，是因为它会代表的是这些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
1: 真菌啊，细菌，对不对？
0: 对，黏菌啊，它是以比如说那个腐蚀或者是以寄居这种来进行生活的，寄生来生活的，所以它读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食用菌，它其实是一种大型的可食用的真菌。
1: 对，所以他要念菌子，这就有点把人绕晕了，对不
0: 对，
1: 对？对。
0: 但是呢，这个菌的读音其实也是有依托的，也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特别写到了，它是跟方言当中的驯字相关的，而驯这个词儿其实是食用菌的古音，对吧？古代会这么叫它。
1: 驯最早我看了资料，应该指的是香驯，就是香菇。而驯是什么意思呢？驯就是香气很持续、很持久的意思。所
0: 那
1: 以
0: 会儿人没有发现它能吃。
1: 古人把这个字给了香菇，香驯嘛。而且还有这个很细分的，比如说长在树上为驯，树身为驯，地身为菌。就古人分得很细，
0: 那也就是说，像木耳这些的就读驯，
1: 木
0: 在
1: 还
0: 古
1: 读
0: 代。
1: 软，对，那个字比较难写，我书里也有读软，就是古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些大型真菌都给它发明了一个字，但是这些字因为太复杂了，大家也分不清楚，最后可能就归属到了这个菌这个品类底下，对吧？然后后来又演化出了蘑菇这个俗称。
0: 所以这个读音上呢，我们觉得大家叫它食用菌，叫菌子，这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状
1: 对，
0: 态。
1: 约定俗成的云南人的称呼，对吧？
0: 所以大家将来如果叫这种植物的话啊，应该叫生物，它应该叫，对吧？
1: 菌类，
0: 菌类
1: 对，
0: 啊。
1: 50年前它划分为被列为植物嘛，后来就发现研究发现它不是植物，对吧？
0: 对。
1: 所以就单列了，动物、菌物、植物，它是并列的。
0: 那它也不是能动的动物，
1: 对，
0: 那它也不是纯有细胞壁的植物。
1: 它的营养方式是很独特的，它是和大部分的这个菌子，它都是和植物共生的，相当于这个植物要生长的时候，这个菌就长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去捡菌子，你其实为什么要看时令？第一看时令，对吧？这个时令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植物要开花、结果和生长的时候，对吧？大概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这是一个要看时令，第二要看树种，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菌子是共生菌，它和特定的树种一起共生，所以如果你到野外去捡菌子，上山捡菌子的话，你需要学会第一个判断植物，这种树底下会有菌，别的树底下就没有，对吧？第二还要看它的那个山形的走势，因为菌类的生长需要适合的温度、湿度。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是向阳的，并且有合适的植被，而且有一定的湿度，比如说地上有草皮，它能阳光能透过到地面，那么它大概率的菌的类型就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捡菌子的一个窍门。
0: 这也是我们去了云南捡不着菌子的一个问题。
1: 对，首先要学会看树，有一些树它不是这个菌类的共生树，比如说桦树。北方很常见的桦树，
0: 桦木，对。
1: 桦树底下最多的就是那个榛蘑，
2: 怪不得东北产这个。
0: 对，它的桦树多。
1: 对，但是其实榛蘑呢又是一种，它不属于，严格来说不属于共生菌，它是腐生菌，
0: 所以它其实跟那个树的关系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但是它会和一些特定的树出现在一起，只是说它出现的地方这个树种类型很多，像这种。壳斗科啊，或者是桦树啊，或者别的一些树的根部都会长，反正很神奇这个物种。
0: 明白。所以 这个是

0: 菌子目前大家生长可以判断的一个小方向哈。另一个就是大家说到时间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八月份是吃菌子的特别好的时节，而这个我有一点感受，就23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8月初，我到了云南燕山去拍节目啊，就在山里面，它当时叫纳驼村，是一个壮族村子，
1: 昆山那边吧，
0: 对对，文山的燕山县，然后呢，就是跟当时的那个他们当地教舞蹈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一个他那个小山谷，我们在那儿，他们去练练功啊，然后我们就做饭什么的。因为就正好是下过雨了前一天，所以老师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采菌子，就是树下面有那个白色的菌子，他们说这个是鸡枞菌。啊，鸡枞菌的话，他大家啊就嘎采完以后炒菜。可是我前一天是去过这个地方采点的。就是我前天来这儿，我们比如看机位啊什么的去拍摄，我是来过这儿的，
2: 没有这个
0: 那
2: 东
0: 树底
2: 西。
0: 下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当时还想过，我说这地方得能采着点野果子呀，然后就各种各样。但第二天去了以后，我就肉眼可见的那个地方有，这是我还问剧组，我说你们这是为了有这个采菌子的桥段，然后提前在这儿
2: 你以
0: 安
2: 为
0: 置了一
2: 是
0: 些。
2: 导演给你插上去的？
0: 但是那天就长出来了，然后大家就采，然后我们还就吃到了，所以我也认可这种说法，就是8月份特别适合吃菌子，就是可能一场雨过去，呼，这个菌子就长出来了。
1: 它其实是一种这个生长的规律吧，大部分的菌，伞菌啊，伞菌类，我们不说那些松露或者说这个干巴菌这一类，大部分的伞菌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也就
0: 伞菌
1: 是
0: 就是
1: 三
0: 上
1: 到
0: 面
1: 五
0: 带
1: 天，
0: 一个盖儿的那个，是
1: 对
0: 吧？
1: 对对，伞嘛，对吧？3到5天基本上它就生长到这个成熟的状态了，所以你比如说昨天去还没看到，不是因为它没有，它还没钻出地面。而且鸡枞是很特殊的，鸡枞是白蚁种的，说白了，对吧？白蚁底下有个白蚁窝，然后大概可能土表以下50厘米，那个这个鸡枞它慢慢从底下钻上来，它可能在地底下它要长3天，你还看不见，但是第四天你去的时候它就破土而出了，拱出来你就看到了，然后可能再过一天它们立马就开伞了，所以很幸运你才能看到它长出来，对吧？这就是这个。
0: 我这是属于赶上了。
1: 对，赶上了，长得很快。那别的像见手青或者牛肝菌，我的经验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去，它很小，看到这么小；但是如果你明天去，它可能就长这么大，它长得很快的。所以在英文里边，mushroom 这个词还有一个快速生长的意思。
0: 指的就是食用菌长的这个过程。
1: 就它的这个生物的特性，它就是很快的生长。应该是在德国还有一个谚语，对吧？中国叫雨后春笋。就是因为笋长得很快，它只要钻入地表就准很快，但是在德国就说雨后的菌子，
2: 雨后蘑菇。
1: 对，长得很快，所以这个 mushroom 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它是表达了这种菌子的快速生长的特点，但中文里边没有这个含义啊，菌子没有这个快速生长的意思，但是这个菌的特点就是这样，会长得很快，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就要赶快去山上找？因为你不去，它就长老了、坏了、烂掉了，就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而且云南捡菌子，大家都是起得很早，因为早上可能这个第一就是竞争对手少，第二那个菌子可能长了一晚上，它就长到了合适的大小，口感最好，价格也最高。
2: 您说这个起得很早，大概是几点？
1: 如果是去挖鸡枞啊，或者是去采松茸。一般天不亮就要起来了，可能4点多打着手电，最迟也得6点半就出门，因为你6点半去的时候山上都有人了，你再找的时候就可以再隐隐约约的看到有人在捡。
0: 那这样我学会了，就是我要去呢，我就反正6点半去。就是他们捡好的，我从他楼里面再捡到我，这样首先保证是安全的，其次保证了产量。
1: 对对对，尤其是挖鸡枞，因为鸡枞你知道，鸡枞的窝是固定的，就是它只要这个地方有一个鸡枞的窝，那么它每年都会出，而且时间很固定。实际上，如果一个鸡枞窝，它在这个村子周围的话，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窝，所以你能采到，那肯定是你要去的勤快一些，并且去的次数多，因为你不知道它哪天出。所以我记得我们村里边有一个人，他就特别擅长找鸡枞，就是他能知道每一个鸡枞的位置，而且他在这一阶段，比如说7月或者8月，他每天都打着手电，就可能3点4点，他就打着手电去看了，

0: 就扫荡去了。
1: 就去看看有没有长出来，
0: 哦，
1: 对，所以他人找的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0: 哦，就他了解那些白蚁在哪儿住窝。
1: 对，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我，因为比如说，因为鸡枞它和其他菌不一样，鸡枞它是白蚁栽培的，而白蚁喜欢吃那些腐木、朽木，而且喜欢长在玉米地啊、菜地边上，因为这些地方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在底下做营养，所以。鸡枞是唯一一个在人的生活半径周围生长的菌类，而别的菌它要离人远一些，所以鸡枞窝实际上，比如说这个村子，大部分人都知道某个地方有，只是你不知道它哪天出，所以找得多人一定是去得勤快的人。
2: 哎，那这个月份的问题呢？我没有去云南捡过，就一直从网上看大家说8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1: 对，整个菌子季陆陆续续会从4月底五一前后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地方会零星的出一些菌子，所以这个阶段的菌都是一些老手能找到，而且价格很贵。那作为我们外地的朋友，或者说就像我在当地，其实也不算这个起的最早的。捡菌子最多的时候还是7、8月，6月其实都不多。6月是刚刚这个雨季开始嘛。打雷之后，很多地方都把雷和这个菌联系在一起，就觉得，打完雷之后菌子就会长出来，这是一种现象啊。6月底，大概到9月中旬的时候，这3个月是菌子最多的时候。但是每一个细分阶段呢，它又不一样，它是波动的，产量是波动的。这个阶段这个菌很多，它就便宜，对吧？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就见手青产量就很低了，所以价格就变得很贵。然后可能再过1周，啊，各地的见手青又都长出来了，它价格又下来，所以它是一个波动。每一个品类的特征都
0: 跟
1: 不一
0: 金融
1: 样，
0: 产品似的。
1: 对，就这个属性的鸡枞，对吧？因为你看我书里写到了云南常吃的30多种菌，对吧？主要品种鸡枞、见手青、干巴菌，还有其他一些像青头菌啊、红菇。它的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现在就是鸡枞比较便宜的时候，因为刚刚过了云南的火把节，火把节就是每年的农历6月24，这个阶段的鸡枞是最多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过火把节前后的鸡枞是最多，而且比较便宜的，现在鸡枞就很便宜，刚刚上市的时候鸡枞应该是2000块一公斤，现在是200，
0: 哦，差这么多，
1: 当
2: 菌
1: 然。
2: 子的市场行情好复
0: 他这
2: 杂
0: 个东西没
1: 对，
0: 有办法囤，
1: 所以是靠天吃
0: 是
1: 饭。
0: 吧？
1: 那松茸最高开始上市的时候2万1公斤，因为没有产量，很少，都是一些尝鲜的人去买它，所以他们也可能也不在乎价格。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到可能到9月中秋前后，松茸大量上市，那大部分的松茸可能在300、400，好
2: 我的
1: 点的在
2: 天！
1: 1000，它就产量就上来了。
0: 哦，而且松茸是不是现在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培育了，是吧？
1: 培育不了，只能人工干预。所谓的人工干预就是给它照看一下，就是
0: 别让
1: 有
0: 别人
1: 杂
0: 吵。
1: 草，对吧？或者说给它盖点土。现在在大理剑川，大理剑川是一个松茸的一个产区吧，它的海拔大概是3000米，那块的松茸就是人工干预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好，因为剑川它和香格里拉不同，香格里拉的腐殖土很深，松茸是在地底下就长成了。而剑川它是那个红土很硬硬邦邦的，所以松茸是从地表开始长，所以它一冒头，那些包山户就会给它盖上黄土，让它以为自己还没有出土，它就会长得很大很粗，而且他们还会给它那个弄一个小的棚子，给它遮阴，这种品质就会很好，又大又好，卖价很高。
0: 就他自己一个劲儿的以为我怎么还没出来？
1: 对，
0: 一直给他盖，我
1: 对。
0: 还没出来，再努努力，也许明天就出去了。
2: 他的天就一直没亮。
1: 所以它能长得这么粗，而且它不开伞，这么粗，
0: 真
1: 这么
0: 是，
1: 长，对，可能
0: 哦，瓶口粗，
1: 手粗
0: 手
1: 都
0: 腕
1: 有。
0: 粗，
1: 对，最
0: 这
1: 大
0: 么
1: 的，
0: 大
1: 对，
0: 的。
1: 我那去年我去看到他们采有一个松茸王就这么大，就是很特殊。
0: 哇，那都感觉，哇，那都可以直接抱着啃的吃，这种感觉
1: 对，很大，他
0: 就
1: 那
0: 老
1: 个
0: 爽
1: 拍卖一个可能有700、800克吧，
0: 了。
1: 他能卖价卖到4、5千块，就是这个，因为他基本就没有几个，所以很多人会拿它去做活动啊之类的。
0: 哦，那确实这个季节
1: 人工干
0: 还
1: 预
0: 不
1: 就是
0: 错。
1: 只能在这个阶段干预，包括干巴菌， 就是在云南包山菌最主要的两种品类，一个是松茸、
0: 嗯、
1: 因为松茸可以人工管理和这个干预它，第二就是干巴菌。干巴菌跟别的菌类不一样，它不是伞菌，而且它
0: 是这样长的，是吧？
1: 它像一个像莲花一样，对吧？它不是伞菌。第二就是它生长周期比较长，2到3周，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些杂质就会掉到它的菌肉里边，像松针啊、泥土啊、石块，它清洗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干巴菌贵？就是因为清洗比较困难。而人工干预以后，他们给它盖一个小棚子，然后把周围的杂质给它搞一下，所以它的长出来是又大又好又嫩，而且还有卖价。啊，这两种是能够干预的，其他的像松露其实也可以干预，但是都只是在干预而不是栽培它，因为它们都是共生菌，它可能有100个变量，人工干预的量其实很少，就是变量跟干预的比较少。
0: 那这个季节是适合大家吃菌的季节。
1: 对啊，现在主要的品类像干巴菌啊、鸡枞啊、剑手青，剑手青虽然贵吧，但是也没贵到哪去，对吧？都是一个时令的可以吃的这个时间，像红菇还有青头菌、也都是大量上市，还有松乳菇，这些都不太贵。
0: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看有些食用菌我们会叫它这个菌那个菌，比如说鸡枞菌，对吧？但是牛肝菌、羊肚菌，但是有些又叫菇，那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平菇、香菇、
1: 对、
0: 杏鲍菇，
1: 对，
0: 还有刚才您说的红菇什么的，对吧？
1: 对，
0: 那就是它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就是我到现在我可能我在您书中我看到了您的那个讲解，包括北方同学和南方同学之间的一个争论，到底这个菌子和蘑菇之前是个什么关系？
1: 对，菌子其实是这个大型真菌的古代的这个字吧，或者说称呼，对吧？
0: 菌子来的，
1: 对，所以。我查文献，从先秦吧，一直到了宋朝，南宋、北宋那个时候，菌还是主流的文献里边的称呼和用法。其实到了清朝也是一样的，都是用菌，就是正式的文献和这个这些文人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叫菌，对吧？或者是训或者是菌，这都是有文献可查的。而在云南也一直叫菌子，我们几乎不称呼蘑菇这两个东西。我们没有这个称呼，
0: 就在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几乎没怎么见过蘑菇的这个称呼。
1: 对对，很少，我们都是叫菌子。
0: 哎呀，刘老师巧了，
2: 巧了，真是
0: 在我俩的成长过程中
2: 我们俩纯纯
0: 没见过
2: 北方人，
1: 对吧？
2: 我们小时候我只知道蘑菇。
0: 对
1: 对，
0: 而且甚至可能叫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
1: 对，
0: 棕蘑菇。
2: 你小时候你妈做饭炒蘑菇都是炒一些什么？
0: 其实就是平菇。
2: 我只见过平菇和香菇。
1: 平菇、香菇、杏鲍菇、金针菇。
0: 杏鲍菇都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才见到的。
1: 对，对，还有那个叫做现在超市里叫口蘑。
0: 口蘑，
1: 对吧？
0: 张家口的蘑菇。
1: 现在超市那个口蘑其实是双胞蘑菇的商品名。
0: 双胞菇。
1: 对，这是法国人最早给它驯化栽培，而且产量很大的一种人工栽培的菌。那回到菌和蘑菇这两个词的演变吧，然后我书里也专门去研究，就是当时我为了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北方人叫蘑菇，南方人尤其是云南人叫菌，对吧？我就去研究查文献，最后理出一条线索，主流的称谓一直都是菌，对吧？蘑菇这个词应该是受这个元代蒙古语言文化的影响，逐渐的成为了菌的一个俗称，尤其是在黄河流域河南这一带，对吧？元朝的时候就以蘑菇来称呼菌作为它的俗称，所以慢慢的北方就逐渐习惯称呼蘑菇了，这是一个演变的情况。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菌类的命名的这个南北的差异，南方的学者喜欢给它起名叫什么什么菌，比如说有一个叫金盖粉褶菌，
2: 什么
1: 金盖粉褶菌的一个菌类，对吧？其实在北京也有，南方的学者给它起名这个名字菌，对吧？然后北方的学者喜欢起名字的时候就叫什么什么菇，对吧？这是有差异的，虽然说同样都是学者，但是他们在给它命名的时候就有这种差异，这是我观察到的，但不绝对啊，不一定北方的就不给它命名菌，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差异的影响。所以在云南其实可以食用的我们叫做野生菌，我们叫它菌子，然后那些人工栽培的所有的这个野生的菌类我们都给它

0: 称为蘑菇，而且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就云南人不吃是人工栽培的菌了，就是蘑菇不吃的。
1: 嗯，
0: 因为野生菌都吃不过来。
2: 呀，心痛啊，这件事情。
3: 我们要是在云南的菜市场上问人家老板，老板你这蘑菇怎么卖？他会不会不高兴？
0: 他没有不高兴，他会觉得你不专业，然后呢，他就会这个有的人心眼坏的就蒙你。
3: 哦，一听你就是外行，
0: 对吧？比如说他拿那个老人头，老人头叫松苞菇嘛，
2: 嗯，
0: 来冒充松茸卖给你，因为你连蘑菇
2: 看不太出来，
0: 你连蘑菇和菌子的你都分不清，对吧？他会这么干，而且他给你多加点钱，
2: 就是把蘑菇卖出了菌子的价格。
0: 对对，所以你要去买菌子，你一定要说我要什么什么菌，他会觉得哎，他蒙骗不了你。
2: 点名点姓。
0: 对。对、
2: 啊。那其实这两种称呼的区别之间，恰恰代表了南北方人对于菌子的了解的过程。
0: 对，尤其是西南一带，西南一带叫菌呢还是比较普遍的，就云贵川。
2: 我说在东北，大家会说叫榛蘑。
0: 对，榛蘑。对，
2: 然后我是山西人，从小那个大家觉得最品级最高的蘑菇，那就是五台山蘑菇，台蘑。
0: 台蘑，对吧？你看这个榛蘑其实是蜜环菌的一种，蜜环菌是它的学术名啊。
2: 嗯。
0: 你看这个菌，这个名字可能就不是北方人起的，蜜环菌，对吧？
2: 嗯。
0: 那俗称在北方叫榛蘑，在西南叫青冈菌。
2: 哦、
0: 青冈菌，因为它喜欢长在那个。青冈树其实是一种蝌蚪科栎树，对吧？它喜欢长在这种树底下，所以一个物种有几种名字，不同的名字，你看有叫菇的，有叫菌的，那可以看出来，它起名字的一定是要么是北方人，要么是南方人。
2: 嗯，所以这个代表了大家对于食菌之间的一种区别，让大家吃的方式啊，包括吃的习惯频次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0: 对的，对。
2: 嗯，大家会觉得，北方人吃蘑菇，那就是市场上的栽培蘑菇，比较多。
0: 对，
2: 而比如说在西南，那大家更多的可能优先选择的是野生食用菌。
0: 对对对对，蘑菇我印象中就冬天的时候会吃点香菇，其他我们还有这个没有菌的时候会吃点平菇，剩下的很少很少吃。
2: 金针菇这些就都不考虑了是吧？
0: 金针菇也是现在产量很大的，这个栽培金针菇的上市公司好像都有两个了，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人工栽培食用菌的产业规模应该在5000亿左右，它是很成熟的一个产业，而野生菌在云南大概是500亿，十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全国人民吃的最多的还是蘑菇。
2: 明白了。
0: 嗯，
2: 刘二，您看您是云南人对吧？
0: 对。
2: 云南哪？
0: 楚雄。
2: 云南楚雄。
0: 对，楚雄在昆明和大理之间居中。
2: 嗯，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您会怎么向大家介绍，然后让大家能去楚雄也看看？
0: 嗯，那太好了。楚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野生菌的主产区，吃菌子就得去楚雄。
2: 这句话太狠了，
3: 就是云南第一了，
0: 全世界有数据支撑的。
2: 刚才那个大家听的时候看不到刘老师的表情，
3: 对我
2: 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当小张问到说哦那是全国第一了，刘老师的表情是什么呢？就是小张，我不是针对谁，是全世界各地都不如楚雄。
0: 小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啊，因为那会儿科技也不发达，信息也不发达，对吧？那会儿不知道我们楚雄，我生长那个地方的这些菌子是很神奇的，种类很丰富的。然后也是因为写了这个书，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也去了这个欧洲啊这些地方，然后我也看到了其他的各地的菌子爱好者他们的采摘的情况，我才发现。楚雄这个野生菌的资源实在是太宝贵了，投胎投的实在是太好了，对吧？真的，那时候觉得很稀松平常，就是对我们来说，捡菌子它就像去自家菜地去拔菜一样，只是稍微难度高一些。菜地在房子边上嘛，然后
2: 我也想去你家菜地，
0: 然后捡菌子在山上，但是也很方便，就是上山可能5分钟10分钟，你就可以到。菌子生长的地方。
3: 刘老师，那您是从多大开始就上山？
0: 印象中应该是通常跟着老人去，一般都是爷爷奶奶会带这个小孩子去，因为老人有时间嘛。
3: 嗯，
0: 通常大人可能都在干农活，所以我印象中可能6、7岁、7、8岁吧，就跟着爷爷奶奶上山捡菌子，他会教你 名字啊，然后能不能吃，告诉你。嗯，
2: 你看，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2: 你就像在楚雄，嗯，从小你只要是你会跑了，家长就开始教你怎么踩菌子。
0: 对。
2: 要在那个我之前秀下去青海什么的，他们不是高原吗？我就真碰到我在一个雪山，就是港式卡峰，
3: 嗯
2: 啊，人生第一座雪山，我在4000米的高度上有个小卖部的那个老板，一个老板娘，我正在那过呢，我还说我这今天没高反，我还挺高兴。然后他就说，他就跟他儿子说，快快快穿衣服去，那个石地方石头后面那儿应该有虫草，快去。他孩子穿上衣服，哈往上跑。我说我都怕在这儿高反，我都不敢深蹲，啪就往山上冲，就跑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就踩。就你看，就是这个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会决定你的生长过程的习惯。
0: 对啊。
2: 那楚雄到底这个是自然条件怎么样了，所以这么适合产菌子？
0: 我也比较过，一个是在云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温度来说，它的温度不高也不低。其实你看这个，像丽江啊、大理的方向也产菌，对吧？
2: 嗯。
0: 往南，普洱、版纳也产菌，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产量都不高，因为它要么过冷，要么过热，
2: 都不行，
0: 对吧？然后菌子是又不喜欢太冷，又不喜欢太热，
2: 它还挺娇气，
0: 所以它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楚雄这样的温度。
2: 嗯。
0: 第二就是阳光和雨量，南方雨太多了。普洱和版纳，因为它很热嘛，下雨很多，雨量它大，光照可能没有楚雄这么多，所以楚雄能有这么多的菌类，主要可能还是气候的原因决定的。气候，鸡枞、干巴菌，各种各样的牛肝菌啊，红菇、青头菌，但不仅限于楚雄，滇中地区，像玉溪加上楚雄加上大理的一些县，还有这个昆明附近的一些县，都是主要的菌的产区。但松茸最主要的产区还是在靠北一些，因为松茸它喜欢海拔更高一些，3000米左右，它温度会低一些，而且生长周期比较长。松茸，所以松茸的主要产区在香格里拉，包括丽江和大理靠北那一片。松露也是，松露和松茸它都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地方。
2: 你是一个活的食用菌地图。
3: 在刘老师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在构建这个云南的地图，哪个城市在哪边，哪个城市在哪边，
2: 然后去哪儿能吃哪个。
0: 其实很简单，像楚雄，因为它居中嘛，楚雄昆明离得很近的，居中嘛。
2: 云南如何逐鹿中原，就是夺下楚雄。
0: 楚雄，对。
2: 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气候啊，这些包括温度啊、湿度啊、
0: 植被还有植被，对，
2: 是种类，
0: 对，
2: 是有关系的。
0: 嗯，
2: 那。大家记住了吧，如果要去楚雄，那就推荐别人的时候啊，那就是说呢，我们全世界啊食用菌大家可以品味的最好的地方。
0: 对，现在楚雄有一个县叫南华县嘛，南华野生菌批发市场是云南最大的产地批发市场，就野生菌的产地批发市场。所谓的产地就是那个菌从山上下来，然后就进入了这个第一道叫第一道产业链里面进行分品，然后打包发货，然后他们弄完以后才会发到这个昆明的木水花。木水花在云南可以算是销地了。因为昆明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嘛，但在全国它也算是产地，但是它有分工的，南华更靠近这个山，更靠近产区，然后昆明是都市，对吧？然后昆明再覆盖全国甚至全球。因为云南的很多菌啊出口到韩国啊、日本啊，或者是欧洲、美国都有。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每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可可西里一年中最温柔的季节，雨季降临，荒原褪去荒凉，水草丰茂，生灵悠然。卓乃湖在可可西里腹地，是藏羚羊的重要产崽地，卓乃湖保护站就是专为守护藏羚羊产崽而设的季节性站点。每年从4月到11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从远方迁徙而来，在湖边产下小羊。除了卓乃湖保护站，可可西里还有不动泉、五道梁、沱沱河、索南达杰四个常年保护站和库赛湖季节性保护站。其中，青藏公路边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是最早建成的站点， 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的第一代守护者，保护站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意义颇深，这也是我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设的反盗猎前沿站点。电视剧《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了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剧中人物去感受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可可西里的故事。
5: 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6: 蠕虫吧。
5: 蠕虫啊，
6: 已经能买三百块钱了。
5: 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你们忙。
6: 好好好。
5: 没听到啊！
6: 队长，有好多瓶子。
7: 队长，
5: 这个东西哪来的？
8: 我们继续一起看《生命树》。前五集我们看到了马志县的贫困，看到了巡山队的艰难，看到了白菊的转变，也看到了多杰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
9: 哎，怎么回来了？路虫卖得好吗？
6: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说完了。
9: 你弟呢？
10: 他弟弟跟我扯走了。啊，对，你这淘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来，
9: 来，
6: 别动，别动，
7: 队长，别动，
5: 别动！保险，保险，这都开枪了，
7: 放下！
5: 走，你们都过来，
6: 走，来。
5: 有没有叫上林飞的？我
11: 给你，
5: 谢谢警察同志。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12: 招商会。
5: 对，招商会，
12: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5: 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就他，你个坏人，站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
11: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5: 对，对，就给我拐了。
12: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5: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3: 找到邵云飞，多杰却没急着带他往回返。
6: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
11: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6: 那咱们去哪？
5: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姆拉。
13: 路上没聊多久，巡山队就找到了一处藏羚羊皮的埋葬地点。
14: 别动！别动！我们巡山队的，
6: 别跑！
14: 别跑！
6: 别跑！
14: 别跑！别跑！别跑！
6: 过来，别跑！
14: 别跑！
6: 别跑！
14: 别跑！
11: 我知道在这儿，别过来！
6: 别动！
11: 别动！
6: 别动！
14: 别动！
11: 别动！
6: 别跑！
11: 别动！
6: 下来！
14: 别动！
6: 下来！
11: 等好！
6: 等好！快点！
11: 起来！快！等下！
5: 有枪没有？
6: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5: 队长，
15: 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
12: 先把关。
15: 好，
6: 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12: 那叫刘三。
6: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12: 150。
6: 多少？
12: 150。
6: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12: 200。
6: 罚款1200元。掏钱。
12: 行，那行。
16: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15: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16: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15: 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一三六，一三七。抽烟吗？
6: 2，1三五，1三六，1三。
15: 冷静点。
6: 1三二，1四三，1四四，1四五，1四六，1四七。
15: 为啥打羊？
12: 为了钱呗。
6: 48。
15: 打一只羊多少钱？
12: 我不打呀，我专门剥皮子。
15: 剥一只羊皮多少钱？
12: 7块。
6: 六六。

0: 谢谢，再来点汤。哎呀，
1: 真棒，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汤。
0: 没错。
1: 谢谢，老板，
2: 好，
1: 还有多少吃的？
2: 哦，这次不计带的足，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姨妈带子妈妈也没怎么动，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1: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嬷嬷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
3: 一群人在水边扎下了营，带着一群盗猎分子，多杰决定不继续探矿，而是第二天就返回。
0: 队长，来给我埋上。
3: 贺清源拉走了他。
4: 怎么了？
5: 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我们野牛沟跟钢缠峰都还没有去过。
4: 我知道。
1: 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5: 你这样，让白菊和扎措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1: 那不行，太危险了。
5: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1: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5: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队长，可以撑了吗？
1: 什么？
2: 来，走了。

0: 兄弟。
1: 吃嘛吃嘛，没剩的，我吃的。
2: 新鲜的，吃吧。
3: 来，吃吃吃、吃，尝一下嘛。
0: 吃。
1: 不好吃吗？
0: 好像不太好吃。

0: 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他以前是打洋的，
3: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啊。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洋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1: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洋的，多了一个保护洋的，多好。
0: 队长还剩一些，啊！
5: 老韩，老韩，啊！你先打五羊吧。
0: 谁说的？
5: 你打没打过吗？
0: 是不是你说的？
3: 是不是你说的？
6: 嗯，不是，
3: 不是，嗯，我一看就是你，欠打的你。
6: 队长爷。盗猎分子打人呢，管不管？
2: 打人找警察。
6: 警察，你管不管？
5: 幼稚。哦，
0: 老韩，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哎，说说。嗯，
1: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嗯，后来草地变沙地，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
0: 啊，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1: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6: 他们是哥萨人的先祖，高原上的精灵。
5: 嗯，是。
1: 小贺，嗯，张木你也带了吗？
4: 带了。
1: 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4: 是吧？嗯。
7: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

0: 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他不是走了吗？
0: 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2: 哎，扎错，扎错。再见。
3: 巡山队的温暖和亲眼见证的盗猎盗采震撼着邵云飞，他没选择回青海，反而来找多杰他们。
4: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他记者，你在这里买什么东西吗？
4: 没有。
5: 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
4: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
6: 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7: 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6: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啊？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
4: 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是。
1: 关心系我们的事。
4: 我怎么也得20。
1: 我说不是那张报纸。
4: 一个月吧。
8: 你听他吹吧。
9: 没想到吧？
8: 这是又来个奸细。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9: 当地的农民啊，据说都是自愿加入的。
0: 又在说谁呢？
9: 啊，
8: 张所，你说呢？
9: 对呀、
1: 他说的是你。
8: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不会要挟我吧？
0: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8: 哎呀，
0: 走，不干扰，给他计时，让他交电话费。
4: 哦，对。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啊，
10: 就让这个邵记者留下来吗？
5: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
0: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5: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10: 这样好，我同意。
5: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10: 好呀。
0: 那我……
5: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0: 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5: 让他交伙食费。
6: 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11: 他也同意了。
6: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11: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6: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0: 先交钱，伙食费加住宿费。
6: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0: 就你需要交钱？
6: 我没钱了。
0: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6: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12: 哎，说几句，你会英语吗？
6: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12: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6: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0: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6: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0: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6: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去吧。换一个。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八的床，他牺牲了。

0: 在剧集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原牧区基层生态守护者的艰难起步。多杰口袋里那份勘探报告代表着一个过去时代的发展逻辑，而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代表着新的发展逻辑，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完成了从九龙治水到统一管理的体制跨越，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啊。截至2025年底，公园内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较试点之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像藏羚羊啊、雪豹啊这样的旗舰物种数量大幅增长。从索南达杰到多杰，从多杰到今天的每一个生态管护员，变的可能是身份和待遇，而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1: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
2: 邵云飞能不能真的融入巡山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巡山队要干的活他确实已经一起干上了。
1: 来，喝茶了。
3: 哦，哎呀，
1: 来来来，喝茶了。
3: 谢谢啊。你
1: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3: 该真见啊你。
1: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4: 欧阳。
3: 啊，谢谢谢谢啊你。欧阳。
5: 350斤。
1: 50斤。
5: 不是说好40斤的吗？
1: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3: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1: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3: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1: 来，再给你们喝点。
5: 谢谢啊，
1: 不谢不谢。来，
3: 谢谢谢谢。
5: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1: 来，
5: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
2: 每天忍饥挨饿的邵云飞能继续在巡山队待下去吗？巡山队的艰苦什么时候有个头呢？
0: 6集让我看下来没有一集是轻松的，但正是这些沉重让我们更想知道接下来多杰会怎么做。从下一期开始，多杰走上一条更危险的路，他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他也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
6: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车贷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害人的表情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年过七旬的王大爷是当地特困独居人员，每个月仅靠几百元低保维持生计。前些年贷款催收电话和逾期短信不断找上他，原来是一笔20多万元的贷款莫名登记在了他的名下，可王大爷并没有主动申请过贷款。这桩怪事的源头还要从4年前四川省广安市经开区一家汽车 4S 店的报案说起。一起来听车贷骗局。
3: 在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王大爷，他是当地特困独居人员，无儿无女，丧失劳动能力，每个月仅靠几百元低保维持生计，平日里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可前些年一通通催收电话，接连发来的贷款逾期短信不断找上他。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贷了什么款，他到最后就是打电话催款的电话打到他电手机上面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背负了多少多少债务。
3: 原来王大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笔20余万元的贷款就莫名登记在了他的名下。老人告诉民警，他没有贷过款，这笔钱他都没见过，更是没花过。
4: 以前接到催收电话没得？贷款催收电话。
5: 然后有啊。
4: 贷款的好多钱你记不到哎？
5: 啊？
4: 贷款的好多钱你记不到？
5: 十多万
4: 。
5: 十多二十万
4: 啊？
5: 哦。我反正我没用那个钱。
3: 王大爷说，他每月仅有微薄的救济金，根本无力承担20多万元的贷款，平白多出来一笔来路不明的负债，让王大爷很无助。2022年，四川省广安市经开区某汽车 4S 店负责人叶经理来到公安机关报案，店里售出一辆价值近30万元的越野车，客户首付了10万元后，又办理了20万元分期贷款。可车辆交付后，贷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6: 4个人，好一起来买那个车子，买那个车子，当时差不多车子整体价格是在接近30万了。30万当时可能客户啊，现金没得那么多，就做了一个分期，做按揭贷款就贷了20万。
3: 原本只是一笔再正常不过的贷款购车交易。可车辆卖出后，后续发生的事情却渐渐偏离了正常轨道。
6: 往往呢，按照正常的我们的流程，像那种按揭车子，就是贷了款的车子，他就去到车管所去正常的去上户办理抵押。
3: 按照流程，客户在车管所完成车辆上户后，会获得一份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大本。客户需将这个大本交回 4S 店， 4S 店再将这个大本交到办理贷款的金融公司作为抵押。
6: 交回来大本反馈到厂家的就是金融公司那边去过后，才发觉他那个抵押办理的是一个假的抵押，就导致到好那边钱也没给我们返回来，差不多20万的贷款。

0: 就是小麻将馆，就跟他的经济收入不匹配。
1: 民警调查发现，丁小梅既无稳定工作，也无固定收入，根本不具备贷款购车及偿还月供的能力。更令民警惊讶的是，丁小梅在其他地方的其他 4S 店也买了车。
0: 丁某在重庆一家 4S 店还购买了一台那个 CT5 的轿车，价值应该是20多万。
1: 民警立即前往重庆这家品牌 4S 店调查核实，发现该店销售商还没有察觉到问题。据重庆这家汽车 4S 店的负责人回忆，丁小梅当时在两名男子的陪同下到店看车，几人很快就敲定了一辆价值20余万元的轿车，并选择以贷款方式购车。这笔贷款的审核通过得十分顺利，手续办结当天，丁小梅便和陪同的两名男子一同提走了车辆。
2: 律师的话应该就是车主的签字啊啥之类的，都是他在签字的这个情况。哎，
1: 短短半个月内，丁小梅在川渝两地连续贷款购入两辆高档汽车，总价值超过50万元，累计贷款金额超过30万元。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两辆车完成上牌手续后便迅速被转手变卖。
0: 这些车辆全部都已经转卖了，都过户了，很多都是直接在提车出来一周以内，大部分都是一周以内就转移到汽车经销商，就二手车商全部都已经变更了那个信息了。
1: 民警发现，丁小梅购买的这两辆车都是在没有还完贷款的情况下被转卖的。
0: 4S 店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就是，他的这些车辆全部都基本上都是还一期、两期、三期，最多还三期月供，其他都断供了。
3: 车辆迅速转卖，贷款集体断供，购车人彻底失联，整套流程太过规整克理，绝非普通的信贷逾期。广安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这起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1: 专人垫付首付，批量购车套现，一个专业诈骗团伙逐渐浮现。
0: 各种型号的，各个 4S 店买了30多辆。
1: 特困老人、打工青年、小电商户，他们为何会沦为犯罪工具？
4: 总共也只给了3万多块钱，按照原来的说的话是给8万多噻。
1: 车贷骗局正在播出。专案组首先围绕丁小梅的购车资金展开核查，很快发现了异常。他两辆车的首付款都来自同一名周姓男子的账户，而周某与丁小梅非亲非故，生活中毫无交集。
5: 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车首付款，发现是一个周某给他付的钱，这两辆车都是同一个人付的首付款。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来排了一下，这个周某和他没得任何关系的，不是亲戚，也不是什么朋友的。
1: 周某38岁，无业，长期在成都、重庆两地辗转居住。民警调取了周某的银行流水，发现近一年多来，周某不仅为丁小梅买了两辆车，他还在全国多家 4S 店都买过车。
0: 就发现周某在全国很多 4S 店就同时一段时间内就买了大概30多辆。
1: 民警调查发现，周某既不从事汽车相关行业，也没有批量购车的实际需求。那么周某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辆车呢？
0: 然后又进一步对周某进行调查，发现他所购买的这30多辆车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按时还贷款的，现在都处于逾期的状态。
1: 30多辆车贷款悉数逾期，如此统一的违约节奏绝非偶然。民警判断，周某可能就是这起车贷骗局的关键人物。丁小梅名下两台车辆的首付款全部都由周某出资，二人存在紧密利益关联。想要查清整套作案流程，丁小梅是关键的突破口。为此，民警多方追查线索，最终找到了之前一直失联的丁小梅。
4: 是我男朋友介绍的，他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的，然后带起就经过介绍给我们带起去说卖一辆车，然后喊我也去加入那种有提成的那种。

0: 部分吗？
1: 丁小梅口中能挣钱的好事，其实就是帮人贷款买车。她说，只需提供身份证并配合签字，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就能轻松拿到一笔不菲的好处费。
0: 说了的也会提成，按照14%，按照原来的说的话是给80000多噻，但是到后头只给了30000多块钱。
1: 据丁小梅回忆，参与的人都被安排住在宾馆里，身份证和手机统一保管，由专人教他们用编造的身份应对贷款审核。他被包装成副食店老板，谎称月收入2-3万元，顺利通过了贷款资格审查，之后也顺利在 4S 店买到了车。至于买下的2辆车，他只在提车时见过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踪影。
0: 之后都从来都没见过那个车。好，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又从重庆到广安去提了个大车，很大个车，但是我和我男朋友都照了相的，之后也再也没见过那个车。
1: 结合丁小梅的口供、多家 4S 店的取证结果以及30余台问题车辆的关联证据，周某作为该车贷诈骗团伙核心成员的身份已经完全明确。在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后，专案组决定对周某实施抓捕。
2: 他在那个在重庆警方的协助之下，我们了解到他在重庆长期租了一套房。
1: 2022年7月，办案民警在重庆一处出租房内将周某抓获归案。
3: 核心嫌疑人周某落网了，让这起案件的侦查迎来了关键突破。那么周某在这条黑色链条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嫌疑人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物色到这些出面签字的名义购车人呢？
1: 挂失补办，伪造抵押。
4: 他就到那个车管所去挂失，说车辆大门遗失了。
1: 千万贷款被层层瓜分，名义购车人最终沦为背债的牺牲品，
5: 可能背负巨额的债务。
1: 车贷骗局正在播出。到案后，周某承认了一切。他说，想到这种骗钱的方式也纯属偶然。周某此前长期从事汽车销售行业，对车贷审批、车辆上牌的整套流程了如指掌。一次阴差阳错，让他套出了购车贷款，也让他发现了金融机构贷款审核里的漏洞。之后，他开始利用这个漏洞进行诈骗。周某说，在整个诈骗链条中，其实自己仅负责中间环节的操盘与统筹，前端有专人提供像丁小梅这样的背债人，而骗贷得来的所有新车都会统一低价卖给成都固定的二手车商。
6: 你想清楚，到底是好多个？
7: 40几个吧。
6: 40几个。
1: 根据周某的供述，警方随即对涉案的40余台车辆逐一核对原始购车信息。在梳理众多名义购车人的身份信息时，节目开头出现的家住西充县的特困户王大爷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格外关注。
2: 然后生活很困难，我们到他家去走访的时候，走访调查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吃晚饭，他的晚饭就是一碗白水面，什么都没有，青菜也没有，甚至盐都没有，就是一碗白水面。然后我们还特意问了他，就说你吃面怎么不放油不放盐？他说我家里没有。
1: 起初王大爷对这笔凭空出现的贷款完全摸不着头脑，怎么也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慢慢回忆，他才想起几年前赶场时曾经遇到过一名主动和他搭话的热心中年妇女。
6: 当时找到你的
7: 啊？
6: 他们是哪扎个地方找到你的？扎人
7: 在西充啊。
6: 西充街上吗？
7: 哦，西充街上来找到我。
6: 是喊你去的吗？还是你们在街上碰到的？
7: 哦，他问我贷款不，就要贷款就跑在西来。
1: 那位中年妇女称能帮王大爷向银行贷款，贷出来的钱两人一人一半。据王大爷回忆，当时他跟着对方和几名男子去了一家 4S 店，只签了2个名字，事情就办完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事先承诺的贷款。
6: 他们
7: 把我骗了。
6: 他们后头给了你好多钱？
7: 没有用，我没有给过钱。
6: 一分钱都没给你？
7: 一分钱都没给过。
2: 他几乎没有得到钱，他可能就是请他吃了饭，

0: 抽了烟，但是都没有给现金或者没有转账给他。
1: 几名男子只用了几支烟、几顿饭，就把王大爷打发了。王大爷并不知道自己签下的那几个名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2: 找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是因为这个事情，你现在在银行欠清，比如说10万、20万的贷款了。他很忙啊，找我怎么会欠这么多贷款呢？他实际完全就不知道。我们问他哪里下不住房，他也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专案组通过周某的交代和他的银行流水，梳理出40余名名义购车人。这些人大多购买了2到3台汽车，如今都背负着几十万的巨额债务。如此数量庞大的群体，究竟是如何被犯罪团伙精准搜集、批量招揽的呢？通过周某供述，案件中另一个主要嫌疑人吴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只要是自然人，真心是干净的，都可以做。所以当时我们去给下面人说了，都不轻看他们找的人是啥子，都是一些带残疾啊商务人员。
1: 吴某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寻找那些征信良好的人员，俗称白户。一旦找到这些白户，就将这些人集中到重庆，并安排他们住在一起。吴某负责管理这些人员，包括他们的吃住，等待周某前来挑选。
2: 他就会根据这个人，跟他先捏造一个家的身份，比如说什么工作、什么收入，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再来跟他匹配一个车辆，配车，就是说他适合买什么价位的车，买什么样的车。
1: 这些被精心挑选的购车人，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存在智力障碍。周某为这些人伪造身份和收入证明，将他们包装成有稳定工作的优质客户，在贷款审核环节还有专人陪同，并提前教他们如何应对金融机构的电话回访。一旦这些白户通过金融机构审核与贷款审批，周某便会带着他们前往 4S 店提车，并为其支付首付。然而，民警在调查周某的首付款来源时，却发现这些钱的实际所有人另有其人。
2: 他付首付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二手车交易上这个老板跟这个周某赚了钱了。赚了钱给后，周某就拿去付的首付款。
1: 民警发现，每次周某去支付首付款前，都会有几个固定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老板给他转钱。民警立即赶往成都某二手车市场，找到了向周某转钱的其中一位二手车店老板陈某。
4: 他把车卖给我，我把车收到，我所以说才给他垫了款。相当于其实我打的这部分，在我的认知中就是购买这个车子的部分车款，在整个案件的角度当中哈，我就是出资人。
1: 提前出资购车的二手车行老板，也就成了整个环节的资金提供者。在车辆尚未交付前，他们就已与周某达成交易意向。周某负责找车、购车、骗贷，二手车行老板则负责支付首付款、收车变现。车辆从 4S 店提出后，会第一时间被开到二手车市场挂牌出售。然而，本该办理抵押的汽车，究竟是如何完成售卖过户的呢？
2: 他在上户，当天上户，上午上了户之后，下午他就到那个车管所去挂失，说车辆大奔遗失了，只有补办了一个车辆那个登记证书，就我们所谓的大奔嘛，就是车辆登记证书，就补办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把第一个大奔，就是说上户抵押没抵押那个东西，他们会在上面自己伪造一个抵押信息。
1: 周某会在上牌当天就谎称登记证遗失，补办新大奔。按照规定，新证下发后，原先的旧证自动作废，失去法律效力。周某在这本失效旧证上伪造抵押记录交给 4S 店，因为 4S 店和车管所之间没有联网，无法核验真实信息，误以为抵押手续完成，负责贷款的金融机构据此放贷，而有效的新证则留在周某手里，因为上面无抵押记录，可直接过户卖车。周某以低于市场价4万至5万元售车，扣除首付后，一般周某分得所有金额的55%，剩余款项通常由诈骗环节中的其他人分配。
2: 好，中介这边呢，一般很多时候，一般情况下他是提贷款金额的0.5%。 好，然后但是碰到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中介他找到那种智力稍微低下一点的，或者是人员看起比较老实一点，他会把这个整个给就是说他们给出了一个钱，基本上大部分钱给他吃掉。
1: 既然周某这些人成功从金融机构贷出了款，那么后来金融机构有没有把这些贷款打给 4S 店呢？原来负责放贷的金融机构在后续审验中发现了这些购车人抵押在机构的车本是无效的，于是就停止了对 4S 店放贷。
0: 这个抵押的这个信息，抵押登记的这个信息，这个字是他们自己私自印上去的。我们后面做了一个对比，就拿了一个真实的在车管所打印的那个抵押的登记的信息的大本，跟他做了一个对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那个字体和他的那个油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时 4S 店才发现被骗，纷纷报案。而在整个案件中被利诱的背债人大多因不懂法，认知有限，为了区区一两万两三万的好处费，背负了无力偿还的债务，而面临被起诉、被催收、失信受限的终身影响。后期专案组还发现，周某不仅自己实施诈骗，还将手段传授给了徒弟。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以相同手段实施诈骗的团伙，公安机关抓获了团伙骨干、线下中介、幕后资方、二手车商等全部涉案人员60余人，累计梳理涉案车辆180余台，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实现了全链条的打击，彻底斩断了这条横跨川渝的车贷诈骗链条。此案经历了一审二审之后，2026年1月16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以贷款诈骗罪分别判处周某、吴某、陈某等25人有期徒刑10年至1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而作为名义购车人的丁小梅等18人，因明知团伙骗贷，仍配合签字办理手续，同样被认定为案件共犯，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而像王大爷这类被诱骗并不知情的名义购车人，法院认定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可老师。你好，张老师。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同样是名义上的购车人，有的人是被认定为诈骗的共犯，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有的人呢却不负刑事责任。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6: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名义购车人其实客观上都实施了配合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我们刑法入罪讲究的是主客观相统一，除了客观行为之外，还需要去判断购车人是否与犯罪团伙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购车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啊。第一种是像丁小梅这样的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于旅馆安排住宿啊、上交身份证、手机啊、伪造虚假职业啊、签字购车、获取贷款啊，包括后续的分赃，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配合状态啊，应当认定他们与犯罪团伙构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应该按照这个诈骗的共犯来论处。那另一种这个购车人就是像王大爷这种被利用者事实上他们是被这个犯罪团伙以各种各样的事由，比如说低息贷款来欺骗去参与到犯罪行为当中去的，有的甚至智力还存在缺陷所以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签字行为就意味着购买了车辆也不知道自己背负了贷款很多也没有参与后续的分赃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般认定他不具有犯罪的共同的故意不应当按照诈骗的共犯来论处。
5: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犯罪团伙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你看找人骗贷转卖，甚至还挑一些弱势群体来进行下手，形成了他们的一个作案目标。那么您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新型的车贷的诈骗能够屡屡得手，它这里边体现了哪些，比如说贷款审批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流程当中的漏洞，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6: 就车贷审批环节而言，还是存在一个过于形式化的问题过于的去依赖书面审查和电话回访对于这个申请人他的这个真实的职业真实的收入 包括他的还款能力缺乏一个实质性的。

0: 的核查。那犯罪团伙正是利用这一点去批量的伪造了这个虚假的工作证明，编造了话术，成功的应付了我们的书面审查和电话回访，轻松的骗过了贷款审批。那在将来呢，我觉得还是要强化对于贷款资质的实质性的核查。不过考虑到人力资源它毕竟是有限的，那实践当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至少应当连同其他机构建立一个对于异常客户的预警模型，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个实质性的核查。那另一方面，就这个车辆登记而言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大本的挂失补办环节，它存在一个门槛过低、程序过于宽松的问题。犯罪团伙上午上户，下午就可以主张挂失，轻松地领取到这个车辆的大本。作为这个利害关系方的 4S 店和金融机构，均无从得知旧本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那犯罪团伙能够屡屡得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在将来呢，我觉得还是要优化我们大本的挂失补办环节，比如说设计一些强制通知利害关系方的程序，甚至于可以推行大本的电子化，来允许 4S 店和金融机构去进行网上的实时核验。
1: 几顿饭、几支烟就能让一个特困老人背上20万元的债务，一时的贪念就能让普通人用终身征信换取几万元的快钱。这条黑色产业链之所以能运转，正是精准拿捏了部分群体缺钱不懂法、对征信缺乏认知的弱点，层层诱导，精准收割。征信是每个人的经济身份证，直接影响贷款、出行、就业等方方面面，绝不是可以随意变卖的商品。所有零成本签字拿钱不用还款的宣传，本质都是金融陷阱。守住法律底线，珍惜个人信用，才能真正守护好自己的人生安稳。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接下来我们关注两起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的案件。一名男子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到处散发，为此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害人的表情包。
2: 相信大家对网络聊天都很熟悉，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交流方式。各种聊天软件也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拿过年来说吧，以前过年拜年的方式还仅限于给亲朋好友们发上一条祝福的文字，但现在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了，就手指一点，发送一个拜年表情就能够完成拜年，不仅方便，还给拜年增添了不少趣味。但网络表情虽然方便有趣，但不当使用不仅会招来麻烦，还有可能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两个案例。张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他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3: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10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啊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啊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这么多人找自己吗？
3: 廖大富醒来后看到手机里都是同学们发给他的信息， 他本以为是同学们来感谢他组织了这次聚会，可当他一条条查看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最后甚至气得浑身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大家纷纷给他发信息，可不是因为感谢，而是张小鹏制作的新款表情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些表情使用的照片啊，都是张小鹏趁昨晚廖大富喝醉酒丑态百出时偷拍的。例如廖大富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并配文贵妃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三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可张小鹏呢，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儿，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
3: 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2: 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

0: 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上一则案例中，一个小小的表情引发了一场朋友侵权反目，可网络表情的威力啊，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1: 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
0: 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
1: 女孩交钱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
0: 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
1: 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他们到底该以何罪论处呢？害人的表情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王倩是一个大学3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她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

0: 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她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只能让她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三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
1: 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地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
0: 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可惜前两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三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局，她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由于三次猜拳，王倩输两局，赢一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两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她花了1000多元买了两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10000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支付了两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她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于是王倩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0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 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地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她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
1: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她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她删除，并把她移出了粉丝群。这下王倩懵了，
0: 他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地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10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0000余元。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0000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设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

0: 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涉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 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 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他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 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今天的量子案例就讲完了。案例一的张小鹏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表情包，最终构成侵权，承担了民事责任。而案例二的王倩被骗使用表情抽奖，导致自己落入骗子的陷阱。两个案例提醒我们，网络表情用好了，可以丰富网络表达的趣味性， 降低交流障碍，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但我们切忌滥用表情包，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表情实施犯罪，谨防上当受骗。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如今有些老乡不光追着看短剧，还撸起袖子自己当主角。就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一位穿着唐僧戏服的中年大叔，骑着一匹白马，身后跟着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拿着钉耙的猪八戒，挑着担子的沙和尚，在山路上一步一晃，颠颠悠悠地走着，爬高山，插水道，既向西天取经，又有乡村日常生活。没有美光灯，没有绿幕特效，可评论区里却炸了锅，满屏叫好。这就是火爆乡间的《上里西游记》，单条短视频最高点赞量冲到了37.7万。从2025年5月开拍至今，发起人陈淼已经往里头砸了近100万，可入账只有1/10。都说这届观众影视梦醒了，不再满足于当看客，可流量叫做，钱包却不叫好。投入这么沉，回报这么轻，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里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扮演者陈淼，来分享普通人这条影视追梦路要经历哪些坎儿，和乡村短剧流量背后的真实账本。
1: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2: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就是我主业。
1: 拍上里西游记是算副业？
2: 对的对的。
1: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2: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也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致敬经典。
1: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呀，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2: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40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了。
1: 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2: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1: 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2: 理由说我在家里面花那么多钱，叫他们又要发奖励，又没有收入了，白白浪费那么多钱。然后呢，又说我不会用钱来买房子啊，买地啊这种。
1: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有钱应该买房子、盖房子之类的，是吧？就不希望你花在这种没太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上。
2: 对呀，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比较传统吧。
1: 您爱人反对不？
2: 我老婆啊，我老婆她心里面也比较善良的，也喜欢做这种积德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这种的，也没什么太多反对，反正你怎么做，你要记得顾家就行了。
1: 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2: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八戒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九零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僧，沙僧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

0: 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1: 对呀，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的，马上就答应的，
0: 啊，
1: 说很好啊，很好啊。
0: 网上说您投入了70-80万，还有说近100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了《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1: 去年5月15到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0: 有近百万了。
1: 对呀，近百万了。
0: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1: 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个算是这个是我们做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0: 嗯。天气这么热，还能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您说投入了差不多100万，能说砸锅卖铁拍《西游记》吗？您觉得这个词儿合适不？
1: 也没有这种说法，
0: 嗯，
1: 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做了20几年打工了，那么久了，也有存了一点钱，
0: 嗯，嗯。
1: 本来可以说买房的，或者在外面买套房的，或者买块地的起房的，我把这个钱用在这个方面，觉得做得更有意义。我不用房也可以，不用地也行，家里面有点房子住就行了。
0: 嗯，用这么多的钱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哈，也帮村里做一些事情。王老师，您看就现在很多村民哈，就愿意出钱拍这种的短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就出钱还挺多的，说实话，花费不少。
2: 是哈，就这个事儿而言呢，我首先给那个陈淼点个赞哈。从个体层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一个实现。如果从相对更宏观一点的文艺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新大众文艺在乡村的一次非常鲜活的一次实践。我们以前说文艺创作好像都是专业精英干的事儿哈，即使是说大众文艺。也都是指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然后为大众去创作出艺术作品来。那普通老百姓他就是一个接受者的身份啊。但是我们看陈淼他做的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普通的村民，他用自己的积蓄，然后搭建自己的团队，自己去拍、自己去演，创作出自己也喜欢，然后大家也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仅仅在是一个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和服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成了一个创作者。那这2年呢，从官方到学界，哈，我们都在非常密集的讨论新大众文艺这样的一个词汇。那么，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其实陈淼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啊。从根本上来讲，哈，就是说。大众它不仅仅在是处于一个文艺的客体，也就是接受者或者是被反映对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更多的是成为一个文艺的主体，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创作者和一个传播者。当然了，那从那个客观上来讲，哈，像这种自己投入了也是比较大的这种资金，哈，来进行拍摄的这种。方式呢？是新大众文艺，它还是处于一个自发阶段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有很充分的这样的热情哈，也有这样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些自己去创作条件，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也要上哈。这种尝试非常的可贵，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可能是非常难以持续的。那你像陈淼呢？他是个人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可以去支撑他做这个事情，但是还有更多的乡村创作者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所有的创作者都需要去掏空积蓄来赌上自己的身家，来换取这样的一个创作和表达的机会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励志哈，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劝退了。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一方面，它是一个那个人民大众文化主体意识的一个觉醒；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量力而行。 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0: 就
1: 嗯，
0: 是。
1: 这也就是说，咱们今天算的这个账本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在算这个经济账之前，我想问一下那个王老师，就是我前两天就是刷短视频嘛，也是说在横店，我看现在也有一种就比较创新的创收的一种模式，就是给游客定制剧本，让他们来演。短剧就是因为横店，咱们都知道是影视基地嘛，就比较专业，有什么化妆啊、摄像啊、灯光都比较专业，嗯，包括戏服啊都是现成的，是吧？就是给这些游客，哎，你想拍什么宫斗剧，还是现代言情的，还是什么什么样的题材？就一部短剧，可能两三千块钱，人均一个人下来两三百块钱，他就能过一把戏瘾。就好像现在大家都愿意当主角哈，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众文艺，而且这个好像主力都是退休后的大哥大姐，就是因为在之前和王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一些村里，比如说模仿影视剧的一些短剧啊，也是村里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大哥大姐啊、大爷大妈们，就是我其实还挺好奇，为什么是这个年纪的人喜欢拍这些剧啊？
0: 一方面呢，那个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文艺创作更多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是以前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欲望呀，你的审美的一些想法呀等等。那现在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是经济的条件，大家还是生活好了啊，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了这样的技术的条件啊，包括刚才说的横店，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操作嘛，有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条件，去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就等于压抑了很久的这个梦想，一下子就可以在几个因素共同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实现了啊，所以我们刚才才说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实现，只不过像陈淼呢，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而在像横店呢，他是通过一个市场的条件去实现的。
1: 嗯，就是村民模仿剧吧，就是因为横店它毕竟还是专业人士操刀出来的一些短剧嘛，村民模仿秀可能没那么精致哈，但是相当的接地气，观看量也不低，就是它这个流量是为啥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影视梦，所以就会比较关注，比较支持呗。
0: 对呀，所以一方面呢，是把底层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实的表达给呈现出来了。这种东西看上去是专业性不够啊，好像制作上服化道也好呀，然后你的镜头呈现也好呀，是相对比较粗糙的。但是它有一个我们专业制作上不具备的特质，就是它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啊，因为那个它不是说我用工业的流水线给拍出来的，然后我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包装，而是说我就是把老百姓我自己真实的对于生活的一种感受给呈现出来啊，这种真实的生命力是专业的这个拍摄，很难去具备的。你即使你是用很强大的团队去把它表达出来，那可能呈现在大荧幕上的时候，它是会变味道的，而这种最接地气的草根的这种呈现，让大家觉得哦，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所以这种贴近性是很重要的，对。
1: 嗯，我觉得这些大爷大妈们就是愿意站出来拍这个剧也挺好的哈，就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年纪比较大了，不能出去挣钱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咱们有个文化生活来度过这个时间也挺好哈。
0: 对，是的，
1: 嗯。
0: 也是那个，尤其是他们这个年龄的话，基本上是我们说的处于有钱有闲，或者钱没有那么多，但是基本上生存这方面是不需要去更多的考虑了。那在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我的精神需求的层面，而我们刚好现在当下的这种方方面面，又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而言，不管是对于市场而言，还是对于他们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对。
1: 嗯，那我们反过头来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就是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2: 油酱啊，
1: 啊，
2: 油酱应该是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
2: 那么久，都是在帮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1: 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2: 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其他都没有拍过了，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呀。
1: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2: 发现了，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呢，也要，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我都会给的。主要出镜，哪怕一两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是用在这方面比较多点，还有细细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参演那种妖精，好多都。都会给，都要给的。
1: 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
2: 对，
1: 吗？
2: 还有算在内了。
1: 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2: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1: 对，
2: 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啦。
1: 最值得，为什么呢？
2: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还有乡亲们的来这里看到他们的笑容、笑声，好开心，我也跟着会开心感动。这些也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值得的了。
1: 这个西游小院是对咱们村民游客免费开放的吗？
2: 对呀，免费开放的，全国各地来都可以的。还有免费的白粥、米汤。还有吃饭，吃饭的话，来这里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 哦，吃饭也是请客，您这边请客吗？
2: 对呀，也是免费的，来这里人都知道，都是免费的。
1: 那这100万里头有没有哪笔钱觉得花的挺心疼的？
2: 我现在发这一笔钱，全部都是。没有心疼的，都是觉得值得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没有心疼，
1: 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2: 对呀，30多万了，
1: 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2: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1: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平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2: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2: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的，7个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1: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2: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1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爬了1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一两个人帮我们拿东西。 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六个人、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那一点，他们好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1: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0: 对，是的，
1: 就是
0: 应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1: 嗯，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记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0: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告了、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都是通向带货了，
1: 对，
0: 对吧？嗯嗯，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理想化的啊、嗯。我个人认为是他这个团队，尤其是陈淼，他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哈，他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啊、把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呈现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影视的梦想给拍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他最开始不是奔着变现这条路径来走的，嗯，所以他在这块儿，他自己刚才也说过，很多来找过来，但是他都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但是实际上是，可能你要真正的想要持久的、长期的来运作的话，啊、这个变现这条路是很难避过去的，你单靠你个人的这个积蓄来进行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嗯，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0: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嗯，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嘛，
0: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嗯
1: 嗯，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0: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十有八九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啊。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哦，让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 人设、场景跟产品。

0: 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那你后续推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角那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错位的。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它的创作的能力跟它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啊，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劣势的。这跟他们聪不聪明、内容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哈，而是说他能力结构上是不匹配的啊。我个人能想到，我觉得这两点是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乡村内容创作高流量低变现这种现象产生这样一个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1: 刚才王老师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高流量低变现之间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啊？哈，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事情啊，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0: 他就是说，你如果单靠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商业和运营方面的懂的人，这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那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补上的。
1: 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2: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都会多种一点嘛。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赚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2: 对，我就想就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圈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些电子产品，让他们在圈里面多点看书玩， 娱乐。

0: 是吧？
1: 嗯。
0: 嗯。
1: 嗯，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了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0: 因为我拍这些，嗯，觉得就是取三无上的经也是经啊，只有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生活上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接近生活一点。
1: 嗯，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0: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1: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那
0: 对。
1: 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1: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0: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事，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嗯。
1: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脱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0: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里石油，就少让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1: 嗯，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0: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就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都多说几句话，也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然后就好多都好起来呀，没有什么矛盾的，这种也有的。
1: 嗯，王老师，您看我们在评价一个项目的时候，经常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2: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它现在投入了。近百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三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啊，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里《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流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啊，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流沙村的西游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自己内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包括它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聚力，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啊，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百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1: 但是对于陈淼这个团队来说，毕竟还是就您说的账面上其实是比较难看的哈。如果是您给陈淼一个建议，说，哎，我怎么能在内容创作和商业变现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平衡的点？您会给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建议会比较容易实现的这种的？
0: 啊，容易实现的呀，
1: 啊。
0: 啊，这个实际上那个，因为每一个创作者他面临的这个环境和那个问题都不一样哈，你很难说我的建议一定是那么立竿见影的。但是最根源上的东西，有一点，我觉得陈淼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就是我们要先把你的根扎得很深，然后你再去想后面结果的事情，一定是先把内容做好了，然后你后面那个怎样去变现，怎样去带货，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你的内容做好了，就能够建立起来跟观众或者跟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然后有了这种信任之后，你再去变现，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从大的思路上来讲，如果从具体的操作方式上来讲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吧，也是。针对现在很多乡村的内容创作者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的内容跟带货是两张皮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短视频哈，经常会说前面30秒可能是一个剧，哎，这样的一种，这或者是真实生活的呈现方式啊，或者是一个剧，大家看的还挺有意思的。结果突然话锋一转，就是啊，家人们，这个百香果什么9块9包邮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观众正在看着入戏呢，突然就一下子被拽出来了，这种体验感是非常撕裂的。所以在通过这样的剧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你进行一个带货的时候，可能把消费的场景去能够更加原生的去嵌入到内容当中，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你要去卖百香果的时候，你就不要站在那里吆喝9块9包邮，而是说我怎样围绕着百香果，我们村里的产的这个百香果啊，它质量特别好，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我把它的这个特质提炼出来了之后，然后围绕着这个特质去放到我的这个《西游记》的内容里头去啊。比方唐僧师徒，然后取经经过了这个果园，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这个事情跟这个百香果是直接相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样把这个百香果的特质给嵌入进去，而不是直接去卖，这样的话，观众看得特别乐呵，你的关注点是在这个内容上的，但是他对于这个百香果的本身的这个特色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感或者是好奇。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区底下就会说啊，种草了，哪里买之类的。那这时候你再顺带着给出一些购买的方式，可能这个转化率就会比你硬广告哈会好很多。所以这也是那个新媒体它的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就是你的广告和你的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想办法让观众在享受你的内容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去完成这样的一种消费决策。对，这是一个啊，给参考吧，只能说是啊。
1: 我们流量变现其实，一方面来说是更好的来支持我们这个内容的创作，对吧？是更好的实现我们这个普通人的影视梦。那我想问一下陈师傅，就是现在模仿者是不是也挺多的？有没有来您这儿取经拍短视频的？
2: 有啊，就是附近的也有，远的也有。远的来，我就叫他们不用来浪费钱。
1: 这么实在
2: 我
1: 吗？
2: 们就因为我又不是，我们又不是什么大明星，一个老百姓做的都是很平常的干的活，做的戏拍的那些。我说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来我这里学不到东西的。我说，然后附近的有自己来的，来了这里都要跟我们。合影啊，蹭流量应该说吧，来这里当朋友一样来这里玩，这就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
1: 那您会不会担心说您的粉丝有一天不怎么看你们了？有这个担心吗？
2: 我从来不担心过这个问题。
1: 为啥呢？就是怎么
2: 不用担心。
1: 保持这个创作力呀，还有保持这个流量。
2: 这个流量不重要，这个我都一直以来都没有看中这个流量的，要多少粉丝这种的， 一开启的时候那么久了，拍了6、7个月了，没开直播，那时候才1万多，1、2万吧，还是1、2万的。我都没有重要看这些，又不带货，又不干嘛，我就想记录，把这些愿望想拍的东西完成，就是这一点重要的。心里面就觉得心安了吧。
1: 但是流量确实会给村里带来一些变化，带来收益呀。
2: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很重要。如果有一天自己那个强大起来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的一点人，更多人那更好啊。但是这个也要顺其自然，顺自己所能帮多少，就顺自己所能范围内帮他们。
1: 啊，您觉得这个流量是顺其自然的事儿，是吧？
2: 对呀、啊。
1: 就不是一个特意需要我挖空心思经营的这样一个事情。
2: 不会的，没有这种的，我们不会这样去想的。
1: 嗯，那您还挺佛系，说实话。
2: 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就是老百姓，没有想过那些。我们又不是专业搞这些，我不懂去想那么多，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1: 就是您觉得那个拍这个上里《西游记》最重要的还是您想完成这样一个心愿，就是流量什么的是
2: 完成这个。
1: 附带的。
2: 对，完成这个心愿，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多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能够帮助就去帮，尽自己所能这样子。
1: 嗯。王老师，咱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现在这镜头不再只针对了明星，也开始对了普通人。就是您觉得这样的大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影视文化，这是未来的风口，还是一时的热闹呢？就您怎么判断？
0: 这个从大的趋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镜头像这种创作哈，那个走向大众，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项目的话，那它是不是能够成功，这个很难说啊。所以整体的这个内容赛道，它也一定会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的趋势呢？因为它有三个底层的驱动力，现在是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啊，短时间内不会去改变的。一方面呢，是这种技术的一个驱动力，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低了，技术门槛哈，尤其是像那个 AI 出现之后，这种辅助的创作工具是越来越多。不管你是去写一个故事，还是去配个音乐，还是去剪辑，很多的 AI 工具已经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哈。也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做出一个质感还不错的一个视频出来，那这种技术它会随着发展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便宜，那么它的这种创作的权利就会越来越下沉，这是技术演进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了。然后第二个呢，是这种那个需求，它也是有驱动力的。以前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专业制作的。这种相对比较精良的啊，成熟的这种作品，但是受众越来越多，大家看过了那些之后，也会去有更多元的一个需求，像那种不是很完美的，但是带着烟火气的，非常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也是很多受众想要去看到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和市场。然后第三个呢，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讲，就是我们因为一直在讲乡村的文化振兴哈，但是乡村的这种振兴，它是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振兴也好啊，社会的振兴也好，它是需要文化来做一个赋能的。那像这种创作的平民化、底层化，它就是文艺创作，就是目前哈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一种。给乡村文化赋能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低门槛的高传播，然后都能参与的这样的方式，跟大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同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的趋势是一个不可逆的，一定会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底层化。但是对于个体的作品而言呢， 可能只有那些优秀的、有特色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啊，而且内容也不断能够迭代升级的质量，

0: 也还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它的生命周期可能更长才能存活下来。
1: 其实我对陈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他，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不是还会拿买房子的钱去拍《上里西游记》啊？但是我现在都不用等陈师傅回答，我觉得肯定也会选择这条路，是不是？
2: 对的，我做的所有一切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我不买房，不买地，不坐旧一点的车，不用坐那么新、那么亮的车也可以的。我就是普普通通过也行了。
1: 那您觉得您的《上里西游记》还能拍多久？会一直往下拍吗？
2: 肯定会啊！我觉得只要我在这里，我都会拍，都会一起下去，把这个正能量一起走下去，宣传出去。对的。
1: 那王老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的乡村短剧，给中国乡村留下了什么？就是会怎么总结呢？
0: 简单来说，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它最值钱的不是流量，也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普通大众重新拿回了这种文化表达的主动权，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新大众文艺真正让人民成为文艺的主人，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里。
1: 就是像陈师傅在有些采访中说的，说《西游梦》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啊，哈。
0: 对，是的，而且我特别欣赏陈师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刚才说他佛系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拥有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正能量的心态，可能对于创作才是更有利的。你更能够沉下心去去打磨，我想的是怎样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内容，而且我愿意为他付出，而不仅仅是盯着那个流量啊。我今天有多少打赏？如果最后的结果全部都落在那里，而且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评价维度，然后来倒过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反而未必能够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对，我个人的观点。
1: 那就是普通人不在于满足于当观众，这个《西游梦》是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哈。我们用陈师傅这句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那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3: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4: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云南勐诺大寨社区依山傍水，傣族民族底蕴深厚，泼水节、傣锦、特色傣味儿，这些已经传承数百年，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也极具旅游开发潜力。然而呢，从前啊，村寨环境杂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传统的傣家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守着独特的民族资源却难以变现，乡村发展是迟迟没有起色。鲁丽华22岁远嫁至此，看到村子没有增收门路，她带头打造傣族特色民宿，反复打磨，不断改造，挨家挨户的上门动员，组建村民服务队伍，开展技能培训。她还建起了陀螺广场，整合傣锦体验、农家采摘、特色美食、泼水节庆等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的特色体验项目。同时他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寨，昔日落后傣寨焕然一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赚钱，古老的傣族文化也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寨社区当家人鲁丽华，看看他是怎样把他乡变故乡，带着全村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1: 我叫鲁丽华，我是从其他县嫁过来的，我是跟着我的爱人来的。后来的话来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对我那么好，我就从爱上了人，然后再爱上这个地方。

0: 看我看我现在就是要热情高涨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1: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某诺，然后呢大寨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0: 酒店前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画床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2: 好。
1: 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他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他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1: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
4: 哪里？
3: 里面请。
5: 姓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女士请这边请。
5: 欢迎欢迎。姓王。
6: 好，谢谢谢谢。
5: 姓王。
0: 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1: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7: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勐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3: 早上好，欢迎光临。
8: 早上好，
9: 欢迎光临。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3: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大笑，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10: 里面请，欢迎光临。
3: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0: 啊，我就有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粽。
1: 就是每年都会从四面八

0: 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1: 这个笑
2: 什么
3: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0: 村民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4: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一个，这样对准陀螺，这样。
0: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让我们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3: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5: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6: 这是老傣。
5: 哦，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6: 换过来，
7: 换第三根。
5: 哦。哦，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7: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对。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的，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3: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5: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啊。
7: 啊，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5: 太难了，太难了。
3: 鲁丽华这些年乡村旅游做得如火如荼，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8: 吃饭了，
9: 吃饭了。
8: 你先坐，我去翻一下衣服。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吃饭吧。
8: 吃饭了。
2: 哎呀，菜真多啊。
8: 谢谢。我跟你说，我今天特高兴，他们今天来住了以后，他说这地方特别好，然后还说呢这菜呀什么的，就说我们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美食呀什么玩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2: 我就跟你说，现在比较急，比较压力，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这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8: 我很担心。
10: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但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8: 他
10: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却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呢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3: 在蒙洛镇，一碗地道的绿豆粉才是开启一天的最佳方式，而鲁丽华和村民们的一天则是从大扫除开始。

0: 扫除呢是我们村子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1: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做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2: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
3: 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
2: 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让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1: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2: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4: 打前头来，
5: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6: 您知道傣族怎么
7: 您知道傣族怎么
6: 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我错了。
1: 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
6: 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7: 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1: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
2: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1: 小美，小美，啊，你在家呀？我带了一些豆子来。哦，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8: 可以呀，可以呀。
1: 万姐，万姐你在家呢？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8: 什么问题呢？
1: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哎，就这么干。
9: 来，阿姨给你挑一个水果，你看。
5: 接着，谢谢阿姨。
1: 啊，不用谢。
2: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1: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5: 行行行行。
0: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哎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1: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5: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10: 这能不能吃啊？
1: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了。
2: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汁液，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5: 咦？
1: 不是不是，你砍这个是火龙果了。
5: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1: 对对对，就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0: 游客们都很喜欢。
1: 赵鱼是这样的，你用手拿着这一边，
5: 拿这里是吧？
1: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嗡的一下子照下去。
4: 条。
5: 哪里哪里哪里？这，哎哎。
10: 就抓这个。
11: 好嘞。
10: 这个，好，就是，来，鸡毛搞一地。

0: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喜提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1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作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烀鸭子就出锅了。
1: 要不他们不会吃。
0: 晚宴也从鲁丽华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2: 天，然后很香的，
1: 比我的炒的还好看。
2: 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
3: 哦。
2: 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3: 第一个。
2: 啊。
3: 怎么样？
4: 嗯，
3: 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2: 好。嗯。
4: 好，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2: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4: 嗯，对，还比较
2: 嫩。你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3: 抓了好久才抓到。
2: 小美还有老总，你们都吃一点。
5: 那菠萝蜜，
4: 我还得吃个鱼。
2: 菠萝，下次想不想来呢？
6: 想
2: 想。好，好住得好就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3: 来点闪光灯吧。
7: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0: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7: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0: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泡水节的话呢，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着。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
2: 来这里过泼水节，
3: 被泼了，非常开心。
4: 没参与吗？
3: 参与了呀。
4: 你先被泼一下吧。
3: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1: 何言，
2: 快点
3: 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
0: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鲁丽华和村民们依旧在用他们的努力为大寨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浙江温州的洞头船厂常年停满休渔渔船，船号是每艘船舶专属的身份标志，机器喷涂船号缺少手工韵味，手写船号可以留存传统质感，可是高空作业难度极大，风浪干扰多，让这门传统海上特色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传承。洪本伟二十出头跟随父亲从湖北来船厂谋生，他苦练二十余年手写船号功底，改良八米长杆工具，日复一日地举着重杆对抗海风，摸索船体曲面透视技巧，凭手工书写工整利落的大字，收获各地船主认可。大小渔船、远洋货轮都专程找他写字，也让独属于渔港的传统手艺持续流传。
1: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
2: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3: 对对。
2: 这个船有多少吨？
3: 200多吨了。
2: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
3: 我买过来能380几万了。
2: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3: 啊，行。
2: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3: 这个10几米啊。
2: 得10几米呢。
1: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2: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了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2: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3: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2: 一天10000块？
3: 对，一天10000块，成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10000左右吧。
2: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3: 对对，要。
1: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4: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暗床标尺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2: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4: 200多吨的。
2: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1: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2: 浙龙港鱼045，对吧？
5: 对对对，
2: 这就是船号。
5: 对，
2: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5: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港都要写。
2: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5: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里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1: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2: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5: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2: 这是专用的油漆。
5: 对，船用漆。
2: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5: 对对对。
2: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5: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2: 哦，
5: 对。
2: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5: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在像这种球，就前面这个。
2: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5: 不是这个。
2: 哦，
5: 这种。
2: 哦，这一块。
5: 这个球鼻，
2: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5: 对对对，
1: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2: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5: 八米。
2: 八米啊？
5: 八米加人又这举高两米，就十米吧。
2: 十米，三层楼的高度。
5: 对。
2: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5: 六七斤差不多吧，
2: 六七斤差不多。
5: 嗯，
2: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八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八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5: 对，
2: 没有刷头。看看八米的长杆，还没转完呢。
5: 好了。
2: 行了吗？
5: 好了。
2: 这个八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5: 对，
2: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5: 那个滚筒还没
2: 加滚刷呢吗？
5: 对，
2: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5: 对对对对。
2: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5: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2: 抬不起来了，
5: 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2: 疼醒了，
5: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1: 八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2: 洪师傅，我觉得哈，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五，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5: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
2: 垂直。
5: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2: 啊，对。
5: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
2: 差不多现在有六七米的样子吧？
5: 有。
2: 有哈。
5: 对。
2: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5: 对啊，
2: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1: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5: 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你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就是接触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一条船弄好得3天。
1: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 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输血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6: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血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得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1: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6: 风速影响阳光。

0: 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有一个滚烧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1: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0: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嗯，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 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1: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
0: 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1: 先写第二个字，
0: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1: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0: 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汉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1: 好，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 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0: 对，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1: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2: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 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次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Chinese功夫，Chinese。
1: 装原油的那个船，
0: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1: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0: 30万吨的。
1: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0: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1: 能。
0: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1: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
0: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600不等吧，反正600多块钱左右。
1: 啊，对。
0: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1: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2: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
1: 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2: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3: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2: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4: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
0: 嗯。

0: 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早上会出摊。
1: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0: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
1: 哦、
0: 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
1: 哦，
0: 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的。
1: 有多少粉丝了？
0: 6000。
1: 哎，也不错也不错。
2: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1: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
0: 嗯，
1: 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0: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去。
1: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0: 小心
1: 对，
0: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1: 照片吗？
0: 我换了好多了。
1: 换到过照片哈。
0: 对。
2: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1: 那小洛，
0: 嗯，
1: 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0: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1: 没什么生意。
0: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0: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1: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0: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1: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0: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1: 啊，下午的活动，
0: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2: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洛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0: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1: 哦，那个时候是吗？
0: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
1: 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0: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换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换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换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2: 2年前，洛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0: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1: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那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0: 忽略
1: 不会被影响
0: 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1: 能坐上一天呢。
0: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1: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0: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2: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0: 卖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1: 都在这个名片
0: 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
1: 嗯、
0: 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嗯、这里的大部分人哦，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1: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0: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说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1: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0: 303了。
1: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洛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0: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2: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洛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1: 完成了是吗？
0: 对，完成了。
1: 看一看吧。
0: 送给你的，画一千个墨汁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点。
1: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3: 很形象啊。
1: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
3: 嗯。
1: 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0: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1: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
0: 嗯，
1: 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3: 真的不一样。
0: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1: 嗯，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0: 是的，
2: 两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洛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洛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一千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就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
2: 一杯咖啡温暖旅途，一笔一画绘制人间。洛宾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次萍水相逢都成为珍贵的记忆。采访接近尾声，洛宾提出为记者画一张插画。就这样，我们的记者成为了在雁荡山的第305。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人上了年纪，走路会感觉腿脚发软，上个楼梯也觉得费劲儿，甚至拎着点东西啊就容易失衡。如何才能稳稳当当的安享晚年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钙强骨骼，但今天我要告诉您，只关注骨骼还不够，还有一个和骨骼同样重要的保护伞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肌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大厦，骨骼是钢筋，而肌肉就是包裹在外面的混凝土。如果混凝土不结实，钢筋再硬也容易出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于焕玲，从饮食上入手，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
2: 我们发现啊，人上了年纪之后呢，经常容易出现走路不稳、上楼费劲，或者呢是拎着东西啊容易失衡，特别容易发生摔倒。而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摔倒很有可能就是成为压倒他们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比呢，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座大厦，当这一座大厦发生坍倒的时候呢，随之而来会有一系列的麻烦。那么在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去预防摔倒的发生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的于焕玲教授来为您介绍，欢迎于老师。您好，于老师，欢迎您。就您研究的这个范畴来看，您觉得要想预防摔倒的话，我们更应该看重哪一点呢？
3: 我们要是摔倒的话，肯定应该跟我们的运动系统是密切相关的。运动系统我们知道有骨骼、有肌肉，还有

0: 关节，这三个方面呢就构成了我们的运动系统。那任何一个方面呢出了问题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容易摔倒，尤其是这个老年人，那么他的摔倒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危险因素。那么摔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是拉着我们的骨骼，你肌肉无力你可能就会摔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环境中间可能受一个惊吓或者是绊倒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身体倾斜的时候，你这个姿态也是靠肌肉把你给调整回来，如果你肌肉无力的话你也调整不回来。所以说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数量呢，可能在我们摔倒之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骨骼够健壮够韧性够好的话，你摔一下可能是皮肉伤是吧，然后就淤青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如果骨骼的脆性比较大的话，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发生骨折或者是严重的骨折。所以说骨骼和肌肉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那么骨骼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厦里面的钢筋，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像这混凝土一样，这个肌肉对骨骼是有保护作用的，就像混凝土保护着钢筋一样。那么我们肌肉强壮有力就对骨骼有保护作用，如果我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壮有力的话，骨骼可能就暴露出来，可能也就起不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就经受不住外界的干扰，可能有个风吹草动它可能就摔倒。我们说大楼它也有一定的应力对吧，在遇到恶劣环境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摇摆度啊，抗震几级啊等等都有。那么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关系也差不多跟这个有点相似，如果我们的肌肉无力就像这个大厦水泥的质量没有那么好一样，它可能也会倾倒。
1: 那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是70多岁八九十岁的老年朋友们更容易发生摔倒，而且对他们的这个伤害是更大的。但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到了多大年纪我们就有必要去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呢？
0: 从骨骼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哈，差不多到35岁左右我们的骨密度是达到最高的，那么35岁之后呢就开始有这种下降的趋势，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下降的更多。
1: 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
0: 对对对对，它这样的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所以说呢，这就提示我们在35岁以前，我们就要做很好的这种保持，把我们的骨骼的钙呀、这个有机质啊、还有韧性啊，都要把它给储存好。那么储存好了以后，然后它后期在骨量流失的过程中间呢，你多你就不怕它流，或者说它的流失呢，仍然能够保证你一定的骨骼健康。那么这个骨骼是这种情况，肌肉呢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说是到20-30岁你肌肉可能就有流失了，开始有流失，当然这个和生活方式关系特别大。如果你爱锻炼的话它可能也还能增肌哈，但是从一般人来说可能20-30岁可能就开始有流失这种现象。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的肌肉的流失而且造成功能性上的一些感受的话，可能大概在50岁以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就很快，女性这个群体中间可能发生的要更明显一些，因为我们在这个绝经期这个激素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不管是骨骼也好肌肉也好，它的量可能都会发生一个变化。就女性来说绝经期的这个前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然后降低或者是减少它的流失量，最后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的健康。
1: 最好就是在比如说骨量或者是肌量发生明显变化的这一段时期，咱们就有必要提前去存一些肌量和骨量了。
0: 对，
1: 咱们有没有把这个存肌量和存骨量的工作做到位呢？王媛儿，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状态。
2: 想起来就笑，肯定是没存呀。要存了的话，我也不会就因为摔了一跤发生了骨折。这个呀，还是就是前两年哈，我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追那个网约车，然后那网约车呢没有停到我前面，他可能就往前开了几十米，我当时为了赶那个车我就飞奔过去，结果脚底一下就绊住了，然后整个人就是平拍在地上的，因为他有那个后坐力嘛，当时我是胸部着地一下，就我觉得肋骨叉子就疼了，当时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但是哎，我爬起来我觉得还能动，赶紧就去追那个车去了。当天晚上就不行了，一宿啊没有睡觉，疼得我都辗转反侧，因为一呼一吸我的肋骨就开始疼。
1: 那你没去急诊看看啊？
2: 没有啊，因为第二天要出差，我整夜都是靠吃那个止疼片给扛过去的，第二天我又要出差，所以后来那半个月20多天啊都是靠

0: 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生骨质的流失和肌肉流失的速度的加速。
1: 那何叔叔作为老年朋友哈，这个在生活当中您注重补肌量和骨量来防止摔倒吗？
2: 我应该还是比较注意。我50岁的时候，我们那当时体检啊，结果就是说我那个骨密度好像就快相当于70-80岁了，当时我吓了我一跳。所以从这以后，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摔倒了。
1: 嗯，
2: 说你这个可能会非常容易，就是说造成骨折。所以我从这以后就是应该就开始注意了。所以走路啊，平时什么做一些运动啊，我都比较注意。
1: 所以看来防摔倒这个问题呢，对于各个年龄段来说，咱们都要做好了工作来防患于未然。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肌肉和骨骼呢，对于防摔倒来说是同时重要的，可以说是背着抱着都一边沉。但咱们要想补的话，您建议先可以从哪方面开始补呢？
0: 尤其是我们要预防肌肉的流失，上了50岁以后的肌肉流失的速度很快，每年差不多能达到1%-3%的肌肉流失。
1: 我们也准备了一组道具，您可以帮着大家来理解一下为什么肌肉对于我们防止摔倒来说这么重要。
0: 比如说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骨骼，这就是我们的肌肉。那么肌肉呢，一般是连接在两块骨骼之间，或者说它中间又跨过一个关节或者是两个关节，然后去指挥然后身体的运动。往往我们在预防摔倒的时候，大家总是能够想到骨骼，然后我们补钙呀，然后我们使劲去补钙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我们在摔倒的时候，大概率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然后你才去摔倒，然后才能够发生骨折。所以说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肌肉要有力量，有能够把这个骨骼给它拉住，它在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够给它拉住，或者这边的肌肉它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给它拉住，这样的话它也可能够保持它一个稳定。如果你肌肉没有力量，你可能就会摔倒或者是往这边倒。关键就是肌肉和骨骼的这种配合，它不仅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说想拿起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肌肉然后拉着这两块骨骼，然后你就能够运动。关键是在摔倒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姿态和一个状态。对，所以肌肉拉不住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骨骼的话，它也容易是摔倒的。
1: 明白了。所以就是我们在预防摔倒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忽略了肌肉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对，肌肉呢，除了我们帮助骨骼维护骨骼的健康之外呢，它还参与很多的代谢。比如说肌肉它可以分泌一些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呢可以帮助免疫细胞去增强你的免疫力。所以说在肌肉衰减的时候，或者说肌肉流失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你的免疫力也会下降。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肌肉是消耗葡萄糖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当肌肉丢失的时候呢，你的血糖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它代谢掉，可能你就会增加这个血糖升高的这样的一些风险。
1: 哦，
0: 代谢不好也会影响骨钙的流失，因为它们是互相作用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个肌肉它还会分泌一些因子，然后促进骨骼。我们说骨骼它不是一个不动的一个，看着骨骼好像似乎是长完就长完了，它也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骨骼一边储存一边往外释放，也就是钙的储存和钙的流失它是同时在发生的。当你肌肉不好，你的钙的流失就有可能会增加。
3: 哎，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我这超出了我的常规认知了。因为我觉得骨骼就是骨骼，因为我知道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骨头有问题。那这样看来，我其实肌肉含量还是不够的。
1: 有可能。
3: 对，就是怪不得我就是每天都觉得全身没劲儿，然后总想靠着躺着，而且我就是从来都不运动，所以我的肌肉可能确实是缺乏的。
0: 是的，身体的肌肉流失呢，超过10%，你的免疫力可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人体没有免疫力，你肌肉没有力量，就像刚才王女士说到的，容易疲劳啊等等。肌肉丢失20%，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摔倒这种风险。如果到了30%，那就有可能你就坐在轮椅，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行走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肌肉量到底是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呢也是有一些量化的方式和标准的。咱们先来看看屏幕上的一些反应和症状啊。您是否提重物的时间长了手就会抖？是否感觉到腰部无力或者是腰痛频发？您是否无法久站，或者呢是腿总感觉到发软？第四条是您是否步速降低了？

0: 我这腿打软应该是我觉得都不到40岁，
1: 嗯，
0: 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有回我们去爬山，那个山还有台阶，我还挺高兴，我这个爬起来不像那个似的这么累，就坏了。爬吧这腿老就蹬就软一下，蹬就软一下，那个特危险啊。后来我们的同事说，说你这个上山您都这样，要下山怎么着啊，下山一打软这不掉下去
1: 就滚下去了，
0: 出人命了，就得、
1: 啊、
0: 说你别上了，等于是全公司的人啊，人家都上去了，然后照那个合影，唯独就差我一人没上去，所以我也觉得也特别遗憾，就因为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不足奖励，这个以前我还那个路上有左轮我得抄他，后来就不行了，别说抄了，谁抄我都给人让，我别自己摔一跟头。所以后来我就想，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就变成这样了。我有一个毛病，这大家就跟熟悉我都知道，偏食。我就是每天啊就爱吃面条，就是一年365天哈、啊，我吃300天都没事。再一个就是运动太缺乏了，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进行了改善，每天坚持一定时间的运动，而且一定要按着这个营养配餐吧，确实好的我自己能感觉出来。
1: 王润，你有相关的症状和反应吗？
2: 我有，我就是前两个就是感触特别深，我这个2斤重我就拎不动了，就是1-2斤重的，我拎的时间长了就是手抖，而且也是抽筋儿，就是一点重力都不能有，而且就是有时候手掰个水果啊什么橘子的，就稍微用点力也是一直抖，就没有任何的力量。
1: 嗯，
2: 然后我还觉得那个腰部无力，我也特别有感受哈，就是我平时站着，你看咱们都站得特别直，我站着1分钟之后我就卸了，我觉得我这个腰肌这块是完全没有支撑的，就这么待着舒服，
1: 嗯，
2: 所以站不住。然后坐也是，坐一会儿就必须得靠着，要么就出溜着，
1: 嗯，
2: 就是就觉得这样就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
3: 王女士说到的这个坐不住腰肌。腰部肌肉
1: 对应的就是第二条
3: 啊，对，
1: 嗯，
3: 然后我们说是手提不了重物，那就是上肢的肌肉，
1: 嗯，
3: 无法久站，腿总发软，这是腿部的这个肌肉。一般来说，年龄比较大，还有就是肌肉流失比较多，
1: 嗯，
3: 它的步速都会降低，这是不由自主的。有时候是步速降低，有时候是步态发生改变，身体的姿态发生改变，这都是，你的某一块肌肉可能会功能体现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现象。
1: 嗯，
3: 那么这些肌肉每一块肌肉呢，它实际上都在发挥它这个肌肉的功能，虽然都叫肌肉，它都在发挥功能。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你看到的可能是你的手臂没有力量，或者是腿没有力量，那么可能预示的就是你的全身的肌肉在流失或者是在减少。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就像刚才两位分享的，如果要想保持我们的肌肉量，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的话，那肯定要增加运动嘛。那除此之外，您觉得还要从哪方面去格外的注重或者是调理，才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增肌预防摔倒呢？
3: 吃得对就能够存住肌肉，预防摔倒。最重要的一个膳食因素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
1: 嗯，
3: 这个蛋白质呢不仅是摄入蛋白质的摄入总量的问题，而且呢还要选优质的蛋白质。对于老年人，我们说60岁60多岁的这种老年人，进到老年期以后呢，优质蛋白要更多，普通人可能有1/3优质蛋白就可以，老年人可能要到1/2以上。那么对于高龄的老年人，甚至有这个肌肉你已经临床上诊断出来你的肌肉流失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这些人呢，你的优质蛋白呢可能再增加一些，超过一半。所以说优质蛋白是改善肌肉量和肌肉功能很重要的一个膳食因素。
1: 嗯，那咱们就得从饮食上去着手来调理这个问题了哈，就要补优质蛋白质。
3: 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蛋它就是很好的蛋白质。我们说这个蛋白质优不优质，好不好，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这个食物中间蛋白质的含量够不够高，进入你的消化道以后，这些蛋白质能不能被你身体的蛋白酶消化分解，消化分解之后呢，你的肠黏膜的细胞能不能够把它给吸收进人体里头。就是说是优质的蛋白质呢，它不仅仅是在食物中间含量丰富，同时呢它的消化吸收也比较好，最重要的它的利用率高，也就是进入人体之后基本上就留在你的体内，而鸡蛋呢就是这么一类的蛋白质。
1: 嗯，我想问问何叔叔，您现在有每天吃鸡蛋的习惯吗？
0: 每天肯定要吃一个鸡蛋，也不多吃，就吃一个。
1: 王源，你呢？
2: 哎呦，我还真没关注过这个鸡蛋，我就是有菜里面有蛋我就吃一口，没有我就不吃。
3: 至少要保证一个鸡蛋呢大概提供8克9克这样的蛋白质。一个鸡蛋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量，因为它又方便，然后来源也好，我们的供应也很充足，做起来也比较简单，所以每一家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
1: 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是不是王源？一天就吃一个鸡蛋吗？
2: 我努力吧。
1: 要建立习惯，建立新的习惯。
2: 是的，
1: 总比到了一定的岁数摔倒起不来强啊，是不是？
2: 是的。
1: 我们看吃完鸡蛋之后啊，哎，这一座身体的大厦呢开始闪闪发光了，也就意味着更加的坚固了哈，能够有效的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当然了，咱不能卯着一个食物吃哈。
3: 对。那么除了这个鸡蛋之外呢，我们说另外的优质蛋白质呢，它就来源于乳和乳制品，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不管是牛乳还是其他的乳啊，它比鸡蛋还要完美。为什么？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没有其他食物供应的情况下能维护幼崽哈，不管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幼崽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命。人生下来前6个月不吃其他的食物，你纯靠母乳都可以没有问题，那么其他哺乳动物也是这样，所以说牛奶呢它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
0: 我现在每天就是早餐吧，至少要喝一盒那个250毫升的那个牛奶，跟那个鸡蛋一块，每天就是必饱的。然后中间呢还要喝100克吧，那个酸奶，每天都做到这样。
3: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经常我的包里面就会装一条，因为有时候可能吃饭不及时，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一袋牛奶，或者说是一条牛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的补充。那么有时候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出去开一个会，那你这中午的时候饭有时候很难解决，那么对我来说我就特别注重蛋白质的这个补充，而且它冲调起来非常方便，因为液态不好带啊，占地儿，我就经常带的就是这个粉，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矿泉水瓶里，然后就一放那，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给快速的补充，然后去缓解你的饥饿，然后又是一比较好的这个食物来源。那么我们就同时推荐喝300克的奶，100克的纯牛奶大概蛋白质的含量是3克左右，也就是300克的牛奶的话大概也就是8-9克的蛋白质，它的主要成分还是水，但是它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又差不多补上一个鸡蛋的量的蛋白质，而且它是优质蛋白，能够大部分被我们的身体利用的蛋白质。
2: 其实我还真是又不喜欢吃鸡蛋又不喜欢喝牛奶，因为我有乳糖不耐受，我喝一点之后肚子就不舒服了。
3: 所以说牛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牛奶那个味儿，有的人是他身体不接受牛奶，就像王女士说的一样，吃完就胀气，然后乳糖不耐受。其实我们有一些制作的方法可以缓解这样的情况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奶粉或者牛奶当成原料，你做面条你做馒头这样一些面食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牛奶作为原料之一，然后放进去，这样又增加了这个蛋白质，同时呢它的味道又没那么重。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你做蛋羹的时候加一些牛奶，或者是做这个豆浆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牛奶，然后就是做有一个混合的，然后去改善它的味道，同时呢去提升它对于健康的价值。
1: 好，除了牛奶和鸡蛋之外，还可以补充什么样的一些食物也可以预防跌倒的发生呢？
3: 另外一个很好的来源就是肉类，肉类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1: 说到肉，我估计王源应该两眼闪闪发光了吧，这肉咱总得吃吧。
2: 对，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长项了。我虽然在蛋奶方面哈有点亏欠，但是我是一个肉食动物，特别爱吃肉，无肉不欢啊。就是我会经常隔三差五的就组织朋友们一起去吃，来咱们去吃个横菜吧，就是像什么猪蹄儿、排骨、大肘子、红烧肉，这都是我真的日常的饮食的这个菜谱。这个部分我肯定是能补充完全的。
1: 那你也属于那种干吃不胖的哈，特气人。吃的肉这么肥啊。那刚才王源提到吃到的都是一些富含脂肪的肉类哈，这样能够有效的帮我们增肌来预防摔倒吗？
3: 其实说到肉，肉肉是不同的哈。刚才王女士说到这个猪蹄儿啊、肘子呀，它有很多的脂肪，猪蹄儿它主要是胶原蛋白，这些蛋白质的质量就没有瘦肉高，它的蛋白质在我们的身体内的利用的程度就要弱一些，所以说虽然吃了看似是肉，认为是蛋白质，但是那个蛋白质的质量要差很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鸡肉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尤其是鸡胸啊、鸡腿呀、咱们好多体重管理和增肌的人群都特别喜欢选它，然后去皮之后然后来吃，它确确实实是蛋白质很好的来源，
1: 排名第一。
3: 然后

0: 就是瘦牛肉，我们会看到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后面呢就是这个鱼虾类的，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至于后面我们说瘦猪肉、排骨和猪蹄儿，它的这个含量低，是因为它的可食部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它的这个含量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蛋白质的含量上来说，这个含量差异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在选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鸡肉和瘦牛肉，我们来比较啊，它含量差异不大，但是瘦牛肉里面我们说叫它红肉，它在提供肉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提供铁，铁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可以帮助我们运输氧这一块，所以说呢，还是红肉更好一些。
1: 嗯，而且如果要是吃了更多的富含脂肪的这个肥肉，比如说排骨啊、猪蹄啊，人也会越来越胖。胖的人其实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就没有那么好了，也容易跌倒的。
0: 是的，脂肪太多以后也不利于骨骼健康。
1: 对呀，所以咱还是多吃一些精瘦肉或者是鱼虾一类的这种肉类，因为里边是富含蛋白质的，是可以更有效的增肌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三大类的食物，第一个是鸡蛋，第二个是乳制品，第三个呢是肉类。那我们每天大概这三大类吃多少的量就能够满足我们增肌防跌倒的需求了呢？
0: 一般来说，刚才我们说一个鸡蛋，300克的牛奶，这里边差不多不到20克哈，17-18克的样子蛋白质。对于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来说，男性一般65克，女性是55克。所以说呢，我们除了鸡蛋和牛奶之外，如果我们再能吃200克的肉，这样的话差不多这个优质蛋白就都能够来源了。当然呢，我们可能有的人说我吃不了200克的肉，那你在主食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那么这些蛋白质呢就没有这个鸡肉啊这个动物性蛋白这么优质了。
1: 嗯，我估计按一天的量来算的话，何叔叔好像还能够补足，但王源你肯定补不足，你这牛奶又不太愿意喝，鸡蛋又不吃，那这总量就少了一大半了。
2: 对，我真的是看起来我真是不太够，因为我平时其实吃饭挺随意的，而且挺就是随口，自己想怎么吃怎么吃。退休之前是在公司，就是恨不得中饭午饭全都在食堂吃，就食堂有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就随意的吃点。然后去年这退休一年了吧，这更有时间了呀，朋友们就天天出来吃，胡吃海塞，想吃什么吃什么，就没有去刻意的对这个营养的结构啊去做安排，也很少在家吃和在家做。
1: 嗯，
2: 所以这方面啊，看来还是真的好好，这是一门学问，真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是要重新去规划这个营养的结构。
1: 对，你可以向何叔叔取取经，因为何叔叔已经有补的经验了哈。
2: 是的，
1: 何叔就您自己的生活安排来说，您感觉到一天的这个蛋白质补够了吗？能够对您预防摔倒有帮助吗？
3: 说这鸡肉我也知道鸡肉高哈，比如试着做那个什么鸡丁儿，什么鸡排什么一类的，但是就是说你老吃也不行。然后那个牛肉啊什么的那个也反正也经常的吃，比如做一些这个咖喱牛肉饭什么的，虽然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咱们说这比如200克什么，这肯定达不到，基本上就是每天但有这个意识，不能完全像刚才那个王爷说，就是比如其实高兴啊吃点，不是，就是每天这些东西我是要有保证的。
1: 蛋奶肯定是有保证的，但肉有可能吃不到200克。
3: 对，吃不到
1: 哦，
3: 不能保证，但有时候可能多，但有时候可能少，不能保证。
1: 嗯
3: 啊，但是反正我都是有意识的去吃。
1: 对，我觉得总之相比较而言，肯定何叔叔做得更好一些。王源要好好向何叔叔学习哈。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因素，你比如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你就别说能不能够补够这蛋白质了，有可能一日三餐的这个量都保证不了，更何况谈到这个质量了，是不是？那所以如果要是对于一些不能够满足补蛋白质需求的这些朋友们来说，那可怎么办呀？怎么来预防摔倒啊？怎么增肌啊？
0: 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哈，就是现在让我们的食品选择就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蛋白粉，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食物选择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尤其是生活不规律，然后工作又比较忙，经常出差呀、外出呀这些人士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选择。你像我自己也在我的书包里，有时候装那种一条状的奶粉，有时候装那个一条状的那个蛋白粉，因为你在外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你就吃不到、吃不够，或者你甚至你这一顿饭可能就没吃。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的话，蛋白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我们每天保证它的量，这个是一个起码的一个保障。
1: 嗯，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不能从这些天然的食物当中来获取

0: 足够的蛋白质的话，我们可以额外的来补充蛋白质。
1: 对，这个蛋白粉现在的市场上就很多，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多。
0: 嗯，何叔，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2: 我吃过，吃过一段时间。我女儿给我买的那个那种有袋的，也有那就是大桶里头是分成袋的，也有那种散的，就是大桶里头。一看蛋黄上面介绍啊，它是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病人，就是说不管是由于可能做完手术或者什么饮食当时可能受一些障碍的那种影响的，然后补充这蛋白质。所以但是我吃呢，我想既然是姑娘给买的我就吃吧，口感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啊，
2: 有一股的反正都没有，我适应不了那味儿。
0: 王源，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3: 我没吃过蛋白粉，但是我知道这个蛋白，我听说过这个蛋白粉，因为我同事啊，还有好多朋友都锻炼身体，他们去撸铁，然后他们就会补充蛋白粉。但是吧，就我没有想到它能跟长肌肉这个事儿有什么关联，所以我就没有关注，也从来没有买过吃过这些东西，
0: 就更没想到它和防跌倒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
3: 对对，
0: 光想着只有撸铁才需要吃蛋白粉、
3: 哦、
0: 啊，那看来其实大家对于蛋白粉的这个疑惑啊还很多。
1: 就是蛋白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食品，就是跟我们买的这个鸡蛋呀、牛奶一样的一个食品，就是我们去选择食物的一个可用的一个选择。在蛋白粉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的味道呀、烹调性啊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的口感吃起来的这个愉悦感还是比较强的。
0: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有必要通过补蛋白粉来增肌预防跌倒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蛋白质吃的不足的人，老年人他的消化吸收也不行了，然后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取量也没有那么充足了，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的蛋白质的来说对他的抗感染呢，对他的免疫力呢都是很好的提升。所以说呢如果食物来源不充足，那么就需要去补充蛋白粉。
0: 嗯，
1: 然后第二一类人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这个撸铁增肌，然后专门锻炼肌肉的这一部分人，因为你要增肌嘛，所以你要给他提供充足的原料，所以说要去补充这个蛋白粉。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不平衡，优质蛋白不充足，你自己不怎么做饭，然后这个肉吃的不够，优质蛋白吃的不够，蛋奶这些都不够，那么我们补充蛋白粉，它也是可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来补充你膳食中间摄取的优质蛋白的不足。
0: 现在市面上的蛋白粉的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有植物的，有动物的，然后动物里边呢口味还不一样，比如说有香草的，有草莓的等等哈。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哪一种更适合于这种蛋白质缺乏容易发生摔倒的人群呢？
1: 蛋白质的选择我们也提到说优质蛋白、肉蛋奶，那么它都是动物性食物，所以说如果是蛋白粉的话，我们也还是优选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粉，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消化率、吸收率以及在我们体内的利用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乳源的这个蛋白粉可能会更多一些，它的质量呢也都要比植物来源的稍微要好一些，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去选这种的。然后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它的消化率，那么消化率呢就跟这个蛋白的分子量有关系啊。那么分子量大的这些蛋白质呢，它的消化率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或者说速度没有那么快。当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呢，它的消化吸收率就要快一些，就补充的速度就比较快。小分子的乳蛋白呢，它是直接从鲜奶里面提取的这样一类蛋白质，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牛奶中间的蛋白质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包括这个乳清蛋白、乳酪蛋白，还有这个乳脂球膜的蛋白等等非常多的种类，包括牛奶中间的一些活性蛋白，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食物蛋白质进入到胃以后呢，在胃里面，然后在蛋白酶的帮助下，会把这个食物蛋白质切割，然后变成单个的氨基酸，然后进入小肠去吸收。如果这个蛋白质比较大，它的切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进入小肠的速度可能也没有那么快，最后消化吸收的速度就慢。如果我们说的这个选择的小分子的这种蛋白粉的话，它这个分子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在胃、在肠道、在被蛋白酶切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快速的由这个分子状态的蛋白质变成了氨基酸状态的可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个物质，因为我们最终利用的还是蛋白质中间的氨基酸。它的氨基酸的模式还有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都跟我们人体的需求来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第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在选这些的时候呢，哎，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说我们说是它是预防跌倒， 不仅仅是肌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骨骼的问题，它又有骨骼又有肌肉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一个的时候，期待它能够达到更好的这种功能，有骨骼健康的，也有肌肉健康的这样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骨肌同骨，或者说骨骼和肌肉共同关注，共同去维护，这样的话可能会一次做事情，然后起到更好的效果，这样一个情况。
0: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大的方面，也就是肌肉哈。另外一方面呢，刚才呢于老师也跟我们强调了，骨骼对于预防摔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也都知道，要通过补钙来强壮我们的骨骼哈，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跌倒了。我相信这也是大家这么多年达成的一个共识了。
1: 对的，这个骨骼的健康，或者说骨骼的这个质量，它的坚固的程度，那你摔倒没有预防住，但如果你骨骼够强壮，你爬起来也就没事儿。但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而且疏松的程度比较高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担不起这一次的应力的最大的改变，然后你导致你的骨折的发生。
0: 那像您会怎么补钙呢？
1: 我对于钙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有意识的去让自己的钙摄取量每天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办法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乳制品的摄取。刚才咱们说乳和乳制品里头的蛋白是质量是非常高，那么它的钙的含量，一个是含量也丰富，另外呢它的钙的吸收率也是比较高的，比其他食物的吸收率都要高一些，所以说它是钙的非常好的来源。每天摄取的钙的总量是800个毫克，300克的牛奶大概有300毫克的钙，那么在这300毫克的钙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吃优质蛋白，我们再吃一些肉。然后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虾皮的钙含量很高，但是这个虾皮最后我们说含量高并不一定你摄取就高，因为你吃虾皮往往就是放几个调调味儿，做汤的时候放一点，你根本吃不了很多的量，所以说虽然它含量高，但是作为我们钙的来源的话，它不是一个良好的来源，因为吃不了那么多。
0: 是啊，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黄鱼、鲈鱼，它的钙含量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的话也对于钙来补充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0: 但瘦肉还有其他的一些肉类，没想到这个钙含量并不理想啊。
1: 对，这个是钙的含量是很低的，然后我们不拿它作为钙的良好的来源，你要是从这儿吃很多的钙的话，同时你的脂肪可能会也吃的比较多。总的来说呢，除了这个牛奶这个300毫克的钙之外，日常的平衡膳食能够给我们提供300-400毫克的钙，这样差不多700毫克的钙，或者甚至是不足700毫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是还想让自己的钙丰富呢，有意识的去选择豆腐和豆制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豆制品非常丰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和选择。
0: 网上爱吃豆腐吗？总得爱吃一个吧。
3: 我真的不爱吃豆腐
0: 啊，
3: 我就觉得那个闻起来都有股豆腥味儿，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0: 豆浆喝吗？
3: 都不喝，都不吃，都是觉得有点腥味儿。
0: 你真的好挑食啊，这样很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的。
3: 对，
0: 那你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慢慢调整调整。
3: 调整是的。
0: 那何叔，您平常吃豆腐吗？爱吃吗？
2: 不爱吃豆腐，跟你完全正相反，我还就得吃那个豆腐味浓的那个北豆腐。
0: 卤水点的。
2: 对，因为那南豆腐吧，我觉得吃着没什么味儿。我们家那个冰箱里头就是永远是要有几盒豆腐在那儿，就是比如溜豆腐、凉拌豆腐啊，有时间吃我就要吃的。再一个就是晚上那个自己拿那个豆浆机打那个豆浆。
0: 王院，你真应该向何叔好好学一学。
3: 是的，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1: 对，豆腐干、豆腐皮，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很容易见到的这样一个豆腐的品种。你看，从这个豆腐干上来说的话，每100克里面就能含300多毫克，这基本上和我们喝300克的奶差不多了。那么到豆腐皮的话是239毫克，100克239毫克，这个也是很容易达到的。那还有豆腐丝呢，是204毫克，你吃100克的这个豆腐丝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南豆腐和北豆腐它的这个水分含量不一样，制作工艺不一样，它的这个钙的含量呢差异不大的，一个113毫克，一个105毫克，它差异不大。那么我们在买豆腐的时候呢，钙含量高的豆腐呢，主要是我们说石膏点的那个豆腐，它的钙含量会更高一些。那么其他的豆制品呢，我们看到腐竹呀、内酯豆腐呀，或者说豆浆，尤其是豆浆哈，它的钙含量就很低了。那么豆浆如果是在外买的话，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这个含量。那么如果是自己加制的话，建议大家你可以多放一点豆子哈，多放一点豆子，你的钙可能就会稍微要多一些。自己制作的时候就制作的浓一点。
0: 对，没错，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补充我们的肌肉的总量和质量，还有补充骨骼的质量，其实都是一个自我很自律的一个事情。
1: 是的，自己通过生活的调理，然后自己能够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饮食它就是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只要你去坚持，只要你意识到了，然后你有意识的去选择，这是非常自己能够感到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嗯，让我们活到老都成为一个不倒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要聊一味食材莲子，它能够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但是您知道吗？市面上的莲子分为红莲和白莲，功效啊大不相同。让人望而却步的莲子心儿，其实是清热降火的宝贝。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陈沙说一说莲子的养生奥秘，并为您推荐一道清甜可口的莲子百合桂花羹，让您吃出好气色，好睡眠。
2: 不少朋友呢开始出现了食欲下降、心悸、失眠等症状，尤其是一些肥胖人群，还伴有尿频、尿急、气短、乏力等表现。那您知道哪味食材素有安神益肾之宝的美誉吗？这味食材啊，可以说浑身都是宝，从皮到肉再到心儿，对于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究竟是一味什么食材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这道食材的养生奥秘。
3: 这段文字是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对莲食，也就是莲子的评价，体现了莲子的食用方法和食疗价值。您瞧，这道药膳就是采用莲子和其他食材制作而成，有助于您健脾胃、补肾虚、养心安神。那么这道药膳的配伍有哪些讲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莲子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
4: 莲子在中国历史上有2000多年的使用的历史，它的出处呢也非常的早，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就有标注，莲子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味甘涩、性平、入脾肾心经，具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养心安神的功效。它既可以用于煎汤，又可以入丸、散或者是煮粥。
3: 莲子的这些养生功效，从现代营养学和医学的角度，具体是指哪些保健作用呢？据说莲子对于改善肠胃功能、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4: 莲子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营养成分呢，是多糖以及这个膳食纤维类的一些成分。它这些功效类的成分包括类黄酮、生物碱以及微量元素，比方说锌啊、铁啊等。正因为它有这一些的功效成分，它就会有相关的这个一些保健作用。第一，它就可以调节这个糖尿病，因为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它对这个血糖是具有显著的影响的，尤其对2型糖尿病患者，它会有这个积极的影响。然后莲子中的这个多糖，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其次，这个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啊，它能促进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增殖，抑制这个致病菌方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对这个肠胃功能的调节的功效的。
3: 我们不难发现，市场上售卖的莲子主要有2种类型，一种是红莲，一种是白莲。有网友说，有尿频尿急的人群适宜选择红莲，那么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莲子呢，如果从它的成熟度上来区分的话，它有一种它叫水果莲子啊，我们平时买的莲蓬剥出来的莲子，这种水水的、淡淡的这种味道，它其实是相当于一种水果的啊。这种它是比较，我们说是比较嫩的莲子。如果莲子完全成熟呢，就叫铁壳莲子。在加工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莲子的皮儿去掉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白莲子。如果没有去皮儿的，那就叫红莲子。莲子皮它有收敛的作用啊。如果我们想用它这种收涩的作用的时候，还是选择红莲子。如果只是以这种健脾止泻为主，那平时就可以选用白莲子。
3: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莲子的口感软糯甘甜，食用后饱腹感较强，因此也有网友说，莲子富含淀粉，不利于控制体重，肥胖人群要避免食用。针对这种情况，也有网友支招，选择带有莲子心的莲子，或者是使用莲子心来煮茶煲粥， 这样不仅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还可以增强免疫力。这个说法靠谱吗？
4: 莲子心的话，就是说它是这种寒性的，它属于这种苦寒，能够去火。所以呢，就是说在用到这个减重药膳中间啊，我们是可以去保留这个莲子心，因为莲子心中间的这些生物碱类、黄酮类的物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可以在这个减重药膳中间起到一定的作用。科学研究有表明，这个莲子提取物，尤其是莲子心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是能够显著的去降低这个小鼠里面的甘油酸酯和胆固醇的含量。莲子心里面它是含有丰富的这些类黄酮类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在使用的过程间呢，它就会有一些对肠胃功能调节的一个作用，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增强这个免疫力。
3: 专家介绍，莲子并不属于含糖量高的食材，每100克莲子的含糖量约为8克，大家不必担心，适量食用即可。除此之外，食用莲子时保留莲子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人们容易出现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以及气短乏力、烦热失眠等问题推荐一道药膳。
4: 推荐的药膳是这个莲子百合桂花羹。莲子的话它有这个益脾固肾的这个功效，百合的话呢，它是可以这个养阴润肺的，再结合这个龙眼肉啊，龙眼肉有这个清心养心的这个作用。这道药膳中间的这个桂花，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温会散寒、提味增香的这个功效，所以呢，我们推荐这个莲子百合桂花羹用于调养这些脾虚人群、气血不足等导致的这个心悸失眠、健忘症等这样的一些亚健康人群。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制作莲子百合桂花羹。原料很简单，莲子15克，百合12克，龙眼肉15克，桂花2克。
6: 做这道菜也很简单啊，就是熬煮。它是一道汤羹，所以说它需要出来啊有一些稠度，黏黏糊糊的。如果您用的干百合和干莲子，需要提前的泡制。首先呢，做这道菜呢，咱们把取汁锅放上水，把咱们的百合、还有莲子、还有桂圆，咱放进去煮。泡过的啊，干百合、莲子啊，我们也给它放进去啊。这是桂圆啊，桂圆咱们给它放进去。好了，开火呢，我们进行煮，进行小火的慢慢的煮。为了调味啊和它口感更好啊，我们稍稍的加了一点冰糖。当然，这根据您自己的口感了。您如果说，就是说不加也可以，本身它有味道的。然后因为它是一道汤羹，需要长时间的熬煮啊，所以说这个呢，要如果熬煮需要熬1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熬了大约有1个小时啊，我们看一看，哇嘿。各位你看啊，是吧，黏黏糊糊的，像一些坑了哈，熬得很黏。这时候呢，我们把桂花放上去。哎，桂花，哎，放上桂花，我们再略略的熬上1分钟，这道羹啊就做好了，非常健康美味的一道佳品。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个时节的云南，几场雨过后，山林间便悄悄酝酿着一场盛大的觉醒。那些藏在地表下的精灵菌子就一朵朵一簇簇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许多人会在晨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就上了山，不仅仅是为了尝一口鲜，更是一种和大自然的约定，一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不过话说回来，菌子这东西看着可爱，吃起来讲究可大着呢。一朵朵小小的菌子背后藏的是山里人几百年的经验、眼力和分寸。哪座山出的菌子最香，哪片林子里的菌子最稳当，什么样的天气该往哪个坡上走，这里头的门道比食客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和菌子有着很深缘分的嘉宾，一位地地道道的云南人，有着30多年拾菌子的经验，更是把多年的捡菌子、吃菌子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下面就赶紧请出《拾菌记》的作者柳开林，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去到有风的地方吃菌子。
1: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样美食啊，跟这个季节特别相关。每到雨季啊，大家就是上山采菌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跟菌子相关的话题。而且呢，最近有很多朋友们肯定也是因为放假呀，包括有时间能够去，云南啊，能够去采菌子。体验的同时还能吃到美味的菌子，但这个当中呢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热搜就开始出现，比如说这个菌子到底什么样的能采，什么样的不能采，什么样的好吃，什么样的不好吃，什么样的菌子是又好吃又没毒的啊，就关于这些所有的问题我肯定是不懂。那我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棒的嘉宾啊，让我们有请柳开林老师。
2: 感谢邀请啊，大家好。
1: 柳老师啊，那个采菌子这事儿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新兴话题，大家喜欢去山上去体验这个过程，同时还能体验一种我劳动之后有收获能够品味到美味的过程。这就好像从大棚里的采摘变成了漫山遍野的采摘，
2: 开盲盒，他们叫开盲盒。
1: 对，
2: 因为你不知道你能遇到什么、
1: 哦、
2: 所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开盲盒的一种叫亲近自然的行动。
1: 会不会我忙活了一天，我在漫山遍野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吃的菌子？
2: 如果是游客去到的云南呢，基本就是这种结果，因为能吃的都被当地人采走了，你作为一个小白，你能看到的基本都是不能吃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
1: 而且有些我其实见到不一定那么敢吃。
2: 对、
1: 哦、
2: 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很懂，或者说没有向导的话，最好第一就是不要吃不认识的菌子、
1: 嗯、
2: 对吧。第二呢，不要吃自己不确定的菌子。第一，不认识的不要吃；第二，不确定的不要吃。
1: 嗯，
2: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明白。那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开始了解各种关于菌子的内容的话，哎，可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本书，叫《
2: 拾
1: 菌记》。
2: 对对对，《拾菌记》。
1: 《拾菌记》啊，是由未读出品的《拾菌记》
2: 嗯，
1: 就是柳开林老师写的。那刚才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读音。
2: 对，
1: 因为这个字儿啊，草字头底下一个大口，里面一个和，
2: 这个念菌，
1: 菌，
2: 菌，
1: 草字头底下那个
2: 菌、
1: 那个。
2: 对，《说文解字》里边注解它是粮仓的意思，菌、
1: 哦、
2: 是个粮仓，就是粮仓，你看到了吗？
1: 嗯，
2: 它长得像这个菌的样子，
1: 嗯，
2: 所以古人就是借鉴了粮仓的形状来造了菌这个字，
1: 嗯，
2: 很有意思，又加个草在上面。啊，古人认为菌是植物，所以草部。其实它不是植物啊、
1: 哦、
2: 它是现在是独立的一个菌类。
1: 所以在您一直以来的读音当中它都读菌。
2: 嗯，对，我们小时候就读菌。
1: 菌子。
2: 对。
1: 哦，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在您面前读说这是食用菌，你会不会觉得不太舒服？
2: 食用菌从一种逻辑上来说，如果从真菌这个类别来说，它也问题不大。所以通常来说这个可以吃的叫做菌子，对吧？但它属于大型真菌，
1: 嗯，
2: 有点像绕口令一样。
1: 嗯，那小张，你怎么读？
3: 我听你的，这方面你是权威。
1: 是这样，就是我还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主持人的要求当中需要按照现代汉语4.7版上面去看读音、
2: 嗯、
1: 我就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字儿，就是它的单字读音呢，大家一般来说读的就是菌，
2: 嗯，
1: 是因为它会 代表的是这些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
2: 真菌啊，细菌，对不对？
1: 对，黏菌啊，它是以比如说那个腐蚀或者是以寄居这种来进行生活的，寄生来生活的，所以它读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食用菌，它其实是一种大型的可食用的真菌。
2: 对，所以它要念菌字，这就有点把人绕菌了，对不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呢，这个菌的读音其实也是有依托的，也是在现代汉语字典上特别写到了，它是跟方言当中的训字相关的，而训这个词其实是食用菌的古音，对吧？古代会这么叫。
2: 训最早我看了资料，应该指的是香蕈，就是香菇。
1: 哦。
2: 而蕈是什么意思呢？蕈就是香气很持续、很持久的意思。所以古人把
1: 发现它能吃，
2: 古人把这个字给了香菇。香蕈嘛，
1: 嗯，
2: 而且还有这个很细分的，比如说长在树上为蕈，树身为蕈，地身为菌，就古人分得很细。
1: 那也就是说，像木耳这些的就读蕈
2: 啊，木耳还读软。
1: 哦，
2: 对，那个字比较难写，我书里也有读软。
1: 嗯，
2: 就是古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些大型真菌都给它发明了一个字。但是这些字因为太复杂了，大家也分不清楚，最后可能就归属到了这个菌这个品类底下，对吧？然后后来又演化出了蘑菇这个俗称。
1: 所以这个读音上呢，我们觉得大家叫它食用菌，叫菌子，这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状态。
2: 对，约定俗成的云南人的称呼，对吧？
1: 所以大家将来如果叫这种植物的话，应该叫生物，它应该叫，对吧？
2: 菌类
1: 啊，
2: 对。50年前，它划分为被列为植物嘛，后来就发现研究发现它不是植物，对吧？
1: 对，
2: 所以就单列了，动物、菌物、植物，它是并列的。
1: 嗯，它也不是能动的动物，
2: 对，
1: 它也不是纯有细胞壁的植物。
2: 它的营养方式是很独特的，它是和大部分的这个菌子，它都是和。

0: 的温度、湿度，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是向阳的，并且有合适的植被，而且有一定的湿度，比如说地上有草皮，它能阳光能透过到地面，那么它大概率的菌的类型就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捡菌子的一个窍门。
1: 这也是我们去了云南捡不着菌子的一个问题。
0: 对，首先要学会看树，有一些树它不是这个菌类的共生树，比如说桦树，北方很常见的桦树，
1: 桦木，对，
0: 桦树底下最多的就是那个榛蘑，
2: 怪不得东北产这个，
1: 对，开的桦树多。
0: 对，但是其实榛蘑呢又是一种，它不属于，严格来说不属于共生菌，它是附生菌。
1: 所以它其实跟那个树的关系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但是它会和一些特定的树出现在一起，只是说它出现的地方这个树种很类型很多，像这种壳斗科啊，或者是桦树或者别的一些树的根部都会长，反正很神奇这个物种。
1: 明白。所以这个是菌子目前大家生长可以判断的一个小方向哈。另一个就是大家说到时间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8月份是吃菌子的特别好的时节，而这个我有一点感受，就23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8月初，我到了云南燕山去拍节目啊，就在山里面，它当时叫纳铎村，是一个壮族村子，
0: 古云山那边吧，
1: 对对，文山的燕山县，然后呢，就是跟当时的那个他们当地教舞蹈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一个他那个小山谷，我们在那儿，他们去练练功啊，然后我们就做饭什么的。因为就正好是下过雨了前一天，所以老师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采菌子，就是树下面有那个白色的菌子，他们说这个是鸡枞菌。鸡枞菌的话，它大家啊就嘎采完以后炒菜，可是我前一天是去过这个地方采的。就是我前天来这儿，我们比如看机位啊什么的去拍摄，我是来过这儿的。
2: 没有这个
1: 那
2: 东
1: 树底
2: 西。
1: 下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当时还想过，我说这地方得能采着点野果子呀，然后就各种各样。但第二天去了以后，我就肉眼可见的那个地方有，就是我还问剧组，我说你们这是为了有这个采菌子的桥段，然后提前在这儿
2: 你以
1: 安
2: 为
1: 置了一
2: 是
1: 些。
2: 导演给你插上去的？
1: 但是那天就长出来了，然后大家就采，然后我们还就吃到了，所以我也认可这种说法，就是8月份特别适合吃菌子，就是可能一场雨过去，呼，这个菌子就长出来了。
0: 它其实是一种这个生长的规律吧，大部分的菌，伞菌啊，伞菌类，我们不说那些松露或者说这个干巴菌这一类，大部分的伞菌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也就
1: 伞菌
0: 是
1: 就是
0: 三
1: 上
0: 到
1: 面
0: 五
1: 带
0: 天，
1: 一个盖儿的那个，是
0: 对对
1: 吧？
0: 对，伞嘛，对吧？3到5天基本上它就生长到这个成熟的状态了，所以你比如说昨天去还没看到，不是因为它没有，它还没钻出地面。而且鸡枞是很特殊的，鸡枞是白蚁种的，说白了，对吧？白蚁底下有个白蚁窝，然后大概可能土表以下50厘米，那个这个鸡枞它慢慢从底下钻上来，它可能在地底下它要长3天，你也看不见，但是第4天你去的时候它就破土而出了，拱出来你就看到了，然后可能再过一天它们立马就开伞了，所以很幸运你才能看到它长出来，对吧？这就是这个。
1: 我这是属于赶上了。
0: 对，赶上了，长得很快。那别的像见手青或者牛肝菌，我的经验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去，它很小，看到这么小；但是如果你明天去，它肯定就长这么大，它长得很快的。所以在英文里边，mushroom 这个词还有一个快速生长的意思。
1: 指的就是食用菌长的这个过
0: 就
1: 程。
0: 它的这个生物的特性，它就是很快的生长。应该是在德国还有一个谚语，对吧？中国叫雨后春笋，就是因为笋长得很快，它只要钻入地表就长得很快。但是在德国就说雨后的菌子，
2: 雨后蘑菇。
0: 对，长得很快。所以这个 mushroom 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它是表达了这种菌子的快速生长的特点。但中文里面没有这个含义啊，菌子没有这个快速生长的意思。但是这个菌的特点就是这样。会长得很快，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就要赶快去山上找？因为你不去，它就长老了、坏了、烂掉了，就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而且云南捡菌子，大家都是起得很早，因为早上可能这个第一就是竞争对手少，第二那个菌子可能长了一晚上，它就长到了合适的大小，口感最好，价格也最高。
2: 您说这个起得很早，大概是几点？

0: 如果是去挖鸡枞啊，或者
1: 嗯。
0: 是去采松茸，一般天不亮就要起来了，可能4点多打着手电，最迟最迟也得6点半就出门，因为你6点半去的时候山上都有人了，你再找的时候就可以在隐隐约约的看到有人在捡。
1: 那这样我学会了，就是我要去呢，我就反正6点半去，就是他们捡好的，我从他楼里面再捡到我，这样首先保证是安全的，其次保证了产量。
0: 对对对，尤其是挖鸡枞，因为鸡枞你知道，鸡枞的窝是固定的，就是它只要这个地方有一个鸡枞的窝，那么它每年都会出，而且时间很固定。实际上，如果一个鸡枞窝，它在这个村子周围的话，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窝，所以你能采到，那肯定是你要去的勤快一些，并且去的次数多，因为你不知道它哪天出。所以我记得我们村里边有一个人，他就特别擅长找鸡枞，就是他能知道每一个鸡枞的位置，而且他在这一阶段，比如说7月或者8月，他每天都打着手电，就可能3点4点，他就打着手电去看了，
1: 就扫荡去了，
0: 去看看有没有长出来。对，所以他能找到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1: 就他了解那些白蚁在哪儿住窝，
0: 对，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窝，因为比如说，因为鸡枞它和其他菌不一样，鸡枞它是白蚁栽培的，而白蚁喜欢吃那些腐木、朽木，而且喜欢长在玉米地啊、菜地边上，因为这些地方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在底下做营养，所以鸡枞是唯一一个在人的生活半径周围生长的菌类，而别的菌它要离人远一些，所以鸡枞窝实际上，比如说这个村子，大部分人都知道某个地方有，只是你不知道它哪天出，所以找得多人一定是去得勤快的人。
2: 哎，那这个月份的问题呢？我没有去云南捡过，就一直从网上看大家说8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0: 对，整个菌子季陆陆续续会从4月底五一前后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地方会零星的出一些菌子，所以这个阶段的菌都是一些老手能找到，而且价格很贵。那作为我们外地的朋友，或者说就像我在当地，其实也不算这个起得最早的，捡菌子最多的时候还是7、8月，6月其实都不多，6月是刚刚这个雨季开始嘛。打雷之后，很多地方都把雷和这个菌联系在一起，就觉得，打完雷之后菌子就会长出来，这是一种现象啊。6月底，大概到9月中旬的时候，这3个月是菌子最多的时候。但是每一个细分阶段呢，它又不一样，它是波动的，产量是波动的。这个阶段这个菌很多，它就便宜，对吧？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就见手青产量就很低了，所以价格就变得很贵。然后可能再过一周啊，各地的见手青又都长出来了，它价格又下来，所以它是一个波动。每一个品类的特征都
1: 跟
0: 不
1: 金
0: 一
1: 融
0: 样，
1: 产品似的，
0: 对，就这个属性的鸡枞，对吧？因为你看我书里写到了云南常吃的30多种菌，对吧？主要品种鸡枞、见手青、干巴菌，还有其他一些像青头菌啊、红菇。它的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现在就是鸡枞比较便宜的时候，因为刚刚过了云南的火把节，火把节就是每年的农历6月24，这个阶段的鸡枞是最多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过火把节前后的鸡枞是最多，而且比较便宜的，现在鸡枞就很便宜，刚刚上市的时候鸡枞应该是2000块一公斤，现在是两百，对。
1: 哇，这么多
0: 当
2: 菌
0: 然，
2: 子的市场行情好复
1: 它这
2: 杂
1: 个东西
0: 对，
1: 没有办法囤，
0: 所以是靠天吃
1: 是
0: 饭。
1: 吧？
0: 那松茸最高开始上市的时候2万1公斤，因为没有产量，很少，都是一些尝鲜的人去买它，所以他们也可能也不在乎价格。而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可能到9月中秋前后，松茸大量上市，那大部分的松茸可能在300、400，那
2: 我
0: 好
2: 的
0: 点的在
2: 天！
0: 1000，它就产量就上来了。
1: 而且松茸是不是现在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培育了，是吧？
0: 培育不了，只能人工干预。所谓的人工干预就是给它照看一下，就是
1: 别让
0: 有
1: 别人
0: 杂
1: 抢。
0: 草，对吧？或者说给它盖点土。现在在大理建川是一个松茸的一个产区吧，它的海拔大概是3000米，那块的松茸就是人工干预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好，因为建川它和香格里拉不同，香格里拉的 府这土很深，苏荣是在地底下就长沉了。
1: 嗯，
0: 而剑川它是那个红土很硬邦邦的，所以苏荣是从地表开始长，所以它一冒头，那些包山户就会给它盖上黄土。
1: 嗯，
0: 让它以为自己还没有出土，它就会长得很大很粗，而且他们还会给它那个弄一个小的棚子，给它遮阴。
1: 嗯，
0: 这种品质就会很好，又大又好，卖价很高。
1: 就他自己一个劲儿的以为我怎么还没出来，
0: 对，
1: 就一直给他盖，
0: 对，
1: 还没出来，再努努力，也许明天就出去了。
2: 他的天就一直没亮，
0: 所以他那长得这么粗，而且他不开伞，这么粗，
1: 就是、
0: 这么长，对，可能
1: 瓶口粗，
0: 手
1: 粗
0: 都有，粗，对，最大 的，对我那去年我去看到他们采有一个松茸丸就这么大，就是很特殊。
1: 我那种感觉。哇，那都可以直接抱着啃的吃，这种感觉
0: 对很大。他那个拍卖一个啊、
1: 嗯，
0: 一个可能有七八百克吧，
1: 嗯，
0: 他能卖价卖到四五千块，就是这个，因为他基本就没有几个，所以很多人会拿它去做活动啊之类的。
1: 嗯嗯嗯，哦，那确实这个季节
0: 人工干预就是只能在这个阶段干预，包括干巴菌，就是在云南包山菌最主要的两种品种，一个是松茸，因为松茸可以人工管理和这个干预它。第二就是干巴菌，干巴菌跟别的菌类不一样，它不是伞菌，而且它像一个像莲花一样，对吧？它不是伞菌。第二就是它生长周期比较长，2到3周，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些杂质就会掉到它的菌肉里边，像松针啊、泥土啊、石块，它清洗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干巴菌贵，就是因为清洗比较困难，而人工干预以后，他们给它盖一个小棚子，然后把周围的杂质给它搞一下，所以它的长出来是又大又好又嫩，而且还有卖价，啊，这两种是能够干预的，其他的像松露其实也可以干预，但是都只是在干预而不是栽培它，因为它们都是共生菌，它可能有100个变量，人工干预的量其实很少，就是变量跟干预的比较少，
1: 这个季节是适合大家吃菌类的季节。
0: 对啊，现在主要的品类像干巴菌啊、鸡枞啊、剑手青，剑手青虽然贵吧，但是也没贵到哪去，对吧？都是一个时令的可以吃的这个时间，像红菇还有青头菌，也都是大量上市，还有松乳菇，这些都不太贵。
1: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看有些食用菌我们会叫它这个菌那个菌，比如说鸡枞菌，对吧？但是牛肝菌、羊肚菌，但是有些又叫菇，那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平菇、香菇，
0: 对，
1: 杏鲍菇，
0: 对，
1: 还有刚才您说的红菇什么的，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它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就是我到现在我在您书中我看到了您的那个讲解，包括北方同学和南方同学之间的一个争论，到底这个菌子和蘑菇之前是个什么关系
0: 啊？对。菌子其实是这个大型真菌的古代的这个字吧，或者说称呼，对吧？
1: 菌子来的，
0: 对，所以我查文献从先秦吧，一直到了宋朝，南宋北宋那个时候，菌还是主流的文献里边的称呼和用法。其实到了清朝也是一样的，都是用菌，就是正式的文献和这个这些文人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叫菌。对吧？或者是菌，或者是菌，这都是有文献可查的。而在云南也一直叫菌子，我们几乎不称呼蘑菇这两个东西，我们没有这个称呼。
1: 就在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几乎没怎么见过蘑菇的这个称呼。
0: 对的，很少，我们都是叫菌子。
1: 哎呀，刘老师巧了，
2: 巧了，真是
1: 在我俩的成长过程中，
2: 我们俩纯纯
1: 没见过
2: 北方人，
0: 对吧？
2: 我们小时候我只知道蘑菇。
0: 对，
1: 而且是甚至可能叫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棕蘑菇。
2: 你小时候你妈做饭炒蘑菇都是炒一些什么？
1: 其实就是平菇。
2: 我只见过平菇和香菇。
0: 平菇、香菇、杏鲍菇、金针菇。
1: 杏鲍菇都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才见到的。
0: 对，对，还有那个叫做现在超市里叫口蘑。
1: 口蘑，
0: 对吧？
1: 张家口的蘑菇。
0: 现在超市那个口蘑其实是双胞蘑菇的商品名。
1: 双胞菇。
0: 对。这是法国人最早给它驯化栽培，而且产量很大的一种人工栽培的菌。那回到菌和蘑菇这两个词的演变吧，然后我书里也专门去研究，就是当时我为了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北方人叫蘑菇，南方人尤其是云南人叫菌，对吧？我就去研究查文献，最后理出一条线索，主流的称谓一直都是菌，对吧？蘑菇这个词 应该是受这个元代蒙古语言文化的影响，逐渐的成为了郡的一个。

0: 俗称，尤其是在黄河流域、河南这一带，对吧？元朝的时候就以蘑菇来称呼菌，作为它的俗称，所以慢慢的，北方就逐渐习惯称呼蘑菇了，这是一个演变的情况。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菌类的命名的这个南北的差异，南方的学者喜欢给它起名叫什么什么菌，比如说有一个叫金盖粉褶菌，
1: 什么？
0: 金盖粉褶菌的一个菌类，对吧？其实在北京也有，南方的学者给它起名这个名字菌。对吧？然后北方的学者喜欢起名字的时候就叫什么什么菇，对吧？这是有差异的。虽然说同样都是学者，但是他们在给他命名的时候就有这种差异，这是我观察到的。但不绝对啊，不一定北方的就不给他命名菌。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差异的影响。所以在云南其实可以食用的我们叫做野生菌，我们叫它菌子。然后那些人工栽培的所有的这个野生的菌类，我们都给它称为蘑菇，而且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就云南人不吃这人工栽培的菌类，就是蘑菇不吃的。因为野生菌都吃不过来。
2: 呀，心痛啊这件事情。
1: 我们要是在云南的菜市场上问人家老板，老板你这蘑菇怎么卖？他会不会不高兴？
0: 他没有不高兴，他会觉得你不专业。然后呢，他就会这个有的人心眼坏的就蒙你。
1: 哦，一听你就是外行，
0: 对吧？比如说他拿那个老人头，老人头叫松苞菇嘛，来冒充松茸卖给你，因为你连蘑菇，你连蘑菇和菌子的你都分不清，对吧？他会这么干，而且他给你多加点钱，
2: 就是把蘑菇卖出了菌子的价格。
0: 对对，所以你要去买菌子，你一定要说我要什么什么菌，他会觉得哎，他蒙骗不了你。
2: 点名点姓，
0: 对对。
2: 那其实这两种称呼的区别之间，恰恰代表了南北方人对于菌子的了解的过程，
0: 对，尤其
2: 对
0: 是
2: 吧？
0: 西南一带，西南一带叫菌呢还是比较普遍的，就云贵川。
2: 我说在东北，大家会说叫真蘑，
0: 对，
2: 真
0: 榛
2: 蘑。
0: 蘑，对。
2: 然后我是山西人，从小那个大家觉得最品级最高的蘑菇，那就是五台山蘑菇，台蘑。
0: 台蘑，对吧？你看这个榛蘑其实是蜜环菌的一种，蜜环菌是它的学术名啊。你看这个菌，这个名字可能就不是北方人起的，蜜环菌，对吧？那俗称在北方叫榛蘑，在西南叫青冈菌。青冈菌，因为它喜欢长在那个青冈树，其实是一种蝌蚪科栗树，对吧？它喜欢长在这种树底下，所以一个物种有几种名字，不同的名字，你看有叫菇的，有叫菌的，那可以看出来，它起名字的一定是要么是北方人，要么是南方人。
2: 所以这个代表了大家对于食菌之间的一种区别，让大家吃
0: 对，
2: 的方式啊，包括吃的习惯频次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0: 对的，对。
2: 大家会觉得，北方人吃蘑菇，那就是市场上的栽培蘑菇比较多，而
0: 对，
2: 比如说在西南，那大家更多的可能优先选择的是野生食用菌。
0: 对对对对，蘑菇我印象中就冬天的时候会吃点香菇，其他我们还有这个没有菌的时候会吃点平菇，剩下的很少很少吃。
2: 什么金针菇这些就都不考虑了是吧？
0: 金针菇也是现在产量很大的，这个栽培金针菇的上市公司好像都有2个了，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人工栽培食用菌的产业规模应该在5000亿左右，它是很成熟的一个产业，而野生菌在云南大概是500亿，1/10，所以实际上全国人民吃的最多的还是蘑菇。
2: 明白了，六二零，您是云南人对吧？您
0: 对，
2: 云南哪？
0: 楚雄，
2: 云南楚雄。
0: 对，楚雄在昆明和大理之间居中。
2: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您会怎么向大家介绍，然后让大家能去楚雄也看看？
0: 那太好了，楚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野生菌的主产区，吃菌子就得去楚雄。
2: 这句话太狠了，
1: 就是云南第一了。
0: 全世界有数据支撑的。
2: 刚才那个大家听的时候看不到刘老师的表情，
1: 刘老师对我
2: 给大家
1: 轻
2: 形容一下啊，就是当小张问到说：“哦，那是全国第一了”，刘老师的表情是什么呢？就是小张。我不是针对谁，是全世界各地都不如楚雄。
0: 小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啊，因为那会儿科技也不发达，信息也不发达，对吧？那会儿不知道我们楚雄，我生长那个地方的这些菌子是

0: 是很神奇的，种类很丰富的。然后也是因为写了这个书，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也去了这个欧洲啊这些地方，然后我也看到了其他的各地的菌子爱好者他们的采摘的情况，我才发现，楚雄这个野生菌的资源实在是太宝贵了，投胎投的实在是太好了，对吧？真的，那时候觉得很稀松平常，就是对我们来说，捡菌子它就像自家菜地去拔菜一样，只是稍微难度高一些。菜地在房子边上嘛，
1: 刘
0: 然
1: 老，
0: 后，
1: 我也想去你家菜地。
0: 然后捡菌子在山上，但是也很方便，就是上山可能5分钟、10分钟，你就可以到菌子生长的地方。
2: 刘老师，那您是从多大开始就上山
0: 印象中应该是通常跟着老人去。一般都是爷爷奶奶会带这个小孩子去，因为老人有时间嘛，通常大人可能都在干农活，所以我印象中可能6、7岁、7、8岁吧，就跟着爷爷奶奶上山捡菌子，他会教你名字啊，然后能不能吃，告诉你。
3: 你看，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就像在楚雄，从小你只要是你会跑了，家长就开始教你怎么采菌子。
0: 对。
3: 要在那个我之前休假去青海什么的，他们不是高原嘛，我就真碰到我在一个雪山，就是港式卡峰，人生第一座雪山，我在4000米的高度上有个小卖部的那个老板，一个老板娘，我正在那过呢，我还说我这今天没高反，我还挺高兴。然后他就说，他就跟他儿子说，快快快穿衣服去。那个石地方石头后面那儿应该有虫草，快去！他孩子就穿上衣服，往上跑。我说我都怕在这儿高反，我都不敢深蹲，就往山上冲，就跑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就踩。就你看，就是这个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会决定你的生长过程的习惯。
0: 对呀。
3: 那楚雄到底这个是自然条件怎么样了，所以这么适合产菌子？
0: 我也比较过，一个是在云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温度来说，它的温度不高也不低。其实你看这个，像丽江啊、大理的方向也产菌，对吧？往南，普洱、版纳也产菌，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产量都不高，因为它要么过冷，要么过热，
3: 都不行。
0: 对吧？然后菌子是又不喜欢太冷，又不喜欢太热，
3: 它还挺娇
0: 所以
3: 气。
0: 它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楚雄这样的温度。第二就是阳光和雨量，南方雨太多了。普洱和版纳，因为它很热嘛，下雨很多，雨量它大，光照可能没有楚雄这么多，所以楚雄能有这么多的菌类，主要可能还是气候的原因决定的。气候，鸡枞、干巴菌，各种各样的牛肝菌啊、红菇、青头菌，但不仅限于楚雄，滇中地区，像玉溪加上楚雄加上大理的一些县，还有这个昆明附近的一些县，都是主要的菌的产区。但松茸最主要的产区还是在靠北一些，因为松茸它喜欢海拔更高一些，3000米左右，它温度会低一些，而且生长周期比较长。松茸，所以松茸的主要产区在香格里拉，包括丽江和大理靠北那一片。松露也是，松露和松茸它都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地
3: 你是一个活的实用菌地图。
2: 在刘老师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在构建这个云南的地图，哪个城市在哪边，哪个城市在哪边。
1: 然后去哪儿能吃哪个？
0: 其实很简单，像楚雄，因为它居中嘛，楚雄昆明离得很近的，居中嘛。
3: 云南如何逐鹿中原，就是夺下楚雄。
0: 楚雄对，
3: 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气候啊，这些包括温度啊、湿度
0: 植
3: 啊，
0: 被还有植被，对，
3: 是种类
0: 对，
3: 是有关系的啊。那大家记住了吧？如果要去楚雄，那就推荐别人的时候啊，那就是说，那我们全世界啊，食用菌大家可以品味的最好的地方。
0: 对，现在楚雄有一个县叫南华县嘛，南华野生菌批发市场是云南最大的产地批发市场，就是野生菌的产地批发市场。所谓的产地，就是那个菌从山上下来，然后就进入了这个第一道产业链里面进行分品，然后打包发货，然后他们弄完以后才会发到这个昆明的木水花。木水花在云南可以算是销地了。因为昆明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嘛，但在全国它也算是产地，但是它有分工的，南华更靠近这个山，更靠近产区，然后昆明是都市，对吧？然后昆明再覆盖全国甚至全球，因为云南的很多菌也出口到韩国呀、日本啊，或者是欧洲、美国都有。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每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可可西里一年中最温柔的季节，雨季降临，荒原褪去荒凉，水草丰茂，生灵悠然。卓乃湖在可可西里腹地，是藏羚羊的重要产载地，卓乃湖保护站就是专为守护藏羚羊产载而设的季节性站点。每年从四月到十一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从远方迁徙而来，在湖边产下小羊。除了卓乃湖保护站，可可西里还有不动泉、五道梁、沱沱河、索南达杰四个常年保护站和库赛湖季节性保护站。其中，青藏公路边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是最早建成的站点。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的第一代守护者，保护站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意义颇深，这也是我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设的反盗猎前沿站点。电视剧《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了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剧中人物去感受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可可西里的故事。
6: 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7: 蠕虫吧。
6: 蠕虫啊？
8: 已经能把设备快填点。
6: 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你们忙，
7: 好好好。
6: 没听到啊！
7: 队长，有好多瓶子。
9: 队长，
6: 这个东西哪来的？
10: 我们继续一起看《生命树》。前五集我们看到了马志县的贫困，看到了巡山队的艰难，看到了白局的转变，也看到了多杰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
11: 喂，怎么回来了？蠕虫卖得好吗？
6: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说完了。
11: 你弟呢？
12: 他弟弟跟我扯走了呢。啊，对，你这逃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来，
11: 来，
7: 哎，别动！
13: 别动！保险，保险，这都开枪了！
9: 保险，
6: 走！你们都过来！
7: 走！来！
6: 有没有叫少林飞的？是我，
14: 给你。
6: 谢谢警察同志，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15: 招商会。
6: 对，招商会，
15: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
6: 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就他，你个坏人，站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
14: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6: 对，就给我拐了。
15: 行了，你跟我上车吧。
6: 好嘞，谢谢领导。
5: 找到邵云飞，多杰却没急着带他往回返。
6: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
14: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6: 那咱们去哪？
15: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摩拉。
5: 路上没聊多久，巡山队就找到了一处藏羚羊皮的埋葬地点。
11: 别动！别动！巡山队的，
16: 别跑！别跑！
11: 别跑！别跑！大哥，大哥，
16: 过来！大哥，
11: 别跑！别跑！
16: 大哥，
17: 我身上带着，
18: 别过来！
11: 别动！
18: 别动！
16: 别动！
11: 别动！开枪！
18: 别动！
16: 别跑！
18: 别动！
11: 下来！
16: 别动！
11: 别动了！
16: 起来！
11: 下来！下来！
16: 正好，
11: 快点！
18: 起来，快！等一下，
16: 有枪没有？
1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19: 这是个麻烦，
20: 先把拐。
16: 好，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20: 那叫刘三。
16: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20: 150。
16: 多少？
20: 150。
16: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20: 200。
16: 罚款1200元。掏钱。
20: 行，那行。
21: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20: 啊。
19: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21: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19: 1 3 4 1 3 5 1 3 6 1 3 7 1 3 8抽烟吗？1 4 2 1 4 3 1 4 4 1 4 5 1 4 6 1 4 7 1 4 8为啥打羊？
20: 为了钱呗。
19: 1 4 8打一只羊多少钱？
20: 我不打呀，我专门扒皮子。
19: 扒一只羊皮多少钱？
20: 7块。
19: 6 6

0: 来来来，吃吧，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汤。没错。好，谢谢。老板，还有多少吃的？
1: 这次不记得的做，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姨妈带着妈妈也没怎么动，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0: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嬷嬷拿去给他们分一下。
2: 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一群人在水边扎下了营，带着一群盗猎分子，多杰决定不继续探矿，而是第二天就返回。
3: 局长，来，跟我们来一下。
2: 贺清源拉走了他。
3: 怎么了？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
2: 我们引流国共钢船房都还没有去过，
3: 我知道。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你这样，让白局和扎措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2: 那不行，太危险了。
3: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2: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3: 我们回回头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 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0: 队长，该上了吗？
4: 是吧？来。

0: 生的。
1: 嗯。吃嘛吃嘛，新鲜的，我吃的。
2: 新鲜的，吃吧。
1: 来吃吃吃、嗯、吃，尝一下嘛。
0: 吃。
1: 不好吃吗？
0: 好像不太好吃。

0: 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他以前是打洋的，
3: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啊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洋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1: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洋的，多了一个保护洋的，多好。
0: 队长还剩一些，啊！
5: 老韩，老韩，啊！你先打过羊吗？
1: 谁说的？
5: 你打没打过吗？
1: 是不是你说的？
3: 是不是你说的？
6: 嗯，不是，
3: 不是，嗯，我一看就是你，欠打的你，
6: 队长爷。盗猎分子打人呢，管不管？
2: 打人找警察。
6: 警察，你管不管？
5: 幼稚。哦，
0: 老韩，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哎，说说。嗯，
1: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嗯。后来草地变沙地，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
0: 啊，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1: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6: 他们是哥萨人的先祖，高原上的精灵。
5: 嗯，是。
1: 小贺，嗯，张姑娘带了吗？
5: 带了。
1: 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5: 是吧？嗯。
7: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

0: 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监信来了。哎，扎错！扎错！哎，再见！巡山队的温暖和亲眼见证的盗猎盗采。
1: 震撼着邵云飞，他没选择回青海，反而来找多杰他们。
2: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大姐，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没有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想喝口水，主编，博拉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1: 说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你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事件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 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得……
2: 我怎么一来二十？
1: 我说不是那张报纸，一个月吧？
3: 你听他吹吧。
2: 没想到啊，这是又来的奸细。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当地的农民啊，据说都是自愿加入的。
4: 又是说谁呢？啊，
2: 张所，你说呢？
3: 对呀，
2: 他说的是你。
4: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不会要挟我吧？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2: 计时，让交电话费啊！哦，对，快点！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就让这个邵记者留下来吗？
4: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 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2: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 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这样好，我同意。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4: 同意。那我……
1: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4: 我是想说。 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1: 让他交伙食费。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
2: 波杰队长呢？
0: 他也同意了。
2: 哎，好，
0: 太好了。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2: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3: 先交钱，伙食费加住宿费。
2: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3: 这你需要交钱？
2: 我没钱了。
3: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来。
2: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4: 说几句，你会英语吗？
2: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4: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2: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3: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2: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3: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2: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是吧？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八的床，他牺牲了。

在剧集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原牧区基层生态守护者的艰难起步。多杰口袋里那份勘探报告，代表着一个过去时代的发展逻辑，而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代表着新的发展逻辑，保护第一，生。

0: 园内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较试点之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像藏羚羊啊、雪豹啊这样的旗舰物种数量大幅增长。从索南达节到多节，从多节到今天的每一个生态管护员，变的可能是身份和待遇，而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1: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
2: 邵云飞能不能真的融入巡山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巡山队要干的活他确实已经一起干上了。
1: 哎，喝茶了。
3: 哦，老爷。
1: 来来来，喝茶了。哎，
3: 谢谢啊你。
1: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3: 该真谢啊你。
1: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4: 欧阳。
3: 啊，谢谢
5: 谢谢啊你。欧阳。
4: 350斤，50斤。
6: 不是说好40斤的吗？
1: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3: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1: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3: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1: 来，再给你们喝点。
6: 谢谢啊，
1: 不谢不谢。来，哎，
3: 谢谢谢谢。
4: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1: 来，
4: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
2: 每天忍饥挨饿的邵云飞，能继续在巡山队待下去吗？巡山队的艰苦什么时候有个头呢？
0: 6级让我看起来没有一级是轻松的，但正是这些沉重，让我们更想知道接下来多杰会怎么做。从下一期开始，多杰走上一条更危险的路，他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他也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
7: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云南大理，苍山十九峰巍然入云，洱海万顷碧波连天，风花雪月是它的名片，世外桃源是它的标签。但您知道吗？大理不只有浪漫。那狭长险要的山水天堑，曾是镇守此地上千年的军事要塞。那浓郁的白族风情里，

0: 处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印记。那看似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曾是商路枢纽，通达八方。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一起走进云南大理，去看看苍山十九峰的巍峨，洱海万顷碧波的柔美，去尝尝酸辣鱼的鲜美，乳扇的奶香，感受白族人家的热情与风花雪月的浪漫。
1: 四季轮转，大理迎来数千万游客，他们在大理的旅程大多始于一场等待。所有关于大理的浪漫想象都在此刻具象化为一场极致盛景。洱海日出，洱海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淡水湖，它与苍山山脉平行排布，南北延绵约42千米。苍山与洱海有着2000多米的高度落差，夜间冷空气下沉至水面，水汽凝结形成薄雾，使洱海的日出景观经常呈现出丝带状云景。
2: 在大理看到的日出是我目前为止看到过最震撼的日出，光线洒在水面上，浮光跃金，特别的美，特别震撼。
1: 从高空俯瞰，一条巨大的沟壑斜贯云南，西部是山川纵裂的横断山脉，东部是丘陵与盆地交错的云贵高原。巍然屹立在这条沟壑之上的便是苍山，苍山脚下是宽广的洱海，大理古城就坐落在面朝洱海背靠苍山的巨大平坝上。大理市，这片被苍山洱海温柔以待的土地，居住着超过40万的白族人。距今约5000年，白族先民便已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民族。有种说法认为，白族女孩甚至把风花雪月戴在头上。
3: 为什么叫风花雪月？你看这个叫风啊，风一吹起来它会自然的飞动，我们就叫下关的风。这个额头上呢叫暗黑的圆，这个都做花，这个嘛我们叫下关的花。然后摆的这个嘛我们叫茶山的雪。
1: 对现代人来说，大理是风花雪月的现实代言地，而风花雪月与大理的第一次邂逅，源于明代初年大理隐士的一首诗。诗中的雪月风花，对应着四种大理最著名的自然景观：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风花雪月四景不仅是大理的自然瑰宝，它蕴含的苍山、洱海、下观、上观，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环绕大理古城，形成大理独特的空间格局。
4: 这里呢是上观，这边接近洱海的入水口，这个地方也是苍山跟洱海之间距离最接近的地方。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高地，上观只要一小段城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大理坝子北边的咽喉要道。 而在洱海的出水口呢，是建有下关，在那里的话呢，形成了大理坝子南边的门户。那么这两道关，一南一北，就像两把大锁，就把整个洱海坝子给控制起来，有效地保障了坝区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1: 唐南诏时期，人们借苍山洱海天险，在大理坝子中修建了上关和下关，并在其间建立大理城、三阳城、阳居咩城、太和城等，构建起依托山海的多重防御体系。
4: 从唐代的南诏国一直到宋代的大理国，在几百年时间里，人们在大理营城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座城池，而是把整个的大理坝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御系统进行营建。在中国的古代军事史以及城建史上都非常罕见。
1: 苍山山势纵贯南北，形似一条游龙。南端的下关处在游龙尾部，因山势如游龙吊尾而被称作龙尾关。以龙尾关古城楼为中心，东南西北走向的龙尾街与中城街串联起数条幽深小巷，织就鱼骨状的街巷纹理。龙尾古城依苍山斜阳峰坡地而建，街巷立面如阶梯错落。如今它作为大理市区主要的老城区，约20000名原住民仍在此延续着街景汲水、树下闲话的市井日常。这口古井滋养着龙尾关百姓已经超过1200年。
5: 这口井的这个历史呢，甚至比我们

0: 带来用水的需求，也就催生了这种对水资源进行非极利用的方法。
1: 好，各位游客，现在来到的是我们两汉时期的陶制品的展区。
2: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内，一场跨越2000年的田园直播正在上演。东汉时期大理的农业生产模式跃然眼前，而这正是中国人沿用至今的杯池水田系统。莲花、水鸭、青蛙、泥鳅、小鱼等各式水生动植物挤在一方小池塘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池塘旁边则是稻田，池塘与稻田之间有一道矮坝，坝中底部设有泄水口。
1: 稻田的旁边修建池塘，在干旱的时候可以将矮坝里面的泄水口打开，引水从池塘对稻田进行灌溉，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促进了我们农业水产养殖效益的增加。
2: 如今在大理，游客的摄影搭子不是反光板，而是整片会跳舞的农田。大理的农田景观春季绿浪，秋季金黄，成为旅拍热门背景。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开阔的平地尤为难得，它们被叫做坝子。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滋养的大理坝子，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唐代云南史志中记载，南诏时期大理已形成夏稻冬麦轮作制度，促进了当地农业繁荣和富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苍山的水源灌溉。苍山由19座南北走向的山峰组成，每2座山峰之间都有一条溪流，形成了苍山19峰18溪的独特景观。溪水携带着苍山的泥土和沙石，淤积形成了沃土。作为周边最适宜定居的土地，南诏王在此建立都城后逐渐强盛。
3: 中国就像一个大的棋盘，在这个棋盘一个关键的，我们叫金角银边草豆皮，它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它非常的关键。南诏国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大理地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整合，这个整合为宋代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提供了一个地域的基础，为元代设立那个行中书省也提供了一个行政的基础。
2: 如果站在公元9世纪的洱海边，你会看到这样的奇观。商队的铜铃声传来，一座69米高的高塔刺破天空。崇圣寺三塔，南北2座小塔建于宋大理国时期，而主塔千玄塔则是建于更早前的唐南诏时期。
4: 在这个建塔的时候呢，唐王朝派了尉迟、辉毅2位工匠过来到这个地方呢，来指导建塔，说明当时唐王朝和南诏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2: 南诏国借鉴了中原建筑技艺，千玄塔的造型类似西安小雁塔。
5: 在古代，人们竭尽所能地想把塔修得更高，但是技术有限，塔实际的难度是很难再提升的，所以人们便开始在视觉上下功夫。千玄塔高69米。

0: 他其实就采用了密雁式塔的方法，在沉积上逐渐缩小，这样的迷烟的视觉效果呢，使它显得更为高大。
1: 历经千年风雨，千玄塔依然静静矗立在苍山脚下，与北方唐长安城的小雁塔遥相呼应，南北相隔数千里，两座古塔却用相似的弧线勾勒出千年前的文化纽带。
2: 塔是一个代表，他除了建那些塔、建寺院以外，他也搞教育，建学校，叫富而教之，这个是个中国的传统，它能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底蕴是中国文化，它的那个表面上的地貌是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基础上结合云南的土壤长出来的一个奇观。

0: 在大理，人们最熟悉而惬意的生活点滴，总离不开那些寻常的院落。有人睡到自然醒，就能看见阳光斜斜洒满石板地。
1: 早上是太阳起来的，就是晒在这个天气里边啊，就是四分暖和，花草都长得绿茵茵的，开花也开得好。对于洱海西边苍山脚下，它的房屋建筑通常都是坐西朝东。 也就是说，背向苍山，面向洱海，这样的话，一方面东边太阳出来就会造作房子，居住就比较舒适。另外就是说，它也避免了下关风由南往北吹，起到一个防风的一个效果。
0: 背倚苍山，面朝洱海，背山面水的传统建筑习惯。
1: 是大理人在数千年实践中凝练出独属于苍洱大地的建筑美学。坐西朝东的建筑，到下午它还是存这个问题。太阳偏西以后，主房的采光就不足。白色的罩壁，它就像一个反光板，通过太阳光来防晒，弥补了主屋的采光不足的这个问题。
0: 三方一照壁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典型的民居建筑形式，西向主房最高，东向照壁低矮。照壁不仅反射阳光，增亮院落，更通过题字、绘画将家族文脉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典仓派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武术门派。

点苍派的名字也见于金庸武侠经典《射雕英雄传》与《笑傲江湖》之中。行走在今天的大理，一个真实与想象共生的武侠大理处处可寻。向往武侠的人们来到天龙八部影视城，渴望一睹金庸笔下的武林。

0: 而很少有人知道，段氏王朝的踪迹却是隐藏在苍山脚下的一座古寺里。无为寺始建于唐代，相传金庸笔下的段誉原型是大理国第十六位国君段和玉，他退位后出家为僧，在无为寺修行。
1: 大理作为最经典的武侠文化符号，受到很多武侠迷的追捧。第一，这地理的因素，高大神秘的苍山，高原湖泊的洱海，客观上就形成一个江湖的意象。从历史的因素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实际上它也来源于大理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历史跟现实的交织，就形成大理这样一个武侠文化的符号。
0: 大理人的饭桌上，酸辣鱼是水里捞的，喜粥粑粑是面粉团子发出来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滋味。唯独乳扇是个例外，这种乳制品本应长在放牧的地界，却在大理坝子扎了根。鲜牛奶煮沸后，加入酸水使其凝固，然后将凝固的奶块揉成薄片，缠绕在竹竿上晾干，因其呈斜长扇形，因而被称为乳扇。这种属于草原民族的乳制品，却在农耕为主的大理坝子扎了根，这与大理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大理被狭长的洱海和高山环绕，时常会给人一种封闭的错觉。事实上，在更宏大的地理视角上，大理绝不是一个闭塞之地。滇藏茶马古道起自普洱等产茶区，途经大理向西北延伸至拉萨，西南丝绸之路则以成都为起点，经大理贯通南亚大陆，直抵印度，两条古道交汇于大理，形成辐射四方的交通网。作为枢纽之地，大理对不同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最终孕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每年农历三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赛马选手在大理三月街展开激烈角逐。三月街始于唐代，当时马匹等牲畜是三月街交易的重要商品，为检验马匹质量，逐渐形成了赛马的传统。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中，一匹灰桃马强势出圈。这匹通高97厘米的桃马，马头、马体、马鞍及马尾分别烧制，每块组件均可拆卸，组合起来严丝合缝，堪比榫卯结构。
2: 这件工艺精巧、制作精湛的桃花马出土呢，不是偶然。大理出土了非常多的相关马的文物，有战国到西汉的铜马，有这一届东汉的桃花马，有明代的牵马神庸，有石马，还有十二生肖的桃马等等。我们从这些出土文物上看呢，大理的养马跟驯马呢，那个历史呢非常悠久。
0: 凤阳驿是大理现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段，如今游客常到此体验古驿道骑马。
3: 大理马啊，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一种马种。这种马呢，体型偏小，身长和肩高一般都在1米3左右，比北方草原的那些马要矮上个20-30公分。云南当地啊有个谚语，云南18怪，袖珍小马多能耐。你别看它

0: 小型，但是小身体有大能量。驮上100多斤的这种货物啊，它在崎岖的山路，一天，它还能够行走40多公里。
1: 在古代，大犁马以耐负重、善山行闻名，堪称隐藏的山地越野之王，因而成为中原与大理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
0: 宋朝建立以后，就设了官吏，负责专门和大理国交易马匹。到了1157年，大理国卖给南宋的这个马匹啊，一年就可以达到3500匹。当时大理国的麝香啊、药材啊，一些地方特产，也随着马匹，到达中原。
1: 当晨光漫过苍山，大理古城在游人的步履中苏醒。明代洪武年间，人们在南诏与大理国的古都阳居咩城东南，筑起了一座新的城池。如今，这座古城依然以棋盘般的街巷布局，将600多年前的历史风华与当下的烟火气息紧密相连。街街流水，户户养花的古老谚语，定格成为游人镜头里跃动的生机。
2: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信，他曾经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叫“乐土以居，家山川以游”。二者常不能兼，为大理得之。家山水就是好山好水，乐土就是适宜人居，出这种可游可居的地方非常难得，大理是独有的。其实从宋代开始，在画画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可游可居，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符合那种审美里面的可游可居的思想。这个思想中华民族的骨子里面是有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到大理来乐此不疲。
1: 在风花雪月的大理，人们将四季的芬芳揉进了餐桌。金钟花点缀的金钟开瓶，清香的茉莉虾仁，馥郁的石斛花乳鸽汤。自古以来，大理就有百花入馔的饮食习惯。近年来，大理人更是培育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味——海菜花。野生的海菜花主要生活在洱海中，曾一度因水质恶化几近消失。如今，海菜花再度成片浮游，成为洱海生态向好的见证。海菜花的归来，源自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解。用人工光源诱捕趋光性鱼类，防范和治理外来入侵鱼种，为本地水生物种和浮游生物腾出生存空间，是洱海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数十年洱海的科学治理，大理用实践证明，生态文明绝非发展的桎梏。洱海鱼灯铺陈出的璀璨星火，是生态智慧与古老诗意的共舞。骑行客环湖追逐的粼粼波光，是洱海的涅槃重生。人们循着风吹来的方向，来到大理，重新定义乡愁。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在苍洱大地上，人们继续书写着诗与远方的生态诗篇。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离开了风花雪月的大理，我们去看一看田野间果园里五彩缤纷的果实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瓜果的香甜，这是大地对耕耘最好的回馈，是丰收独有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去湖南永州的蓝山县，那里有两朵特别的玫瑰，不是带刺的鲜花，而是一串串挂满枝头的葡萄。一个叫阳光玫瑰，果粒大得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一个叫玫瑰香，个头虽小，但汁水丰沛，酸甜适口，闻着吃着都有玫瑰的芬芳。葡萄丰收的季节，当地还会举办葡萄趣味运动会，用乒乓球拍运葡萄，比赛榨汁，分组采摘 PK。玩累了还能坐下来尝尝用葡萄做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阳光玫瑰炒鸡蛋，每一口都是丰收的味道。
2: 你看那边的长桌上啊，摆着非常多的葡萄，有紫色的，有青色的，然后现在呢他们正好在跳舞，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表演。哎，姐姐，哎，你好
3: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3: 我们瑶族的长鼓舞。
2: 长鼓舞。
3: 是的。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4: 传统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作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们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会有葡萄运动会，这可太新奇了。用葡萄如何开运动会呢？
5: 我们第一项比赛就是用乒乓球运葡萄。
4: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一分钟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准备就绪，
6: 我能力
5: 比赛开始。3、2、1。
4: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4颗葡萄、5颗葡萄和3颗葡萄，二号选手获得第一名。看着老乡们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果肉饱满紧实，在球拍上虽然能够放稳，可是一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得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2: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5: 皮厚，
2: 这个比较皮厚。
4: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
5: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比赛，葡萄大力士。先把葡萄放进去，1分钟谁榨出的汁最多，谁就第一名。现在计时开始。
2: 好，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葡萄榨出好多汁啊！
4: 相较于阳光玫瑰葡萄，眼前的玫瑰香葡萄果粒较小，但是拥有丰沛的汁水，没两下就榨出了不少葡萄汁。 比赛选手们你追我赶，用力地倒着竹筒中的葡萄，到底谁榨出的葡萄汁更多呢？
5: 三，哎，时间到。来，我们看第一位选手榨出的汁有多少。第二位选手的，第二位选手比第一位选手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哦。第三位选手
7: 都是第一多的。哎，
8: 我觉得你这个跟我差不多呀，我觉得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要不变变第二算了，我们就不争第一了，好不好？
7: 好的。
5: 下面我宣布获得第一名的是一号选手。耶
9: 耶，谢谢谢谢。
4: 真是有意思，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能够玩出这么多花样来。老乡告诉我们，葡萄是蓝山县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巨峰葡萄，还是夏黑葡萄，亦或是正值大量上市的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葡萄，这里都有种植。从六月份开始，藤上挂满或紫色或青色的葡萄，就是蓝山县的丰收景象。这会儿葡萄运动会结束了，老乡们也坐下来进行丰收活动的最后一项长桌宴。长长的桌子摆着不少瑶族特色美食，可最令人垂涎的还是这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5: 这两种是我们蓝山县的两朵玫瑰，阳光玫瑰。
10: 这个呢？
5: 这是玫瑰香。
10: 是因为它们名字里边都带有玫瑰，
5: 本身它吃的那味道就有玫瑰的香味，可以尝一下吧。
10: 那我尝个啊，哇，你看这个。
5: 对，这个个好大。
10: 我感觉它在葡萄当中都已经算特别大个的，你看，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5: 是啊，
4: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10: 那这个是玫瑰香，
5: 玫瑰香闻起来有一个玫瑰的香味。
10: 哦，
5: 这个很特别的。
10: 我感觉这个它跟阳光玫瑰不同的是，它带一点点酸味儿。
5: 嗯，
10: 它虽然个头小，但水分特别多哈。
5: 嗯，它们的风味有所不同。
4: 蓝山县的第二朵特色玫瑰，玫瑰香葡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虽然果粒小，但是汁水非常多，酸甜适宜。无论是闻着还是吃着，都有淡淡的玫瑰香气。
5: 我们这两种玫瑰好吃吧？
10: 好吃，非常好吃。
5: 这种玫瑰以前我们这里都卖300多块钱一斤，现在的市场价格都是19块钱一斤了，都吃得上了，今年都大丰收了。
4: 老乡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在当地迎来了大丰收。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葡萄曾经在蓝山县很少见，而且价格非常之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可是近年来，家家户户都能吃上阳光玫瑰了。好吃不贵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了解开疑惑，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
10: 你看他们这里边的葡萄好多呀，这感觉都挂满了，把这个枝条都压低了，像那种绿宝石一样。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3-4斤的感觉。
4: 一串整整有半个手臂长的阳光玫瑰葡萄就这样挂在藤上，果实颗粒饱满，紧密排列，仔细一看，仿佛一颗颗绿宝石，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满满的丰收景象。
10: 你看，我感觉我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我给你拿一圈打这个糖度，哦，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10: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11: 对，刚刚才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才个绿色的啊。
10: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11: 很甜了。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4: 朱大哥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颜色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只要糖度达到14以上都符合上市标准。
11: 甜不甜？
12: 甜。
11: 香不香？
12: 香。
11: 今天开园啊？
2: 开园。
11: 开园，我这个葡萄呀今天采果比赛。
4: 朱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葡萄园挂果非常多，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正准备举行一个开园采摘赛，以此鼓舞果农们的士气。葡萄采摘赛一共分为两轮，10分钟内看两组果农采摘的总数和葡萄的质量。
2: 大姐们，你们是什么队？
13: 阳光队。
14: 阳光队赢。
2: 你们可以摘多少？
15: 2桶。
2: 2桶啊。哎，你呢？
16: 2桶队。
2: 3桶。3桶。2桶。2桶。3桶。那我们现在有7桶了。你们是什么队啊？
17: 玫瑰队。
18: 玫瑰。玫瑰。
19: 必然赢。
20: 必然赢。
2: 你们可以摘多少？
21: 再3桶。
22: 一人3桶。
2: 9桶。那你们目标比他们多2桶。
23: 我们必须赢嘛。
4: 等待了一年才来之不易的丰收，果农们一个个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准备大显身手。朱大哥一声令下，两组果农立刻提着桶进了葡萄园开始采摘。他们眼疾手快，摘葡萄更是毫不含糊，也就几秒钟时间就能把一串葡萄摘下来。这一系列摘果的动作看似简单，却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果农们在采摘时不但得迅速判断眼前的葡萄是否符合采摘标准，还得在每串葡萄下垫一张纸，以防果肉互相挤压造成损伤。此时摘葡萄比赛也接近尾声，到底哪一队可以获得胜利呢？
11: 5 4 3 2 1，停。
2: 1 2 3 4 5 6 7 8 9 10，哇，10桶啊，比你们一开始说的7桶要多一些哈。
24: 是吧？
2: 满不满意啊？这个结果？
25: 满意，
26: 很满意。
4: 看到阳光队摘了远远超出预计桶数的葡萄，另一边玫瑰队的姐姐们也不服输，迫不及待的要数一下自己摘了多少葡萄。
27: 我们比他们多，
28: 肯定比他多啊！
2: 数一下。
2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桶。
2: 高不高兴？
29: 高兴。
27: 高兴。
4: 在摘葡萄数量的比拼上，玫瑰队获胜。
2: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比什么吗？
11: 比质量问题。第一的话呢，就是这个果型来比；二的话，糖度。
4: 阳光队虽然在葡萄数量上输了一局，但是他们摘的葡萄每串都果实紧密饱满，长度更是接近整个小臂长，而玫瑰队却在果形上略逊一筹。虽然大多数都很大串，但有少部分葡萄串比较小，果实排列也不够紧实。朱大哥告诉我们，像这种葡萄果实排列紧密还非常大串的阳光玫瑰，外形更漂亮，价格也能卖得更好。而阳光玫瑰葡萄之所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跟它糖度高，吃起来香甜无酸味儿是密不可分的。清爽不腻的甜味儿加上诱人的果香，是衡量阳光玫瑰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此时果形输了一轮的玫瑰队不甘示弱，认真地挑选更甜的葡萄来参加糖度的比拼。
30: 这一道行，好的。
4: 阳光队更是乘胜追击，同样认真地挑选出最甜的葡萄来参加比拼。
31: 赢这一朵。
2: 您觉得呢？
31: 这可以啊。
2: 你觉得还是这朵好呀？
31: 我这好甜啊。
2: 做个那个选择，到底哪个好？
31: 这一朵。
2: 19.4。阳光队的姐姐们还满意吗？
32: 满意。
2: 你们觉得玫瑰队的那个葡萄糖度会比你们高吗？
31: 肯定我们的甜啊。
2: 那个阳光队的姐姐们说你们的葡萄没有他们甜呢。
13: 我们得比他们的好啊。
2: 真的吗？
13: 比他们的甜啊。我们测一下就知道了。
2: 啊，测一下，行，好，那我们来测一下玫瑰队的。
11: 好好好，
2: 18.6，
13: 没关系啦，
2: 下次努力，
13: 下次努力了，
15: 嗯，好，是我们高啊，
2: 高不高兴？
15: 高兴。
4: 一队在采摘数量上有优势，一队在果形糖度上有优势，那到底哪一队获胜呢？
2: 比赛结束了，谁获胜啊？这个
11: 阳光队获胜。
2: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是不是？
11: 对，质量是最重要的。
4: 朱大哥告诉我们，在阳光玫瑰葡萄园开园的第一天举办这样的采摘比赛，可以调动果农们采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更好地把控阳光玫瑰的品质，不定时地随机测一测阳光玫瑰的糖度和果形，这样的葡萄出园才更受消费者欢迎。可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的阳光玫瑰好吃但又不贵呢？
11: 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在我们国内是300多块钱斤，现在就是逐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有变的。
4: 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的种植。几年前

0: 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大众视野，可是高昂的价格令大多数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果农们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消费者也能尝到好吃不贵的阳光玫瑰葡萄。
1: 万岁万岁，
2: 阳光玫瑰丰收啦！
0: 在蓝山县的两朵玫瑰中，如果说阳光玫瑰是甜蜜大个的代表，更适合鲜食，那么玫瑰香就是汁多细腻的代表。作为我国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也正值丰收季，除了鲜食，更多的时候会做成各种葡萄饮品。
3: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做葡萄汁了。
4: 是的，这个葡萄呢，首先要清洗干净，然后再把它的水分晾干，再一粒一粒把它剪下来。
0: 制作葡萄汁一定要注意晾干葡萄表皮上的水分，再开始准备榨汁。
3: 哇，听着是
5: 有那个葡萄汁的响声了吧？
3: 是有那个汁，感觉就是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5: 对，
3: 而且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解压。嗯，
5: 对。
0: 用网筛过滤掉果皮和果肉纤维。
3: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记得葡萄汁都是紫色的呀，但这个为啥它是这种有点黄绿色的呀？
4: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手工倒的话，我们没有把这个果皮完全捣碎，所以呢，它这个是那个果肉的颜色。
0: 如果想要口感更好，可以用更细的纱网二次过滤，葡萄汁的口感也会更加细腻清爽。
5: 怎么样？
3: 哦，真的很好喝，特别解渴，就是有点甜甜酸酸的。
0: 蓝山县的葡萄大丰收，阳光玫瑰变得好吃不贵，传统玫瑰香品种探索深加工产品，默默耕耘的新农人为蓝山县的丰收增香添味，沉甸甸的果实背后是他们的辛苦付出。在蓝山县，农业产业丰富多样，除了种植葡萄外，养石蛙也是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今天素颜小分队就和当地厨师梁建宇一起去大山里拜访一位养石蛙带领大家致富的新农人。
6: 黄哥，今天我们到你家来了，
7: 送丰收了。
6: 送丰收，对，是我们这边有名的这个石蛙养殖户，这一代很多人养，但是后来坚持下来的就只有他一家了，把技术做得很好了，又带动周边的这些农户，还无私地把这个技术奉献出来。
0: 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有着非常纯净的山泉水资源，黄良忠在这里坚持养石蛙已经3年了，今年黄良忠石蛙产量大丰收。从养殖小白到当地的石蛙养殖达人，黄良忠靠自己一路摸索成为了当地的石蛙产业带头人，他也是蓝山县新农人的一个缩影，默默地在自己从事的领域耕耘，然后把技术无私地贡献给更多农户，和所有农人一起迎接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这次我们探寻小分队算是有口福了，今天的丰收宴上不但能吃到梁大厨制作的葡萄创意菜，还能一品石蛙的鲜美滋味。
6: 我们用这个玫瑰香这种葡萄跟排骨取它的酸甜口，然后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0: 作为水果，葡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是鲜食，可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它能够代替我们日常中甜的调味。玫瑰香葡萄水分多，酸甜适口，它的葡萄汁可以用作糖醋排骨中酸甜风味的调味。这便是梁大厨要制作的第一道葡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不同于糖醋排骨需要提前炒制糖醋汁的制作方法，玫瑰香排骨的制作方法是先将葡萄汁、淀粉和盐一起裹在排骨上进行腌制，然后再下油锅炸。出锅后无需再放任何调料，在热油的激发下，葡萄汁的清爽之味早已渗进肉中，别有一番风味。阳光玫瑰果肉大个脆甜，在炒制过程中不会因为高温变酸，超高的甜度让它足以取代白糖。通常情况下，炒鸡肉我们加一些白糖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 而用阳光玫瑰替代白糖，不但能够激发出鸡肉的香味，还让这道菜多了一道脆嫩的口感。
3: 咱们这桌丰收宴虽然你看有四个菜，但是都是咱们丰收的农产品。
6: 对，你看葡萄
3: 丰收了，
6: 丰收了，黄哥演的这个石蛙
3: 也
6: 是丰收，丰收了，干杯，愿来年生活更美好，我能在厨艺比赛中拿第一，
1: 愿我的家庭幸福美好，石蛙产量步步高升。
7: 祝所有的农民伯伯在秋时节收获满满。
8: 看着这满园的葡萄，还有最后那个活蹦乱跳的石蛙，哎，真是挺替老乡们高兴的。蓝山县的两朵玫瑰确实不一般。
9: 而且你看哈，这个葡萄从一开始的几百块钱一斤，到现在的10块钱左右的平民价格，背后是品种的改良、技术的升级带来的产量的攀升。你看，好吃不贵，那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丰收心愿嘛。
8: 就是其实两头吧，一边是消费者的心愿，一边是老乡们的心愿。
9: 没错没错，
8: 买的不贵是消费者的心愿，农户的心愿呢当然是多挣钱，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不能太低，在合理的区间呢，咱们消费者多买一点儿，农户们就高兴了。
9: 对啊，
8: 好产品换来好收入，腰包鼓起来，这才是丰收的意义。
10: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间一路走到了湖南蓝山县的葡萄园，从高原到果园，从诗意的远方到甜蜜的葡萄，今天我们既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领略了历史的回响，愿我们都能记得这份来自大地与时光的馈赠。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如今有些老乡不光追着看短剧，还撸起袖子自己当主角。就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一位穿着唐僧戏服的中年大叔，骑着一匹白马，身后跟着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拿着钉耙的猪八戒，挑着担子的沙和尚，在山路上一步一晃，颠颠悠悠地走着，爬高山，插水道，既向西天取经，又有乡村日常生活。没有美光灯，没有绿幕特效，可评论区里却炸了锅，满屏叫好。这就是火爆乡间的《上里西游记》，单条短视频最高点赞量冲到了37.7万。从2025年5月开拍至今，发起人陈淼已经往里头砸了近100万，可入账只有1/10。都说这届观众影视梦醒了，不再满足于当看客，可流量叫做，钱包却不叫好。投入这么沉，回报这么轻，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里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扮演者陈淼，来分享普通人这条影视追梦路要经历哪些坎儿，和乡村短剧流量背后的真实账本。
1: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2: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就是我主业。
1: 拍上里西游记是算副业？
2: 对的对的。
1: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2: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也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致敬经典。
1: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呀，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2: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40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了。
1: 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2: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1: 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2: 理由说我在家里面花那么多钱，叫他们又要发奖励，又没有收入了，白白浪费那么多钱。然后呢，又说我不会用钱来买房子啊，买地啊这种。
1: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有钱应该买房子、盖房子之类的，是吧？就不希望你花在这种没太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上。
2: 对呀，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比较传统吧。
1: 您爱人反对不？
2: 我老婆啊，我老婆她心里面也比较善良的，也喜欢做这种积德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这种的，也没什么太多反对，反正你怎么做，你要记得顾家就行了。
1: 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2: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八戒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九零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僧，沙僧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他沙僧比较像，上面光头了，外面有那些头发露出来， 这样子很像一个沙僧。八戒呢，他要后期懒做，胖一点，所以说都把他抄起来了。还有悟空，就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悟空的，刚开始那个悟空老了，他跳不动，就要选择我的儿子的那时候。
1: 儿子也过来，那个跟您一块演是吧？
2: 对的。
1: 就是这几个人，听说您要拍这个《西游记》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答应了吗？还是考虑了半天？还是需要您说三顾茅庐这样的？
2: 沙僧呢就考虑了，八戒都没所谓，还有悟空也就想演了。
1: 您说那个儿子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2: 对呀，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他马上就答应的。说很好啊，很好啊。
1: 网上说您投入了七八十万，还有说近百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了《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2: 去年5月15到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1: 有近百万了。
2: 对呀，近百万了。
1: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2: 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个算是这个是我们就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1: 天气这么热，还能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您说投入了差不多100万，能说砸锅卖铁拍《西游记》吗？您觉得这个词儿合适不？
2: 也没有这种说法，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做了20几年打工了，那么久了，也有存了一点钱，本来可以说买房的，或者在外面买套房的，或者买块地的起房的，我把这个钱用在这个方面，觉得做得更有意义。我不用房也可以，不用地也行，家里面有点房子住就行了。
1: 用这么多的钱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哈，也帮村里做一些事情。王老师，您看，就现在很多村民哈，就愿意出钱拍这种的短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就出钱还挺多的，说实话，花费不少。
3: 是哈，就这个事儿而言呢，我首先给那个陈淼点个赞哈。从个体层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一个实现。如果从相对更宏观一点的文艺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新大众文艺在乡村的一次非常鲜活的一次实践。我们以前说文艺创作好像都是专业精英干的事儿哈，即使是说大众文艺。也都是指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然后为大众去创作出艺术作品来。那普通老百姓他就是一个接受者的身份啊。但是我们看陈淼他做的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普通的村民，他用自己的积蓄，然后搭建自己的团队，自己去拍、自己去演，创作出自己也喜欢，然后大家也喜欢的这样的。

0: 当然了，那从那个客观上来讲，哈，像这种自己投入了也是比较大的这种资金，哈，来进行拍摄的这种方式呢，是新大众文艺，它还是处于一个自发阶段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有很充分的这样的热情，哈，也有这样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些自己去创作条件，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也要上，哈。这种尝试非常的可贵，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可能是非常难以持续的。那你像陈淼呢，他是个人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可以去支撑他做这个事情，但是还有更多的乡村创作者，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所有的创作者都需要去掏空积蓄来赌上自己的身家，来换取这样的一个创作和表达的机会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励志哈，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劝退了。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一方面，它是一个那个人民大众文化主体意识的一个觉醒；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量力而行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就
1: 嗯，
0: 是。
1: 这也就是说，咱们今天算的这个账本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在算这个经济账之前，我想问一下那个王老师，就是我前两天就是刷短视频嘛，也是说在横店，我看现在也有一种就比较创新的创收的一种模式，就是给游客定制剧本，让他们来演。短剧就是因为横店，咱们都知道是影视基地嘛，就比较专业，有什么化妆啊、摄像啊、灯光都比较专业，嗯，包括戏服啊都是现成的，是吧？就是给这些游客，哎，你想拍什么宫斗剧，还是现代言情的，还是什么什么样的题材？就一部短剧，可能两三千块钱，人均一个人下来两三百块钱，他就能过一把戏瘾。就好像现在大家都愿意当主角哈，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众文艺，而且这个好像主力都是退休后的大哥大姐，就是因为在之前和王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一些村里，比如说模仿影视剧的一些短剧啊，也是村里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大哥大姐啊、大爷大妈们，就是我其实还挺好奇，为什么是这个年纪的人喜欢拍这些剧啊？
0: 一方面呢，那个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文艺创作更多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是以前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欲望呀，你的审美的一些想法呀等等。那现在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是经济的条件，大家还是生活好了啊，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了这样的技术的条件啊，包括刚才说的横店，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操作嘛，有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条件，去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就等于压抑了很久的这个梦想，一下子就可以在几个因素共同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实现了啊，所以我们刚才才说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实现，只不过像陈淼呢，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而在像横店呢，他是通过一个市场的条件去实现的。
1: 嗯，就是村民模仿剧吧，就是因为横店它毕竟还是专业人士操刀出来的一些短剧嘛，村民模仿秀可能没那么精致哈，但是相当的接地气，观看量也不低，就是它这个流量是为啥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影视梦，所以就会比较关注，比较支持呗。
0: 对呀，所以一方面呢，是把底层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实的表达给呈现出来了。这种东西看上去是专业性不够啊，好像制作上服化道也好呀，然后你的镜头呈现也好呀，是相对比较粗糙的。但是它有一个我们专业制作上不具备的特质，就是它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啊，因为那个它不是说我用工业的流水线给拍出来的，然后我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包装，而是说我就是把老百姓我自己真实的对于生活的一种感受给呈现出来啊，这种真实的生命力是专业的这个拍摄，很难去具备的。你即使你是用很强大的团队去把它表达出来，那可能呈现在大荧幕上的时候，它是会变味道的，而这种最接地气。

0: 的草根的这种呈现，让大家觉得哦，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所以这种贴近性是很重要的，对。
1: 我觉得这些大爷大妈们就是愿意站出来拍这个剧也挺好的哈，就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年纪比较大了，不能出去挣钱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咱们有个文化生活来度过这个时间也挺好哈。
0: 对，是的，也是那个，尤其是他们这个年龄的话，基本上是我们说的处于有钱有闲，或者钱没有那么多，但是基本上生存这一方面是不需要去更多的考虑了。那在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我的精神需求的层面，而我们刚好现在当下的这种方方面面又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而言，不管是对于市场而言，还是对于他们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对。
1: 那我们反过头来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2: 入账啊，
1: 啊，
2: 入账应该是10万左右，
1: 10万左
2: 那
1: 右。
2: 么久，都是在帮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1: 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2: 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其他都没有拍过了，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呀。
1: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2: 发现了，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呢，也要，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我都会给的。比如要出镜，哪怕1、2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是用在这方面比较多点，还有CC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餐饮那种妖精，好多都会给，都要给的，
1: 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
2: 对，
1: 吗？
2: 还有算在内了，
1: 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2: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1: 对，
2: 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啦。
1: 最值得，为什么呢？
2: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还有乡亲们的来这里看到他们的笑容、笑声，好开心，我也跟着会开心感动。这些也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值得的了。
1: 这个西游小院是对咱们村民游客免费开放的吗？
2: 对呀，免费开放的，全国各地来都可以的。还有免费的白粥、米汤，还有稀饭。稀饭的话，来这里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 哦，吃饭也是请客，您这边请客吗？
2: 对呀，也是免费的，来这里人都知道，都是免费的。
1: 那这100万里头有没有哪笔钱觉得花的挺心疼的？
2: 我现在发这一笔钱，全部都是没有心疼的，都是觉得值得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没有心疼，
1: 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2: 对呀，30多万了，
1: 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2: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1: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平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2: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 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2: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的，7个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1: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2: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1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爬了1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
1: 嗯、
2: 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1、2个人帮我们拿东西，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6、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他们和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1: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0: 对，是的，
1: 就是
0: 应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1: 嗯，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记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0: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告了、
1: 嗯、
0: 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都是通向带货了，
1: 对，
0: 对吧？嗯嗯，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理想化的啊、嗯。我个人认为是他这个团队，尤其是陈淼，他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哈，他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呈现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影视的梦想给拍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他最开始不是奔着变现这条路径来走的，嗯，所以他在这块儿，他自己刚才也说过，很多来找过来，但是他都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但是实际上是，可能你要真正的想要持久的、长期的来运作的话，啊、这个变现这条路是很难避过去的，你单靠你个人的这个积蓄来进行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嗯，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0: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
1: 嗯、
0: 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嗯，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吗？
0: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嗯
1: 嗯，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0: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10有8、9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 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

0: 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啊。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啊，当让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人设、场景跟产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那你后续推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啊。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那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错位的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它的创作的能力跟它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呀，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劣势的啊，这跟他们聪不聪明、内容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哈，而是说他能力结构上是不匹配的啊。我个人能想到，我觉得这两点是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乡村内容创作高流量低变现这种现象产生这样一个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1: 刚才王老师说了一下，就咱们这个高流量低变现之间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哈，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事情哈，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0: 他就是说，你如果单靠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商业和运营方面的懂的人，这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那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0: 对，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

0: 要补上的。
1: 嗯，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2: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就会多种一点嘛。对，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占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2: 对，对，我就想就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村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些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村里面多点看书玩，娱乐是吧？
1: 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了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2: 因为我拍这些，觉得就是取生活上的经也是经啊，是有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生活上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接近生活一点。
1: 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2: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1: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
2: 对。
1: 那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2: 哎，对的，对的。
1: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2: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事，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
1: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拖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2: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不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里石油，就少让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1: 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2: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就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就多说几句话，也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然后就好多都好起来呀，没有什么矛盾的，这种也有的。
1: 王老师，您看 我们在评价一个项目的时候，经常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0: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它现在投入了。近百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三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里《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流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流沙村的西游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自己内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周身那个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包括他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啊，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聚力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啊，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100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1: 但是对于陈淼这个团队来说，毕竟还是就您说的账面上其实是比较难看的哈。如果是您给陈淼一个建议，说，哎，我怎么能在内容创作和商业变现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平衡的点，您会给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建议会比较容易实现的这种的？
0: 啊，容易实现的呀，
1: 啊。
0: 啊，这个实际上那个，因为每一个创作者他面临的这个环境和那个问题都不一样哈，你很难说我的建议一定是那么立竿见影的。但是最根源上的东西，有一点，我觉得陈淼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就是我们要先把你的根扎得很深，然后你再去想后面结果的事情，一定是先把内容做好了，然后你后面那个怎样去变现，怎样去带货，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你的内容做好了，就能够建立起来跟观众或者跟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然后有了这种信任之后，你再去变现，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从大的思路上来讲，如果从具体的操作方式上来讲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吧，也是针对现在很多乡村的内容创作者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的内容跟带货是两张皮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短视频哈，经常会说前面30秒可能是一个剧，哎，这样的一种这或者是真实生活的呈现方式啊，或者是一个剧，大家看的还挺有意思的。结果突然话锋一转，就是啊，家人们，这个百香果什么9块9包邮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观众正在看着入戏呢，突然就一下子被拽出来了，这种体验感是非常撕裂的。所以在通过这样的剧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你进行一个带货的时候，可能把消费的场景去能够更加原生的去嵌入到内容当中，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你要去卖百香果的时候，你就不要站在那里吆喝9块9包邮，而是说我怎样围绕着百香果，我们村里的产的这个百香果啊，它质量特别好，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我把它的这个特质提炼出来了之后，然后围绕着这个特质去放到我的这个《西游记》的内容里头去啊。比方唐僧师徒，然后取经经过了这个果园，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这个事情跟这个百香果是直接相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样把这个百香果的特质给嵌入进去，而不是直接去卖，这样的话观众看得特别乐呵，你的关注点是在这个内容上的，但是他对于这个百香果的本身的这个特色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感或者是好奇。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区底下就会说啊，种草了，哪里买之类的。那这时候你再顺带着给出一些购买的方式，可能这个转化率就会比你硬广告哈会好很多。所以这也是那个新媒体它的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就是你的广告和你的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想办法让观众在享受你的内容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去完成这样的一种消费决策。对，这是一个啊，给参考吧，只能说是啊。
1: 我们流量变现其实， 一方面来说是更好的来支持我们这个内容的创作，对吧？是更好的实现我们这个普通人的影视梦。那我想问一下陈师傅，就是现在模仿者是不是也挺多的？有没有来您这儿取经拍短视频的？
2: 有啊，就是附近的也有，远的也有，远的来我就叫他们不用来浪费钱。
1: 哈哈，这么实在
2: 我
1: 吗？
2: 们就因为我又不是我们又不是什么大明星，一个老百姓做的都是很平常的干的活，做的戏拍的那些。我说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来我这里学不到东西的。我说，然后附近的有自己来的，来了这里都要跟我们。合影啊，蹭流量应该说吧，来这里当朋友一样来这里玩，对就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
1: 那您会不会担心说您的粉丝有一天不怎么看你们了？有这个担心吗？
2: 我从来不担心过这个问题，
1: 为啥呢？就是怎么
2: 不用担心。
1: 保持这个创作力呀，还有保持这个流量？
2: 这个流量不重要，这个我都一直以来都没有看重这个流量的，要多少粉丝这种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久了，拍了6、7个月了，都没开直播，那时候才1万多，1、2万吧，还是1、2万的。我都没有重要看这些，又不带货，又不干嘛，我都想记录，把这些愿望想拍的东西完成，就是这一点重要的。心里面就觉得心安了吧，
1: 但是流量确实会给村里带来一些变化，带来收益呀。
2: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很重要。如果有一天自己那个强大起来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的一点人，更多人那更好啊。但是这个也要顺其自然，尽自己所能帮多少，就尽自己所能范围内帮吧他们。
1: 啊，您觉得这个流量是顺其自然的事儿，是吧？
2: 对呀、
1: 就不是一个特意需要我挖空心思经营的这样一个事情。
2: 啊，不会的，没有这种的，我们不会这样去想的，
1: 那您还挺佛系，说实话。
2: 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就是老百姓，没有想过那些，我们又不是专业搞这些，我不懂去想那么多，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1: 就是您觉得那个拍这个上里《西游记》最重要的还是您想完成这样一个心愿，就是流量什么的是
2: 完成这个，
1: 附带的。
2: 对，完成这个心愿，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多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能够帮助就去帮，尽自己所能这样子。
1: 王老师，咱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现在这镜头不再只针对了明星，也开始对了普通人。就是您觉得这样的大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影视文化，这是未来的风口，还是一时的热闹呢？就您怎么判断？
0: 这个从大的趋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镜头像这种创作哈，那个走向大众，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项目的话，那它是不是能够成功，这个很难说啊。所以整体的这个内容赛道，它也一定会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的趋势呢？因为它有三个底层的驱动力，现在是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短时间内不会去改变的。一方面呢，是这种技术的一个驱动力，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低了，技术门槛哈，尤其是像那个 AI 出现之后，这种辅助的创作工具是越来越多。不管你是去写一个故事，还是去配个音乐，还是去剪辑，很多的 AI 工具已经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哈。也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做出一个质感还不错的一个视频出来，那这种技术它会随着发展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便宜，那么它的这种创作的权利就会越来越下沉，这是技术演进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了。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种那个需求，它也是有驱动力的。以前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专业制作的这种相对比较精良的啊，成熟的这种作品。但是受众越来越多，大家看过了那些之后，也会去有更多元的一个需求，

0: 像那种不是很完美的，但是带着烟火气的，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也是很多受众想要去看到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和市场。然后第三个呢，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讲，就是我们因为一直在讲乡村的文化振兴哈，但是乡村的这种振兴，它是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振兴也好啊。社会的振兴也好，它是需要文化来做一个赋能的。那像这种创作的，平民化、底层化，它就是文艺创作，就是目前哈，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一种给乡村文化赋能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低门槛的、高传播，然后都能参与的这样的方式，跟大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同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的趋势是一个不可逆的，一定会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底层化。但是对于个体的作品而言呢，可能只有那些优秀的、有特色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内容也不断能够迭代升级的，质量也还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它的生命周期可能更长才能存活下来。
1: 其实我对陈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他，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不是还会拿买房子的钱去拍《上里西游记》啊？但是我现在都不用等陈师傅回答，我觉得肯定也会选择这条路，是不是？
2: 对的，我做的所有一切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我不买房，不买地，不坐旧一点的车，不用坐那么新、那么亮的车也可以的。我就是普普通通过也行了。
1: 那您觉得您的《上里西游记》还能拍多久？会一直往下拍吗？
2: 肯定会啊！我觉得，只要我在这里，我都会拍，都会一起下去，把这个正能量一起走下去，宣传出去。对的。
1: 那王老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的乡村短剧，给中国乡村留下了什么？就是会怎么总结呢？
0: 简单来说，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它最值钱的不是流量，也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普通大众重新拿回了这种文化表达的主动权，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新大众文艺真正让人民成为文艺的主人，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里。
1: 就是像陈师傅在有些采访中说的，说《西游梦》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啊，哈。
0: 对，是的，而且我特别欣赏陈师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刚才说他佛系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拥有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正能量的心态，可能对于创作才是更有利的。你更能够沉下心去去打磨，我想的是怎样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内容，而且我愿意为他付出，而不仅仅是盯着那个流量我今天有多少打赏，如果最后的结果全部都落在那里，而且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评价维度，然后来倒过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反而未必能够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对，我个人的观点。
1: 那就是普通人不在于满足于当观众，这个《西游梦》是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哈。我们用陈师傅这句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那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3: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4: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镇

峰。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云南勐诺大寨社区依山傍水，傣族民族底蕴深厚，泼水节、傣锦、特色傣味，这些已经传承数百年，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也极具旅游开发潜力。然而呢，从前啊，村寨环境杂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传统的傣家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守着独特的民族资源却难以变现，乡村发展是迟迟没有起色。鲁丽华22岁远嫁至此，看到村子没有增收门路，她带头打造傣族特色民宿，反复打磨，不断改造，挨家挨户的上门动员，组建村民服务队伍，开展技能培训。他还建起了陀螺广场，整合傣锦体验、农家采摘、特色美食、泼水节庆等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的特色体验项目。同时他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寨，昔日落后傣寨焕然一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赚钱，古老的傣族文化也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寨社区当家人鲁丽华，看看他是怎样把他乡变故乡，带着全村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1: 我叫鲁丽华，我是从其他县嫁过来的，我是搬着我的爱人来的。后来的话来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对我那么好，我就从爱上了人，然后再爱上这个地方。

0: 看我现在就是要热情高涨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1: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蒙诺，然后呢大寨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0: 酒店前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换床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2: 好。
1: 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他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他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1: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
4: 里面请。
5: 姓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女士请，这边请。
6: 谢谢。
0: 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1: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7: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蒙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8: 早上好，欢迎光临。
9: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大笑，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10: 里面请，欢迎光临。
9: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0: 啊，我就有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子，
1: 就是每年都会从4面8方来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来了，酒店的收入就有了。
11: 我就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妇女给她召集起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民宿后勤队。
1: 我们开了一个服务的培训班，就是在游客来之前我们做好一些服务的对接服务的培训。
0: 哎，你们这里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好吃，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路子给它走错了，调子一定要拿准。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你们要掌握。
9: 微笑一下吧。
1: 当时呢，在召集村民来民宿工作呢，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0: 这个笑
12: 什么？
7: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11: 里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2: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这个，这样对准陀螺，这样。
0: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
11: 让我们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7: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12: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13: 这是老傣。
12: 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13: 换过来，
14: 换第三根。
12: 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14: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
13: 对，
14: 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的，
15: 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
14: 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7: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12: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

0: 好的，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真的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1: 我很担心。
2: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那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1: 他
2: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却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呢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啊？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3: 在网络镇，一碗地道的绿豆粉才是开启一天的最佳方式。而鲁丽华和村民们的一天，则是从大扫除开始。
1: 喂喂喂，
4: 通知通知，大寨的父老乡亲们，
1: 又到我们每天大扫除的日子。为了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扫除呢是我们村子的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5: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3: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让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5: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3: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6: 打前头嘞，
7: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1: 您知道傣族怎么？
8: 您知道傣族怎么？
1: 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我错了。
5: 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
1: 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8: 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5: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
3: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5: 小美，小美，啊，你在家呀？
9: 对。
5: 我带了一些豆子来。
9: 哦。
5: 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9: 可以呀，可以呀。
5: 万姐。哎。万姐，你在家呢？
9: 在。
5: 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9: 什么问题呢？
5: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 一个理念。

0: 念就说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哎，就这么干。
1: 来，阿姨给你挑一个水果，你看。
2: 接着，谢谢阿姨。
1: 啊，不用谢。
3: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0: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4: 行行行行，
5: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哎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0: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2: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4: 这能不能吃啊？
0: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了。
3: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汁液，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2: 咦？
0: 不是不是，你砍这个是火龙果了。
2: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5: 游客们都很喜欢。
0: 赵鱼是这样的，你右手拿着这一边，
2: 拿这里是吧？
0: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嗡的一下子照下去。我看到一条，
2: 哪里？哎！
4: 就抓这个，
2: 好嫩！
4: 好，鸡毛搞一地。

0: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喜提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佐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烀鸭子就出锅了。
1: 要不他们不会吃。
0: 晚宴也从努力华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1: 然后很香的，
2: 比我的炒的还好看。
1: 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
3: 哦。
1: 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3: 第一个。
1: 啊。
3: 怎么样？
4: 嗯，
3: 挺好吃的。
1: 嗯、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4: 好，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1: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4: 嗯，对，还比较嫩。
1: 你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3: 抓了好久才抓到。
1: 小美还有老总，你们都吃一点。
5: 那菠萝蜜，
4: 我还得吃个鱼。
5: 没有。
1: 菠萝，下次想不想来呢？
6: 想。
1: 想。好，住得好就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3: 来点彩虹灯吧。
7: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0: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7: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0: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泼水节的话呢，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着，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
2: 来这里泼泼水节，
3: 被泼了，非常开心。
4: 没参与吗？
5: 参与了呀。
3: 你先被泼一下吧。
5: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1: 何言，
2: 快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啊。
0: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鲁丽华和村民们依旧在用他们的努力为大寨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浙江温州的洞头船厂常年停满休渔渔船，船号是每艘船舶专属的身份标志。机器喷涂船号缺少手工韵味，手写船号可以留存传统质感，可是高空作业难度极大，风浪干扰多，让这门传统海上特色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传承。洪本伟20出头跟随父亲从湖北来船厂谋生，他苦练20余年手写船号功底，改良8米长杆工具，日复一日地举着重杆对抗海风，摸索船体曲面透视技巧，凭手工书写工整利落的大字，收获各地船主认可。大小渔船、远洋货轮都专程找他写字，也让独属于渔港的传统手艺持续流传。
1: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
2: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3: 对对。
2: 这个船有多少吨？
3: 200多吨了。
2: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啊？
3: 我买过来380几万了。
2: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3: 啊，行。
2: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3: 这个10几米啊。
2: 得10几米呢。
1: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2: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了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3: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2: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3: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2: 一天10000块？
3: 对，一天10000块，成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一万左右吧。
2: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3: 对对，要。
1: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4: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志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2: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4: 200多吨的。
2: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1: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2: 浙龙港渔045，对吧？
5: 对对对，
2: 这就是船号。
5: 对，
2: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5: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杆都要写。
2: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5: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里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1: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

0: 点偏差。
1: 就你写床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2: 没有，这个是船，就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1: 这是专用的油漆？
2: 对，船用漆。
1: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2: 对对对。
1: 我特别想问你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2: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1: 哦，
2: 对。
1: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2: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像这种球，就前面这个。
1: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2: 不是这个，哦、这种。
1: 哦，这一块。
2: 这个球鼻，
1: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2: 对对对，
0: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1: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2: 8米。
1: 八米啊？
2: 8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就是10米吧。
1: 10米，3层楼的高度。
2: 对。
1: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2: 6、7斤差不多吧，
1: 6、7斤差不多。
2: 嗯，
1: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8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8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2: 对，
1: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转完呢。
2: 好了。
1: 行了吗？
2: 好了。
1: 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2: 对，
1: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2: 那个滚筒还没
1: 加滚刷呢吗？
2: 对，
1: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2: 对对对对。
1: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2: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1: 疼醒了，
2: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0: 8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1: 洪师傅，我觉得哈、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5，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2: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
1: 垂直，
2: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1: 啊。对，
2: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站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
1: 差不多现在有6、7米的样子吧？
2: 有
1: 哈。
2: 对。
1: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2: 对啊。
1: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0: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2: 我和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 一条船弄好得三天。
0: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2: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又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0: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2: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有一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0: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1: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2: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0: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2: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1: 哦，先写第二个字。
2: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1: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2: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1: 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2: 啊，对，他们是这样说的，就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1: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0: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2: Chinese 功夫 Chinese 装原油的那个船，
1: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2: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1: 30万吨的
2: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哦、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1: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2: 能。
1: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2: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1: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2: 600不等吧，反正
1: 600多块钱左右。
2: 啊，对。
1: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2: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0: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 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2: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0: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3: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0: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3: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时候早上会出摊。
1: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3: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了。
1: 有多少粉丝了？
3: 6000。
1: 哎，也不错也不错。
0: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1: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3: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
1: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3: 是的，
1: 对吧？
3: 对，
1: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3: 小私心，小
1: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1: 换过照片吗？
3: 我换了好多了。
1: 换到过照片哈。
3: 对对。
0: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1: 那小洛，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3: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1: 没什么生意。
3: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3: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1: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3: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1: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3: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1: 啊，下午的活动。
3: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0: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洛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3: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1: 哦，那个时候是吗？
3: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
1: 的。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3: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换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换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换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0: 两年前，洛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3: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0: 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所以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1: 忽略做生意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0: 能坐上一天呢。
1: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0: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1: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2: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1: 那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0: 都在这个名
1: 字，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0: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1: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说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0: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1: 303了。
0: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洛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2: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洛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0: 完成了是吗？
1: 对，完成了。
0: 看一看吧。
1: 送给你的，画1000个陌生人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点。
0: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3: 很形象啊。
0: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1: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0: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很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
1: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0: 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1: 是的。
2: 2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洛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洛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1000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就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
2: 一杯咖啡温暖旅途，一笔一画绘制人间。洛宾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次萍水相逢都成为珍贵的记忆。采访接近尾声，洛宾提出为记者画一张插画。就这样，我们的记者成为了在雁荡山的第305。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个时节的云南，几场雨过后，山林间便悄悄酝酿着一场盛大的觉醒。那些藏在地

0: 地表下的精灵菌子就一朵朵一簇簇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许多人会在晨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就上了山，不仅仅是为了尝一口鲜，更是一种和大自然的约定，一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不过话说回来，菌子这东西看着可爱，吃起来讲究可大着呢。一朵朵小小的菌子背后藏的是山里人几百年的经验、眼力和分寸。哪座山出的菌子最香，哪片林子里的菌子最稳当，什么样的天气该往哪个坡上走，这里头的门道比食客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和菌子有着很深缘分的嘉宾，一位地地道道的云南人，有着30多年食菌子的经验，更是把多年的捡菌子、吃菌子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下面就赶紧请出《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去到有风的地方吃菌子。
1: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样美食啊，跟这个季节特别相关。每到雨季啊，大家就是上山采菌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跟菌子相关的话题。而且呢，最近有很多朋友们肯定也是因为放假呀，包括有时间能够去，云南啊，能够去采菌子。体验的同时还能吃到美味的菌子，但这个当中呢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热搜就开始出现，比如说这个菌子到底什么样的能采，什么样的不能采，什么样的好吃，什么样的不好吃，什么样的菌子是又好吃又没毒的啊，就关于这些所有的问题我肯定是不懂。那我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棒的嘉宾啊，让我们有请柳开林老师。
2: 感谢邀请啊，大家好。
1: 刘老师啊，那个采菌子这事儿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新兴话题，大家喜欢去山上去体验这个过程，同时还能体验一种我劳动之后有收获能够品味到美味的过程。这就好像从大棚里的采摘变成了漫山遍野的采摘，
2: 开盲盒，他们叫开盲盒。对，因为你不知道你能遇到什么，所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开盲盒的一种叫亲近自然的行动。
1: 会不会我忙活了一天，我在漫山遍野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吃的菌子？
2: 如果是游客去到的云南呢，基本就是这种结果，因为能吃的都被当地人采走了，你作为一个小白，你能看到的基本都是不能吃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
1: 而且有些我其实见到不一定那么敢吃。
2: 对，
1: 哦，
2: 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很懂，或者说没有向导的话，最好第一就是不要吃不认识的菌子，对吧？第二呢，不要吃自己不确定的菌子。第一，不认识的不要吃；第二，不确定的不要吃。
1: 嗯，
2: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明白。那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开始了解各种关于菌子的内容的话，哎，可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本书，叫《
2: 对
1: 食菌记》。
2: 对对对，食菌记。
1: 食菌记啊，是由未读出品的《食菌记》，就是柳开林老师写的。刚才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读音。
2: 对，
1: 因为这个字儿啊，草字头底下一个大口，里面一个和，
2: 这个念菌，
1: 菌，
2: 菌，
1: 草字头底下那个
2: 菌，
1: 那个，
2: 对，《说文解字》里边注解它是粮仓的意思，
1: 哦，
2: 菌是个粮仓，就是粮仓，你看到了吗？
1: 嗯，
2: 它长得像这个菌的样子，
1: 嗯，
2: 所以古人就是借鉴了粮仓的形状来造了菌这个字，
1: 嗯，
2: 很有意思，又加个草在上面啊。古人认为菌是植物，所以草部。其实它不是植物啊，
1: 哦，
2: 它是现在是独立的一个菌类。
1: 所以在您一直以来的读音当中，它都读菌。
2: 嗯，对，我们小时候就读菌。
1: 菌子。
2: 对。
1: 哦，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读说这是食用菌，你会不会觉得不太舒服？
2: 食用菌从一种逻辑上来说，如果从真菌这个类别来说，它也问题不大。所以通常来说，这个可以吃的叫做菌子，对吧？但它属于大型真菌，
1: 嗯，
2: 有点像绕口令一样。
1: 嗯，那小张，你怎么读？
3: 我听你的，这方面你是权威。
1: 是这样，就是我还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主持人的要求当中需要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上面去看读音，
2: 嗯，
1: 我就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字儿，就是它的单字读音呢，大家一般来说读的就是菌，
2: 嗯，
1: 是因为它会 代表的是这些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
2: 真菌啊、细菌，对不对？
1: 对，黏菌啊，它是以比如说那个腐蚀或者是以寄居这种来进行生活的，寄生来生活的，所以它读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食用菌，它其实是一种大型的可食用的真菌。
2: 对，所以它要念菌字，这就有点把人绕晕了，对不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呢，这个菌的读音其实也是有依托的，也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特别写到了，它是跟方言当中的训字相关的，而训这个词其实是食用菌的古音，对吧？古代会这么叫。
2: 训最早我看了资料，应该指的是香蕈，就是香菇。
1: 哦。
2: 而蕈是什么意思呢？蕈就是香气很持续、很持久的意思。所以古人把
1: 发现它能吃，
2: 古人把这个字给了香菇。香蕈嘛，而且还有这个很细分的，比如说长在树上为蕈，树身为蕈，地身为菌，就古人分得很细。
1: 那也就是说，像木耳这些的就读蕈
2: 啊，木耳还读软。
1: 哦，
2: 对，那个字比较难写，我书里也有读软。
1: 嗯，
2: 就是古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些大型真菌都给它发明了一个字。但是这些字因为太复杂了，大家也分不清楚，最后可能就归属到了这个菌这个品类底下，对吧？然后后来又演化出了蘑菇这个俗称。
1: 所以这个读音上呢，我们觉得大家叫它食用菌，叫菌子，这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状态。
2: 对，约定俗成的云南人的称呼，对吧？
1: 所以大家将来如果叫这种植物的话，应该叫生物，它应该叫，对吧？
2: 菌类。
1: 菌类啊。
2: 对。50年前它划分为被列为植物嘛，后来就发现研究发现它不是植物，对吧？
1: 对，
2: 所以就单列了啊、动物、菌物、植物它是并列的。
1: 嗯，它也不是能动的动物。
2: 对，
1: 它也不是纯有细胞壁的植物。
2: 它的营养方式是很独特的，它是和大部分的这个菌子它都是和植物共生的。相当于这个植物要生长的时候，这个菌就长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去捡菌子，你其实为什么要看时令？第一看时令，对吧？这个时令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植物要开花、结果和生长的时候，对吧？大概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这是一个要看时令。第二要看树种，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菌子是共生菌，它和特定的树种一起共生，所以如果你到野外去捡菌子，上山捡菌子的话，你需要学会第一个判断植物，这种树底下会有菌，别的树底下就没有，对吧？第二还要看它的那个山形的走势，因为菌类的生长需要适合的温度、湿度，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是向阳的，并且有合适的植被，而且有一定的湿度，比如说地上有草皮，它能阳光能透过到地面，那么它大概率的菌的类型就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捡菌子的一个窍门。
1: 这也是我们去了云南捡不着菌子的一个问题。
2: 首先要学会看树，有一些树它不是这个菌类的共生树，比如说桦树，北方很常见的桦树。桦树底下最多的就是那个真蘑。
3: 怪不得东北产这个，
2: 对，
1: 它的桦树多。
2: 对，但是其实真蘑呢又是一种，它不属于，严格来说不属于共生菌，它是腐生菌。
1: 所以它其实跟那个树的关系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但是它会和一些特定的树出现在一起，只是说它出现的地方这个树种类型很多。像这种蝌蚪科啊，或者是桦树，或者别的一些树的根部都会长，反正很神奇这个物种。
1: 明白。所以这个是菌子目前大家生长可以判断的一个小方向哈。另一个就是大家说到时间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8月份是吃菌子的特别好的时节，而这个我有一点感受，就23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8月初，我到了云南燕山去拍节目啊，就在山里面，它当时叫纳铎村，是一个壮族村子，
2: 文山那边吧？
1: 对对。文山的燕山县，然后呢，就是跟当时的那个他们当地教舞蹈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一个他那个小山谷，我们在那儿，他们去练功啊，然后我们就做饭什么的，因为就正好是下过雨了前一天，所以老师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采菌子，就是树下面有那个白色的菌子，他们说这个是鸡枞菌，鸡枞菌 的话，他大家啊就啊采完以后炒菜。可是我前一天是去过这个地方采的，
2: 嗯，
1: 就是我前一天来这儿，我们比如看机位啊什么的去拍摄，
2: 嗯，
1: 我是来过这儿的，
3: 没有这个东西，
1: 那树底下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当。

0: 那5天基本上它就生长到这个成熟的状态了，
1: 嗯。
0: 所以你比如说昨天去还没看到，不是因为它没有，它还没钻出地面。而且鸡枞是很特殊的，鸡枞是白蚁种的，说白了，对吧？白蚁底下有个白蚁窝，然后大概可能土表以下50厘米，那个这个鸡枞它慢慢从底下钻上来，它可能在地底下它要长3天，你还看不见，但是第4天你去的时候它就破土而出了，拱出来你就看到了，然后可能再过一天它们立马就开伞了，所以很幸运你才能看到它长出来，对吧？这就是这个。
1: 我这是属于赶上了。
0: 对，赶上了，长得很快。那别的像见手青或者牛肝菌，我的经验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去，它很小，看到这么小；但是如果你明天去，它肯定就长这么大，它长得很快的。所以在英文里边，mushroom 这个词还有一个快速生长的意思。
1: 指的就是食用菌长的这个过
0: 就
1: 程。
0: 它的这个生物的特性，它就是很快的生长。应该是在德国还有一个谚语，对吧？中国叫雨后春笋。就是因为笋长得很快，它只要钻入地表就长很快，但是在德国就说雨后的菌子，
2: 雨后蘑菇。
0: 对，长得很快，所以这个 mushroom 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它是表达了这种菌子的快速生长的特点，但中文里边没有这个含义啊，菌子没有这个快速生长的意思，但是这个菌的特点就是这样，会长得很快，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就要赶快去山上找？因为你不去，它就长老了、坏了、烂掉了，就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而且云南捡菌子，大家都是起得很早，因为早上可能这个第一就是竞争对手少，第二那个菌子可能长了一晚上，它就长到了合适的大小，口感最好，价格也最高。
2: 您说这个起得很早，大概是几点？
0: 如果是去挖鸡枞啊，或者是去采松茸。一般天不亮就要起来了，可能4点多打着手电，最迟也得6点半就出门，因为你6点半去的时候山上都有人了，你再找的时候就可以在隐隐约约的看到有人在捡。
1: 那这样我学会了，就是我要去呢，我就反正6点半去。就是他们捡好的，我从他楼里面再捡到我，这样首先保证是安全的，其次保证了产量。
0: 对对对。尤其是挖鸡枞，因为鸡枞你知道，鸡枞的窝是固定的，就是它只要这个地方有一个鸡枞的窝，那么它每年都会出，而且时间很固定。实际上，如果一个鸡枞窝，它在这个村子周围的话，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窝，所以你能采到，那肯定是你要去的勤快一些，并且去的次数多，因为你不知道它哪天出。所以我记得我们村里边有一个人，他就特别擅长找鸡枞。就是他能知道每一个鸡枞的位置，而且他在这一阶段，比如说7月或者8月，他每天都打着手电，就可能3点4点，他就打着手电去看了，
1: 就扫荡去了。
0: 就去看看有没有长出来。对，所以他能找到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1: 就他了解那些白蚁在哪儿住窝。
0: 对，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窝，因为比如说，因为鸡枞它和其他菌不一样，鸡枞它是白蚁。栽培的，而白蚁喜欢吃那些腐木、朽木，而且喜欢长在玉米地啊、菜地边上，因为这些地方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在底下做营养，所以鸡枞是唯一一个在人的生活半径周围生长的菌类，而别的菌它要离人远一些，所以鸡枞窝实际上，比如说这个村子，大部分人都知道某个地方有，只是。你不知道他哪天出，所以找得多人一定是去得勤快的人。
2: 哎，那这个月份的问题呢？我没有去云南捡过，就一直从网上看大家说8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0: 对，整个菌子季陆陆续续会从4月底五一前后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地方会零星的出一些菌子，所以这个阶段的菌都是一些老手能找到，而且价格很贵。那作为我们外地的朋友，或者说就像我在当地，其实也不算这个起得最早的，捡菌子最多的时候还是7、8月，6月其实都不多，6月是刚刚这个雨季开始嘛，打雷之后，很多地方都把雷和这个菌联系在一起，就觉得，打完雷之后菌子就会长出来，这是一种现象啊，6月底，大概到9月中旬的时候，这3个月是菌子最多的时候。但是每一个细分阶段呢，它又不一样，它是波动的，产量是波动的。这个阶段这个菌很多，它就便宜，对吧？然后

0: 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就剑手青产量就很低了，所以价格就变得很贵。
1: 嗯、
0: 然后可能再过一周，然后各地的剑手青又都长出来了，它价格又下来，所以它是一个波动。每一个品类的特征都不一样，
2: 跟金融产品似的。
0: 对，就这个属性的鸡枞，对吧？因为你看我书里写到了云南常吃的30多种菌，对吧？主要品种鸡枞、剑手青、干巴菌，还有其他一些像青头菌啊、红菇。它的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现在就是鸡枞比较便宜的时候，
2: 嗯，
0: 因为刚刚过了云南的火把节，火把节就是每年的农历6月24，这个阶段的鸡枞是最多的，
2: 嗯，
0: 所以我们都知道过火把节前后的鸡枞是最多，而且比较便宜的，
2: 嗯、
0: 现在鸡枞就很便宜，刚刚上市的时候鸡枞应该是2000块一公斤，现在是200。
2: 哦啊，这么多！
0: 当然，
1: 的市场行情好复杂，嗯、
0: 对，
2: 囤，
0: 所以是靠天吃饭。那松茸最开始上市的时候20000一公斤，因为没有产量，很少，都是一些尝鲜的人去买它，
2: 嗯、
0: 所以他们也可能也不在乎价格。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到可能到9月中秋前后，松茸大量上市，那大部分的松茸可能在300、400，好点的在1000，它就产量就上来了。
2: 嗯。哦，而且松茸是不是现在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培育了，是吧？
0: 嗯，培育不了，只能人工干预。
2: 哦、
0: 所谓的人工干预就是给它照看一下，就是有杂草，对吧？或者说给它盖点土。现在在大理剑川，大理剑川是一个松茸的一个产区吧，它的海拔大概是3000米。
2: 嗯，
0: 那块的松茸就是人工干预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好，因为剑川它和香格里拉不同，香格里拉的腐殖土很深，松茸是在地底下就长沉了。
2: 嗯，
0: 而剑川它是那个红土很硬邦邦的，所以松茸是从地表开始长，所以它一冒头，那些包山户就会给它盖上黄土，
2: 嗯，
0: 让它以为自己还没有出土，它就会长得很大很粗，而且他们还会给它那个弄一个小的棚子，给它遮阴。
2: 嗯，
0: 这种品质就会很好，又大又好，卖价很高。
2: 就他自己一个劲儿的以为我怎么还没出来，
0: 对
2: 还没出来，再努努力，也许明天就出去了。
1: 他的天就一直没亮，
0: 所以他能长得这么粗，而且他不开伞，这么粗、
2: 就是、
0: 这么长，对，可能、
2: 哦、瓶口粗，
0: 手粗都有，
2: 粗，
0: 对，最大
2: 的，
0: 对，我那去年我去看到他们采有一个松茸碗就这么大，就是很特殊。
2: 我那种感觉。哇，那都可以直接抱着啃的吃，这种感觉。
0: 对，很大，他那个拍卖一个啊、
2: 嗯、
0: 一个可能有700-800克吧，
2: 嗯，
0: 他能卖价卖到4000-5000块，就是这个，因为他基本就没有几个，所以很多人会拿它去做活动啊之类的。
2: 嗯嗯嗯。哦，那确实这个季节
0: 人工干预就是只能在这个阶段干预，包括干巴菌，就是在云南包山菌最主要的两种品类，一个是松茸，因为松茸可以人工管理和这个干预它。第二就是干巴菌，干巴菌跟别的菌类不一样，它不是伞菌，而且它
2: 这样长的是，
0: 它像一个像莲花一样，对吧？它不是伞菌。第二就是它生长周期比较长，2到3周，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些杂质就会掉到它的菌肉里边，像松针啊、泥土啊、石块，它清洗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干巴菌贵，就是因为清洗比较困难，而人工干预以后，他们给它盖一个小棚子，然后把周围的杂质给它搞一下，所以它的长出来是又大又好又嫩，而且还有卖价，啊，这两种是能够干预的。其他的像松露其实也可以干预，但是都只是在干预而不是栽培它，因为它们都是共生菌，它可能有100个变量，人工干预的量其实很少，就是变量跟干预的比较少。
2: 嗯，那这个季节是适合大家吃菌的季节。
0: 对啊，现在主要的品类像干巴菌啊、鸡枞啊、剑手青，剑手青虽然贵吧，但是也没贵到哪去，对吧？都是一个时令的可以吃的这个时间，像红菇还有青头菌、也都是大量上市，还有松乳菇，这些都不太贵。
2: 嗯，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看有些食用菌我们会叫它这个菌那个菌，比如说鸡枞菌，对吧？但是牛肝菌、羊肚菌，但是呢有些又叫菇，那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平菇、香菇，
0: 对，
2: 杏鲍菇，
0: 对，
2: 还有刚才您说的红菇什么的，对吧？
0: 对，
2: 那就是它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就是我到现在我在您书中我看到了您的那个讲解，包括北方同学和南方同学之间的一个争论，到底这个菌子和蘑菇 之前是个什么关系？
0: 对，菌子其实是这个大型真菌的古代的这个字吧，或者说称呼，
2: 嗯、
0: 对吧？
2: 菌子来的，嗯，
0: 对，所以我查文献从。先秦吧，一直到了宋朝，南宋北宋那个时候，郡还是主流的文献里边的称呼和用法、
2: 嗯、
0: 其实到了清朝也是一样的，都是用郡，就是正式的文献和这个这些文人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叫郡，对吧，或者是训或者是郡、
2: 嗯、
0: 这都是有文献可查的。而在云南也一直叫郡子，我们几乎不称呼蘑菇这两个东西我们没有这个称呼。
2: 就在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几乎没怎么见过蘑菇的这个称呼。
0: 对对，很少，我们都是叫菌子。
2: 哎呀，刘老师巧了，
0: 对吧？
1: 真是，
2: 在我俩的成长过程中，
1: 我们俩纯纯北方人，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我只知道蘑菇，
2: 对，
0: 对，
2: 甚至可能叫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
0: 对，
2: 都蘑菇。
1: 你小时候你妈做饭炒蘑菇都是炒一些什么？
2: 其实就是平菇。
1: 我只见过平菇和香菇。
0: 平菇、香菇、杏鲍菇、金针菇。
2: 杏鲍菇都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才见到的。
1: 哦、
0: 对，对、
2: 嗯，
0: 还有那个叫做现在超市里叫口蘑。
2: 哦，口蘑。
0: 对吧？
2: 张家口的蘑菇
0: 啊、现在超市那个口蘑其实是双胞蘑菇的商品名
2: 啊，双胞菇、
0: 对，这是法国人最早给它驯化栽培，而且产量很大的一种人工栽培的菌。那回到菌和蘑菇这两个词的演变吧，然后我书里也专门去研究，就是当时我为了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北方人叫蘑菇，南方人尤其是云南人叫菌，对吧？我就去研究查文献，最后理出一条线索，主流的称谓一直都是菌，对吧？啊，蘑菇这个词应该是受这个元代蒙古语言文化的影响，逐渐的成为了菌的一个俗称，尤其是在黄河流域河南这一带，对吧？元朝的时候就以蘑菇来称呼菌作为它的俗称，所以慢慢的北方就逐渐习惯称呼蘑菇了，这是一个演变的情况。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菌类的命名的这个南北的差异，南方的学者喜欢给它起名叫什么什么菌，比如说有一个叫金盖粉褶菌，
1: 什么
0: 金盖粉褶菌的一个菌类，对吧？其实在北京也有，南方的学者给它起名这个名字菌，对吧？然后北方的学者喜欢起名字的时候就叫什么什么菇，对吧？这是有差异的，虽然说同样都是学者，但是他们在给他命名的时候就有这种差异，这是我观察到的，但不绝对啊，不一定北方的就不给他命名菌，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差异的影响。所以在云南其实可以使用的我们叫做野生菌，我们叫它菌子，然后那些人工栽培的所有的这个野生的菌类我们都给它称为蘑菇，而且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就云南人不吃这人工栽培的菌了，就是蘑菇不吃的，因为野生菌都吃不过来
2: 呀，心动啊这件事情。
1: 我们要是在云南的菜市场上问人家老板，老板你这蘑菇怎么卖，他会不会不高兴？
0: 他没有不高兴，他会觉得你不专业然后呢他就会这个有的人心眼坏的就蒙你，
1: 哦，一听你就是外行，
0: 对吧？
2: 嗯，
0: 比如说他拿那个老人头，老人头叫松苞菇嘛，来冒充松茸卖给你，因为你连蘑菇，你连蘑菇和菌子的你都分不清，对吧？他会这么干，而且他给你多带着钱，
2: 就是把蘑菇卖出了菌子的价格。
0: 对对，所以你要去买菌子，你一定要说我要什么什么菌，他会觉得哎，他蒙骗不了你。
2: 点名点姓。
0: 对。对，
2: 那其实这两种称呼的区别之间，恰恰代表了南北方人对于菌子的了解的过程。
0: 对，尤其是西南一带，西南一带叫菌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云贵川。
2: 我说在东北大家会说叫榛蘑。
0: 对，榛蘑。对，
2: 然后我是山西人，从小那个大家觉得最品级最高的蘑菇那就是五台山蘑菇，台蘑。
0: 台蘑，对吧？你看这个榛蘑其实是蜜环菌的一种，蜜环菌是它的学术名啊。
2: 嗯。
0: 你看这个菌这个名字可能就不是北方人起的，蜜环菌，对吧？那俗称在北方叫榛蘑，在西南叫青冈菌。青冈菌，因为它喜欢长在那个青冈树，其实是一种蝌蚪科栗树，对吧？它喜欢长在这种树底下，所以一个物种有几种名字，不同的名字，你看有叫菇的，有叫菌的，那可以看出来它 起名字的一定是要么是北方人要么是南方人。
2: 嗯，那这个代表了大家对于十郡之间的一种区别，让大家吃的方式啊，包括吃的习惯频次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0: 对的对。
2: 大家会觉得北方人吃蘑菇那就是市场上的栽培蘑菇比较多。
0: 对。
2: 而比如说在西南，那大家更多的可能优先选择的是野生食用菌。
0: 对对对。对蘑菇，我印象中就冬天的时候会吃点香菇，其他我们还有这个没有菌的时候会吃点平菇，剩下的很少很少吃。
2: 什么金针菇这些就都不考虑了是吧？
0: 金针菇也是现在产量很大的，这个栽培金针菇的上市公司好像都有两个了，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人工栽培食用菌的产业规模应该在5000亿左右，它是很成熟的一个产业，而野生菌在云南大概是500亿。十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全国人民吃的最多的还是蘑菇。
2: 明白了。
0: 嗯，
2: 六二，您看您是云南人对吧？
0: 对。
2: 云南哪？
0: 楚雄。
2: 云南楚雄。
0: 对，楚雄在昆明和大理之间居中。
2: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您会怎么向大家介绍，然后让大家能去楚雄也看看？
0: 那太好了。楚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野生菌的主产区，吃菌子就得去楚雄。
2: 这句话太狠了，
1: 就是云南第一了。
0: 全世界，有数据支撑的。
2: 刚才那个大家听的时候看不到刘老师的表情，
1: 对我
2: 来形容一下啊，就是当小张问到说：“哦，那是全国第一了。”刘老师的表情是什么呢？就是小张。我不是针对谁，是全世界各地都不如楚雄。
0: 小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啊，因为那会儿科技也不发达，信息也不发达，对吧？那会儿不知道我们楚雄，我生长那个地方的这些菌子是很神奇的，种类很丰富的。然后也是因为写了这个书，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也去了这个欧洲啊这些地方，然后我也看到了其他的各地的菌子爱好者他们的采摘的情况，我才发现楚雄这个野生菌的资源实在是太宝贵了，投胎投的实在是太好了，对吧？真的那时候觉得很稀松平常，就是对我们来说捡菌子它就像去自家菜地去拔菜一样，只是稍微难度高一些，菜地在房子边上嘛。
2: 刘老，我也想去你家菜地。
0: 然后捡菌子在山上，但是也很方便，就是上山可能5分钟10分钟，你就可以到菌子生长的地方。
1: 刘老师，那您是从多大开始就上山？
0: 印象中应该是，通常跟着老人去，一般都是爷爷奶奶会带这个小孩子去，因为老人有时间嘛。通常大人可能都在干农活，所以我印象中可能6、7岁、7、8岁吧，就跟着爷爷奶奶上山捡菌子，他会教你名字啊，然后能不能吃，告诉你。
2: 哎呀，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2: 你就像在楚雄，从小你只要是你会跑了，家长就开始教你怎么采菌子。
0: 对。
2: 要在那个我之前休假去青海什么的，他们不是高原吗？我就真碰到我在一个雪山，就是港式卡峰，人生第一座雪山，我在4000米的高度上有个小卖部的那个老板，一个老板娘，我正在那过呢，我还说我这今天没高反，我还挺高兴。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说，快快快穿衣服去，那个地方石头后面那应该有虫草，快去。他孩子穿上衣服啊往上跑，我说我都怕在这高反，我都不敢深蹲，他就往山上冲，就跑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就踩。就你看，就是这个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会决定你的生长过程的习惯。
0: 对呀。
2: 那楚雄到底这个是自然条件怎么样了，所以这么适合产菌子？
0: 我也比较过，一个是在云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温度来说，它的温度不高也不低。其实你看这个像丽江啊、大理的方向也产菌，对吧？往南，普洱、版纳也产菌，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产量都不高。因为它要么过冷，要么过热，
2: 都不行，
0: 对吧？然后菌子是又不喜欢太冷，又不喜欢太热，
2: 它还挺娇气，
0: 所以它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楚雄这样的温度。
2: 嗯，
0: 第二就是阳光和雨量，南方雨太多了，普洱和版纳，因为它很热嘛，下雨很多，雨量太大，光照可能没有楚雄这么多，所以楚雄能有这么多的菌类，主要可能还是气候的原因决定的。气候。鸡枞、干巴菌、 各种各样的牛肝菌啊、红菇、青头菌，但不仅限于楚雄，滇中地区，像玉溪加上楚雄加上大理的一些县，还有这个昆明附近的一些县，都是主要的菌的产区。但松茸最主要的产区还是在靠北一些，因为松茸它喜欢海拔更高一些，3000米左右，它温度会低一些，而且生长周期比较长。松茸，所以松茸的主要产区在香格里拉，包括丽江和大理靠北那一片。松露也是，松露和松茸它都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地方。
2: 你是一个活的食用菌地图。
1: 在刘老师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在构建这个云南的地图，哪个城市在哪边，哪个城市在哪边，
2: 然后去哪儿能吃哪个。
0: 其实很简单，像楚雄，因为它居中嘛，楚雄昆明离得很近的，居中嘛。
2: 云南如何逐鹿中原，就是夺下楚雄。
0: 楚雄，对。
2: 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气候啊，这些包括温度啊、湿度啊、
0: 植被还有植被，对，
2: 是种类，
0: 对，
2: 是有关系的。
0: 嗯，
2: 那大家记住了吧？如果要去楚雄，那就推荐别人的时候啊，那就是说，那我们全世界啊，食用菌大家可以品味的最好的地方。
0: 对，现在楚雄有一个县叫南华县嘛，南华野生菌批发市场是云南最大的产地批发市场，就是野生菌的产地批发市场。所谓的产地就是那个菌从山上下来，然后就进入了这个第一道叫第一道产业链里面进行分品，然后打包发货，然后他们弄完以后才会发到这个昆明的木水花。木水花在云南可以算是销地了，因为昆明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嘛，但在全国它也算是产地，但是它有分工的。南华更靠近这个山，更靠近产区，然后昆明是都市，对吧？然后昆明在覆盖全国甚至全球，因为云南的很多菌也出口到韩国呀、日本啊，或者是欧洲、美国都有。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每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可可西里一年中最温柔的季节，雨季降临，荒原褪去荒凉，水草丰茂，生灵悠然。卓乃湖在可可西里腹地，是藏羚羊的重要产载地，卓乃湖保护站就是专为守护藏羚羊产载而设的季节性站点。每年从四月到十一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从远方迁徙而来，在湖边产下小羊。除了卓乃湖保护站，可可西里还有不动泉、五道梁、沱沱河、索南达杰四个常年保护站和库赛湖季节性保护站。其中，青藏公路边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是最早建成的站点。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的第一代守护者，保护站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意义颇深，这也是我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设的反盗猎前沿站点。电视剧《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了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剧中人物去感受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可可西里的故事。
5: 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6: 蠕虫吧。
5: 蠕虫啊，
6: 已经能把三百块钱了。
5: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你们忙哈。
7: 我们是巡山队的，把车停下来，停车！
5: 跑什么跑？
6: 慢慢来，咱们走。
5: 让你们停车没听到啊？
6: 有好多皮子，
8: 队长，
5: 这个东西哪来的？
9: 我们继续一起看《生命树》前五集，我们看到了马志县的贫困，看到了巡山队的艰难，看到了白局的转变，也看到了多杰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
6: 怎么回来了？
10: 弄葱卖得好吗？
11: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说完了。
10: 你弟呢？
12: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呢。
11: 对，
12: 你这淘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
10: 来。来。
11: 别动！班长，班长，这都开枪了！
13: 站住！
11: 班长，
14: 走！你们都过来！
10: 走！
14: 来！有没有叫少林追的？
15: 我，是我。
16: 给你。
15: 谢谢警察同志。你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4: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15: 招商会。
14: 对，招商会，
15: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14: 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就他。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
16: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14: 对，就给我拐了。
15: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4: 好嘞，谢谢领导。
17: 找到邵云飞，多杰却没急着带他往回返。
15: 咱们是去马至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
16: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15: 那咱们去哪？
18: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摩拉。
17: 路上没聊多久，巡山队就找到了一处藏羚羊皮的埋葬地点。
14: 枪手，我过来，队长。
15: 队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
19: 先把拐。
15: 好，
14: 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19: 那叫刘三。
14: 我们是马至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已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这多少张皮子？
19: 150。
14: 多少？
19: 150。
14: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19: 200。
14: 罚款1200元。掏钱。
19: 行，那行。
16: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15: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16: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15: 1 2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5: 冷静，宝。为啥打烊？
19: 为了钱呗。
5: 打一这样多少钱？
19: 我不打呀，我专门包皮子。
5: 扒一只羊皮多少钱？7块。

0: 谢谢，再来点汤。哎呀，行吧，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汤。没错。好，谢谢。老板，还有多少吃的？哦，
1: 这次不记得煮，还有五包方便，一条牛腿。姨妈在这默默也没怎么动，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0: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嬷嬷拿去给他们分一下。
2: 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一群人在水边扎下了营，带着一群盗猎分子，多杰决定不继续探矿，而是第二天就返回。
3: 队长，来跟我来一下。
2: 贺清源拉走了他。
3: 怎么了？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
0: 我们引流沟跟刚传峰都还没有去过，我知道。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2: 你这样，让白九和扎措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3: 那不行，太危险了。
2: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0: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2: 我们回头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 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4: 队长可以撤了吗？
5: 是吧？
4: 来，走了。

0: 生的。
1: 嗯。吃嘛吃嘛，新鲜的，我吃的。
2: 新鲜的，吃吧。
3: 来，吃吃吃、嗯、吃，
0: 尝一下嘛。
2: 吃。
1: 不好吃吗？
2: 好像不太好吃。
1: 队长，
0: 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2: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3: 我他以前是打烊的，
1: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啊。
2: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1: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队长还剩一些啊。
4: 老韩，老韩啊，你先打过羊吗？
1: 谁说的？
4: 你打没打过吗？
1: 哎，是不是你说的？
5: 是不是你说的？
1: 嗯，不是，
5: 不是。嗯，我一看就是你，欠打的你。
1: 队长，盗猎分子打人的，管不管？
0: 打人找警察。
1: 警察，你管不管？
4: 幼稚。哦，
2: 老韩，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
0: 哎，说说。
1: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嗯。后来草地变沙地，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
0: 啊，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1: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6: 他们是哥萨尔王的信使，高原上的精灵。
2: 嗯，是。
1: 小贺，嗯，张工也带了吗？
2: 带了。
1: 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2: 是吧？
3: 嗯。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

0: 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他不是走了吗？
0: 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接信来了。
2: 哎，扎错，扎错！哎，再见。
3: 巡山队的温暖和亲眼见证的盗猎盗采，震撼着邵云飞。他没选择回青海，反而来找多杰他们。
4: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他记得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
4: 没有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
5: 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6: 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5: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啊、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得
1: 休息。我们的
5: 事，我怎么也得二十。
1: 我说不是那什么报纸，
5: 一个月了。
7: 你听他吹吧。
8: 没想到啊，
7: 这是又来个奸细。
8: 公安干警，是的，
7: 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8: 当地的农民啊，据说都是自愿加入的。
0: 又在说谁呢？
8: 啊，
7: 张所，你说呢？
8: 对呀、啊，
1: 他说的是你。
7: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不会要挟我吧？
0: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7: 哎呀，
0: 走，干啥？给他计时，让他交电话费啊。
5: 哦。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

0: 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啊。
1: 就让这个设计者留下来吗？
0: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
2: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0: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1: 这样好，我同意。
0: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1: 好呀。
2: 那我
0: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2: 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0: 让他交伙食费。
3: 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4: 他也同意了。
3: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4: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3: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2: 先交钱，伙食费加住宿费。
3: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2: 就你需要交钱。
3: 我没钱了。
2: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3: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5: 哎，邵记者，你会英语吗？
3: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5: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3: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2: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3: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2: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3: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是吧？换一个。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巴的床，他牺牲了。

在剧集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原牧区基层生态守护者的艰难起步。多杰口袋里那份勘探报告代表着一个过去时代的发展逻辑，而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代表着新的发展逻辑，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完成了从九龙治水到统一管理的体制跨越，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啊。截至2025年底，公园内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较试点之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像藏羚羊啊、雪豹啊这样的旗舰物种数量大幅增长。从索南达杰到多杰，从多杰到今天的每一个生态管护员，变的可能是身份和待遇，而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0: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
1: 邵云飞能不能真的融入巡山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巡山队要干的活，他确实已经一起干上了。哎，
2: 喝茶了。哦，我的。
1: 来来来，喝茶了。哎，
0: 谢谢啊你。
1: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0: 感真切啊你。
1: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哦呀，啊，
0: 谢谢。
3: 谢谢阿妮。哎呀，
1: 糌粑50斤，50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对我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0: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1: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
4: 是吧？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5: 来，再给你们喝点。嗯，
4: 谢谢啊。
1: 不谢不谢，来。
5: 谢谢谢谢。
4: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1: 来。
4: 哦。
5: 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
4: 每天忍饥挨饿的邵云飞，能继续在巡山队待下去吗？巡山队的艰苦什么时候有个头呢？
5: 六级让我看起来没有一级是轻松的。 但正是这些沉重，让我们更想知道接下来多杰会怎么做。从下一期开始，多杰走上一条更危险的路，他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他也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
6: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人上了年纪，走路会感觉腿脚发软，上个楼梯也觉得费劲儿，甚至拎着点东西啊就容易失衡。如何才能稳稳当当的安享晚年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钙强骨骼，但今天我要告诉您，只关注骨骼还不够，还有一个和骨骼同样重要的保护伞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肌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大厦，骨骼是钢筋，而肌肉就是包裹在外面的混凝土。如果混凝土不结实，钢筋再硬也容易出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于焕玲，从饮食上入手，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
2: 我们发现啊，人上了年纪之后呢，经常容易出现走路不稳、上楼费劲，或者呢是拎着东西啊容易失衡，特别容易发生摔倒。而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摔倒很有可能就是成为压倒他们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比呢，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座大厦，当这一座大厦发生坍倒的时候呢，随之而来会有一系列的麻烦。那么在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去预防摔倒的发生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的于焕玲教授来为您介绍，欢迎于老师。您好，于老师，欢迎您。就您研究的这个范畴来看，您觉得要想预防摔倒的话，我们更应该看重哪一点呢？
3: 我们要是摔倒的话，肯定应该跟我们的运动系统是密切相关的。运动系统我们知道有骨骼、有肌肉、还有关节，这三个方面呢就构成了我们的运动系统。那任何一个方面呢出了问题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容易摔倒，尤其是这个老年人，那么他的摔倒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危险因素。那么摔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是拉着我们的骨骼，你肌肉无力，你可能就会摔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环境中间可能受一个惊吓，或者是绊倒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身体倾斜的时候，你这个姿态也是靠肌肉把你给调整回来。如果你肌肉无力的话，你也调整不回来。所以说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数量呢，可能在我们摔倒之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骨骼够健壮、够韧性够好的话，你摔一下可能是皮肉伤是吧，然后就淤青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如果骨骼的脆性比较大的话，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发生骨折或者是严重的骨折。所以说骨骼和肌肉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那么骨骼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厦里面的钢筋，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像这混凝土一样，这个肌肉对骨骼是有保护作用的，就像混凝土保护着钢筋一样。那么我们肌肉强壮有力，就对骨骼有保护作用。如果我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壮有力的话，骨骼可能就暴露出来，可能也就起不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就经受不住外界的干扰，可能有个风吹草动它可能就摔倒。我们说大楼它也有一定的应力对吧，在遇到恶劣环境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摇摆度啊、抗震几级啊等等都有。那么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关系也差不多跟这个有点相似，如果我们的肌肉无力，就像这个大厦水泥的质量没有那么好一样，它可能也会倾倒。
2: 那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是70多岁、80、90岁的老年朋友们更容易发生摔倒，而且对他们的这个伤害是更大的。但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到了多大年纪我们就有必要去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呢？
3: 从骨骼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哈，差不多到35岁左右，我们的骨密度是达到最高的。那么35岁之后呢，就开始有这种下降的趋势。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下降的更多。
2: 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
3: 对对对对，它这样的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所以说呢，这就提示我们在35岁以前，我们就要做很好的这种保持，把我们的骨骼的钙呀、这个有机质啊、还有韧性啊，都要把它给储存好。那么储存好了以后，然后它后期在骨量流失的过程中间呢，你多你就不怕它流，或者说它的流失呢，仍然能够保证你一定的骨骼健康。那么这个骨骼是这种情况。 肌肉呢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说是到二三十岁你肌肉可能就有流失了，开始有流失，当然这个和生活方式关系特别大。
2: 嗯，
3: 如果你爱锻炼的话它可能也还能增肌哈，但是从一般人来说可能二三十岁可能就开始有流失这种现象。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的肌肉的流失而且造成功能性上的一些感受的话，可能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就很快，女性这个群体中间可能发生的要更明显一些，因为我们在这个绝经期这个激素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不管是骨骼也好肌肉也好它的量可能都会发生一个变化。就女性来说绝经期的这个前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然后降低或者是减少它的流失量，最后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的健康。
2: 嗯，最好就是在比如说骨量或者是肌量发生明显变化的这一段时期，咱们就有必要提前去存一些肌量和骨量了。
3: 对，
2: 咱们有没有把这个存肌量和存骨量的工作做到位呢？王媛儿，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状态。
4: 想起来就笑，肯定是没存呀。要存了的话，我也不会就因为摔了一跤发生了骨折。这个呀，还是就是前两年哈，我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追那个网约车，然后那网约车呢没有停到我前面，他可能就往前开了几十米，我当时为了赶那个车我就飞奔过去，结果脚底一下就绊住了，然后整个人就是平拍在地上的，因为他有那个后坐力嘛，当时我是胸部着地一下，就我觉得肋骨叉子就疼了，当时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但是哎，我爬起来我觉得还能动，赶紧就去追那个车去了，当天晚上就不行了，一宿啊没有睡觉，疼得我都辗转反侧，因为一呼一吸我的肋骨就开始疼。
2: 那你没去急诊看看啊？
4: 没有啊，因为第二天要出差，我整夜都是靠吃那个止疼片给扛过去的，第二天我又要出差，所以后来那半个月二十多天啊都是靠着止疼片过去，因为我觉得我能动啊，我能动，我以为就岔气儿了呢，没想到是骨折这个事儿。然后过了大半年，公司组织体检，照了一下片子，人大夫就特别轻描，哎，你这个肋骨怎么有一个陈旧性骨折呀，我一下就对上，我想起啊、哦、那是半年前的事儿了，所以我就纳闷，我觉得摔一跤骨折这事儿应该是老年人身上发生的呀，我这么年轻怎么也摔了一跤就骨折了呢？
2: 那几年前你大概多大年纪啊？
4: 四十七八岁。
3: 这个年龄段四十七八岁啊，处于绝经期哈、啊、处于绝经期的话，我们知道卵巢功能开始退化，然后激素的分泌量减少的很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生骨质的流失和肌肉流失的速度的加速。
2: 那何叔叔作为老年朋友哈、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您注重补肌量和骨量来防止摔倒吗？
5: 我应该还是比较注意，我五十岁的时候我们那当时体检啊，结果就是说我那个骨密度好像就快相当于七八十岁了，当时我吓了我一跳，所以从这以后，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摔倒了。说你这个可能会非常容易，就是说造成骨折，所以我从这以后就是应该就开始注意了，所以走路啊，平时什么做一些运动啊，我都比较注意。
2: 所以看来防摔倒这个问题呢，对于各个年龄段来说咱们都要做好了工作来防患于未然。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肌肉和骨骼呢对于防摔倒来说是同时重要的，可以说是背着抱着都一边沉。但咱们要想补的话，您建议先可以从哪方面开始补呢？
3: 尤其是我们要预防肌肉的流失，上了五十岁以后的肌肉流失的速度很快，每年差不多能达到1%-3%的肌肉流失。
2: 我们也准备了一组道具，您可以帮着大家来理解一下为什么肌肉对于我们防止摔倒来说这么重要。
3: 比如说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骨骼，这就是我们的肌肉，那么肌肉呢一般是连接在两块骨骼之间，或者说它中间要跨过一个关节或者是两个关节，然后去指挥然后身体的运动。往往我们在预防摔倒的时候，大家总是能够想到骨骼，然后我们补钙呀、啊、然后我们使劲去补钙呀、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我们在摔倒的时候大概率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然后你才去摔倒，然后才能够发生骨折。所以说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肌肉要有力量，又能够把这个骨骼给它拉住，它在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够给它拉住，或者这边的肌肉它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给它拉住，这样的话它也可能够保持它一个稳定。如果你肌肉没有力量，你可能就会摔倒或者是往这边倒。 关键就是肌肉和骨骼的这种配合，它不仅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说想拿起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肌肉然后拉着这两块骨骼，然后你就能够运动，关键是在摔倒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姿态和一个状态。对，所以肌肉拉不住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骨骼的话，它也容易是摔倒的。
2: 明白了，所以就是我们在预防摔倒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忽略了肌肉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 对，肌肉呢，除了我们帮助骨骼维护骨骼的健康之外呢，它还参与很多的代谢。比如说肌肉它可以分泌一些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呢可以帮助免疫细胞去增强你的免疫力，所以说在肌肉衰减的时候，或者说肌肉流失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你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另外一方面呢，肌肉是消耗葡萄糖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当肌肉丢失的时候呢，你的血糖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它代谢掉，可能你就会增加这个血糖升高的这样的一些风险。代谢不好也会影响骨钙的流失，因为它们是互相作用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个肌肉它还会分泌一些因子，然后促进骨骼，我们说骨骼它不是一个不动的一个，看着骨骼好像似乎是长完就长完了，它也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骨骼一边储存一边往外释放，也就是钙的储存和钙的流失它是同时在发生的。当你肌肉不好，你的钙的流失就有可能会增加。
4: 哎，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我这超出了我的常规认知了。因为我觉得骨骼就是骨骼，因为我知道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骨头有问题，

0: 化的方式和标准的。咱们先来看看屏幕上的一些反应和症状啊。您是否提重物的时间长了手就会抖？是否感觉到腰部无力或者是腰痛频发？您是否无法久站，或者呢是腿总感觉到发软？第四条是您是否步速降低了？
1: 我这腿打软应该是我觉得都不到四十岁，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的。有回我们去爬山，那个山还有台阶，我还挺高兴，我这个爬起来不像那个似的这么累，就坏了，爬吧这腿老就蹬就软一下，蹬就软一下，那个特危险啊。后来我们的同事说你这个上山您都这样，要下山怎么着啊？下山一打软这不掉下去
0: 就滚下去了，
1: 出人命了就得、说你别上了，等于是全公司的人啊，人家都上去了，然后照那个合影，唯独就差我一人没上去，所以我也觉得也特别遗憾，就因为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步速降低，这个以前我还那个路上的左右我得超他，后来就不行了，别说超了，谁超我都给人让，我别自己摔一跟头。所以后来我就想，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就变成这样了。我有一个毛病，这大家就跟熟悉我都知道，偏食。我就是每天啊就爱吃面条，就是一年365天哈、我吃300天都没事。再一个就是运动太缺乏了，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进行了改善，每天坚持一定时间的运动，而且一定要按着这个营养配餐吧，确实好的我自己能感觉出来。
0: 王润，你有相关的症状和反应吗？
2: 我有，我就是前两个就是感触特别深，我这个2斤重我就拎不动了，就是1-2斤重呢，我拎的时间长了就是手抖，而且也是抽筋儿，就是一点重力都不能有，而且就是有时候手掰个水果啊什么橘子的，就稍微用点力也是一直抖，就没有任何的力量。然后我还觉得那个腰部无力，我也特别有感受哈，就是我平时站着，你看咱们都站得特别直，我站着1分钟之后我就卸了，我觉得我这个腰肌这块是完全没有支撑的，就这么待着舒服，所以站不住。然后坐也是，坐一会儿就必须得靠着，要么就出溜着，就觉得这样就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
3: 王女士说到的这个坐不住，腰肌腰部肌肉
0: 对应的就是第二条
3: 啊，对，然后我们说是手提不了重物，那就是上肢的肌肉，无法久站，腿总发软，这是腿部的这个肌肉。一般来说年龄比较大，还有就是肌肉流失比较多，它的步速都会降低，这是不由自主的，有时候是步速降低，有时候是步态发生改变，身体的姿态发生改变，这都是你的某一块肌肉可能会功能体现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现象。那么这些肌肉每一块肌肉呢，它实际上都在发挥它这个肌肉的功能，虽然都叫肌肉它都在发挥功能。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你看到的可能是你的手臂没有力量，或者是腿没有力量，那么可能预示的就是你的全身的肌肉在流失或者是在减少。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就像刚才两位分享的，如果要想保持我们的肌肉量，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的话，那肯定要增加运动嘛。那除此之外，您觉得还要从哪方面去格外的注重或者是调理，才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增肌预防摔倒呢？
3: 吃得对就能够存住肌肉预防摔倒，最重要的一个膳食因素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这个蛋白质呢，不仅是摄入蛋白质的摄入总量的问题，而且呢还要选优质的蛋白质。对于老年人，我们说60岁、60多岁的这种老年人，进到老年期以后呢，优质蛋白要更多，普通人可能有1/3优质蛋白就可以，老年人可能要到1/2以上。那么对于高龄的老年人，甚至有这个肌肉你已经临床上诊断出来你的肌肉流失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这些人呢，你的优质蛋白呢可能再增加一些，超过一半。所以说优质蛋白是改善肌肉量和肌肉功能很重要的一个膳食因素。
0: 那咱们就得从饮食上去着手来调理这个问题了哈，就要补优质蛋白质。
3: 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蛋它就是很好的蛋白质。我们说这个蛋白质优不优质好不好，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这个食物中间蛋白质的含量够不够高，进入你的消化道以后，这些蛋白质能不能被你身体的蛋白酶消化分解，消化分解之后呢，你的肠黏膜的细胞能不能够把它给吸收进人体里头。就是说是优质的蛋白质呢，它不仅仅是在食物中间含量丰富，同时呢它的消化吸收也比较好，最重要的它的利用率高， 也就是进入人体之后基本上就留在你的体内，而鸡蛋呢就是这么一类的蛋白质。

0: 我想问问何叔叔，您现在有每天吃鸡蛋的习惯吗？
1: 每天肯定要吃一个鸡蛋，也不多吃，就吃一个。
0: 王源，你呢？
2: 哎呦，我还真没关注过这个鸡蛋，我就是有菜里面有蛋我就吃一口，没有我就不吃。
3: 至少要保证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呢大概提供8克9克这样的蛋白质。一个鸡蛋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量，因为它又方便，然后来源也好，我们的供应也很充足，做起来也比较简单，所以每一家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
0: 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是不是王源？一天就吃一个鸡蛋吗？
2: 我努力吧。
0: 要建立习惯，建立新的习惯。
2: 是的，
0: 总比到了一定的岁数摔到起不来强啊，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看吃完鸡蛋之后啊，哎，这一座身体的大厦呢开始闪闪发光了，也就意味着更加的坚固了哈，能够有效的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当然了，咱不能卯着一个食物吃哈。
3: 对。那么除了这个鸡蛋之外呢，我们说另外的优质蛋白质呢，它就来源于乳和乳制品，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不管是牛乳还是其他的乳啊，它比鸡蛋还要完美。为什么？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没有其他食物供应的情况下能维护幼崽哈，不管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幼崽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命。人生下来前6个月不吃其他的食物，你纯靠母乳都可以没有问题，那么其他哺乳动物也是这样，所以说牛奶呢它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
1: 我现在每天就是早餐吧，至少要喝一盒那个250毫升的那个牛奶，跟那个鸡蛋一块每天就是必饱的。然后中间呢还要喝100克吧，那个酸奶，每天都做到这样。
3: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经常我的包里面就会装一条，因为有时候可能吃饭不及时，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一袋牛奶或者说是一条牛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的补充。那么有时候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出去开一个会，那你这中午的时候饭有时候很难解决，那么对我来说我就特别注重蛋白质的这个补充，而且它冲调起来非常方便，因为液态不好带啊，占地儿，我就经常带的就是这个粉，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矿泉水瓶里，然后就一放那，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给快速的补充，然后去缓解你的饥饿，然后又是一比较好的这个食物来源。那么我们就同时推荐喝300克的奶，100克的纯牛奶大概蛋白质的含量是3克左右，也就是300克的牛奶的话大概也就是8-9克的蛋白质，它的主要成分还是水，但是它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又差不多补上一个鸡蛋的量的蛋白质，而且它是优质蛋白，能够大部分被我们的身体利用的蛋白质。
2: 其实我还真是不，又不喜欢吃鸡蛋，又不喜欢喝牛奶，因为我有乳糖不耐受，我喝一点之后肚子就不舒服了。
3: 所以说牛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牛奶那个味儿，有的人是他身体不接受牛奶，就像王女士说的一样，吃完就胀气，然后乳糖不耐受。其实我们有一些制作的方法可以缓解这样的情况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奶粉或者牛奶当成原料，你做面条，你做馒头，这样一些面食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牛奶作为原料之一，然后放进去，这样又增加了这个蛋白质，同时呢，它的味道又没那么重。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你做蛋羹的时候加一些牛奶，或者是做这个豆浆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牛奶，然后就是做有一个混合的，然后去改善它的味道，同时呢，去提升它对于健康的价值。
0: 好，除了牛奶和鸡蛋之外，还可以补充什么样的一些食物也可以预防跌倒的发生呢？
3: 另外一个很好的来源就是肉类，肉类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0: 说到肉，我估计王源应该两眼闪闪发光了吧，这肉咱总得吃吧。
2: 对，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长项了。我虽然在蛋奶方面哈有点亏欠，但是我是一个肉食动物，特别爱吃肉，无肉不欢啊。就是我会经常隔三差五的就组织朋友们一起去吃，来咱们去吃个横菜吧，就是像什么猪蹄儿、排骨、大肘子、红烧肉，这都是我真的日常的饮食的这个菜谱。这个部分我肯定是能补充完全的。
0: 那你也属于那种干吃不胖的哈，特气人。吃的肉这么肥啊。那刚才王源提到吃到的都是一些富含脂肪的肉类哈，这样能够有效的帮我们增肌来预防摔倒吗？
3: 其实说到肉，肉是不疼的哈。刚才王女士说到这个猪蹄儿啊、肘子呀、啊，它有很多的脂肪。猪蹄儿它主要是胶原蛋白，这些蛋白质的质量就没有瘦肉高。它的蛋白质在我们的身体内的利用的程度就要弱一些。所以说，虽然吃了看似是肉，认为是蛋白质，但是那个蛋白质的质量要差很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鸡肉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尤其是鸡胸啊、鸡腿呀、咱们好多体重管理和增肌的人群都特别喜欢选它，然后去皮之后然后来吃，它确确实实是蛋白质很好的来源，
0: 排名第一。
3: 然后随后呢就是瘦牛肉，我们会看到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后面呢就是这个鱼虾类的，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至于后面我们说瘦猪肉、排骨和猪蹄儿，它的这个含量低，是因为它的可食部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它的这个含量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蛋白质的含量上来说，这个含量差异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在选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鸡肉和瘦牛肉，我们来比较啊，它含量差异不大，但是瘦牛肉里面我们说叫它红肉，它在提供肉的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铁，铁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可以帮助我们运输氧这一块，所以说呢还是红肉更好一些。
0: 嗯，而且如果要是吃了更多的富含脂肪的这个肥肉，比如说排骨啊、猪蹄啊，人也会越来越胖，胖的人其实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就没有那么好了，也容易跌倒的。
3: 是的，脂肪太多以后也不利于骨骼健康。
0: 对呀、所以咱还是多吃一些精瘦肉或者是鱼虾一类的这种肉类，因为里边是富含蛋白质的，是可以更有效的增肌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三大类的食物，第一个是鸡蛋，第二个是乳制品，第三个呢是肉类。那我们每天大概这三大类吃多少的量就能够满足我们增肌防跌倒的需求了呢？
3: 一般来说，刚才我们说一个鸡蛋300克的牛奶，这里边差不多不到20克哈，17-18克的样子蛋白质。对于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来说，男性一般65克，女性是55克。所以说呢，我们除了鸡蛋和牛奶之外，如果我们再能吃200克的肉，这样的话差不多这个优质蛋白就都能够来源了。当然呢，我们可能有的人说我吃不了200克的肉，那你在主食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那么这些蛋白质呢就没有这个鸡肉啊这个动物性蛋白这么优质了。
0: 我估计按一天的量来算的话，何叔叔好像还能够补足，但王源你肯定补不足，你这牛奶又不太愿意喝，鸡蛋又不吃，那这总量就少了一大半了。
2: 对，我真的是看起来我真是不太够，因为我平时其实吃饭挺随意的，而且挺就是随口，自己想怎么吃怎么吃。退休之前是在公司，就是恨不得中饭午饭全都在食堂吃，就食堂有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就随意的吃点。然后去年这退休一年了吧，就更有时间了呀，朋友们就天天出来吃，胡吃海塞，想吃什么吃什么，就没有去刻意的对这个营养的结构啊去做安排，也很少在家吃和在家做。所以这方面啊，看来还是真的好好，这是一门学问，真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是要重新去规划这个营养的结构。
0: 对，你可以向何叔叔取取经，因为何叔叔已经有补的经验了哈。
2: 是的，
0: 何叔就您自己的生活安排来说，您感觉到一天的这个蛋白质补够了吗？能够对您预防摔倒有帮助吗？
1: 说这鸡肉我也知道鸡肉高哈，比如试着做那个什么鸡丁儿，什么鸡排什么一类的，但是就是说你老吃也不行。然后那个牛肉啊什么的那个也反正也经常的吃，比如做一些这个咖喱牛肉饭什么的，虽然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咱们说这比如200克什么，这肯定达不到，基本上就是每天但有这个意识，不能完全像刚才那个王爷说，就是比如其实高兴啊吃点，不是，就是每天这些东西我是要有保证的。
0: 蛋奶肯定是有保证的，但肉有可能吃不到200克。
1: 对，吃不到，
0: 哦，
1: 不能保证，但有时候可能多，但有时候可能少，不能保证。但是反正我都是有意识的去吃。
0: 对，我觉得总之相比较而言肯定何叔叔做得更好一些，王源要好好向何叔叔学习哈。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因素，你比如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你就别说能不能够补够这蛋白质了，有可能一日三餐的这个量都保证不了，更何况谈到这个质量了，是不是？那所以如果要是对于一些不能够满足补蛋白质需求的这些朋友们来说，那可怎么办呀？怎么来预防摔倒啊？怎么增肌啊？
3: 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哈，就是现在让我们的食品选择就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蛋白粉，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食物选择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尤其是生活不规律，然后工作又比较忙，经常出差呀、外出呀这些人士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选择。你像我自己也在我的书包里，有时候装那种一条状的奶粉，有时候装那个一条状的那个蛋白粉，因为你在外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你就吃不到、吃不够，或者你甚至你这一顿饭可能就没吃。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的话，蛋白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我们每天保证它的量，这个是一个起码的一个保障。
0: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不能从这些天然的食物当中来获取足够的蛋白质的话，我们可以额外的来补充蛋白质。
3: 对，这个蛋白粉现在的市场上就很多，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多。
0: 何叔，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1: 我吃过一段时间，我女儿给我买的那种有袋的，也有那就是大桶里头是分成袋的，也有那种散的，就是大桶里头。一看蛋黄上面介绍啊，它是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病人。就是说不管是由于可能做完手术或者什么饮食当时可能受一些障碍的那种影响的，然后补充这蛋白质。所以但是我吃呢，我想既然是闺女给买的我就吃吧，口感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啊，
1: 有一股子反正都没有，我适应不了那味儿。
0: 王然，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2: 我没吃过蛋白粉，但是我知道这个蛋白，我听说过这个蛋白粉，因为我同事啊还有好多朋友都锻炼身体，他们去撸铁，然后他们就会补充蛋白粉。但是吧，就我没有想到它能跟长肌肉这个事儿有什么关联，所以我就没有关注，也从来没有买过吃过这些东西，
0: 就更没想到它和防跌倒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
2: 对，
0: 光想着只有撸铁才需要吃蛋白粉、那看来其实大家对于蛋白粉的这个疑惑啊还很多。
3: 就是蛋白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食品，就是跟我们买的这个鸡蛋呀、牛奶一样的一个食品，就是我们去选择食物的一个可用的一个选择。在蛋白粉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的味道呀、烹调性啊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的口感吃起来的这个愉悦感还是比较强的。
0: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有必要通过补蛋白粉来增肌预防跌倒呢？
3: 首先呢，就是我们蛋白质吃的不足的人，老年人他的消化吸收也不行了，然后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取量也没有那么充足了，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的蛋白质的来说对他的抗感染呢，对他的免疫力呢都是很好的提升。所以说呢如果食物来源不充足，那么就需要去补充蛋白粉。然后第二一类人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这个撸铁增肌，然后专门锻炼肌肉的这一部分人，因为你要增肌嘛，所以你要给他提供充足的原料，所以说要去补充这个蛋白粉。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不平衡，优质蛋白不充足，你自己不怎么做饭，然后这个肉吃的不够，优质蛋白吃的不够，蛋奶这些都不够，那么我们补充蛋白粉，它也是可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来补充你膳食中间摄取的优质蛋白的不足。
0: 现在市面上的蛋白粉的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有植物的，有动物的，然后动物里边呢口味还不一样，比如说有香草的，有草莓的等等哈。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哪一种更适合于这种蛋白质缺乏容易发生摔倒的人群呢？
3: 蛋白质的选择我们也提到说优质蛋白、肉蛋奶，那么它都是动物性食物，所以说如果是蛋白粉的话，我们也还是优选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粉，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消化率、吸收率以及在我们体内的利用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乳源的这个蛋白粉可能会更多一些，它的质量呢也都要比植物来源的稍微要好一些，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去选这种的。然后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它的消化率，那么消化率呢就跟这个蛋白的分子量有关系啊。那么分子量大的这些蛋白质呢，它的消化率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或者说速度没有那么快，当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呢，它的消化吸收率就要快一些，就补充的速度就比较快。小分子的乳蛋白呢，它是直接从鲜奶里面提取的这样一类蛋白质，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牛奶中间的蛋白质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包括这个乳清蛋白、乳酪蛋白，还有这个乳脂球膜的蛋白等等，非常多的种类，包括牛奶中间的一些活性蛋白，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食物蛋白质进入到 胃以后呢，在胃里面，然后在蛋白酶的帮助下，会把这个食物蛋白质切割，然后变成单个的氨基酸，然后进入小肠去吸收。如果这个蛋白质比较大，它的切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进入小肠的速度可能也没有那么快，最后消化吸收的速度就慢。如果我们说的这个选择的小分子的这种蛋白粉的话，它这个分子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在胃、在肠道、在被蛋白酶切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快速的由这个分子状态的蛋白质变成了氨基酸状态的可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个物质。因为我们最终利用的还是蛋白质中间的氨基酸，它的氨基酸的模式

0: 还有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都跟我们人体的需求来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第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在选这些的时候呢，哎，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说我们说是它是预防跌倒，不仅仅是肌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骨骼的问题，它又有骨骼又有肌肉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一个的时候，期待它能够达到更好的这种功能，有骨骼健康的，也有肌肉健康的这样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骨肌同骨，或者说骨骼和肌肉共同关注、共同去维护，这样的话可能会一次做事情，然后起到更好的效果，这样一个情况。
1: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大的方面，也就是肌肉哈。另外一方面呢，刚才呢于老师也跟我们强调了，骨骼对于预防摔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也都知道，要通过补钙来强壮我们的骨骼哈，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跌倒了。我相信这也是大家这么多年达成的一个共识了。
0: 对的，这个骨骼的健康，或者说骨骼的这个质量，它的坚固的程度，那你摔倒没有预防住，但如果你骨骼够强壮，你爬起来也就没事儿。但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而且疏松的程度比较高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担不起这一次的应力的最大的改变，然后你导致你的骨折的发生。
1: 那像您会怎么补钙呢？
0: 我对于钙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有意识的去让自己的钙摄取量每天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办法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乳制品的摄取。刚才咱们说乳和乳制品里头的蛋白是质量是非常高，那么它的钙的含量，一个是含量也丰富，另外呢它的钙的吸收率也是比较高的，比其他食物的吸收率都要高一些，所以说它是钙的非常好的来源。每天摄取的钙的总量是800个毫克，300克的牛奶大概有300毫克的钙，那么在这300毫克的钙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吃优质蛋白，我们再吃一些肉，然后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虾皮的钙含量很高，但是这个虾皮最后我们说含量高并不一定你摄取就高，因为你吃虾皮往往就是放几个调调味儿，做汤的时候放一点，你根本吃不了很多的量，所以说虽然它含量高，但是作为我们钙的来源的话，它不是一个良好的来源，因为吃不了那么多。
1: 是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小黄鱼、鲈鱼，它的钙含量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的话也对于钙来补充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1: 但瘦肉还有其他的一些肉类，没想到这个钙含量并不理想啊。
0: 对，这个是钙的含量是很低的，然后我们不拿它作为钙的良好的来源，你要是从这儿吃很多的钙的话，同时你的脂肪可能会也吃的比较多。总的来说呢，除了这个牛奶这个300毫克的钙之外，日常的平衡膳食能够给我们提供300-400毫克的钙，这样差不多700毫克的钙，或者甚至是不足700毫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是还想让自己的钙丰富呢，有意识的去选择豆腐和豆制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豆制品非常丰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和选择。
1: 网上爱吃豆腐吗？总得爱吃一个吧。
2: 我真的不爱吃豆腐
1: 啊。
2: 我就觉得那个闻起来都有股豆腥味儿，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1: 豆浆喝吗？
2: 都不喝，都不吃，都是觉得有点腥味儿。
1: 你真的好挑食啊，这样很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的。
2: 对，
1: 那你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慢慢调整调整。
2: 调整是的。
1: 那何叔，您平常吃豆腐吗？爱吃吗？
3: 不爱吃豆腐，跟你完全正相反，我还就得吃那个豆腐味浓的那个北豆腐。
1: 卤水点的。
3: 对，因为那南豆腐吧，我觉得吃着没什么味儿。我们家那个冰箱里头就是永远是要有几盒豆腐在那儿，就是比如溜豆腐、凉拌豆腐啊，有时间吃我就要吃的。再一个就是晚上那个自己拿那个豆浆机打那个豆浆。
1: 王院，你真应该向何叔好好学一学。
2: 是的，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0: 对，豆腐干、豆腐皮，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很容易见到的这样一个豆腐的品种。你看，从这个豆腐干上来说的话，每100克里面就能含300多毫克，这基本上和我们喝300克的奶差不多了。那么到豆腐皮的话是239毫克，100克239毫克，这个也是很容易达到的。那还有豆腐丝呢，是204毫克，你吃100克的这个豆腐丝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我们可以看到南豆腐和北豆腐它的这个水分含量不一样，制作工艺不一样，它的这个钙的含量呢差异不大的，一个113毫克，一个105毫克，它差异不大。那么我们在买豆腐的时候呢，钙含量高的豆腐呢，主要是我们说石膏点的那个豆腐，它的钙含量会更高一些。那么其他的豆制品呢，我们看到腐竹呀、内酯豆腐呀，或者说豆浆，尤其是豆浆哈，它的钙含量就很低了。那么豆浆如果是在外买的话，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这个含量。那么如果是自己加制的话，建议大家你可以多放一点豆子哈，多放一点豆子，你的钙可能就会稍微要多一些。自己制作的时候就制作的浓一点。
1: 嗯，对，没错。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补充我们的肌肉的总量和质量，还有补充骨骼的质量，其实都是一个自我很自律的一个事情。
0: 是的，自己通过生活的调理，然后自己能够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饮食它就是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只要你去坚持，只要你意识到了，然后你有意识的去选择，这是非常自己能够感到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让我们活到老都成为一个不倒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要聊一味食材莲子，它能够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但是您知道吗？市面上的莲子分为红莲和白莲，功效啊大不相同。让人望而却步的莲子心儿，其实是清热降火的宝贝。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陈沙，说一说莲子的养生奥秘，并为您推荐一道清甜可口的莲子百合桂花羹，让您吃出好气色，好睡眠。
2: 不少朋友呢开始出现了食欲下降、心悸、失眠等症状，尤其是一些肥胖人群，还伴有尿频、尿急、气短、乏力等表现。那您知道哪味食材素有安神益肾之宝的美誉吗？这味食材啊，可以说浑身都是宝，从皮到肉再到心儿，对于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究竟是一味什么食材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这道食材的养生奥秘。
3: 这段文字是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对莲食，也就是莲子的评价，体现了莲子的食用方法和食疗价值。您瞧，这道药膳就是采用莲子和其他食材制作而成，有助于您健脾胃、补肾虚、养心安神。那么这道药膳的配伍有哪些讲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莲子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
4: 莲子在中国历史上有2000多年的使用的历史，它的出处呢也非常的早，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就有标注：莲子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味甘涩、性平、入脾肾心经，具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养心安神的功效。它既可以用于煎汤，又可以入丸、散或者是煮粥。
3: 莲子的这些养生功效，从现代营养学和医学的角度，具体是指哪些保健作用呢？据说莲子对于改善肠胃功能、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4: 莲子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营养成分呢是多糖以及这个膳食纤维类的一些成分，它这些功效类的成分包括类黄酮、生物碱以及微量元素，比方说锌啊、铁啊等。正因为它有这一些的功效成分，它就会有相关的这个一些保健作用。第一，它就可以调节这个糖尿病，因为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它对这个血糖是具有显著的影响的，尤其对二型糖尿病患者，它会有这个积极的影响。然后莲子中的这个多糖，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其次，这个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啊，它能促进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增殖，抑制这个致病菌方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对这个肠胃功能的调节的功效的。
3: 我们不难发现，市场上售卖的莲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红莲，一种是白莲。有网友说，有尿频尿急的人群适宜选择红莲，那么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莲子呢，如果从它的成熟度上来区分的话，它有一种它叫水果莲子啊，我们平时买的莲蓬剥出来的莲子，这种水水的、淡淡的这种味道，它其实是相当一种水果的啊。这种它是比较，我们说是比较嫩的莲子。如果莲子完全成熟呢，就叫铁壳莲子。在加工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莲子的皮儿去掉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白莲子。如果没有去皮儿的，那就叫红莲子。莲子皮它有收敛的作用啊。如果我们想用它这种收涩的作用的时候，还是选择红莲子。如果只是以这种健脾止泻为主，那平时就可以选用白莲子。
3: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莲子的口感软糯甘甜，食用后饱腹感较强，因此也有网友说，莲子富含淀粉，不利于控制体重，肥胖人群要避免食用。针对这种情况，也有网友支招，选择带有莲子心的莲子，或者是使用莲子心来煮茶煲粥， 这样不仅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还可以增强免疫力。这个说法靠谱吗？
4: 莲子心的话，就是说它是这种寒性的，它属于这种苦寒，能够去火。所以呢，就是说在用到这个减重药膳中间啊，我们是可以去保留这个莲子心，因为莲子心中间的这些生物碱类、黄酮类的物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可以在这个减重药膳中间起到一定的作用。科学研究有表明，这个莲子提取物，尤其是莲子心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是能够显著的去降低这个小鼠里面的甘油酸酯和胆固醇的含量。莲子心里面它是含有丰富的这些类黄酮类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一些对肠胃功能调节的一个作用，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增强这个免疫力。
3: 专家介绍，莲子并不属于含糖量高的食材，每100克莲子的含糖量约为8克，大家不必担心，适量食用即可。除此之外，食用莲子时保留莲子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人们容易出现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以及气短乏力、烦热失眠等问题，推荐一道药膳。
4: 推荐的药膳是这个莲子百合桂花羹。莲子的话它有这个益脾固肾的这个功效，百合的话呢，它是可以这个养阴润肺的，再结合这个龙眼肉啊，龙眼肉有这个清心养心的这个作用。这道药膳中间的这个桂花，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温会散寒、体味增香的这个功效，所以呢，我们推荐这个莲子百合桂花羹用于调养这些脾虚人群、气血不足等导致的这个心悸失眠、健忘症等这样的一些亚健康人群。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制作莲子百合桂花羹。原料很简单，莲子15克，百合12克，龙眼肉15克，桂花2克。
6: 做这道菜也很简单啊，就是熬煮。它是一道汤羹，所以说它需要出来啊有一些稠度，黏黏糊糊的。如果您用的干百合和干莲子，需要提前的泡制。首先呢，做这道菜呢，咱们把取汁锅放上水，把咱们的百合、还有莲子、还有桂圆，咱放进去煮。泡过的啊，干百合、莲子啊，我们也给它放进去啊。这是桂圆啊，桂圆咱们给它放进去。好了，开火呢，我们进行煮，进行小火的慢慢的煮。为了调味啊和它口感更好，我们稍稍的加了一点冰糖。当然，这根据您自己的口感了。您如果说，就是说不加也可以，本身它有味道的。然后，因为它是一道汤羹，需要长时间的熬煮啊，所以说这个呢，要如果熬煮需要熬1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熬了大约有1个小时啊，我们看一看，哇嘿。各位，你看啊，是吧？黏黏糊糊的，像一些坑了哈，熬得很黏。这时候呢，我们把桂花放上去，哎，桂花，哎，放上桂花，我们再略略的熬上1分钟，这道羹啊就做好了，非常健康美味的一道佳品。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车贷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害人的表情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年过七旬的王大爷是当地特困独居人员，每个月仅靠几百元低保维持生计。前些年贷款催收电话和逾期短信不断找上他，原来是一笔20多万元的贷款莫名登记在了他的名下，可王大爷并没有主动申请过贷款。这桩怪事的源头还要从4年前四川省广安市经开区一家汽车 4S 店的报案说起。一起来听车贷骗局。
3: 在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王大爷，他是当地特困独居人员，无儿无女，丧失劳动能力，每个月仅靠几百元低保维持生计，平日里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可前些年一通通催收电话，接连发来的贷款逾期短信不断找上他。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贷了什么款，他到最后就是打电话催款的电话打到他

0: 手机上面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背负了多少多少债务。
1: 原来王大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笔20余万元的贷款就莫名登记在了他的名下。老人告诉民警，他没有贷过款，这笔钱他都没见过，更是没花过。
0: 以前接到催收电话没得？贷款催收电话。
2: 然后有啊。
0: 贷款的好多钱你记不到哎？
2: 啊？
0: 贷款的好多钱你记不到？
2: 十多万
0: 。
2: 十多二十万
0: 啊？
2: 哦。
0: 哦。
2: 我反正我没用那个钱。
1: 王大爷说，他每月仅有微薄的救济金，根本无力承担20多万元的贷款，平白多出来一笔来路不明的负债，让王大爷很无助。2022年，四川省广安市经开区某汽车 4S 店负责人叶经理来到公安机关报案，店里售出一辆价值近30万元的越野车，客户首付了10万元后，又办理了20万元分期贷款。可车辆交付后，贷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3: 3个人嘛，4个人，好一起来买那个车子，买那个车子，当时差不多车子整体价格是在接近30万了。30万当时可能客户啊，现金没得那么多，就做了一个分期，做按揭贷款就贷了20万。
1: 原本只是一笔再正常不过的贷款购车交易。可车辆卖出后，后续发生的事情却渐渐偏离了正常轨道。
3: 往往呢，按照正常的我们的流程，像那种按揭车子，就是贷了款的车子，他就去到车管所去正常的去上户办理抵押。
1: 按照流程，客户在车管所完成车辆上户后，会获得一份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大本。客户需将这个大本交回 4S 店， 4S 店再将这个大本交到办理贷款的金融公司作为抵押。
3: 交回来大本反馈到厂家来，就是金融公司那边去过后，才发觉他那个抵押办理的是一个假的抵押，就导致到好那边钱也没给我们返回来，差不多20万的贷款。
1: 4S 店突然被告知这辆车根本没有办理过抵押登记，提交的大本也是伪造的，因此这笔20万元的购车贷款无法发放至 4S 店账户。叶经理立刻联系购车人，可始终联系不上。
3: 当时也联系了客户，好，那些在当时又联系不上，就只有报警这种情况。
1: 办案民警调取 4S 店留存的登记材料，很快查到登记的购车人是丁小梅。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53岁的丁小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平日里经营一家街边小型麻将馆。
0: 发现这个丁某，他就是一个重庆万州的一个小的一个街边的一个麻将馆的那种老板，就是小麻将馆，就跟他的经济收入不匹配。
1: 民警调查发现，丁小梅既无稳定工作，也无固定收入，根本不具备贷款购车及偿还月供的能力。更令民警惊讶的是，丁小梅在其他地方的其他 4S 店也买了车。
0: 丁某在重庆一家 4S 店还购买了一台那个 CT5 的轿车，价值应该是20多万。
1: 民警立即前往重庆这家品牌 4S 店调查核实，发现该店销售商还没有察觉到问题。据重庆这家汽车 4S 店的负责人回忆，丁小梅当时在两名男子的陪同下到店看车，几人很快就敲定了一辆价值20余万元的轿车，并选择以贷款方式购车。这笔贷款的审核通过得十分顺利，手续办结当天，丁小梅便和陪同的两名男子一同提走了车辆。
4: 律师的话应该就是车主的签字啊啥之类的，都是他在签字的这个情况。
1: 短短半个月内，丁小梅在川渝两地连续贷款购入2辆高档汽车，总价值超过50万元，累计贷款金额超过30万元。更令人费解的是，这2辆车完成上牌手续后便迅速被转手变卖。
0: 这些车辆全部都已经转卖了，都过户了，很多都是直接在提车出来一周以内，大部分都是一周以内就转移到汽车经销商，就二手车商全部都已经变更了那个信息了。
1: 民警发现，丁小梅购买的这2辆车都是在没有还完贷款的情况下被转卖的。
0: 4S 店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就是，他的这些车辆全部都基本上 都是还一期、两期、三期，最多还三期月供，其他都断供了。
5: 车辆迅速转卖，贷款集体断供，购车人彻底失联，整套流程太过规整刻意，绝非普通的信贷逾期。广安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这起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1: 专人垫付首付，批量购车套现，一个专业诈骗团伙逐渐浮现。
0: 各种型号的各个4S店买了30多辆。
1: 特困老人、打工青年、小店商户，他们为何会沦为犯罪工具？
6: 总共也只给了3万多块钱，按照原来的说的话是给8万多噻。
1: 车贷骗局正在播出。专案组首先围绕丁小梅的购车资金展开核查，很快发现了异常。他2辆车的首付款都来自同一名周姓男子的账户，而周某与丁小梅非亲非故，生活中毫无交集。
7: 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车首付款，发现是一个周某跟他付的钱，这两辆车都是同一个人付的首付款。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来排了一下，这个周某和他没得任何关系的，不是亲戚，也不是什么朋友的。
1: 周某38岁，无业，长期在成都、重庆两地辗转居住。民警调取了周某的银行流水，发现近一年多来，周某不仅为丁小梅买了2辆车，他还在全国多家 4S 店都买过车。
0: 就发现周某在全国很多 4S 店就同时一段时间内就买了大概30多辆。
1: 民警调查发现，周某既不从事汽车相关行业，也没有批量购车的实际需求。那么周某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辆车呢？
0: 然后又进一步对周某进行调查，发现他所购买的这30多辆车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按时还贷款的，现在都处于逾期的状态。
1: 30多辆车贷款悉数逾期，如此统一的违约节奏绝非偶然。民警判断周某可能就是这起车贷骗局的关键人物。丁小梅名下2台车辆的首付款全部都由周某出资，二人存在紧密利益关联。想要查清整套作案流程，丁小梅是关键的突破口。为此，民警多方追查线索，最终找到了之前一直失联的丁小梅。
6: 是我男朋友介绍的，他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的，然后带起就经过介绍给我们带起去说买一辆车，然后喊我也去加入那种有提成的那种部分嘛。
1: 丁小梅口中能挣钱的好事，其实就是帮人贷款买车。她说只需提供身份证并配合签字，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就能轻松拿到一笔不菲的好处费。
6: 说了的也会提成，按照40%，按照原来的说的话是给8万多噻，但是到后头只给了3万多块钱。
1: 据丁小梅回忆，参与的人都被安排住在宾馆里，身份证和手机统一保管，由专人教他们用编造的身份应对贷款审核。他被包装成副食店老板，谎称月收入2-3万元，顺利通过了贷款资格审查，之后也顺利在 4S 店买到了车。至于买下的2辆车，他只在提车时见过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踪影。
6: 之后都从来都没见过那个车。好，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又从重庆到广安去提了个大车，很大个车，但是我和我男朋友都照了相的，之后也再也没见过那个车。
1: 结合丁小梅的口供、多家 4S 店的取证结果以及30余台问题车辆的关联证据，周某作为该车贷诈骗团伙核心成员的身份已经完全明确。在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后，专案组决定对周某实施抓捕。
0: 他在那个在重庆警方的协助之下，我们了解到他在重庆长期租了一套房。
1: 2022年7月，办案民警在重庆一处出租房内将周某抓获归案。
5: 核心嫌疑人周某落网了，让这起案件的侦查迎来了关键突破。那么周某在这条黑色链条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

0: 周某说，在整个诈骗链条中，其实自己仅负责中间环节的操盘与统筹，前端有专人提供像丁小梅这样的背债人，而骗贷得来的所有新车都会统一低价卖给成都固定的二手车商。
1: 你想清楚，到底是好多个？
2: 40几个吧。
1: 40几个。
2: 嗯。
0: 根据周某的供述，警方随即对涉案的40余台车辆逐一核对原始购车信息。在梳理众多名义购车人的身份信息时，节目开头出现的家住西充县的特困户王大爷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格外关注。
3: 然后生活很困难，我们到他家去走访的时候，走访调查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吃晚饭，他的晚饭就是一碗白水面，什么都没有，青菜也没有，甚至盐都没有，就是一碗白水面。然后我们还特意问了他，就说你吃面怎么不放油不放盐，他说我家里没有。
0: 起初王大爷对这笔凭空出现的贷款完全摸不着头脑，怎么也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慢慢回忆，他才想起几年前赶场时曾经遇到过一名主动和他搭话的热心中年妇女。
4: 当时找到你的
2: 啊？
4: 他们是哪扎个地方找到你的？扎人
2: 在西充啊。
4: 西充街上吗？
2: 哦，西充街上来找我。
4: 是喊你去的吗？还是你们在街上碰到的？
2: 哦，他问我贷款不，就要贷款就跑在西来。
0: 那位中年妇女称能帮王大爷向银行贷款，贷出来的钱两人一人一半。据王大爷回忆，当时他跟着对方和几名男子去了一家 4S 店，只签了两个名字，事情就办完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事先承诺的贷款。
1: 他们
2: 把我骗了。
1: 他们后头给了你好多钱？
2: 没有用，我没有给过钱。
1: 一分钱都没给你？
2: 一分钱都没给过。
3: 他几乎没有得到钱，他可能就是请他吃了饭，抽了烟，但是都没有给现金或者没有转账给他。
0: 几名男子只用了几支烟几顿饭就把王大爷打发了。王大爷并不知道自己签下的那几个名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5: 找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是因为这个事情你现在在银行欠清比如说10万、20万的贷款了。他很忙啊，找我怎么会欠这么多贷款呢？他实际完全就不知道。我们问他哪里下不成饭，他也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专案组通过周某的交代和他的银行流水，梳理出40余名名义购车人。这些人大多购买了2到3台汽车，如今都背负着几十万的巨额债务。如此数量庞大的群体，究竟是如何被犯罪团伙精准搜集、批量招揽的呢？通过周某供述，案件中另一个主要嫌疑人吴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6: 只要是自然人，真心是干净的，都可以做。所以当时我们去给下面人说了，好，都不轻看他找他们找的人是啥子，都是一些带残疾啊、商务人员。
0: 吴某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寻找那些征信良好的人员，俗称白户。一旦找到这些白户，就将这些人集中到重庆，并安排他们住在一起。吴某负责管理这些人员，包括他们的吃住，等待周某前来挑选。
5: 他就会根据这个人，以跟他先捏造一个家的身份，比如说什么工作、什么收入，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再来跟他匹配一个车辆配车，就是说他适合买什么价位的车，买什么样的车。
0: 这些被精心挑选的购车人，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存在智力障碍。周某为这些人伪造身份和收入证明，将他们包装成有稳定工作的优质客户。在贷款审核环节还有专人陪同，并提前教他们如何应对金融机构的电话回访。一旦这些白户通过金融机构审核与贷款审批，周某便会带着他们前往 4S 店提车，并为其支付首付。然而民警在调查周某的首付款来源时，却发现这些钱的实际所有人另有其人。
5: 他付首付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二手车交易上这个老板跟这个周某赚了钱了。赚了钱给后，周某就拿去付的首付款。
0: 民警发现每次周某去支付首付款前，都会有几个固定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老板给他转钱。民警立即赶往成都某二手车市场，找到了像周某

0: 转钱的其中一位二手车店老板陈某。
1: 他把车卖给我，我把车收到，我所以说才给他垫那个款，相当于其实我打的这部分，在我的认知中就是购买这个车子的部分车款，在他的在整个案件的角度当中哈，我就是出资人。
0: 提前出资购车的二手车行老板，也就成了整个环节的资金提供者。在车辆尚未交付前，他们就已与周某达成交易意向。周某负责找车、购车、骗贷，二手车行老板则负责支付首付款、收车变现。车辆从 4S 店提出后，会第一时间被开到二手车市场挂牌出售。然而，本该办理抵押的汽车，究竟是如何完成售卖过户的呢？
2: 他在上户，当天上户，上午上了户之后，下午他就到那个车管所去挂失，说车辆大本遗失了，只有补办了一辆一个车辆那个登记证书，就我们所谓的大本嘛，就是车辆登记证书，哎，就补办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把第一个大本，就是说上户抵押没抵押那个东西，他们会在上面自己伪造一个抵押信息。
0: 周某会在上牌当天就谎称登记证遗失，补办新大本。按照规定，新证下发后，原先的旧证自动作废，失去法律效力。周某在这本失效旧证上伪造抵押记录交给 4S 店，因为 4S 店和车管所之间没有联网，无法核验真实信息，误以为抵押手续完成，负责贷款的金融机构据此放贷，而有效的新证则留在周某手里，因为上面无抵押记录，可直接过户卖车。周某以低于市场价4万至5万元收车，扣除首付后，一般周某分得所有金额的55%，剩余款项通常由诈骗环节中的其他人分配。
2: 好，中介这边呢，一般很多时候，一般情况下他是提贷款金额的0.5%。好，然后但是碰到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中介他找到那种智力稍微低下一点的，或者是人员看起比较老实一点，他会把这个整个给就是说他们给出了一个钱，基本上大部分钱给他吃掉。
0: 既然周某这些人成功从金融机构贷出了款，那么后来金融机构有没有把这些贷款打给 4S 店呢？原来负责放贷的金融机构在后续审验中发现了这些购车人抵押在机构的车本是无效的，于是就停止了对 4S 店放贷。
3: 这个抵押的这个信息，抵押登记的这个信息，这个字是他们自己私自印上去的。我们后面做了一个对比，就拿了一个真实的在车管所打印的那个抵押的登记的信息的大本，跟他做了一个对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那个字体和他的那个油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时 4S 店才发现被骗，纷纷报案。而在整个案件中被利诱的背债人大多因不懂法、认知有限，为了区区一两万、两三万的好处费，背负了无力偿还的债务，而面临被起诉、被催收、失信受限的终身影响。后期专案组还发现，周某不仅自己实施诈骗，还将手段传授给了徒弟。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以相同手段实施诈骗的团伙，公安机关抓获了团伙骨干、线下中介、幕后资方、二手车商等全部涉案人员60余人，累计梳理涉案车辆180余台，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实现了全链条的打击，彻底斩断了这条横跨川渝的车贷诈骗链条。此案经历了一审、二审之后，2026年1月16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以贷款诈骗罪分别判处周某、吴某、陈某等25人有期徒刑10年至1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而作为名义购车人的丁小梅等18人，因明知团伙骗贷仍配合签字办理手续，同样被认定为案件共犯，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而像王大爷这类被诱骗并不知情的名义购车人，法院认定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可老师。你好，张老师。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同样是名义上的购车人，有的人是被认定为诈骗的共犯，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有的人呢却不负刑事责任。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5: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名义购车人其实客观上都实施了配合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我们刑法入罪讲究的是主客观相统一，除了客观行为之外，还需要去判断购车人是否与犯罪团伙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购车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啊。第一种是像丁小梅这样的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于旅馆安排住宿啊，上交身份证手机啊，伪造虚假职业啊，签字购车获取贷款啊，包括后续的分赃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配合状态啊，应当认定他们与犯罪团伙构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应该按照这个诈骗的共犯来论处。那另一种这个购车人就是像王大爷这种被利用者事实上他们是被这个犯罪团伙以各种各样的事由，比如说低息贷款来欺骗去参与到犯罪行为当中去的，有的甚至智力还存在缺陷所以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签字行为就意味着购买了车辆也不知道自己背负了贷款很多也没有参与后续的分赃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般认定他不具有犯罪的共同的故意不应当按照诈骗的共犯来论处。
4: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犯罪团伙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你看找人骗贷转卖，甚至还挑一些弱势群体来进行下手，形成了他们的一个作案目标。那么您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新型的车贷的诈骗能够屡屡得手，它这里边体现了哪些，比如说贷款审批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流程当中的漏洞，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5: 就车贷审批环节而言，还是存在一个过于形式化的问题过于的去依赖书面审查和电话回访，对于这个申请人他的这个真实的职业真实的收入，包括他的还款能力，缺乏一个实质性的核查。那犯罪团伙正是利用这一点去批量的伪造了这个虚假的工作证明，编造了话术，成功的应付了我们的书面审查和电话回访，轻松的骗过了贷款审批。那在将来呢，我觉得还是要强化对于贷款资质的实质性的核查。不过考虑到人力资源它毕竟是有限的，那实践当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至少应当连同其他机构建立一个对于异常客户的预警模型，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个实质性的核查。那另一方面，就这个车辆登记而言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大本的挂失补办环节，它存在一个门槛过低、程序过于宽松的问题。犯罪团伙上午上户，下午就可以主张挂失，轻松地领取到这个车辆的大本。作为这个利害关系方的 4S 店和金融机构，均无从得知旧本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那犯罪团伙能够屡屡得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在将来呢，我觉得还是要优化我们大本的挂失补办环节，比如说设计一些强制通知利害关系方的程序，甚至于可以推行大本的电子化，来允许 4S 店和金融机构去进行网上的实时核验。
4: 几顿饭、几支烟就能让一个特困老人背上20万元的债务，一时的贪念就能让普通人用终身征信换取几万元的快钱。这条黑色产业链之所以能运转，正是精准拿捏了部分群体缺钱、不懂法、对征信缺乏认知的弱点，层层诱导，精准收割。征信是每个人的经济身份证，直接影响贷款、出行、就业等方方面面，绝不是可以随意变卖的商品。所有零成本签字拿钱不用还款的宣传，本质都是金融陷阱。守住法律底线，珍惜个人信用，才能真正守护好自己的人生安稳。
6: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接下来我们关注两起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的案件。一名男子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到处散发，为此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害人的表情包。
2: 相信大家对网络聊天都很熟悉，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交流方式。各种聊天软件也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拿过年来说吧，以前过年拜年的方式还仅限于给亲朋好友们发上一条祝福的文字，但现在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了，就手指一点发送一个拜年表情就能够完成拜年，不仅方便，还给拜年增添了不少趣味。但网络表情虽然方便有趣，但不当使用，不仅会招来麻烦，还有可能

0: 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两个案例。张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它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1: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10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啊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啊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的发出了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这么多人找自己吗？
1: 廖大富醒来后看到手机里都是同学们发给他的信息，他本以为是同学们来感谢他组织了这次聚会，可当他一条条查看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最后甚至气得浑身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大家纷纷给他发信息，可不是因为感谢，而是张小鹏制作的新款表情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些表情使用的照片啊，都是张小鹏趁昨晚廖大富喝醉酒丑态百出时偷拍的，例如廖大富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并配文贵妃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3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 可张小鹏呢

0: 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儿，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 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 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 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 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 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 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 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 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 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 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 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上一则案例中，一个小小的表情引发了一场朋友侵权反目，可网络表情的威力啊，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1: 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
0: 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
1: 女孩交钱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
0: 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
1: 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他们到底该以何罪论处呢？害人的表情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王倩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她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基本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他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只能让她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三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
1: 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地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
0: 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可惜前两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三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局，她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由于三次猜拳，王倩输两局赢一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两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她花了1000多元买了两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支付了两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她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于是王倩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0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地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她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
1: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她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她删除，并把她移出了粉丝群。这一下王倩懵了，
0: 她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地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10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万余元。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万元以上。

0: 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涉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进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涉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她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今天的两则案例就讲完了。案例一的张小鹏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表情包，最终构成侵权，承担了民事责任。而案例二的王倩被骗使用表情抽奖，导致自己落入骗子的陷阱。两个案例提醒我们，网络表情用好了，可以丰富网络表达的趣味性，降低交流障碍，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但我们切忌滥用表情包，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表情实施犯罪，谨防上当受骗。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云南大理，苍山十九峰巍然入云，洱海万顷碧波连天，风花雪月是它的名片，世外桃源是它的标签。但您知道吗？大理不只有浪漫，那狭长险要的山水偏堑，曾是镇守此地上千年的军事要塞，那浓郁的白族风情里，处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印记。那看似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曾是商路枢纽，通达八方。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一起走进云南大理，去看看苍山十九峰的巍峨，洱海万顷碧波的柔美，去尝尝酸辣鱼的鲜美，乳扇的奶香，感受白族人家的热情与风花雪月的浪漫。
0: 四季轮转，大理迎来数千万游客，他们在大理的旅程大多始于一场等待。所有关于大理的浪漫想象都在此刻具象化为一场极致盛景。洱海日出，洱海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淡水湖，它与苍山山脉平行排布，南北延绵约42千米。苍山与洱海有着2000多米的高度落差，夜间冷空气下沉至水面，水汽凝结形成薄雾，使洱海的日出景观经常呈现出丝带状云景。
4: 在大理看到的日出是我目前为止看到过最震撼的日出，光线洒在水面上，浮光跃金，特别的美，特别震撼。
0: 从高空俯瞰，一条巨大的沟壑斜贯云南，西部是山川纵裂的横断山脉，东部是丘陵与盆地交错的云贵高原。巍然屹立在这条沟壑之上的便是苍山，苍山脚下是宽广的洱海，大理古城就坐落在面朝洱海、背靠苍山的巨大平坝上。大理市，这片被苍山洱海温柔以待的土地，居住着超过40万的白族人。距今约5000年，白族先民便已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民族，有种说法认为，白族女孩甚至把风花雪月戴在头上。
5: 为什么叫风花雪月？你看这个叫风啊，风一吹起来，它会自然的摆动，我们就叫下关的风。这个额头上呢？叫暗黑的圆，这个勾着花，这个嘛我们叫沙关的花，然后摆的这个嘛我们叫茶山的雪。
0: 对现代人来说，大理是风花雪月的现实代言地，而风花雪月与大理的第一次邂逅，源于明代初年大理隐士的一首诗。诗中的雪月风花，对应着四种大理最著名的自然景观：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风花雪月四景不仅是大理的自然瑰宝，它蕴含的苍山、洱海、下观、上观，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环绕大理古城，形成大理独特的空间格局。
6: 这里呢是上观，这边接近洱海的入水口，这个地方也是苍山跟洱海之间距离最接近的地方。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高地，上观只要一小段城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大理坝子北边的咽喉要道。而在洱海的出水口呢，是建有下观，在那里的话呢，形成了大理坝子南边的门户。那么这两道关，一南一北，就像两把大锁，就把整个洱海坝子给控制起来，有效地保障了坝区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0: 唐南诏时期，人们借苍山洱海天险，在大理坝子中修建了上关和下关，并在其间建立大理城、三阳城、阳居咩城、太和城等，构建起依托山海的多重防御体系。
6: 从唐代的南诏国一直到宋代的大理国，在几百年时间里，人们在大理营城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座城池，而是把整个的大理坝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御系统进行营建。在中国的古代军事史以及城建史上都非常罕见。
0: 苍山山势纵贯南北，形似一条游龙。南端的下关处在游龙尾部，因山势如游龙吊尾而被称作龙尾关。以龙尾关古城楼为中心，东南西北走向的龙尾街与中城街串联起数条幽深小巷，织就鱼骨状的街巷纹理。龙尾古城依苍山斜阳峰坡地而建，街巷立面如阶梯错落。如今它作为大理市区主要的老城区，约20000名原住民仍在此延续着街景汲水、树下闲话的市井日常。这口古井滋养着龙尾关百姓已经超过1200年。
7: 这口井的这个历史呢，甚至比我们龙尾关的历史还长。当时呢，就看中了我这里有很好的水资源。
0: 三层阶梯式构造蕴藏着古代民间水利的智慧。第一层井台供百姓取水饮用，第二层则是洗菜淘米，第三层则用于浆衣洗涮。
8: 龙尾关最繁盛的时期生活了20000多人，庞大的人口呢带来用水的需求，也就催生了这种对水资源进行非极利用的方法。
9: 好，各位游客，现在来到的是我们两汉时期的陶制品的展区。
0: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内，一场跨越2000年的田园直播正在上演。 东汉时期大理的农业生产模式跃然眼前，而这正是中国人沿用至今的杯池水田系统。莲花、水鸭、青蛙、泥鳅、小鱼等各式水生动植物挤在一方小池塘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池塘旁边则是稻田，池塘与稻田之间有一道矮坝，坝中底部设有泄水口。
9: 稻田的旁边修建池塘，在干旱的时候可以将矮坝里面的泄水口打开，引水从池塘对稻田进行灌溉，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促进了我们农业水产养殖效益的增加。
0: 如今在大理，游客的摄影搭子不是反光板，而是整片会跳舞的农田。大理的农田景观春季绿浪，秋季金黄，成为旅拍热门背景。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开阔的平地尤为难得，它们被叫做坝子。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滋养的大理坝子，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唐代《云南史志》中记载，南诏时期，大理已形成夏稻冬麦轮作制度，促进了当地农业繁荣和富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苍山的水源灌溉。苍山由十九座南北走向的山峰组成，每两座山峰之间都有一条溪流，形成了苍山十九峰十八溪的独特景观。溪水携带着苍山的泥土和沙石，淤积形成了沃土。作为周边最适宜定居的土地，南诏王在此建立都城后逐渐强盛。
10: 中国就像个大的棋盘，在这个棋盘一个关键的，我们叫金角银边草豆皮，它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它非常的关键。南诏国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大理地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整合，这个整合为宋代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提供了一个地域的基础，为元代设立那个行中书省也提供了一个行政的基础。
0: 如果站在公元九世纪的洱海边，你会看到这样的奇观。商队的铜铃声传来，

0: 古代人们竭尽所能地想把塔修得更高，但是技术有限，塔实际的难度是很难再提升的，所以人们便开始在视觉上下功夫。千寻塔高69米，它其实就采用了面式塔的方法，在层级上逐渐缩小，这样的迷人的视觉效果呢，使它显得更为高大。
1: 历经千年风雨，千寻塔依然静静矗立在苍山脚下，与北方唐长安城的小雁塔遥相呼应，南北相隔数千里，两座古塔却用相似的弧线勾勒出千年前的文化纽带。
2: 塔是一个代表，它除了建那些塔建寺院以外，它要搞教育，建学校，叫富而教之，这个是个中国的传统，它能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底蕴是中国文化，它的那个表面上的地貌是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基础上结合云南的土壤长出来的一个奇观。

0: 在大理，人们最熟悉而惬意的生活点滴，总离不开那些寻常的院落。有人睡到自然醒，就能看见阳光斜斜洒满石板地。
1: 早上是太阳起来了，就是晒在这个天井里面啊，就是四分暖和。花上都长着绿茵茵的，看花也看得好。
0: 白族民居的院子里总是盛满阳光，这得益于白族人不拘泥于传统的方位规矩。
2: 对于洱海西边苍山脚下，它的房屋建筑通常都是坐西朝东，也就是说背向苍山，面向洱海。这样的话，一方面东边太阳出来就可以造作房子，居住就比较舒适。另外就是说，它也避免了下关风由南往北吹，起到一个防风的一个效果。
0: 背倚苍山，面朝洱海，背山面水的传统建筑习惯，是大理人在数千年实践中凝练出独属于苍洱大地的建筑美学。
2: 坐西朝东的建筑到下午它还是存这个问题，太阳偏西以后主房的采光就不足，白色的皱壁它就有一个反光板，通过太阳光的反射弥补了主屋的采光不足的这个问题。
0: 三方一照壁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典型的民居建筑形式，西向主房最高，东向照壁低矮。照壁不仅反射阳光增亮院落，更通过题字绘画将家族文脉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点苍派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武术门派，

点苍派的名字也见于金庸武侠经典《射雕英雄传》与《笑傲江湖》之中。行走在今天的大理，一个真实与想象共生的武侠大理处处可寻。向往武侠的人们来到天龙八部影视城，渴望一睹金庸笔下的武林。

而很少有人知道，段氏王朝的踪迹却是隐藏在苍山脚下的一座古寺里。无为寺始建于唐代，相传金庸笔下的段誉原型是大理国第16位国君段和玉，他退位

0: 后出家为僧，在无为寺修行。
1: 大理作为最经典的武侠文化符号，受到很多武侠迷的追捧。第一，是地理的因素，高大神秘的苍山，高原湖泊的洱海，客观上就形成一个江湖的意象。从历史的因素来看，盯着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实际上它也来源于大理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历史跟现实的交织，就形成大理这样一个武侠文化的符号。
0: 大理人的饭桌上，酸辣鱼是水里捞的，起粥粑粑是面粉团子发出来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滋味。唯独乳扇是个例外，这种乳制品本应长在放牧的地界，却在大理坝子扎了根。鲜牛奶煮沸后，加入酸水使其凝固，然后将凝固的奶块揉成薄片，缠绕在竹竿上晾干，因其呈斜长扇形，因而被称为乳扇。这种属于草原民族的乳制品，却在农耕为主的大理坝子扎了根，这与大理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大理被狭长的洱海和高山环绕，时常会给人一种封闭的错觉。事实上，在更宏大的地理视角上，大理绝不是一个闭塞之地。滇藏茶马古道起自普洱等产茶区，途经大理向西北延伸至拉萨，西南丝绸之路则以成都为起点，经大理贯通南亚大陆，直抵印度。两条古道交汇于大理，形成辐射四方的交通网。作为枢纽之地，大理对不同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最终孕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每年农历三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赛马选手在大理三月街展开激烈角逐。三月街始于唐代，当时马匹等牲畜是三月街交易的重要商品，为检验马匹质量，逐渐形成了赛马的传统。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中，一匹灰桃马强势出圈。这匹通高97厘米的桃马，马头、马体、马鞍及马尾分别烧制，每块组件均可拆卸，组合起来严丝合缝，堪比榫卯结构。
2: 这件工艺精巧、制作精湛的桃花马出土呢，不是偶然。大理出土了非常多的相关马的文物，有战国到西汉的铜马，有这一届东汉的桃花马，有明代的牵马神鹰，有石马，还有十二生肖的桃马等等。我们从这些出土文物上看呢，大理的养马跟驯马呢，那个历史呢非常悠久。
0: 凤阳驿是大理现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段，如今游客常到此体验古驿道骑马。
3: 大理马啊，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一种马种。这种马呢，体型偏小，身长和肩高一般都在1米3左右。
1: 比
3: 北方草原的那些马要矮上个二三十公分。云南当地啊有个谚语，云南十八怪，袖珍小马多能耐。你别看它迷你小型，但是小身体有大能量，驮上100多斤的这种货物啊，它在崎岖的山路一天它还能够行走40多公里。
0: 在古代，大理马以耐负重、善山行闻名，堪称隐藏的山地越野之王，因而成为中原与大理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
3: 宋朝建立以后就设了官吏负责专门和大理国交易马匹。到了1157年，大理国卖给南宋的这个马匹啊，一年就可以达到3500匹。当时大理国的麝香啊、药材啊，有一些地方特产也随着马匹到达中原。
0: 当晨光漫过苍山，大理古城在游人的步履中苏醒。明代洪武年间，人们在南诏与大理国的古都阳居咩城东南筑起了一座新的城池。如今这座古城依然以棋盘般的街巷布局，将600多年前的历史风华与当下的烟火气息紧密相连。街街流水，户户养花的古老谚语，定格成为游人镜头里跃动的生机。
4: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信，他曾经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叫乐土以居，家山川以游，二者常不能兼，为大理得之。家山水就是好山好水，乐土就是适宜人居，说这种可游可居的地方非常难得，大理是独有的。其实从宋代开始，在画画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可游可居，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符合那种审美里面的可游可居的思想。这个思想中华民族的骨子里面是有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到大理来乐此不疲。
0: 在风花雪月的大理，人们将四季的芬芳揉进了餐桌。金钟花点缀的金钟开瓶，清香的茉莉虾仁，馥郁的石斛花乳鸽汤。自古以来，大理就有百花入馔的饮食习惯。近年来，大理人更是培育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味——海菜花。野生的海菜花主要生活在洱海中，曾一度因水质恶化几近消失。如今，海菜花再度成片浮游，成为洱海生态向好的见证。海菜花的归来，源自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解。用人工光源诱捕趋光性鱼类，防范和治理外来入侵鱼种，为本地水生物种和浮游生物腾出生存空间，是洱海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数十年洱海的科学治理，大理用实践证明，生态文明绝非发展的桎梏。洱海鱼灯铺陈出的璀璨星火，是生态智慧与古老诗意的共舞。骑行客环湖追逐的粼粼波光，是洱海的涅槃重生。人们循着风吹来的方向来到大理，重新定义乡愁。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在苍洱大地上，人们继续书写着诗与远方的生态诗篇。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离开了风花雪月的大理，我们去看一看田野间果园里五彩缤纷的果实沉甸甸的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瓜果的香甜，这是大地对耕耘最好的回馈，是丰收独有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去湖南永州的蓝山县，那里有两朵特别的玫瑰，不是带刺的鲜花，而是一串串挂满枝头的葡萄。一个叫阳光玫瑰，果粒大得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一个叫玫瑰香，个头虽小，但汁水丰沛，酸甜适口，闻着吃着都有玫瑰的芬芳。葡萄丰收的季节，当地还会举办葡萄趣味运动会，用乒乓球拍运葡萄，比赛榨汁，分组采摘 PK， 玩累了还能坐下来尝尝用葡萄做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阳光玫瑰炒鸡蛋，每一口都是丰收的味道。
2: 长桌上啊摆着非常多的葡萄，有紫色的，有青色的，然后现在呢他们正好在跳舞，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表演。哎，姐姐，嗯，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3: 我们瑶族的长鼓舞。
2: 长鼓舞，
3: 是的啊。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4: 传统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作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们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会有葡萄运动会，这可太新奇了，用葡萄如何开运动会呢？
5: 我们第一项比赛就是用乒乓球运葡萄。
4: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一分钟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准备就绪。
6: 我同意。
5: 比赛开始。
4: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四颗葡萄、五颗葡萄和三颗葡萄，二号选手获得第一名。看着老乡们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果肉饱满紧实，在球拍上虽然能够放稳，可是一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得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2: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5: 皮厚，
2: 这个比较皮厚。
4: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
5: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比赛，葡萄大力士。先把葡萄放进去，一分钟谁榨出的汁最多，谁就第一名。现在计时开始。
2: 好，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葡萄榨出好多汁啊！
4: 相较于阳光玫瑰葡萄，眼前的玫瑰香葡萄果粒较小，但是拥有丰沛的汁水，没两下就榨出了不少葡萄汁。
2: 第一呀、我觉得我要站的比你多呀。
5: 十五秒。
2: 哎，我觉得我多一点。哎，
5: 十秒。
2: 快快快快！
4: 比赛选手们你追我赶，用力地倒着竹筒中的葡萄，到底谁榨出的葡萄汁更多呢？
5: 三，哎，时间到。来，我们看第一位选手榨出的汁有多少。第二位选手的，第二位选手比第一位选手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哦。第三位选手
7: 都是第一多的。
8: 哎，我觉得你这个跟我差不多呀，我觉得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要不变变第二算了，我们就不争第一了，好不好？
7: 好嘞。
5: 下面我宣布获得第一名的是一号选手。
9: 耶，谢谢谢谢。
4: 真是有意思，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能够玩出这么多花样来。老乡告诉我们，葡萄是蓝山县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巨峰葡萄，还是夏黑葡萄，亦或是正值大量上市的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葡萄，这里都有种植。从六月份开始，藤上挂满或紫色或青色的葡萄，就是蓝山县的丰收景象。这会儿葡萄运动会结束了，老乡们也坐下来进行丰收活动的最后一项长桌宴。长长的桌子摆着不少瑶族特色美食，可最令人垂涎的还是这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5: 这两种是我们蓝山县的两朵玫瑰，阳光玫瑰。
10: 这个呢？
5: 这是玫瑰香。
10: 是因为它们名字里面都带有玫瑰，
5: 本身它吃的那味道就有玫瑰的香味，可以尝一下吧。
10: 那我尝个啊，哇，你看这个。
5: 对，这个个好大。
10: 我感觉它在葡萄当中都已经算特别大个的，你看，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5: 是啊，
4: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10: 那这个是玫瑰香，
5: 这个是玫瑰香，闻起来有一个玫瑰的香味。
10: 哦，
5: 这个很特别的。
10: 我感觉这个它跟阳光玫瑰不同的是，它带一点点酸味儿。
5: 嗯，
10: 它虽然个头小，但水分特别多哈。
5: 嗯，它们的风味有所不同。
4: 蓝山县的第二朵特色玫瑰，玫瑰香葡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虽然果粒小，但是汁水非常多，酸甜适宜。无论是闻着还是吃着，都有淡淡的玫瑰香气。
5: 我们这两种玫瑰好吃吧？
10: 好吃，非常好吃。
5: 这种玫瑰以前我们这里都卖300多块钱一斤，现在的市场价格都是19块钱一斤了，都吃得上了，今年都大丰收了。
4: 老乡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在当地迎来了大丰收，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葡萄曾经在蓝山县很少见，而且价格非常之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可是近年来，家家户户都能吃上阳光玫瑰了。好吃不贵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了解开疑惑，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
10: 你看他们这里边的葡萄好多呀，这感觉都挂满了，把这个枝条都压低了，像那种绿宝石一样。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3-4斤的感觉。
4: 一串整整有半个手臂长的阳光玫瑰葡萄就这样挂在藤上，果实颗粒饱满，紧密排列，仔细一看，仿佛一颗颗绿宝石，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满满的丰收景象。
10: 你看，我感觉我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我给你拿一圈，拿这个糖度。哦，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10: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11: 对，刚刚才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才个绿色的啊。
10: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11: 很甜了。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4: 就 朱大哥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颜色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只要糖度达到14以上都符合上市标准。
11: 甜不甜？
12: 甜。
11: 香不香？
12: 香。
11: 今天开阳啊？
2: 开园。
11: 开阳，我这个葡萄呀今天采果比赛。
4: 朱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葡萄园挂果非常多，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正准备举行一个开园采摘赛，以此鼓舞果农们的士气。葡萄采摘赛一共分为两轮，10分钟内看两组果农采摘的总数和葡萄的质量。
2: 大姐们，你们是什么队？
13: 阳光队。
14: 阳光队赢。
2: 你们可以摘多少？
15: 2桶。
2: 2桶啊。啊，你呢？
16: 2桶队。
2: 3桶。3桶。2桶。2桶。3桶。那我们现在有7桶了。你们是什么队啊？
17: 玫瑰队。
18: 玫瑰队。玫瑰
19: 西洋银。
18: 西洋银。
2: 你们可以摘多少？
20: 再3桶。
21: 一人3桶。
2: 9桶。啊，那你们目标比他们多2桶。
21: 啊，好，必须赢嘛。
4: 等待了一年才来之不易的丰收，果农们一个个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准备大显身手。朱大哥一声令下，两组果农立刻提着桶进了葡萄园开始采摘。他们眼疾手快，摘葡萄更是毫不含糊，也就几秒钟时间就能把一串葡萄摘下来。这一系列摘果的动作看似简单，却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果农们在采摘时不但得迅速判断眼前的葡萄是否符合采摘标准，还得在每串葡萄下垫一张纸，以防果肉互相挤压造成损伤。此时摘葡萄比赛也接近尾声，到底哪一队可以获得胜利呢？
11: 5 4 3 2 1，停。
2: 1 2 3 4 5 6 7 8 9 10，哇，10桶啊，比你们一开始说的7桶要多一些哈。
22: 是吧？
2: 满不满意啊？这个结果？
23: 满意，
24: 很满意。
4: 看到阳光队摘了远远超出预计桶数的葡萄，另一边玫瑰队的姐姐们也不服输，迫不及待的要数一下自己摘了多少葡萄。
25: 我们比他们多，
26: 肯定比他多啊！
2: 数一下，
2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桶，
2: 高不高兴？
27: 高兴，
28: 高兴。
4: 在摘葡萄数量的比拼上，玫瑰队获胜。
2: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比什么吗？
11: 比质量问题。第一的话呢，就是这个果型来比；二的话是糖度。
4: 阳光队虽然在葡萄数量上输了一局，但是他们摘的葡萄每串都果实紧密饱满，长度更是接近整个小臂长，而玫瑰队却在果形上略逊一筹。虽然大多数都很大串，但有少部分葡萄串比较小，果实排列也不够紧实。朱大哥告诉我们，像这种葡萄果实排列紧密还非常大串的阳光玫瑰，外形更漂亮，价格也能卖得更好。而阳光玫瑰葡萄之所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跟它糖度高，吃起来香甜无酸味是密不可分的。清爽不腻的甜味加上诱人的果香，是衡量阳光玫瑰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此时果形输了一轮的玫瑰队不甘示弱，认真地挑选更甜的葡萄来参加糖度的比拼。
29: 这一道行好的。
4: 阳光队更是乘胜追击，同样认真地挑选出最甜的葡萄来参加比拼。
30: 应这一朵。
2: 您觉得呢？
30: 这可以啊。
2: 你觉得还是这朵好呀？
30: 我这好甜啊。
2: 做个那个选择，到底哪个好？
30: 这一朵。
2: 19.4。阳光队的姐姐们还满意吗？
31: 满意。
2: 你们觉得玫瑰队的那个葡萄糖度会比你们高吗？
30: 肯定我们的甜啊。
2: 那个阳光队的姐姐们说你们的葡萄没有他们甜呢。
13: 我们得比他们的好啊。
2: 真的吗？
13: 比他们的甜啊。我们测一下就知道了。
2: 啊，测一下。嗯、行、嗯、好，那我们来测一下玫瑰队的。
13: 好好好，
2: 18.6，
13: 没关系啦，
2: 下次努力，
13: 下次努力了，
15: 嗯，好，是我们高啊，
2: 高不高兴？
15: 高兴。
4: 一队在采摘数量上有优势，一队在果形糖度上有优势，那到底哪一队获胜呢？
2: 比赛结束了，谁获胜啊？这个
16: 阳光队获胜。
2: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是不是？
16: 对，质量是最重要的。
4: 朱大哥告诉我们，在阳光玫瑰葡萄园开园的第一天举办这样的采摘比赛，可以调动果农们采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更好地把控阳光玫瑰的品质，不定时地随机测一测阳光玫瑰的糖度和果形，这样的葡萄出园才更受消费者欢迎。可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的阳光玫瑰好吃但又不贵呢？
16: 呀，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在我们国内是300多块钱一斤，现在就是初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

0: 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有变的。
1: 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的种植。几年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大众视野，可是高昂的价格令大多数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果农们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消费者也能尝到好吃不贵的阳光玫瑰葡萄。
2: 丰收呀，阳光玫瑰！
3: 阳光玫瑰丰收啦！
1: 在蓝山县的两朵玫瑰中，如果说阳光玫瑰是甜蜜大个的代表，更适合鲜食，那么玫瑰香就是汁多细腻的代表。作为我国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也正值丰收季，除了鲜食，更多的时候会做成各种葡萄饮品。
4: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做葡萄汁了。
5: 是的，这个葡萄呢，首先要清洗干净，然后再把它的水分晾干，再一粒一粒把它剪下来。
1: 制作葡萄汁一定要注意晾干葡萄表皮上的水分，再开始准备榨汁。
4: 哇，听着是
6: 有那个葡萄汁的响声了吧？
4: 是有那个汁，感觉就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6: 对，
4: 而且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解压。嗯，
6: 对。
1: 用网筛过滤掉果皮和果肉纤维。
4: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记得葡萄汁都是紫色的呀，但这个为啥它是这种有点黄绿色的呀？
5: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手工倒的话，我们没有把这个果皮完全捣碎，所以呢，它这个是那个果肉的颜色。
1: 如果想要口感更好，可以用更细的纱网二次过滤，葡萄汁的口感也会更加细腻清爽。
6: 怎么样？
4: 哦，真的很好喝，特别解渴，就是有点甜甜酸酸的。
1: 蓝山县的葡萄大丰收，阳光玫瑰变得好吃不贵，传统玫瑰香品种探索深加工产品，默默耕耘的新农人为蓝山县的丰收增香添味，沉甸甸的果实背后是他们的辛苦付出。在蓝山县，农业产业丰富多样，除了种植葡萄外，养石蛙也是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今天素颜小分队就和当地厨师梁建宇一起去大山里拜访一位养石蛙带领大家致富的新农人。
7: 黄哥，今天我们到你家来了。
4: 送丰收了。
7: 送丰收，对，是我们这边有名的这个石蛙养殖户，这一代很多人养，但是后来坚持下来的就只有他一家了，把技术做得很好了，又带动周边的这些农户，还无私地把这个技术奉献出来。
1: 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有着非常纯净的山泉水资源，黄良忠在这里坚持养石蛙已经3年了，今年黄良忠石蛙产量大丰收。从养殖小白到当地的石蛙养殖达人，黄良忠靠自己一路摸索，成为了当地的石蛙产业带头人。他也是蓝山县新农人的一个缩影，默默地在自己从事的领域耕耘，然后把技术无私地贡献给更多农户，和所有农人一起迎接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这次我们探寻小分队算是有口福了，今天的丰收宴上不但能吃到梁大厨制作的葡萄创意菜，还能一品石蛙的鲜美滋味。
7: 我们用这个玫瑰香这种葡萄跟排骨取它的酸甜口，然后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1: 作为水果，葡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是鲜食，可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它能够代替我们日常中甜的调味儿。玫瑰香葡萄水分多，酸甜适口，它的葡萄汁可以用作糖醋排骨中酸甜风味的调味儿。这便是梁大厨要制作的第一道葡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不同于糖醋排骨需要提前炒制糖醋汁的制作方法，玫瑰香排骨的制作方法是先将葡萄汁、淀粉和盐一起裹在排骨上进行腌制，然后再下油锅炸。出锅后无需再放任何调料，在热油的激发下，葡萄汁的清爽之味早已渗进肉中，别有一番风味。阳光玫瑰果肉大个脆甜，在炒制过程中不会因为

0: 高温变酸，超高的甜度让它足以取代白糖。通常情况下，炒鸡肉我们加一些白糖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而用阳光玫瑰替代白糖，不但能够激发出鸡肉的香味，还让这道菜多了一道脆嫩的口感。
1: 咱们这桌丰收宴虽然你看有四个菜，但是都是咱们丰收的农产品。
2: 对，你看葡萄
1: 丰收了，
2: 丰收了。
1: 嗯
2: 啊，黄哥演的这个石蛙
1: 也
2: 是丰收。
3: 对对对，
2: 丰收了，干杯！愿来年生活更美好，我能在厨艺比赛中拿第一。
4: 愿我的家庭幸福美好，石蛙产量步步高升。
5: 祝所有的农民伯伯在秋时节收获满满。
6: 看着这满园的葡萄，还有最后那个活蹦乱跳的石蛙，
7: 嗯，
6: 哎呀，真是挺替老乡们高兴的。蓝山县的两朵玫瑰确实不一般。
7: 而且你看哈，这个葡萄从一开始的几百块钱一斤，
6: 嗯，
7: 到现在的十块钱左右的平民价格，背后是品种的改良、技术的升级带来的产量的攀升。你看，好吃不贵。那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丰收心愿嘛，
6: 就是其实两头吧，一边是消费者的心愿，一边是老乡们的心愿。
7: 没错没错，
6: 啊，买的不贵是消费者的心愿，
7: 嗯，
6: 啊，农户的心愿呢当然是多挣钱，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不能太低，
7: 嗯，
6: 在合理的区间呢，咱们消费者多买一点，农户们就高兴了。
7: 对
6: 啊，好产品换来好收入，
7: 嗯，
6: 腰包鼓起来，这才是丰收的意义。
8: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间一路走到了湖南蓝山县的葡萄园，从高原到果园，从诗意的远方到甜蜜的葡萄，今天我们既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领略了历史的回响。愿我们都能记得这份来自大地与时光的馈赠。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农村清洁能源技术应用创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解读光伏加热泵前景与城乡一体化管理经验，展望双碳目标下的技术突破方向。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土壤熏蒸剂及施用方法。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奥成介绍我国登记的土壤熏蒸剂及施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近年来，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北方农村的清洁取暖改造到分布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一幅绿色低碳宜居的乡村能源新图景正在广袤大地上徐徐展开。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告别了传统的燃煤新柴，用上了更加干净便捷的绿色能源，生活质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清洁能源技术是如何真正落地农村、惠及百姓的。在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推动下，未来农村清洁能源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方向？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在您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碰到了大量很有意思的一些案例和实践？在这儿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5: 我们在清洁取暖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一个感慨比如说刚开始进行清洁取暖项目的时候我们去北京的房山调研，有的农户说就是说冬天能扛就扛了，实在扛不住我才会烧煤。说你现在给我，比如说你给我改成煤改电我以前我就是到山里面去捡点树枝捡点柴火回来凑合凑合，我得冬天就过去了我一分钱没用花，我就付出点劳动就完了。你现在你给我不管是改电也好，改煤改气也好，还是改别的也好，我总得掏钱这个你们觉得可能一个月你一个采暖剂你花个几百块钱千把块钱不是事儿，但是我一年收入我可能也就10000块钱，你要我掏出1/10去应付这个新增加的这块费用，我实在受不了我的10000块钱我都可丁可卯的这每分钱都有它的用处。
4: 对
5: 这块的确跟我们感受也非常深其实在这个北京市广泛的推广这个清洁能源之前，在最早在可能2000几年的时候当时有市领导就批示，就让我们去调研这个山区的这供暖问题。我们当时也去，当时是去的是是延庆一个山区调研，老百姓也是这样一个说法，他说我现在山里面捡点柴火我就够了，你们来给我改来改去的我还得花钱，这钱谁掏是政府给我掏还是我自己掏我自己掏我肯定没钱。
4: 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也确实是现实问题哈。
5: 是啊是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老百姓对这个费用它是非常重，这个重视。
4: 对，
5: 比如我们去山西调研，山西那边，当时他们煤改电做了很多，特别是做了一些煤改这个蓄热电缆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当时我们就觉得啊，就是你煤改电以后，你这个改完电，你老百姓家里面的这个电力消耗肯定会成倍的增加啊。你用，因为你原来取暖用煤，现在用电了，你这块肯定增加了。结果我们去调研发现，它的用电量增加并不是很高，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这老百姓都不用嘛。然后去农村去问老百姓，老百姓就说了，现在农村我们剩下的都是老人小孩啊，老人为主，我们对这个费用啊看得非常重啊。这个我们现在整天只要这个供暖设备一开，我们盯着电表啊，数字只要蹦得快了，我可能就把它关了，我想想我就是多穿点衣服就行了啊。就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在农村推进很多工作的时候都需要重点关注的啊。
4: 嗯，是的，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5: 对对对对，还有的话就是，你像以北京，就是他这个农村啊，他的这个经济水平也好，往往决定了他们对于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态度啊。比如我们还去北京周边，去顺义一个农户去调研啊，他们家200多平米的房子，三层小楼啊，他说他一年采暖费能花到10000多。啊，他说我烧煤太烦了，他说你们这个煤改电我非常欢迎，这个解决大问题了。以前我烧煤一年得弄好几吨煤，家里面还得专门弄个库房来装煤啊，每天就每次进煤啊什么的，到封炉子那个到煤渣都很烦啊。你说，他说你看你现在改了以后啊，本来那个村里说政府就包120平米，我这200多平我全弄上了。啊，大不了掏钱呗，我就不在乎这个啊。他只要你能政府能够提供这个条件，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当然是往好的去，方便去，所以的话，在对他而言，他对这个经济取暖，他就觉得非常欢迎，非常支持，他还觉得就政府就解决120不够，他得多装，他得多花钱自己掏，他得愿意，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像房山这样的一个低收入的农户。他也觉得你不管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只要是你用了商品能源，只要是你要让花钱了，我就承受不了啊。这块就是在这样的差别这么明显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样这些问题，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政府和这个企业的一个智慧。
4: 是的，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表示支持的这样一部分农户，它也是存在的，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去发挥这部分农户的一个积极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5: 应该说，我们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说啊，就绝大部分农户还是觉得
4: 支持的，
5: 对对对，非常非常支持，觉得新田取暖还是带来了很为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带来了很大的提升。因为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农户的生活，他其实是他的经济水平啊，也是有很大的提升，但是他原来的生活，他可能和他的现阶段经济水平，他可能也不是很匹配，我们青年区呢，正好帮助他们把6个短板给补齐了，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当然也不排除农村会有一些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这块的话，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关心关怀，一些政策出台，我想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宁夏，服务的时候。当地有专门出台了针对这个低收入群体，他的这些费用减免、费用补贴，专门的一个补贴政策，就确保低收入群体他也能够安全过冬。因为我不让他烧煤了，不让他烧柴了，你不让他烧，那总要给他想解决方案，对吧？我让你烧电、烧气，他也花不起这钱，他没这钱怎么办？那这块可能政府就得托底，弱势群体政府就得托底，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安全过冬。
4: 当前呢，光伏加热泵。等等的分布式能源模式也正在加速发展哈。那么您认为这种模式在农村的这种应用的前景怎么样？
5: 应该说啊，就是说，比如光伏加，不光是加热泵也好，加其他也好，这样的一个模式啊，现在也是我们这行业里面热议的一个方向之一。 也是我们未来要构建这个产销一体的这样一个新型的农村能源形式，农村能源体系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单元和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模式，啊，应用前景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广阔的，啊，为什么说前景广阔呢？那首先，这个我们农村有丰富的这个屋顶资源，有丰富的这个闲置场地，院落空间也比较大，啊，这样的这些都是一个光伏的一个天然载体，
4: 嗯，
5: 有大量的屋顶啊、场地啊，可以来放光伏，啊，同时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农村啊，它有很多这个用能用电的，比如说像一些水泵呀、电力设施啊，或者其他一些家电啊一些设施，它在这个白天它的用电量也是比较大。这样的话，我的光伏的发的电，它消纳起来也会非常方便，这样的话就是为我们的光伏的这个应用啊，也是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前提。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这经过这个光伏行业这么多年发展啊，我们光伏组件和这个设备的寿命啊，设备的这个价格啊，都大幅降低，啊，寿命也是大大提高，啊，整个这个技术的成熟度也非常高了，啊，在这个农村啊，来推广光伏系统啊，它的这个回收期，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的经济性是完全可以满足条件的，
4: 嗯，
5: 所以的话。下一步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和这个规模的提升啊，还有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的话，应该说各方面条件还会越来越好。
4: 嗯，那具体到说降低成本这一块，可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5: 从降低成本这块的话，主要是三块了。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算一下账。
4: 嗯，
5: 就说首先啊，就说我们要算一下，我不用这个时候我的要花多少钱？
4: 嗯，
5: 第二方面的话，用了这个花多少钱？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在宁夏在做了一些项目啊，比如老百姓啊，一年他可能烧个三吨煤，比如说用取暖，他烧三吨煤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如果说现在煤价降下来了，比如说一吨1000块钱，那就花3000块钱，但煤价到高的时候，他们当地到过2000块钱一吨，要花6000块钱，那时候更高了啊。这样的话我如果用了光伏，我这个发电量我们给他算了一下，你一个屋顶，你的发电量，你发的电，基本上能支撑你在供暖季你热泵的一个电力消耗，你基本上可以不用花钱了。然后你在非供暖季你的电你可以上网去卖钱来取得一定的收益。这个模式下的话，它基本上是可以自身就可以赚起来。自己可以循环起来，这样的话，而且的话，你看现在这个碳市场也是比较也是在紧密的推进中。如果把这个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县、一个市，它的这个农民的光伏屋顶都打包起来，形成一个产业，我们还可以拿到这个碳市场去进行一个交易，还可以做一些其他一个收益，所以的话，从这个来看的话，目前我们。就以这个太阳能资源可能比较丰富的宁夏地区为例，我们当时也给当地规划了一些怎么样利用光伏来这个把当地的把他们村庄里面的清洁取暖这个电力的这个消耗能够自己带起来，这块的话也是得了很多那个地区啊也非常感兴趣，也在一些村庄进行一个试点示范，就总之的话，就是觉得，光伏加不光是加热泵也好，加其他也好，它这种模式的话，应该说是也代表了这一种，像分布式啊，智能化呀，产销结合啊，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能源方向，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2: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3: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4: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5: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6: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7: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那么接下来随着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那么农村清洁能源我们还可以有哪些可以期待的技术突破或者是发展的方向呢？
12: 应该说就说在农村地区这个以后农村的随着农村的现代化电气化的一个发展他们的用能需求会越来越高我们农村能源工作者在里面能够发挥的作用会非常会越来越大。在这个双碳目标和这个乡村振兴这个战略的这样一个双重驱动下会从当前的我们农村能源一个带煤这样一个现阶段的这样一个目标向今后就是怎么样和农业去融合和引领这个农村的一个发展这个阶段来迈进。主要是来看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值得期待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技术系统一个进化从这个单机的一个设备到我们这个社区的乡村的这个一个微网这样的一个联系，它以后不仅仅是单独的一台设备或者一个光伏板的一个竞争，是整个整体的一个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个竞争。比如说我们的刚才提到的这种乡村的智能电网智能能源系统或者社区微网这样的一个形式将成为我们今后乡村可能一个标配。它把光伏也好，风电也好，生物质发电、储能、电动充电桩、智能家居、柔性复合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这样一些平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来发挥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的话，通过这个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智能平台就是这个一个能源管理系统来。引入了 AI 以后，它可以来预测天气、预测发电、预测我们用户的用能习惯，来自动化的来进行调节调度，来实行这个源网合储的精细的一个互动。它的目标就是在100%的消纳本地绿电前提下，来最大的来参与电力化交易，能够最大化的能够提升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个经济效益。这样的话实现这个农村能源利用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模式。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农民慢慢的他的角色要从能源的消费者向能源的产销者和电网协同者来进行一个转化，就他们的角色会得到会一个更明显。

0: 性的转变，它不光是消费能源，它还生产能源。同时的话，通过和我们电网去结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乡村的无数个屋顶打包在一起，哎，形成一个虚拟电厂，来参与我们电网这边的一些调节，啊，同时取得一定利润。
1: 所以说，我们的农民应该是从最初的单纯的，可能甚至刚开始有一点点被动的使用者，变成一个深度的参与者。
0: 对对对，第三块的话，我想啊，就是说，生物智能能在这个慢慢的，因为我们生物智能它是现在，它是一个，在我们现在双碳目标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是一个零碳能源，它会得到更好的一个利用和一个转化。首先是我们生物智能可以来做生物质气化，能生产生物质天然气、生物质燃油，同时可以做这个生物质发电啊，什么高生物质燃气啊，什么这方面的一些制作。还有的话，我们的生物质材料啊，它也可以作为生物碳，生物这个比如生物基的一些化学用品，生物燃油等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做成，然后来把它的经济性和减碳效应能更好的来进行发挥。同时的话，就是我们农村呢，也是一个负碳的一个生产者，不光是我们整个，比如说生物质啊，这个这块参与，还有一些森林啊，这个一些一些农作物啊，这些都是一些负碳的一些产品，能够帮助我们城市和这个来抵消它的碳排放，成为一个碳汇的一个资产来参与。来通过参与这个一些碳交易啊，来获得相应的一个收益。第四点就是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啊，会越来越广泛。我们现在还更多的来倾向于生活供暖，来怎么样来改善我们农民的这个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在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像前面提到了，它会渗透到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全方方面面，一个全链条来渗透啊。比如说我们植物工厂，我们可以通过 LED 人工也好，多层立体的栽培，能源和环境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调控，来实现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流水线的生产，这样怎么样把就是一个农业工厂的一个建造。在畜禽养殖方面，怎么样来精确的控制环境，让畜禽的生长更可控，同时对它的这个粪污啊什么的这些，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农业能源化、资源化的一个处理，然后能产生相应的效益。还有就是农产品的加工也是，只要涉及到能源方面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涉及进去，比如说干燥，比如说烘干，比如说冷藏，比如说还有一些杀菌啊等等，只要跟能源有关的，我们这个农村能源都可以涉及到。还有就是这个食品的这个冷藏、它冷链、这个运输、储存这方面，也可以，我们农村能源技术啊，也可以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农产品的质量，能够为农民更好的增产增收。
1: 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农村清洁能源还可以参与到这个冷链运输这块，是具体怎么参与呢？
0: 一方面啊，你看我们，我们以前就说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冷链运输这块往往它的这个用电用电的话，我们比如光伏发电比如说我们一些储能设备就都可以和这个来深度的来融合。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一些比如储存一些气调库技术啊一些怎么样来控制它的储存环境，它的这个它的运输过程中它的这个温湿度的调控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离不开我们相应的能源技术的一些结合啊。
1: 所以这个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清洁能源做不到，是吧？
0: 是，就是总之吧，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等于是能源技术啊，不光是在一些实体技术里面发挥作用，其实我们还可以往其他 行业或者其他生态来去进化。一方面这个从产品的销售到这个下一步的标准啊、数据啊、金融啊这方面都的一个衍生。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单位现在标准和认证这块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我们怎么样在把我们把这个一些这个来通过我们这个农村能源技术来打造的精细化的一个产品，来通过更高的标准、更好的认证，能够把提升它的内在的一个附加值，这也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像我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通过对这个农户的一个监测，通过这些平台对农户的一个数据的一些监测呀，这些大数据一个提取，能够更好的能够把这个它的一些数据资产，比如它的这个它的需求，我们这个农民的这个用能的趋势，这各个方面来提取出来，能够更好的能够推动我们能源技术往农业农村它需要的方向去进行一个发展。还有的话就是下一步啊，就是说我们农村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农村能源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些服务公司。现在我们可能还单打独斗，就是说可能是村集体来关心这个事情，或者农民自己关心这个事情。下一步我们可以引进第三方，如果这个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模式啊比较确定以后，引入第三方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这个前面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等等方面，来更多的为农业农村赋能，能够为农民来带来更好的这个收益。
1: 也就是说，这个应用的场景是无限广阔的。
0: 是。就想啊，就是说，总之啊，我们想啊，未来的农村啊，它可能它的能源，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电气化的，高度智能化的，然后产销一体的这样一个智慧的一个能源系统，同时的话，就说，我们农村能源会深度的融入到这个现代化农业生产和绿色的乡村建设里面，就是为我们国家这个新型的电力系统的一个建设以及这个双碳目标的一个实现来提供更多的作用和更大的贡献。
1: 我们共同期待哈。
0: 是，
1: 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从清洁取暖到零碳村庄，从热泵烤烟到光伏加热泵，不仅仅梳理了技术路径的优与劣，也谈到了推广过程当中面临的现实考验，让我们真切看到了清洁能源落地农村的希望和挑战。也期待在您和您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下哈，更多的乡村用上清洁、省钱、安心的能源，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大家好，我是凤婷。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基础，由于连年种植，土传病原菌和虫卵大量积累，土传病虫害的发生也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当中的突出问题。土壤消毒可以有效地控制土壤当中的病原体，减少病害的发生，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曹奥成研究员，为大家介绍土壤消毒技术的相关知识。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防治土传病害，在之前节目时间里您已经介绍了农业防治措施、生物防治措施，还有哪些其他的措施呢？
4: 我下面介绍一下物理防治 这方面的措施。
1: 好，
4: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太阳能消毒。太阳能消毒呢，就是利用夏季啊，那高温季节是不是啊？盖上那个塑料薄膜，然后提高土壤温度，杀死土壤中的病原菌，这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措施。所以这项技术啊，实际在地中海地区，在欧洲很多地方应用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应用的也是比较广泛的，现在。它比较便宜，而且比较方便。使用的时候，当然还有蒸汽消毒技术。蒸汽消毒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用在一些苗场上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温室里头，我们需要快速的倒扎，我们采用其他技术啊，那个时间来不及，是不是啊？我们需要快速的倒扎，这个时候呢，也用一些蒸汽消毒这方面的技术。蒸汽消毒呢，我这里有个公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靠的。这公式50度30分钟，可以杀死线虫；60度30分钟，可以杀死大多数的病原菌种。还有一些细菌，70度30分钟可以杀死细菌或大多数的一些病毒，所以这个技术啊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但是这个费用啊还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像荷兰它有烤土技术，
1: 烤土技术，
4: 它把土呢给它挖到一个烤箱里面，再烤一烤，再放出来。
1: 那这样的话是把土里面的这些病原体、病毒什么的都杀死了。
4: 它是保证一定温度，也不能太高，
1: 也不能太高，
4: 当然而且要高效。就是烤土的一种技术，这个成本比较高的。我下面呢再介绍一下，还有热水消毒技术。
1: 热水消毒技术，
4: 这个用的比较多的是日本。日本呢，它这种开水这样的，吸到地里去，把这病原菌给它烫死。他们觉得这个效果比蒸汽消毒效果要好，因为它会洗盐，把很多盐呢给它洗下去。热水消毒，还有火焰消毒。火焰消毒呢，像以色列它用的比较多的，它是用火焰消毒过去的。近几年呢，我们国家呢，火焰消毒技术啊发展还是挺快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一个技术先进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它就产生瞬间的高温，而且把土呢给它提起来，提起来瞬间高温呢，然后再落到土壤中间保持一段时间，基本上有个半个小时比较高的温度，这样把病原菌啊线虫给它杀死。在我呢还介绍一种啊，是我们呢，我刚好做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研发的一种呢，叫射频消毒。这项技术，射频消毒啊，这项技术啊，它就是
1: 射频消毒、
4: 这个技术啊，我相信在未来是不是啊会有更大的进展的。当然这是现在的，只是由经济可行性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
1: 那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技术当中哈，曹老师，您最看好哪一个技术的前景？
4: 这取决于你生产的作物。如果是你想廉价的，你就采用太阳能消毒。如果是你想做有机农业，是不是啊？你还可以采用那个火焰消毒，还有蒸汽消毒，这些技术都可以的。当然，采用这些物理的这些方法呢，通常要消耗一些原料，比如柴油啊，或者天然气，这样费用呢是比较高的。这也取决于你的投入产出比，和你的需求。
1: 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我国登记的土壤熏蒸剂有哪些？熏蒸剂又该如何使用？关于土壤病害的防治，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包括农业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那么曹老师，对应物理防治技术，是不是还有化学防治技术？
4: 是的，是的。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个化学技术，因为我重点我们做的也是做的那个化学技术做的比较多，因为它是比较经济有效，而且投入产出比是比较高的，而且这跟传统的一些药剂来比较了，是不是啊？因为这是我引用联合国的一个报告中间几句话，它是几乎没有了对细菌性病害非常有效的喷雾剂，也基本上没有了对病毒病呢的喷雾剂。使用杀菌剂防止土壤病害呢，通常是无效的，而且杀菌剂用多了以后会产生抗药性。因此预防呢是防止土壤病害最重要的措施。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重点介绍一种技术，叫土壤熏蒸技术。为什么采用熏蒸技术更有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药剂是结稠性药剂，结稠药剂在土壤中呢，它是难以移动，因而难以分布均匀，而分布均匀是防止土壤病害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防止那个土壤病害跟防止地上部病虫害呀，有点不一样。地上部病虫我们那个喷雾器一喷，很容易把那个喷得很均匀，而那个土壤中间你把那个药剂施到土壤很均匀，这是很高的难度的。而且土壤中间很复杂，它的土壤呢也很沉，而且这土壤中间有不同的酸碱度不一样，它有机质含量不一样，含水量不一样，所以你要是均匀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而且土壤病如果防止不均匀，它呢容易受到病原菌的感染，感染了或者传播了以后呢，所以那个效果就不理想。而且你防治需要多种药剂的配合，你像需要杀菌剂的、杀细菌的、杀线虫的、杀虫的，还有除草剂，这么多配合，这个难度也是相当大的。而熏蒸剂它在土壤中变成气体，它呢可以分布均匀，能够更有效地防治土壤病害，而且它通常主要杀菌剂、细菌、线虫、杀虫、除草综合效果。而且这个当我处理完了以后，我就结了塑料布以后呢，它就没什么残留了，这样就避免农药残留的问题。但是使用熏蒸剂啊，通常呢需要借助基件，你没有基件就很难在土壤中分布均匀。而且熏蒸剂它效率是很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登记的熏蒸剂啊不是太多，全世界也不是太多的。
2: 曹老师，我们国家登记的熏蒸剂有哪些呢？
4: 我们国家现在登记的熏蒸剂有硫化苦，有棉农，它的常温呢它是个固态的，还有微斑某常温它是液态的，还有硫酰氟它常温是气态的，还有我刚才谈到的1673烯丙酯就是拉根素，它常温是液态的。当然我也觉得有两种药剂是非常好的，像一个叫二甲基二硫，它是在登记之中的，还有乙酸素，这是个潜在的熏蒸剂的，这是我们国家不是太多，全世界呢也没有多少特别好的熏蒸剂，像十全十美的熏蒸剂很难找到。就像我们甚至我们那个医药用的熏蒸剂，像我们做医疗器械消毒的，做口罩消毒的，也用的是反氧乙烷。反氧乙烷呢，实际它也有它的不足的，所以全世界也不断地在寻找一些优良的熏蒸剂，但是有难度。所以我在这介绍了以后呢，你熏蒸剂有了，你还有一个，你的需要基建，把它真正打到土壤中间。这样，所以像美国，它是用土壤熏蒸这个技术用的比较早的国家，所以它的基建发展呢都是很早的。它有个公司啊叫 Tricol， 大概全世界呀，它目前是最大的。它做的大概世界上60%-70%的市场呢，都是一家公司它在做的。是个很大的一个行业。像意大利，它也是施药浮膜，它有一体的这方面基建的。因为日本呢，它的有些地块也不是太大，它的有小型的那个施药基建，在日本的。这是我们国家研发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喷式施药基建。你像国外的很多基建呀，它是点喷的，我们国家是做的是电喷的，电喷的效率很高的，而且比那个进口的那个基建的效率要高2-4倍的。这是我们国家。而且呢，我们国家呢，现在专业化服务公司的发展了以后啊，因为土壤熏蒸的时间，昨天仓口的时间很短，它只有半个月时间。你半个月你要消毒10万亩地，是不是啊？你必须需要很多基建，才能呢把那个土壤啊都给它处理掉，所以需要高的效率。当然，有些温室它有滴灌，你可以通过滴灌施药，就是水肥一体化。实际我们叫水肥药一体化。通过这种方法是不是啊？把那个药呢给它滴进去。如果是那个压力不够，你甚至可以通过喷雾器接到那个滴灌系统的一个入口上，通过那个电动那个喷雾器的压力，可以把那个有些药剂啊可以施到土壤中间，也是非常方便的，也都是农民总结的方法，也是非常实用的。这是有个大的农场，是不是啊？我们最近几年呢也是特别关注怎么在马铃薯上进行土壤处理，是不是啊？就发明了大型基建了。大型基建呢，它不需要盖膜，它把药剂注射进去，我们把它压实。同时呢，像那个比如说冬天快要来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把药剂施进去， 冬天呢，它就慢慢下雪或者结冰了以后，就阻止了那些药剂跑出来了，这样达到了杀灭那个土壤有害生物的一种目标的。这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技术。
2: 曹老师，您刚才介绍的是液态熏蒸剂土壤消毒的方法，如果是固态的熏蒸剂又该怎么样施药呢？
4: 如果是固态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撒施沾满撒药，实际撒农药把它怎么撒均匀，这还是要技术基建的，通过手撒往往撒不匀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研发的一种呢秸秆繁田施药一体机，这样我可以把草莓收了以后把这草莓的秸秆直接打到地里，这样就比较方便，而且土壤进行处理了，效率还是挺高的。这就是我们比如秸秆繁田是不是啊？我们就是把秸秆直接繁田打到里面去了以后呢，它直接繁田了，繁田了以后呢，同时把药剂施到土壤中间，也改良了土壤。所以这些技术啊，这也是我们国家在不断总结创造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当然一个是没有条件是不是啊，你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是不是啊，通过手撒撒均匀一点，然后显根基显根盖上塑料布也是行的，这是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觉得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还是要机械化的，所以我们也研发了系列的土壤消毒的一些机件，有大的有小的，适应不同工作的场景，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我们自己也创新了像分布袋施药还有胶囊施药这方面的技术的，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国家自己创新的一些技术。
2: 像您介绍的分布袋施药、胶囊施药等等，我们国家的这些创新技术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呢？
4: 土壤消毒体现我们是以病害快速诊断为向导，源头控制为重点，土壤熏蒸消毒为核心，强化中后期管理的土壤病害全深入期标准化的防控技术体系。我们就是采用这种体系。我们这个体现我们周围总结了一下，叫做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技术，在国际上呢用的比较多的土壤消毒，我们国家呢慢慢总结的是土壤消毒加活化加铀抗这些技术。
1: 怎么理解呢？这个消毒咱们都知道，关于活化和
4: 活化是怎么的，
1: 这个
4: 我们的消完毒以后是不是啊，这里面都有个技术里有个核心，核心实际我们要掌握啊那个药剂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它的分布性怎么样，我们根据它的分布性不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就研究不同药剂怎么样去施用，这个研究不同的施用方法。所以我们呢通过研究了以后呢，确定那个熏蒸剂在土壤中到底是传输怎么传输的，它的消减规律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制定一套的为高效土壤消毒技术参数的制定呢提供了一个理论方面的依据。这是我们首先也需要有一些理论的指导。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技术呢，我们消毒后啊加入生物制剂，然后呢像木莓、枯草芽孢杆菌，减缓那个病害的传播。就像那个一个土壤，它一个是很多土壤病害是不是啊，土壤病害我们施上少量的药剂进去，一个是你怎么短时间能够把这个病害给它控制住有难度的，就像敌人有千军万马，我派那个一二十个人去把它全部消灭掉有困难的。而我们产生土壤熏蒸消毒处理以后呢，把它整个的有害生物给它杀掉，然后呢我们建立了根据地，然后呢派少量的人去了以后，在根据地里面就建立了稳定的一套系统了，就是呢让有益生物占住这套系统。然后呢铀抗的技术呢，我们通过呢将土壤处理以后，我们加入氨基寡糖素这些铀抗植物铀抗剂，然后呢增强植株呢的抗病性。因为土壤消毒以后啊，你哪怕消毒99%效果挺好，但是留下1%还没消毒好的，这个1%很容易传播，所以雨水农事操作传播。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要通过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这些技术的发展，都抵抗那些增强的这个病害的再侵染的一种能力。实际我们土壤消毒与活化呢，就是采用呢消毒加入有益生物，这叫土壤消毒与活化，等于简单的就是这么种理解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 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土壤消毒可以有效地控制土壤中的病原体和有害微生物，减少病害的发生，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那土壤消毒有哪些关键技术要点呢？陶老师，接下来请您来介绍一下土壤消毒处理的关键技术要点。
1: 要点首先整地，整地啊，一个是大的土旮旯，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病原菌在里面以后，一个是你不打碎，你最后呢消毒，它这个病菌呢杀不死，这样很容易传染的。所以你的整地要整好，
0: 嗯，
1: 打碎，而且病残体呢，像有些病残体要剪出来，你不剪出来以后啊，它有可能它再传染了。土壤消毒只能把表面的一些病原物给它杀掉的，
0: 嗯，
1: 里边的杀不掉，所以呢，把这大的病原物啊，你还得把它剪出来。你看整地好的土壤呢，很疏松，而且那个熏蒸剂在土壤中间很容易分布，实际上把病原菌呢就很容易把它杀死的。在这土壤温度，温度呢还是很重要，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冷了以后呢，这个药剂在土壤它移动比较慢；太热了，它跑得太快了，
0: 嗯，
1: 就跑掉了。所以一般呢，我们理想的温度呢，土壤15厘米地方是15到20度，在这10度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10度重要呢？我们在土壤消毒之前呢，我们要浇水，提前3到5天浇水。浇水有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把病原菌呢，它是从休眠的状态，
0: 嗯，
1: 变成活的状态，
0: 嗯，
1: 像杂草也从休眠的状态，
0: 嗯，
1: 变成活的状态。这样呢，活的状态我们就比较容易杀死了。一般呢，我们希望土壤湿度啊，保持在65%左右的。
0: 嗯，
1: 在这塑料布也是挺重要的。塑料布呢，我们推荐是用0.04毫米，就是4丝以上的燃生膜，不要用再生膜。再生膜了以后很快就跑掉了，而且塑料布盖膜还是有讲究的。塑料布啊，盖膜的时候你上面不要有土的。有病土在上面以后啊，它那个病土啊很容易是不是传染的。
0: 隔着这个塑料布也能传染吗？
1: 隔着塑料布没问题，但是塑料布上面，嗯，比如两块塑料布我们接缝的地方，
0: 嗯，
1: 不能有，上面不能盖土的。我们要像那个像这样反埋，把那个塑料布像这样打开埋在底，这样呢就可以把那个土啊全部在底下，这样呢反埋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就像缝衣服一样，
0: 嗯，对细节还挺重要的，
1: 哦，细节真是挺重要的。这就是有些人呢，他那个操作的错误的方法，
0: 嗯，
1: 他就把土直接埋在上面，这种是非常错误的，
0: 嗯，
1: 而且接缝的时候要接好，接缝你要都气了，往往就没有效果，
0: 嗯，
1: 最后就死苗了。而且土壤消毒后啊，我们种植的管理措施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那什么时间可以种植呢？
1: 因为熏蒸后啊，它还有些药剂没散出来，没散出来的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个简单的测试，拿两个罐头瓶呢，一个是熏蒸过的土壤，一个是没熏蒸过的土壤，
0: 嗯，
1: 装半个罐头瓶，上面呢放上那个石棉花，然后呢上面呢放20粒莴苣种子或者白菜种子、黄瓜种子都可以，然后再把瓶盖给它盖上，放在黑暗的地方，然后过了3-4天以后，你看它是不是同时发芽了？如果同时发芽了，表示那个药剂都散光了，你就可以种了。再看那个根尖上烧不烧尖，是不是啊？
0: 嗯，
1: 根尖不烧尖，那上面就可以种了。所以这是个很标准的一种测试方法。然后呢，消毒以后啊，你都避免那个再缠入了。有些村里面土壤病发的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呢？它的工人有个闲根基，把那个有病的没病的，是不是大家都去缠染了，都在那污染了。所以你要是闲根基，你得洗干净，就避免再缠染。第三个呢，你要使用无病的种苗。
0: 嗯，
1: 如果是你种苗是啊带病的，你土壤消毒再干净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选择种苗。所以种子有消毒，像低含砷量的种子，我们可以采用干燃消毒这种方法，就是变温处理到72度72小时，基本上可以把那个种子里边的病菌都可以杀死的，这是一种标准的一种操作方法，也是。
0: 嗯，
1: 当然我这个没有这条件，你可能简单的方法呢，
0: 嗯，那您推荐哪些
1: 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温汤浸种，嗯，到55度搅拌，保持53到56度之间，是不是啊？
0: 嗯嗯，
1: 维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防止很多的菌菌的一些病害。然后可以采用一些酸处理，稀的像盐酸或者柠檬酸，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浸泡种子在40到60分钟，用清水把它洗净，
0: 嗯，
1: 它可以防止一些细菌性病害。还有碱处理，用10%的磷酸三钠，非2%的氢氧化钠溶液浸泡种子30分钟，
0: 嗯，
1: 然后把清水洗净，可以防止种子缠在

0: 的病毒病，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种子处理剂，用商品化的。现在好多种子啊都是已经有包衣了。这包衣里当然有很多商人现成的一些种子的，基本上多的药剂我总结了一下，像果金青、塞冲胺、塞冲嗪、金甲桑林、苯米甲帆唑、塞氟酰胺、米真脂、木唑醇、吡唑米真脂、吡冲林、呋酮胺、米酰胺、氟美桑、米景唑、种金唑，基本上用的很多，这已经商品化都有的。特别果金青呢，它是个很好的一个种子，可以进行保护的。它在土壤中也几乎不移动，能够对作物根部啊提供长期的一种保护。这果金青，当然其他的半种或者信种也可以尝试，像赛梅酮、果金青，还有甲桑林、果金青，还有金甲米真脂、吡唑米真脂。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个搞有机种植，是不是？你可以用木莓、枯草亚半杆菌加阿魏锦素这些方法进行处理的。当然这些技术现在发展也是挺快的。就现在呢，我们上一次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了，就研发了一些种子处理这些设备，是不是啊？处理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些技术，这基本上实现了一个自动化的控制。我相信在未来，土壤处理、种子处理这样技术。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当然，有些种浆，我们可以通过走培这些方法，就是培育那个无病的那些种苗。然后呢，那些有些浆是不是啊？我们也可以浸种或浇沟这些方法，是不是啊？把那个种子携带的病原菌呢，给它杀死，这是一些简单的方法。这种子处理以后呢，我们苗场还在处理。如果苗场那个土里面带菌，是不是啊？你光种子处理还达不到目标。
1: 就是它的整个相关的技术设备等等的，全部都要做到清洁
0: 清洁
1: 无污
0: 生产，
1: 染。
0: 对，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很关注的。所以那个种藏哎也在关注。你看那个在国际上啊，对那个种苗育苗啊，他们是要求很严的，一般呢也不让你随便进那个他的育苗棚，那个消毒啊都是要求很严的。甚至在非洲，尽管非洲他们上农业技术不是太先进的，但是他们呢最后就种苗生产也是要求很严格的。
2: 曹老师，下面再请您来介绍一下肥水管理。
0: 因为你还浇水，还得解决。你浇水如果是带菌呢也不行，所以肥水管理呀，在国际上呢，对肥水管理要求是相当高的。他们水通常是要进行处理的，有很多采用，有些人采用沸石，加了沸石，有的人用三级处理，用抽沙、细沙、沸石三级处理，这样可以把很多病原菌呢给它过滤掉。而且有些国家呢，水比较淡车，它可以通过那个积水的一些脏质。把雨水收集起来，这样就比较干净了，浇地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国家呢，有些地方像草莓种苗，草莓种苗带病还是很厉害的。他们都种的好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有一些水处理一些脏质。你像辽宁东港，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草莓产区。我们国家大概是50%-60%的草莓种苗都来自辽宁东港。那些农民呢，每家每户他有简单的一些水处理脏质。所以水处理呀，在防止土壤病害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您刚才说的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哈，那我们在收获了庄稼之后，肯定也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
0: 对，
1: 啊。
0: 也在注意，就是天然卫生。有时候我们收获以后，那个废弃物不好处理，因为我们国家不让随便焚烧，所以有些地方呢，那个秸秆呢堆积如山。堆积如山怎么处理？当然，秸秆一个简单的方法呢，可以通过粉碎。打碎了以后呢，跟肥料堆积在一起。现在以各种小型基建呀，也发展了。通过这小型基建堆肥了以后，这样把病原菌也杀死，把秸秆也处理掉，这样呢，避免那个病原物的传播。你像那个我们国家的堆肥，是不是啊？你堆肥堆得好的，很容易上到60多斗，60多斗基本上把很多土壤病害的病原菌都杀死了。这堆肥，然后呢，我们在生长农事操作过程中啊，实际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水的传播。水的传播，我们都想办法呢。一般的浇水，你不能直接通过那个土壤上面浇水呀。土壤中间如果有病菌，很容易传播的。我们把土壤中间呢铺个塑料布在上面。这样的那个水液在塑料布上面流动，是不是啊？就避免了那个病原菌的传播的。后面呢还有笼饲操作，如果笼饲操作呢，你一个机械操作，如果带病，你很容易传染的。所以我们笼饲操作也洗干净，保证那个 操作的过程中都是在亲近操作的过程中，
1: 嗯，
0: 那机械传染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土产病害的防治啊还是很难的。如果万一得病了控制不住怎么办？我们需要打补丁。那有些病害呀是特别厉害，像青枯菌，又叫劳尔氏菌，是不是啊？
1: 嗯，
0: 非常厉害。拿了个病株，是不是啊？你拿完了以后扔掉，你洗洗手，把那个水流到地里面去，它是传染的，很快就死亡。所以那个很厉害的。所以在每一个细节啊，我们就还是要关注那个每个细节。
1: 嗯，
0: 有时候打补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关于土壤消毒的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再次感谢曹老师。
0: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如今有些老乡不光追着看短剧，还撸起袖子自己当主角。就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一位穿着唐僧戏服的中年大叔，骑着一匹白马，身后跟着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拿着钉耙的猪八戒，挑着担子的沙和尚，在山路上一步一晃，颠颠悠悠地走着，爬高山，插水道，既向西天取经，又有乡村日常生活。没有镁光灯，没有绿幕特效，可评论区里却炸了锅，满屏叫好。这就是火爆乡间的《上瘾西游记》，单条短视频最高点赞量冲到了37.7万。从2025年5月开拍至今，发起人陈淼已经往里头砸了近百万，可入账只有1/10。都说这届观众影视梦醒了，不再满足于当看客，可流量叫做，钱包却不叫好。投入这么沉，回报这么轻，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瘾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扮演者陈淼，来分享普通人这条影视追梦路要经历哪些坎儿，和乡村短剧流量背后的真实账本。
1: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2: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是我主业。
1: 拍上瘾西游记是算副业？
2: 对的对的。
1: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2: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也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至今经典。
1: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呀，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2: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40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呢。
1: 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2: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1: 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2: 理由说我在家里面花那么多钱，叫他们又要发奖励，又没有收入了，白白浪费那么多钱。然后呢，又说我不会用钱来买房子啊，买地啊这种。
1: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有钱应该买房子、盖房子之类的，是吧？

0: 我老婆她心里面也比较善良的，也喜欢做这种，积德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这种的，也没什么太多反对，反正你怎么做，你要记得顾家就行了。
1: 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0: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八戒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九零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僧，沙僧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他沙僧比较像，上面光头了，外面有那些头发露出来，这样子很像一个沙僧。八戒呢，他要后期懒做，胖一点，所以说都把他翘起来了。还有悟空，就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悟空的。刚开始那个悟空老了，他跳不动，就选择我的儿子的那时候，
1: 儿子也过来那个跟您一块演是吧？
0: 对的，
1: 就这几个人，听说您要拍这个《西游记》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答应了吗？还是考虑了半天？还是需要您说三顾茅庐这样的？
0: 扎针呢就考虑了，八戒都没所谓，还悟空也就想演了。
1: 您说那个儿子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0: 对呀，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他马上就答应的，说很好啊，很好啊。
1: 网上说您投入了70-80万，还有说近100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的《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0: 去年5月15到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1: 有近100万吗？
0: 对呀，近百万了。
1: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0: 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个算是，这个是我们就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1: 天气这么热，还能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您说投入了差不多100万，能说砸锅卖铁拍《西游记》吗？您觉得这个词儿合适不？
0: 也没有这种说法，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做了20几年打工了，那么久了，也有存了一点钱，本来可以说买房的，或者在外面买套房的，或者买块地的起房的，我把这个钱用在这个方面，觉得做得更有意义。我不用房也可以，不用地也行，家里面有点房子住就行了。
1: 用这么多的钱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哈，也帮村里做一些事情。王老师，您看，就现在很多村民哈，就愿意出钱拍这种的短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就出钱还挺多的，说实话，花费不少。
2: 是哈，就这个事儿而言呢，我首先给那个陈淼点个赞哈。从个体层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一个实现。如果从相对更宏观一点的文艺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新大众文艺在乡村的一次非常鲜活的一次实践。我们以前说文艺创作好像都是专业精英干的事儿哈，即使是说大众文艺。也都是指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然后为大众去创作出艺术作品来。那普通老百姓他就是一个接受者的身份啊。但是我们看陈淼他做的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普通的村民，他用自己的积蓄，然后搭建自己的团队，自己去拍、自己去演，创作出自己也喜欢，然后大家也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仅仅在是一个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和服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成了一个创作者。那这2年呢，从官方到学界哈，我们都在非常密集的讨论新大众文艺这样的一个词汇。那么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其实陈淼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啊。从根本上来讲哈，就是说。大众它不仅仅在是处于一个

0: 文艺的客体，也就是接受者或者是被反映对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更多的是成为一个文艺的主体，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创作者和一个传播者。当然了，那从那个客观上来讲哈，像这种自己投入了也是比较大的这种资金哈，来进行拍摄的这种方式呢，是新大众文艺，它还是处于一个自发阶段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有很充分的这样的热情哈，也有这样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些自己去创作条件，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也要上哈，这种尝试非常的可贵，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可能是非常难以持续的。那你像陈淼呢，他是个人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可以去支撑他做这个事情，但是还有更多的乡村创作者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所有的创作者都需要去掏空积蓄来赌上自己的身家来换取这样的一个创作和表达的机会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励志哈，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劝退了。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一方面，它是一个那个人民大众文化主体意识的一个觉醒；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量力而行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1: 嗯，
0: 就是
1: 这也就是说，咱们今天算的这个账本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在算这个经济账之前，我想问一下那个王老师，就是我前两天就是刷短视频嘛，也是说。在横店我看现在也有一种就比较创新的创收的一种模式，就是给游客定制剧本，让他们来演短剧，就是因为横店咱们都知道是影视基地嘛，就比较专业，有什么化妆啊、摄像啊、灯光都比较专业，嗯，包括戏服啊都是现成的，是吧？就是给这些游客，哎，你想拍什么宫斗剧，还是现代言情的，还是什么什么样的题材，就一部短剧可能两三千块钱，人均一个人下来两三百块钱，他就能过一把戏瘾，就好像现在大家都愿意当主角哈，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众文艺，而且这个好像主力都是退休后的大哥大姐。就是因为在之前和王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一些村里，比如说模仿影视剧的一些短剧啊，也是村里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大哥大姐啊、大爷大妈们，就是我其实还挺好奇为什么是这个年纪的人喜欢拍这些剧啊。
0: 一方面呢，那个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文艺创作更多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是以前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欲望呀，你的审美的一些想法呀等等。那现在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是经济的条件，大家还是生活好了啊，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了这样的技术的条件啊，包括刚才说的横店，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操作嘛，有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条件去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就等于压抑了很久的这个梦想一下子就可以在几个因素共同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实现了啊！所以我们刚才才说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实现，只不过像陈淼呢，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而在像横店呢，他是通过一个市场的条件去实现的。
1: 嗯，就是村民模仿剧吧，就是因为横店它毕竟还是专业人士操刀出来的一些短剧嘛，村民模仿秀可能没那么精致哈，但是相当的接地气，观看量也不低，就是它这个流量是为啥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影视梦，所以就会比较关注，比较支持呗。
0: 对呀，所以一方面呢，是把底层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实的表达给呈现出来了。这种东西看上去是专业性不够啊，好像制作上服化道也好呀，然后你的镜头呈现也好呀，是相对比较粗糙的。但是它有一个我们专业制作上不具备的特质，就是它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啊。因为那个它不是说我用工业的流水线给拍出来的，然后我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包装，而是说我就是把老百姓我自己真实的对于生活的一种感受给呈现出来啊，这种真实的生命力是专业的这个拍摄

0: 年龄的话，基本上是我们说的处于有钱有闲或者钱没有那么多，但是基本上生存这一方面是不需要去更多的考虑了。那在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我的精神需求的层面，而我们刚好现在当下的这种方方面面又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而言，不管是对于市场而言还是对于他们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对，
1: 那我们反过头来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就是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2: 入账啊？
1: 啊，
2: 入账应该是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
2: 那么久，都是在帮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1: 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2: 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其他都没有拍过了。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
1: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2: 花在哪？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呢、也要。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我都会给的，比如要出镜，哪怕1-2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是用在这方面比较多点。还有细细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参演那种妖精，好多都会给，都要给的。
1: 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吗？
2: 还有算在内了。
1: 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2: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1: 对。
2: 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啦。
1: 最值得，为什么呢？
2: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还有乡亲们的来这里看到他们的笑容、笑声，好开心，我也跟着会开心感动，这些也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值得的了。
1: 这个西游小院是对咱们村民游客免费开放的吗？
2: 对呀。免费开放的，全国各地来都可以的，还有免费的白粥、米汤，还有吃饭。吃饭的话，来这里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 吃饭也是请客，您这边请客吗？
2: 对呀，也是免费的，来这里人都知道，都是免费的。
1: 那这100万里头有没有哪笔钱觉得花的挺心疼的？
2: 我现在发这一笔钱全部都是没有心疼的，都是觉得值得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没有心疼。
1: 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2: 对呀，30多万了。
1: 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2: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1: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瓶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2: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2: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的，7个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

0: 哎，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1: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0: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1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哎，爬了1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一两个人帮我们，拿东西，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六个人、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那一点，他们好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1: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2: 对，是的，
1: 就
2: 应
1: 是，
2: 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1: 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季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2: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告了，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都是通向带货了，
1: 对，
2: 对吧？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理想化的啊，我个人认为是他这个团队，尤其是陈淼他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哈，他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呈现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影视的梦想给拍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他最开始不是奔着变现这条路径来走的，所以他在这块儿，他自己刚才也说过，很多来找过来，但是他都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但是实际上是，可能你要真正的想要持久的、长期的来运作的话。这个变现这条路是很难避过去的。你单靠你个人的这个积蓄来进行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2: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啊。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嘛。
2: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
1: 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2: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10有8九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啊。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 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啊，当然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人设、场景跟产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那你后续推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就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啊。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错位的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他的创作的能力跟他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啊，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啊，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劣势的。这跟他们聪不聪明、内容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哈，而是说他能力结构上是不匹配的啊。我个人能想到，我觉得这两点是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乡村内容创作高流量低变现这种现象产生这样一个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1: 刚才王老师说了一下，就咱们这个高流量低变现之间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哈，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事情哈，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2: 他就是说，你如果单靠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商业和运营方面的懂的人，这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那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2: 对，
1: 就
2: 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补上的。
1: 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0: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 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

0: 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就会多种一点嘛，
1: 嗯，
0: 对，
1: 是。
0: 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赚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些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嗯，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0: 对，对，我就想就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村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些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村里面多点看书玩，娱乐是吧？
1: 嗯。嗯，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了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0: 因为我拍这些，觉得就是取生活上的经也是经啊，是有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生活上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贴近生活一点。
1: 嗯，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0: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1: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那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1: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0: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事，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
1: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脱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0: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里石油旧小院，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1: 嗯，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0: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一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都多说几句话，也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然后呢，就好多都好起来呀，没有什么矛盾了，这种也有的。
1: 嗯，王老师，您看我们在评价一个项目的时候，经常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2: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

0: 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他现在投入了近100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3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3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啊，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里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六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六沙村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自己内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啊，包括它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儿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聚力，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啊，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 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百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1: 但是对于陈淼这个团队来说，毕竟还是就是您说的账面上其实是比较难看的哈。如果是您给陈淼一个建议，说哎，我怎么能在内容创作和商业变现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平衡的点，您会给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建议会比较容易实现的这种的？
0: 啊，容易实现的呀。
1: 啊，
0: 这个实际上那个，因为每一个创作者他面临的这个环境和那个问题都不一样哈，
1: 嗯，
0: 你很难说我的建议一定是那么立竿见影的，
1: 嗯，
0: 但是最根源上的东西有一点我觉得陈淼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就是我们要先把你的根扎得很深，然后你再去想后面结果的事情，一定是先把内容做好了，然后你后面那个怎样去变现，怎样去带货，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你的内容做好了就能够建立起来跟观众或者跟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然后有了这种信任之后你再去变现，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从大的思路上来讲。如果从具体的操作方式上来讲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吧，也是针对现在很多乡村的内容创作者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它的内容跟带货是两张皮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短视频哈，经常会说前面30秒可能是一个剧，哎，这样的一种，这或者是真实生活的呈现方式啊，或者是一个剧，大家看的还挺有意思的，结果突然画风一转，就是啊，家人们，这个百香果什么9块9包邮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观众正在看着入戏呢，突然就一下子被拽出来了，这种体验感是非常撕裂的。所以在通过这样的剧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你进行一个带货的时候，可能把消费的场景去能够更加原生的去嵌入到内容当中，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你要去卖百香果的时候，你就不要站在那里吆喝9块9包邮，而是说我怎样围绕着百香果，我们村里着产的这个百香果啊，它质量特别好，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我把它的这个特质提炼出来了之后，然后围绕着这个特质去放到我的这个西游记的内容里头去啊，比方唐僧师徒，然后取经经过了这个果园，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这个事情跟这个百香果是直接相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样把这个百香果的特质给嵌入进去，而不是直接去卖，这样的话观众看的特别乐呵，你的关注点是在这个内容上的，但是他对于这个百香果的本身的这个特色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感或者是好奇。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区底下就会说啊，种草了，哪里买之类的，那这时候你再顺带着给出一些购买的方式，可能这个转化率就会比你硬广告哈会好很多。所以这也是那个新媒体它的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就是你的广告和你的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想办法让观众在享受你的内容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去完成这样的一种消费决策。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啊，
1: 我们
0: 给参考吧，只能说是啊。
1: 我们流量变现其实，一方面来说是更好的来支持我们这个内容的创作，对吧？是更好的实现我们这个普通人的影视梦。那我想问一下陈师傅，就是现在模仿者是不是也挺多的？有没有来您这儿取经拍短视频的？
2: 有啊，就是附近的也有，远的也有。远的来我就叫他们不用来，浪费钱。
1: 这么实在吗？
2: 因为我又不是，我们又不是什么大明星，一个老百姓做的都是很平常的干的活，做的戏拍的那些， 我说你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来我这里学不到东西的。我说，然后附近的有自己来的，来了这里都要跟我们合影啊，蹭流量应该说吧，来这里当朋友一样来这里玩，这就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
1: 嗯，那您会不会担心说您的粉丝有一天不怎么看你们了？有这个担心
2: 不，
1: 吗？
2: 我从来不担心过这个问题，
1: 为啥呢？就是怎么
2: 不用担心。
1: 保持这个创作力呀，还有保持这个流量？
2: 这个流量不重要，这个我都一直以来都没有看重这个流量的，要多少粉丝这种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久了，拍了6、7个月了，都没开直播，那时候才1万多，1、2万吧，还是1、2万的，我都没有重要看这些。要不带货，要不干嘛？我都想记录，把这些愿望想拍的东西完成，就是这一点重要的。心里面就觉得心安了吧。
1: 但是流量确实会给村里带来一些变化，带来收益呀。
2: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很重要。如果有一天自己那个强大起来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的一点人。更多人那更好啊，但是这个也要顺其自然，尽自己所能帮多少，就尽自己所能范围内帮吧他们。
1: 啊，您觉得这个流量是顺其自然的事儿，是吧？
2: 对啊。
1: 就不是一个特意需要我挖空心思经营的这样一个事情。
2: 不会的，没有这种的，我们不会这样去想的。
1: 嗯，那您还挺佛系，说实话。
2: 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就是老百姓，没有想过那些。我们又不是专业搞这些，我不懂，去想那么多，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1: 就是您觉得那个拍这个上里《西游记》最重要的还是您想完成这样一个心愿，就是流量什么的是
2: 完成这个，
1: 附带的。
2: 对，完成这个心愿，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多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能够帮助就去帮，尽自己所能这样子。
1: 嗯。王老师，咱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现在这镜头不再只针对了明星，也开始对了普通人。就是您觉得这样的大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影视文化，这是未来的风口，还是一时的热闹呢？就您怎么判断？
0: 这个从大的趋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镜头像这种创作哈，那个走向大众，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项目的话，那它是不是能够成功，这个很难说啊。所以整体的这个内容赛道，它也一定会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的趋势呢？因为它有三个底层的驱动力，现在是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短时间内不会去改变的。一方面呢，是这种技术的一个驱动力，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低了，技术门槛哈，尤其是像那个 AI 出现之后，这种辅助的创作工具是越来越多。不管你是去写一个故事，还是去配个音乐，还是去剪辑，很多的 AI 工具已经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哈。也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做出一个质感还不错的一个视频出来，那这种技术它会随着发展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便宜，那么它的这种创作的权利就会越来越下沉，这是技术演进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了。然后第二个呢，是这种那个需求，它也是有驱动力的。以前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专业制作的。这种相对比较精良的啊，成熟的这种作品，但是受众越来越多，大家看过了那些之后，也会去有更多元的一个需求，像那种不是很完美的，但是带着烟火气的，非常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也是很多受众想要去看到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和市场。然后第三个呢，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讲，就是我们因为一直在讲乡村的文化振兴哈，但是乡村的这种振兴，它是 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振兴也好啊，社会的振兴也好，它是需要文化来做一个赋能的。那像这种创作的平民化、底层化，它就是文艺创作，就是目前哈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一种给乡村文化赋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种低门槛的、高传播，然后都能参与的这样的方式，跟大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同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的趋势是一个不可逆的，一定会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底层化。但是对于个体的作品而言呢，可能只有那些优秀的、有特色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内容也不断能够迭代升级的，质量也还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它的生命周期可能更长才能存活下来。
1: 嗯。其实我对陈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他，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不是还会拿买房子的钱去拍《上里西游记》啊？但是我现在都不用等陈师傅回答，我觉得肯定也会选择这条路，是不是？
2: 对的，我做的所有一切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我不买房，不买地，坐旧一点的车，不用坐那么新、那么亮的车也可以的。嗯，我就是普普通通过也行了。
1: 嗯。那您觉得您的《上里西游记》还能拍多久？会一直往下拍吗？
2: 肯定会啊，我觉得只要我在这里，我都会拍，都会一起下去，把这个正能量一起走下去，宣传出去，对的。
1: 那王老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的乡村短剧给中国乡村留下了什么？就是会怎么总结呢？
0: 简单来说，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它最值钱的不是流量，也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普通大众重新拿回了这种文化表达的主动权，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新大众文艺真正让人民成为文艺的主人，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里。
1: 嗯，就是像陈师傅在有些采访中说的，说西游梦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啊哈。
0: 对，是的，而且我特别欣赏陈师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刚才说他佛系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拥有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正能量的心态，可能对于创作才是更有利的。你能更能够沉下心去打磨，我想的是怎样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内容，而且我愿意为他付出，而不仅仅是盯着那个流量啊，我今天有多少打赏，如果最后的结果全部都落在那里，而且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评价维度，然后来倒过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反而未必能够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对，我个人的观点。
1: 嗯，那就是普通人不在于满足于当观众，这个西游梦是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哈。我们用陈师傅这句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那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3: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4: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人上了年纪，走路会感觉腿脚发软，上个楼梯也觉得费劲儿，甚至拎着点东西啊就容易失衡。如何才能稳稳当当的安享晚年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0: 补钙强骨骼。但今天我要告诉您，只关注骨骼还不够，还有一个和骨骼同样重要的保护伞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肌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大厦，骨骼是钢筋，而肌肉就是包裹在外面的混凝土。如果混凝土不结实，钢筋再硬也容易出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于焕玲，从饮食上入手，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
1: 我们发现啊，人上了年纪之后呢，经常容易出现走路不稳、上楼费劲，或者呢是拎着东西啊容易失衡，特别容易发生摔倒。而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摔倒很有可能就是成为压倒他们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比呢，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座大厦，当这一座大厦发生坍倒的时候呢，随之而来会有一系列的麻烦。那么在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去预防摔倒的发生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的于焕玲教授来为您介绍。欢迎于老师。您好，于老师，欢迎您。就您研究的这个范畴来看，您觉得要想预防摔倒的话，我们更应该看重哪一点呢？
2: 我们要是摔倒的话，肯定应该跟我们的运动系统是密切相关的。运动系统我们知道有骨骼、有肌肉、还有关节，这三个方面呢就构成了我们的运动系统。那任何一个方面呢出了问题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容易摔倒，尤其是这个老年人，那么他的摔倒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危险因素。那么摔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是拉着我们的骨骼，你肌肉无力，你可能就会摔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环境中间可能受一个惊吓，或者是绊倒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身体倾斜的时候，你这个姿态也是靠肌肉把你给调整回来。如果你肌肉无力的话，你也调整不回来。所以说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数量呢，可能在我们摔倒之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骨骼够健壮、够韧性够好的话，你摔一下可能是皮肉伤是吧，然后就淤青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如果骨骼的脆性比较大的话，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发生骨折或者是严重的骨折。所以说骨骼和肌肉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那么骨骼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厦里面的钢筋，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像这混凝土一样，这个肌肉对骨骼是有保护作用的，就像混凝土保护着钢筋一样。那么我们肌肉强壮有力，就对骨骼有保护作用。如果我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壮有力的话，骨骼可能就暴露出来，可能也就起不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就经受不住外界的干扰，可能有个风吹草动它可能就摔倒。我们说大楼它也有一定的应力对吧，在遇到恶劣环境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摇摆度啊、抗震几级啊等等都有。那么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关系也差不多，跟这个有点相似。如果我们的肌肉无力，就像这个大厦水泥的质量没有那么好一样，它可能也会倾倒。
1: 那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是70多岁、80、90岁的老年朋友们更容易发生摔倒，而且对他们的这个伤害是更大的。但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到了多大年纪，我们就有必要去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呢？
2: 从骨骼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哈，差不多到35岁左右，我们的骨密度是达到最高的。那么35岁之后呢，就开始有这种下降的趋势。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下降的更多。
1: 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
2: 对对对对，它这样的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所以说呢，这就提示我们在35岁以前，我们就要做很好的这种保持，把我们的骨骼的钙呀、这个有机质啊、还有韧性啊，都要把它给储存好。那么储存好了以后，然后它后期在骨量流失的过程中间呢，你多你就不怕它流，或者说它的流失呢，仍然能够保证你一定的骨骼健康。那么这个骨骼是这种情况，肌肉呢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说是到20、30岁你肌肉可能就有流失了，开始有流失，当然这个和生活方式关系特别大。如果你爱锻炼的话，它可能也还能增肌哈。但是从一般人来说，可能20、30岁可能就开始有流失这种现象。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的肌肉的流失，而且造成功能性上的一些感受的话，可能大概在50岁以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就很快。女性这个群体中间可能发生的要更明显一些，因为我们在这个绝经期，这个激素会发生很大很大

0: 的变化，不管是骨骼也好，肌肉也好，它的量可能都会发生一个变化。就女性来说，绝经期的这个前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然后降低或者是减少它的流失量，最后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的健康。
1: 嗯，最好就是在比如说骨量或者是肌量发生明显变化的这一段时期，咱们就有必要提前去存一些肌量和骨量了。
0: 对，
1: 咱们有没有把这个存肌量和存骨量的工作做到位呢？王媛儿，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状态。
2: 想起来就笑，肯定是没存呀。要存了的话，我也不会就因为摔了一跤发生了骨折。这个呀，还是就是前两年哈，我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追那个网约车，然后那网约车呢没有停到我前面，他可能就往前开了几十米，我当时为了赶那个车，我就飞奔过去，结果脚底一下就绊住了，然后整个人就是平拍在地上的，因为它有那个后坐力嘛。当时我是胸部着地，一下就我觉得肋骨叉子就疼了，当时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但是哎，我爬起来，我觉得还能动，赶紧就去追那个车去了。当天晚上就不行了，一宿啊没有睡觉，疼得我都辗转反侧，因为一呼一吸我的肋骨就开始疼。
1: 那你没去急诊看看啊？
2: 没有啊，因为第二天要出差，我整夜都是靠吃那个止疼片给扛过去的。第二天我又要出差，所以后来那半个月20多天啊都是靠着止疼片过去，因为我觉得我能动啊，我能动，我以为就岔气儿了呢，没想到是骨折这个事儿。然后过了大半年，公司组织体检，照了一下片子，人大夫就特别轻描，哎，你这个肋骨怎么有一个陈旧性骨折呀？我一下就对上，我想起啊，那是半年前的事儿了。所以我就纳闷，我觉得摔一跤骨折这事儿应该是老年人身上发生的呀，我这么年轻怎么也摔了一跤就骨折了呢？
1: 那几年前你大概多大年纪啊？
2: 47、8岁。
0: 这个年龄段47、8岁啊，处于绝经期哈、处于绝经期的话，我们知道卵巢功能开始退化，然后激素的分泌量减少的很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生骨质的流失和肌肉流失的速度的加速。
1: 那何叔叔作为老年朋友哈，这个在生活当中您注重补肌量和骨量来防止摔倒吗？
3: 我应该还是比较注意。我50岁的时候，我们那当时体检啊，结果就是说我那个骨密度好像就快相当于70、80岁了，当时吓了我一跳。所以从这以后，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摔倒了。说你这个可能会非常容易，就是说造成骨折。所以我从这以后就是应该就开始注意了。所以走路啊，平时什么做一些运动啊，我都比较注意。
1: 所以看来防摔倒这个问题呢，对于各个年龄段来说，咱们都要做好了工作来防患于未然。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肌肉和骨骼呢对于防摔倒来说是同时重要的，可以说是背着抱着都一边沉。但咱们要想补的话，您建议先可以从哪方面开始补呢？
0: 尤其是我们要预防肌肉的流失，上了50岁以后的肌肉流失的速度很快，每年差不多能达到1%到3%的肌肉流失。
1: 我们也准备了一组道具，您可以帮着大家来理解一下为什么肌肉对于我们防止摔倒来说这么重要。
0: 比如说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骨骼，这就是我们的肌肉。那么肌肉呢，一般是连接在两块骨骼之间，或者说它中间要跨过一个关节或者是两个关节，然后去指挥然后身体的运动。往往我们在预防摔倒的时候，大家总是能够想到骨骼，然后我们补钙呀，然后我们使劲去补钙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我们在摔倒的时候，大概率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然后你才去摔倒，然后才能够发生骨折。所以说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肌肉要有力量，又能够把这个骨骼给它拉住，它在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够给它拉住，或者这边的肌肉它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给它拉住，这样的话它也可能够保持它一个稳定。如果你肌肉没有力量，你可能就会摔倒或者是往这边倒。关键就是肌肉和骨骼的这种配合，它不仅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说想拿起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肌肉然后拉着这两块骨骼，然后你就能够运动。关键是在摔倒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姿态和一个状态。对，所以肌肉拉不住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骨骼的话，它也容易是摔倒的。
1: 明白了。所以就是我们在预防摔倒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忽略了肌肉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对，肌肉呢，除了我们帮助骨骼维护骨骼的健康之外呢，它还参与很多的代谢。比如说肌肉它可以分泌一些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呢可以帮助免疫细胞去增强你的免疫力。所以说在肌肉衰减的时候，或者说肌肉流失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你的免疫力也会下降。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肌肉是消耗葡萄糖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当肌肉丢失的时候呢，你的血糖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它代谢掉，可能你就会增加这个血糖升高的这样的一些风险。
1: 哦，
0: 代谢不好也会影响骨钙的流失，因为它们是互相作用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个肌肉它还会分泌一些因子，然后促进骨骼。我们说骨骼它不是一个不动的一个，看着骨骼好像似乎是长完就长完了，它也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骨骼一边储存一边往外释放，也就是钙的储存和钙的流失它是同时在发生的。当你肌肉不好，你的钙的流失就有可能会增加。
2: 哎，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我这超出了我的常规认知了。因为我觉得骨骼就是骨骼，因为我知道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骨头有问题。那这样看来，我其实肌肉含量还是不够的。
1: 有可能。
2: 对，就是怪不得我就是每天都觉得全身没劲儿，然后总想靠着躺着，而且我就是从来都不运动，所以我的肌肉可能确实是缺乏的。
0: 是的，身体的肌肉流失呢，超过10%，你的免疫力可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人体没有免疫力，你肌肉没有力量，就像刚才王女士说到的，容易疲劳啊等等。肌肉丢失20%，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摔倒这种风险。如果到了30%，那就有可能你就坐在轮椅，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行走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肌肉量到底是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呢也是有一些量化的方式和标准的。咱们先来看看屏幕上的一些反应和症状啊。您是否提重物的时间长了手就会抖？是否感觉到腰部无力或者是腰痛频发？您是否无法久站，或者呢是腿总感觉到发软？第四条是您是否步速降低了？
3: 我这腿打软应该是我觉得都不到40岁，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的。有回我们去爬山，那个山还有台阶，我还挺高兴，我说这个爬起来不像那个似的这么累，就坏了。爬爬这腿老就蹬就软一下，蹬就软一下，那个特危险啊。后来我们的同事说，说你这个上山您都这样，要下山怎么弄啊？下山一打软这不掉下去
1: 就滚下去了，
3: 出人命了就得、
1: 啊、
3: 说你别上了。等于是全公司的人啊，人家都上去了，然后照那个合影，唯独就差我一人没上去，所以我也觉得也特别遗憾，就因为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步速降低，这个以前我还那个路上有走人我得超他，后来就不行了，别说超了，谁超我都给人让，我别自己摔一跟头。所以后来我就想，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就变成这样了。我有一个毛病，这大家就跟所有人都知道，偏食。我就是每天啊就爱吃面条，就是一年365天哈、啊，我吃300天都没事。再一个就是运动太缺乏了，所以我在这方面进行了改善，每天坚持一定时间的运动，而且一定要按着这个营养配餐吧。确实好的我自己能感觉出来。
1: 王润，你有相关的症状和反应吗？
2: 我有，我就是前两个就是感触特别深。我这个2斤重我就拎不动了，就是1-2斤重的我拎的时间长了就是手抖，而且也是抽筋儿，就是一点重力都不能有，而且就是有时候手掰个水果啊什么橘子的就稍微用点力也是一直抖，就没有任何的力量。
1: 嗯，
2: 然后我还觉得那个腰部无力我也特别有感受哈，就是我平时站着，你看咱们都站得特别直，我站着1分钟之后我就谢了，我觉得我这个腰肌这块是完全没有支撑的，就这么待着舒服，所以站不住。然后坐也是，坐一会儿就必须得靠着，要么就出溜着，就觉得这样就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
0: 王女士说到的这个坐不住，腰肌腰部肌肉
1: 对应的就是第二条
0: 啊，对，然后我们说是手提不了重物，那就是上肢的肌肉，无法久站，腿总发软，这是腿部的这个肌肉。一般来说年龄比较大，还有就是肌肉流失比较多，它的步速都会降低，这是不由自主的。有时候是步速降低，有时候是步态发生改变，身体的姿态发生改变，这都是你的某一块肌肉可能会功能体现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现象。 那么这些肌肉每一块肌肉呢，它实际上都在发挥它这个肌肉的功能，虽然都叫肌肉，它都在发挥功能。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一半以上。那么对于高龄的老年人，甚至有这个肌肉你已经临床上诊断出来你的肌肉流失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这些人呢，你的优质蛋白呢可能再增加一些，超过一半。所以说优质蛋白是改善肌肉量和肌肉功能很重要的一个膳食因素。
1: 嗯，那咱们就得从饮食上去着手来调理这个问题了哈，就要补优质蛋白质。
0: 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蛋它就是很好的蛋白质。我们说这个蛋白质优不优质好不好，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这个食物中间蛋白质的含量够不够高，进入你的消化道以后，这些蛋白质能不能被你身体的蛋白酶消化分解，消化分解之后呢，你的肠黏膜的细胞能不能够把它给吸收进人体里头。就是说是优质的蛋白质呢，它不仅仅是在食物中间含量丰富，同时呢它的消化吸收也比较好，最重要的它的利用率高，也就是进入人体之后基本上就留在你的体内。而鸡蛋呢就是这么一类的蛋白质。
1: 嗯，我想问问何叔叔，您现在有每天吃鸡蛋的习惯吗？
2: 每天肯定要吃一个鸡蛋，也不多吃，就吃一个。
1: 王源你呢？
3: 哎呦，我还真没关注过这个鸡蛋，我就是有菜里面有蛋我就吃一口，没有我就不吃。
0: 至少要保证一个鸡蛋呢大概提供8克-9克这样的蛋白质。一个鸡蛋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量，因为它又方便，然后来源也好，我们的供应也很充足，做起来也比较简单，所以每一家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
1: 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是不是王源？一天就吃一个鸡蛋吗？
3: 我努力吧。
1: 要建立习惯，建立新的习惯。
3: 是的，
1: 总比到了一定的岁数摔到起不来墙啊，是不是？
3: 是的。
1: 我们看吃完鸡蛋之后啊，哎，这一座身体的大厦呢开始闪闪发光了，也就意味着更加的坚固了哈，能够有效的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当然了，咱不能卯着一个食物吃哈。
0: 对，那么除了这个鸡蛋之外呢，我们说另外的优质蛋白质呢，它就来源于乳和乳制品，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不管是牛乳还是其他的乳啊，它比鸡蛋还要完美。为什么？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没有其他食物供应的情况下能维护幼崽哈，不管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幼崽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命。人生下来前6个月不吃其他的食物，你纯靠母乳都可以没有问题。那么其他哺乳动物也是这样，所以说牛奶呢它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
2: 我现在每天就是早餐吧，至少要喝一盒那个250毫升的那个牛奶，跟那个鸡蛋一块，每天就是必饱的。然后中间呢还要喝100克吧，这个酸奶，每天能做到这样。
0: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经常我的包里面就会装一条，因为有时候可能吃饭不及时，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一袋牛奶，或者说是一条牛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的补充。那么有时候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出去开一个会，那你这中午的时候饭有时候很难解决，那么对我来说我就特别注重蛋白质的这个补充，而且它烹调起来非常方便，因为液态不好带啊，占地儿，我就经常带的就是这个粉，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矿泉水瓶里，然后就一晃晃的，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给快速的补充，然后去缓解你的饥饿，然后又是一比较好的这个食物来源。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同时推荐喝300克的奶，100克的纯牛奶大概蛋白质的含量是3克左右，也就是300克的牛奶的话大概也就是8-9克的蛋白质，它的主要成分还是水，但是它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又差不多补上一个鸡蛋的量的蛋白质，而且它是优质蛋白，能够大部分被我们的身体利用的蛋白质。
1: 嗯，
3: 其实我还真是不，又不喜欢吃鸡蛋又不喜欢喝牛奶，因为我有乳糖不耐受，我喝一点之后肚子就不舒服了。
0: 所以说牛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牛奶那个味儿，有的人是他身体不接受牛奶，就像王女士说的一样，吃完就胀气，然后乳糖不耐受。其实我们有一些制作的方法可以缓解这样的情况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奶粉或者牛奶当成原料，你做面条，你做馒头，这样一些面食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牛奶作为原料之一，然后放进去，这样又增加了这个蛋白质，同时呢，它的味道又没那么重。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你做蛋羹的时候加一些牛奶，或者是做这个豆浆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牛奶，然后就是做有一个混合的，然后去改善它的味道，同时呢，去提升它对于健康的价值。
1: 好，除了牛奶和鸡蛋之外，还可以补充什么样的一些食物也可以预防跌倒的发生呢？
0: 另外一个很好的来源就是肉类，肉类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1: 说到肉，我估计王源应该两眼闪闪发光了吧。

0: 这肉咱总得吃吧。
1: 对，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长项了。我虽然在蛋奶方面哈有点亏欠，但是我是一个肉食动物，特别爱吃肉，无肉不欢啊。就是我会经常隔三差五的就组织朋友们一起去吃，来咱们去吃个横菜吧，就是像什么猪蹄儿、排骨、大肘子、红烧肉，这都是我真的日常的饮食的这个菜谱。这个部分我肯定是能补充完全的。
0: 那你也属于那种干吃不胖的哈，特气人。吃的肉这么肥啊。那刚才王源提到吃到的都是一些富含脂肪的肉类哈，这样能够有效的帮我们增肌来预防摔倒吗？
2: 其实说到肉，肉肉是不同的哈。刚才王女士说到这个猪蹄儿啊、肘子呀，它有很多的脂肪。猪蹄儿它主要是胶原蛋白，这些蛋白质的质量就没有瘦肉高，它的蛋白质在我们的身体内的利用的程度就要弱一些。所以说虽然吃了看似是肉，认为是蛋白质，但是那个蛋白质的质量要差很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鸡肉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尤其是鸡胸啊、鸡腿呀、咱们好多体重管理和增肌的人群都特别喜欢选它，然后去皮之后然后来吃，它确确实实是蛋白质很好的来源，
0: 排名第一。
2: 然后随后呢就是瘦牛肉，我们会看到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后面呢就是这个鱼虾类的，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至于后面我们说瘦猪肉、排骨和猪蹄儿，它的这个含量低，是因为它的可食部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它的这个含量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蛋白质的含量上来说，这个含量差异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在选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鸡肉和瘦牛肉，我们来比较啊，它含量差异不大，但是瘦牛肉里面我们说叫它红肉，它在提供肉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提供铁，铁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可以帮助我们运输氧这一块，所以说呢还是红肉更好一些。
0: 嗯，而且如果要是吃了更多的富含脂肪的这个肥肉，比如说排骨啊、猪蹄啊，人也会越来越胖，胖的人其实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就没有那么好了，也容易跌倒的。
2: 是的，脂肪太多以后也不利于骨骼健康。
0: 对呀，所以咱还是多吃一些精瘦肉或者是鱼虾一类的这种肉类，因为里边是富含蛋白质的，是可以更有效的增肌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三大类的食物，第一个是鸡蛋，第二个是乳制品，第三个呢是肉类。那我们每天大概这三大类吃多少的量就能够满足我们增肌防跌倒的需求了呢？
2: 一般来说，刚才我们说一个鸡蛋300克的牛奶，这里边差不多不到20克哈，17-18克的样子蛋白质。对于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来说，男性一般65克，女性是55克。所以说呢，我们除了鸡蛋和牛奶之外，如果我们再能吃200克的肉，这样的话差不多这个优质蛋白就都能够来源了。当然呢，我们可能有的人说我吃不了200克的肉，那你在主食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那么这些蛋白质呢就没有这个鸡肉啊这个动物性蛋白这么优质。
0: 嗯，我估计按一天的量来算的话，何叔叔好像还能够补足，但王源你肯定补不足，你这牛奶又不太愿意喝，鸡蛋又不吃，那这总量就少了一大半了。
1: 对，我真的是看起来我真是不太够，因为我平时其实吃饭挺随意的，而且挺就是随口，自己想怎么吃怎么吃。退休之前是在公司，就是恨不得中饭午饭全都在食堂吃，就食堂有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就随意的吃点。然后去年这退休一年了吧，这更有时间了呀，朋友们就天天出来吃，胡吃海塞，想吃什么吃什么，就没有去刻意的对这个营养的结构啊去做安排，也很少在家吃和在家做。
0: 嗯，
1: 所以这方面啊看来还是真的好好，这是一门学问，真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是要重新去规划这个营养的结构。
0: 对，你可以向何叔叔取取经，因为何叔叔已经有补的经验了哈。
1: 是的，
0: 何叔就您自己的生活安排来说，您感觉到一天的这个蛋白质补够了吗？能够对您预防摔倒有帮助吗？
3: 说这鸡肉我也知道鸡肉高哈，比如试着做那个什么鸡丁儿，什么鸡排什么一类的，但是就是说你老吃也不行。然后那个牛肉啊什么的，那个也反正也经常的吃，比如做一些这个咖喱牛肉饭什么的，虽然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咱们说这个比如200克什么，这肯定达不到，基本上就是每天但有这个意识，不能完全像刚才那个王源说，就是比如其实高兴啊吃点，不是，就是每天这些东西我是要有保证的。
0: 蛋奶肯定是有保证的，但肉有可能吃不到200克。
3: 对，吃不到。
0: 哦，
3: 不能保证，但有时候可能多，但有时候可能少，不能保证。
0: 嗯
3: 啊，但是反正我都是有意识的去吃。
0: 对，我觉得总之相比较而言，肯定何叔叔做得更好一些。王悦要好好向何叔叔学习哈。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因素。你比如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你就别说能不能够补够这蛋白质了，有可能一日三餐的这个量都保证不了，更何况谈到这个质量了，是不是？那所以，如果要是对于一些不能够满足补蛋白质需求的这些朋友们来说，那可怎么办呀？怎么来预防摔倒啊？怎么增肌呀？
2: 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哈，就是现在让我们的食品选择就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蛋白粉，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食物选择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尤其是生活不规律，然后工作又比较忙，经常出差呀、外出呀这些人士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选择。你像我自己也在我的书包里，有时候装那种一条状的奶粉，有时候装那个一条状的那个蛋白粉。因为你在外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你就吃不到、吃不够，或者你甚至你这一顿饭可能就没吃。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的话，蛋白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我们每天保证它的量，这个是一个起码的一个保障。
0: 嗯，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不能从这些天然的食物当中来获取足够的蛋白质的话，我们可以额外的来补充蛋白质。
2: 对，这个蛋白粉现在的市场上就很多，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多。
0: 嗯，何叔，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3: 我吃过一段时间，我女儿给我买的那个那种有袋儿的，也有那就是大桶里头是分成袋儿的，也有那种散的，就是大桶里头。一看蛋黄上面介绍啊，它是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病人。就是说不管是由于可能做完手术或者什么饮食当时可能受一些障碍的那种影响的，然后补充的蛋白质。所以但是我吃呢，我想既然是闺女给买的我就吃吧，口感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啊，
3: 有一股的反正都没有，我适应不了那味儿。
0: 王源，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1: 我没吃过蛋白粉，但是我知道这个蛋白，我听说过这个蛋白粉，因为我同事啊还有好多朋友都锻炼身体，他们去撸铁，然后他们就会补充蛋白粉。但是吧，就我没有想到它能跟长肌肉这个事儿有什么关联，所以我就没有关注，也从来没有买过吃过这些东西，
0: 就更没想到它和防跌倒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
1: 对，
0: 光想着只有撸铁才需要吃蛋白粉、
1: 哦、
0: 啊，那看来其实大家对于蛋白粉的这个疑惑啊还很多。
2: 就是蛋白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食品，就是跟我们买的这个鸡蛋呀、牛奶一样的一个食品，就是我们去选择食物的一个可用的一个选择。在蛋白粉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的味道呀、烹调性啊，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的口感吃起来的这个愉悦感还是比较强的。
0: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有必要通过补蛋白粉来增肌、预防跌倒呢？
2: 首先呢，就是我们蛋白质吃的不足的人。老年人他的消化吸收也不行了，然后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取量也没有那么充足了，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的蛋白质来说对他的抗感染呢，对他的免疫力呢都是很好的提升。所以说呢如果食物来源不充足，那么就需要去补充蛋白粉。
0: 嗯，
2: 然后第二一类人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这个撸铁增肌，然后专门锻炼肌肉的这一部分人，因为你要增肌嘛，所以你要给他提供充足的原料，所以说要去补充这个蛋白粉。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不平衡，优质蛋白不充足，你自己不怎么做饭，然后这个肉吃的不够，优质蛋白吃的不够，蛋奶这些都不够，那么我们补充蛋白粉，它也是可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来补充你膳食中间摄取的优质蛋白的不足。
0: 现在市面上的蛋白粉的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有植物的，有动物的，然后动物里边呢口味还不一样，比如说有香草的，有草莓的等等哈。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哪一种更适合于这种蛋白质缺乏容易发生摔倒的人群呢？
2: 蛋白质的选择我们也提到说优质蛋白、肉蛋奶，那么它都是动物性食物，所以说如果是蛋白粉的话，我们也还是优选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粉，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消化率、吸收率以及在我们体内的利用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乳源的这个蛋白粉可能会更多一些，它的质量呢也都要比植物来源的稍微要好一些，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去选这种的。然后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它的消化率，那么消化率呢就跟这个蛋白的分子量有关系啊。那么分子量大的这些蛋白质呢，它的消化率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或者是速度没有那么快。当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呢，它的消化吸收率就要快一些，就 补充的速度就比较快。小分子的乳蛋白呢，它是直接从鲜奶里面提取的这样一类蛋白质。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牛奶中间的蛋白质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包括这个乳清蛋白、乳酪蛋白，还有这个乳汁球膜的蛋白等等，非常多的种类，包括牛奶中间的一些活性蛋白，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食物蛋白质进入到胃以后呢，在胃里面，然后在蛋白酶的帮助下，会把这个食物蛋白质切割，然后变成单个的氨基酸，然后进入小肠去吸收。如果这个蛋白质比较大，它的切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进入小肠的速度可能也没有那么快，最后消化吸收的速度就慢。如果我们说的这个选择的小分子的这种蛋白粉的话，它这个分子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在胃、在肠道、在被蛋白酶切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快速的由这个分子状态的蛋白质变成了氨基酸状态的可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个物质，因为我们最终利用的还是蛋白质中间的氨基酸。它的氨基酸的模式还有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都跟我们人体的需求来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第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在选这些的时候呢，哎，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说我们说是它是预防跌倒，不仅仅是肌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骨骼的问题，它又有骨骼又有肌肉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一个的时候，期待它能够达到更好的这种功能，有骨骼健康的，也有肌肉健康的这样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骨肌同骨，或者说骨骼和肌肉共同关注、共同去维护，这样的话可能会一次做事情，然后起到更好的效果，这样一个情况。
0: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大的方面，也就是肌肉哈。另外一方面呢，刚才呢于老师也跟我们强调了，骨骼对于预防摔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也都知道，要通过补钙来强壮我们的骨骼哈，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跌倒了。我相信这也是大家这么多年达成的一个共识了。
2: 对的，这个骨骼的健康，或者说骨骼的这个质量，它的坚固的程度，那你就你摔倒没有预防住，但如果你骨骼够强壮，你爬起来也就没事儿。但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而且疏松的程度比较高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担不起这一次的应力的最大的改变，然后你导致你的骨折的发生。
0: 那像您会怎么补钙呢？
2: 我对于钙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有意识的去让自己的钙摄取量每天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办法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乳制品的摄取。刚才咱们说乳和乳制品里头的蛋白是质量是非常高，那么它的钙的含量，一个是含量也丰富，另外呢它的钙的吸收率也是比较高的，比其他食物的吸收率都要高一些，所以说它是钙的非常好的来源。每天摄取的钙的总量是800个毫克，300克的牛奶大概有300毫克的钙，那么在这300毫克的钙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吃优质蛋白，我们再吃一些肉。然后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虾皮的钙含量很高，但是这个虾皮最后我们说含量高并不一定你摄取就高，因为你吃虾皮往往就是放几个调调味儿，做汤的时候放一点，你根本吃不了很多的量，所以说虽然它含量高，但是作为我们钙的来源的话，它不是一个良好的来源，因为吃不了那么多。
0: 是啊，
2: 我们可以看到小黄鱼、鲈鱼，它的钙含量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的话也对于钙来补充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0: 但瘦肉还有其他的一些肉类，没想到这个钙含量并不理想啊。
2: 对，这个是钙的含量是很低的，然而我们不拿它作为钙的良好的来源，你要是从这儿吃很多的钙的话，同时你的脂肪可能会也吃的比较多。
0: 嗯，
2: 总的来说呢，除了这个牛奶这个300毫克的钙之外，日常的平衡膳是能够给我们提供300-400毫克的钙，这样差不多700毫克的钙，或者甚至是不足700毫克。
0: 嗯，
2: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是还想让自己的钙丰富呢，有意识的去选择豆腐和豆制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豆制品非常丰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和选择。
0: 嗯，王院爱吃豆腐吗？总得爱吃一个吧。
1: 我真的不爱吃豆腐
0: 啊。
1: 我就觉得那个闻起来都有股豆腥味儿，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0: 豆浆喝吗？
1: 都不喝，都不吃，都是觉得有点腥味儿。
0: 啊，你真的好挑食啊，这样很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的。
1: 对，
0: 嗯，那你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慢慢调整调整。
1: 调整是的。
0: 嗯，那何叔您平常吃豆腐吗？爱吃吗？
3: 不爱吃豆腐，跟你完全正相反，我还就得吃那个豆腐味浓的那个北豆腐，
0: 嗯，卤水点的。
3: 对，因为那南豆腐吧，我觉得吃着没什么味儿。我们家那个冰箱里头就是永远是要有几盒豆腐在那儿，就是比如溜豆腐、凉拌豆腐啊，有时间吃我就要吃的。 再一个就是晚上那个自己拿那个豆浆机打那个豆浆。

0: 王院，你真应该向何叔叔好好学一学。
1: 是的，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2: 对，豆腐干、豆腐皮，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很容易见到的这样一个豆腐的品种。你看，从这个豆腐干上来说的话，每100克里面就能含300多毫克，这基本上和我们喝300克的奶差不多了。那么到豆腐皮的话是239毫克，100克239毫克，这个也是很容易达到的。那还有豆腐丝呢，是204毫克，你吃100克的这个豆腐丝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南豆腐和北豆腐它的这个水分含量不一样，制作工艺不一样，它的这个钙的含量呢差异不大的，一个113毫克，一个105毫克，它差异不大。那么我们在买豆腐的时候呢，钙含量高的豆腐呢，主要是我们说石膏点的那个豆腐，它的钙含量会更高一些。那么其他的豆制品呢，我们看到腐竹呀、内酯豆腐呀，或者说豆浆，尤其是豆浆哈，它的钙含量就很低了。那么豆浆如果是在外买的话，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这个含量。那么如果是自己加制的话，建议大家你可以多放一点豆子哈，多放一点豆子，你的钙可能就会稍微要多一些。自己制作的时候就制作的浓一点。
0: 对，没错，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补充我们的肌肉的总量和质量，还有补充骨骼的质量，其实都是一个自我很自律的一个事情。
2: 是的，自己通过生活的调理，然后自己能够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饮食它就是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只要你去坚持，只要你意识到了，然后你有意识的去选择，这是非常自己能够感到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让我们活到老都成为一个不倒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要聊一味食材莲子，它能够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但是您知道吗？市面上的莲子分为红莲和白莲，功效啊大不相同。让人望而却步的莲子心儿，其实是清热降火的宝贝。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陈沙，说一说莲子的养生奥秘，并为您推荐一道清甜可口的莲子百合桂花羹，让您吃出好气色，好睡眠。
2: 不少朋友呢，开始出现了食欲下降、心悸、失眠等症状，尤其是一些肥胖人群，还伴有尿频、尿急、气短、乏力等表现。那您知道哪味食材素有安神益肾之宝的美誉吗？这味食材啊，可以说浑身都是宝，从皮到肉再到心儿，对于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究竟是一味什么食材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这道食材的养生奥秘。
3: 这段文字是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对莲食，也就是莲子的评价，体现了莲子的食用方法和食疗价值。您瞧，这道药膳就是采用莲子和其他食材制作而成，有助于您健脾胃、补肾虚、养心安神。那么这道药膳的配伍有哪些讲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莲子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
4: 莲子在中国历史上有2000多年的食用的历史，它的出处呢也非常的早，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就有标注：莲子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味甘涩、性平、入脾肾心经，具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养心安神的功效。它既可以用于煎汤，又可以入丸、散或者是煮粥。
3: 莲子的这些养生功效，从现代营养学和医学的角度，具体是指哪些保健作用呢？据说莲子对于改善肠胃功能、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4: 莲子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营养成分呢，是多糖以及这个膳食纤维类的一些成分。它这些功效类的成分包括类黄酮、生物碱以及微量元素，比方说锌啊、铁啊等。正因为它有这一些的功效成分，它就会有相关的这个一些保健作用。第一，它就可以调节这个糖尿病，因为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它对这个血糖是具有显著的影响的，尤其对二型糖尿病患者，它会有这个积极的影响。然后莲子中的这个多糖，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其次，这个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啊，它能促进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增殖，抑制这个致病菌方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对这个肠胃功能的调节的功效的。
3: 我们不难发现，市场上售卖的莲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红莲，一种是白莲。有网友说，有尿频尿急的人群适宜选择红莲，那么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莲子呢，如果从它的成熟度上来区分的话，它有一种它叫水果莲子啊，我们平时买的莲蓬剥出来的莲子，这种水水的、淡淡的这种味道，它其实是相当一种水果的啊。这种它是比较，我们说是比较嫩的莲子。如果莲子完全成熟呢，就叫铁壳莲子。在加工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莲子的皮儿去掉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白莲子。如果没有去皮儿的，那就叫红莲子。莲子皮它有收敛的作用啊。如果我们想用它这种收涩的作用的时候，还是选择红莲子。如果只是以这种健脾止泻为主，那平时就可以选用白莲子。
3: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莲子的口感软糯甘甜，食用后饱腹感较强，因此也有网友说，莲子富含淀粉，不利于控制体重，肥胖人群要避免食用。针对这种情况，也有网友支招，选择带有莲子心的莲子，或者是使用莲子心来煮茶煲粥， 这样不仅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还可以增强免疫力。这个说法靠谱吗？
4: 莲子心的话，就是说它是这种寒性的，它属于这种苦寒，能够去火。所以呢，就是说在用到这个减重药膳中间啊，我们是可以去保留这个莲子心，因为莲子心中间的这些生物碱类、黄酮类的物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可以在这个减重药膳中间起到一定的作用。科学研究有表明，这个莲子提取物，尤其是莲子心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是能够显著的去降低这个小鼠里面的甘油酸酯和胆固醇的含量。莲子心里面它是含有丰富的这些类黄酮类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一些对肠胃功能调节的一个作用，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增强这个免疫力。
3: 专家介绍，莲子并不属于含糖量高的食材，每100克莲子的含糖量约为8克，大家不必担心，适量食用即可。除此之外，食用莲子时保留莲子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人们容易出现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以及气短乏力、烦热失眠等问题推荐一道药膳。
4: 推荐的药膳是这个莲子百合桂花根。莲子的话它有这个益脾固肾的这个功效，百合的话呢，它是可以这个养阴润肺的，再结合这个龙眼肉啊，龙眼肉也有这个清心养心的这个作用。这道药膳中间的这个桂花，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温肺散寒、体味增香的这个功效，所以呢，我们推荐这个莲子百合桂花根用于调养这些脾虚人群、气血不足等导致的这个心悸失眠、健忘症等这样的一些亚健康人群。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制作莲子百合桂花羹。原料很简单，莲子15克，百合12克，龙眼肉15克，桂花2克。
6: 做这道菜也很简单啊，就是熬煮，它是一道汤羹，所以说它需要出来啊有一些稠度，黏黏糊糊的。如果您用的干百合和干莲子，需要提前的泡制。首先呢，做这道菜呢，咱们把取汁锅放上水，把咱们的百合、还有莲子、还有桂圆，咱们放进去煮。泡过的啊，干百合、莲子啊，我们也给它放进去啊。这是桂圆啊，桂圆咱们给它放进去。好了，开火呢，我们进行煮，进行小火的慢慢的煮。为了调味啊和这口感更好啊，我们稍稍的加了一点冰糖。当然，这根据您自己的口感了。您如果说，就是说不加也可以，本身它有味道的。然后，因为它是一道汤羹，需要长时间的熬煮啊，所以说这个呢，要如果熬煮需要熬1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熬了大约有1个小时啊，我们看一看，哇嘿。各位，你看啊，是吧？黏黏糊糊的，像一些坑了哈，熬得很黏。这时候呢，我们把桂花放上去，哎，桂花，哎，放上桂花，我们再略略的熬上1分钟，这道羹啊就做好了，非常健康美味的一道佳品。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个时节的云南，几场雨过后，山林间便悄悄酝酿着一场盛大的觉醒。那些藏在地表下的精灵菌子就一朵朵一簇簇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许多人会在晨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就上了山，不仅仅是为了尝一口鲜，更是一种和大自然的约定，一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不过话说回来，菌子这东西看着可爱，吃起来讲究可大着呢。一朵朵小小的菌子背后藏的是山里人几百年的经验、眼力和分寸。哪座山出的菌子最香，哪片林子里的菌子最稳当，什么样的天气该往哪个坡上走，这里头的门道比食客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和菌子有着很深缘分的嘉宾，一位地地道道的云南人，有着30多年拾菌子的经验，更是把多年的捡菌子、吃菌子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下面就赶紧请出《拾菌记》的作者柳开林，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去到有风的地方吃菌子。
1: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样美食啊，跟这个季节特别相关。每到雨季啊，大家就是上山采菌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跟菌子相关的话题。而且呢，最近有很多朋友们肯定也是因为放假呀，包括有时间能够去，云南啊，能够去采菌子。体验的同时还能吃到美味的菌子，但这个当中呢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热搜就开始出现，比如说这个菌子到底什么样的能采，什么样的不能采，什么样的好吃，什么样的不好吃，什么样的菌子是又好吃又没毒的啊，就关于这些所有的问题我肯定是不懂。那我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棒的嘉宾啊，让我们有请柳开林老师。
2: 感谢邀请啊，大家好。
1: 刘老师啊，那个采菌子这事儿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新兴话题，大家喜欢去山上去体验这个过程，同时还能体验一种我劳动之后有收获能够品味到美味的过程。这就好像从大棚里的采摘变成了漫山遍野的采摘，
2: 开盲盒，他们叫开盲盒。
1: 对，
2: 因为你不知道你能遇到什么、
1: 哦、
2: 所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开盲盒的一种叫亲近自然的行动。
1: 会不会我忙活了一天，我在漫山遍野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吃的菌子？
2: 如果是游客去到的云南呢，基本就是这种结果，因为能吃的都被当地人采走了，你作为一个小白，你能看到的基本都是不能吃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
1: 而且有些我其实见到不一定那么敢吃。
2: 对、
1: 哦、
2: 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很懂，或者说没有向导的话，最好第一就是不要吃不认识的菌子、
1: 嗯、
2: 对吧。第二呢，不要吃自己不确定的菌子。第一，不认识的不要吃；第二，不确定的不要吃。
1: 嗯，
2: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明白。那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开始了解各种关于菌子的内容的话，哎，可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本书，叫《
2: 拾
1: 菌记》。
2: 对对对，《拾菌记》。
1: 《拾菌记》啊，是由未读出品的《拾菌记》
2: 嗯，
1: 就是柳开林老师写的。那刚才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读音。
2: 对，
1: 因为这个字儿啊，草字头底下一个大口，里面一个和，
2: 这个念菌，
1: 菌，
2: 菌，
1: 草字头底下那个
2: 菌、
1: 那个。
2: 对，《说文解字》里边注解它是粮仓的意思，菌、
1: 哦、
2: 是个粮仓，就是粮仓，你看到了吗？
1: 嗯，
2: 它长得像这个菌的样子，
1: 嗯，
2: 所以古人就是借鉴了粮仓的形状来造了菌这个字，
1: 嗯，
2: 很有意思，又加个草在上面啊。古人认为菌是植物，所以草部。其实它不是植物啊、
1: 哦、
2: 它是现在是独立的一个菌类。
1: 所以在您一直以来的读音当中它都读菌。
2: 嗯，对，我们小时候就读菌。
1: 菌子。
2: 对。
1: 哦，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读说这是食用菌，你会不会觉得不太舒服？
2: 食用菌从一种逻辑上来说，如果从真菌这个类别来说，它也问题不大。所以通常来说这个可以吃的叫做菌子，对吧？但它属于大型真菌，
1: 嗯，
2: 有点像绕口令一样。
1: 嗯，那小张，你怎么读？
3: 我听你的，这方面你是权威。
1: 是这样，就是我还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主持人的要求当中需要按照现代汉语4.7版上面去看读音、
2: 嗯、
1: 我就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字儿，就是它的单字读音呢，大家一般来说读的就是菌，
2: 嗯，
1: 是因为它会 代表的是这些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
2: 真菌啊，细菌，对不对？
1: 对，黏菌啊，它是以比如说那个腐蚀或者是以寄居这种来进行生活的，寄生来生活的，所以它读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食用菌，它其实是一种大型的可食用的真菌。
2: 对，所以它要念菌字，这就有点把人绕菌了，对不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呢，这个菌的读音其实也是有依托的，也是在现代汉语字典上特别写到了，它是跟方言当中的菌字相关的，而菌这个词其实是食用菌的古音，对吧？古代会这么叫。
2: 菌最早我看了资料，应该指的是香菌，就是香菇。
1: 哦。
2: 而菌是什么意思呢？菌就是香气很持续、很持久的意思。所以古人把
1: 它能吃，
2: 古人把这个字给了香菇。香菌嘛，而且还有这个很细分的，比如说长在树上为菌，树身为菌，地身为菌，就古人分得很细。
1: 那也就是说，像木耳这些的就读菌
2: 啊，木耳还读软。对，那个字标难写，我书里也有读软。就是古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些大型真菌都给它发明了一个字。但是这些字因为太复杂了，大家也分不清楚，最后可能就归属到了这个菌这个品类底下，对吧？然后后来又演化出了蘑菇这个俗称。
1: 所以这个读音上呢，我们觉得大家叫它食用菌，叫菌子，这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状态。
2: 对，约定俗成的云南人的称呼，对吧？
1: 所以大家将来如果叫这种植物的话，应该叫生物，它应该叫，对吧？
2: 菌类。
1: 菌类啊。
2: 对。50年前它划分为被列为植物嘛，后来就发现研究发现它不是植物，对吧？
1: 对，
2: 所以就单列了，动物、菌物、植物它是并列的。
1: 它也不是能动的动物。
2: 对，
1: 它也不是纯有细胞壁的植物。
2: 它的营养方式是很独特的，它是和大部分的这个菌子它都是和植物共生的，相当于这个植物要生长的时候，这个菌就长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去捡菌子，你其实为什么要看时令？第一个看时令，对吧？这个时令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植物要开花、结果和生长的时候，对吧？大概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这是一个要看时令。第二个看树种，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菌子是共生菌，它和特定的树种一起共生，所以如果你到野外去捡菌子，上山捡菌子的话，你需要学会第一个判断植物，这种树底下会有菌，别的树底下就没有，对吧？第二还要看它的那个山形的走势，因为菌类的生长需要适合的温度、湿度，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是向阳的，并且有合适的植被，而且有一定的湿度，比如说地上有草皮，它能阳光能透过到地面，那么它大概率的菌的类型就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捡菌子的一个窍门。
1: 这也是我们去了云南捡不着菌子的一个问题。
2: 对，首先要学会看树，有一些树它不是这个菌类的共生树，比如说桦树，北方很常见的桦树。
1: 桦木。
2: 桦树底下最多的就是那个真蘑。
3: 怪不得东北产这个，
2: 对，
1: 它的桦树多。
2: 对，但是其实真蘑呢又是一种，它不属于，严格来说不属于共生菌，它是腐生菌。
1: 所以它其实跟那个树的关系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但是它会和一些特定的树出现在一起，只是说它出现的地方这个树种很类型很多。像这种蝌蚪科啊，或者是桦树或者别的一些树的根部都会长，反正很神奇这个物种。
1: 明白。所以这个是菌子目前大家生长可以判断的一个小方向啊。另一个就是大家说到时间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8月份是吃菌子的特别好的时节，而这个我有一点感受，就23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8月初，我到了云南燕山去拍节目啊，就在山里面，它当时叫纳铎村，是一个壮族村子，
2: 文山那边吧？
1: 对，对，文山的燕山县，然后呢？就是跟当时的那个他们当地教舞蹈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一个他那个小山谷，我们在那儿，他们去练功啊，然后我们就做饭什么的。因为就正好是下过雨了前一天，所以老师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采菌子，就是树下面有那个白色的菌子，他们说这个是鸡枞菌。鸡枞菌 的话，他大家啊就嘎采完以后炒菜。可是我前一天是去过这个地方采的，
2: 嗯，
1: 就是我前一天来这儿，我们比如看机位啊什么的去拍摄，
2: 嗯，
1: 我是来过这儿的，
3: 没有这个东西，
1: 那树底下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当时还想过，我说这地方得能采着点野果子呀，然后就各种各样，
2: 嗯，
1: 但第二天去了以后，我就肉眼可见的那个地方有。
2: 嗯，
1: 就是我还问剧组，我说你们这是为了有这个采菌子的桥段，然后提前在这儿，
3: 你以为是导演给你插上去的？
2: 嗯，
1: 但是那天就是就长出来了，然后大家就采，然后我们还就吃到了，所以我也认可这种说法，就是八月份特别适合吃菌子，就是可能一场雨过去，呼，这个菌子就长出来了。
2: 它其实是一种这个生长的规律吧，
1: 嗯，
2: 大部分的菌散菌啊，散菌类。我们不是说那些松露或者说这个干巴菌这一类，
1: 嗯，
2: 大部分的散菌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三到五天。
1: 带一个盖儿的那个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散嘛，对吧？
1: 嗯，
2: 三到五天基本上它就生长到这个成熟的状态了。
1: 嗯，
2: 所以你比如说昨天去还没看到，不是因为它没有，它还没钻出地面。
1: 哦，
2: 而且鸡枞是很特殊的，鸡枞是白蚁种的，说白了，对吧？白蚁底下有个白蚁窝，
1: 嗯，
2: 然后大概可能土表底下50厘米。那个这个鸡枞它慢慢从底下钻上来，它可能在地底下它要长3天，
1: 嗯，
2: 你还看不见，但是第4天你去的时候它就破土而出了，拱出来你就看到了，然后可能再过一天它们立马就开伞了，所以嗯，很幸运你才能看到它长出来，对吧，
1: 哦，
2: 这就是这个，
1: 我这是属于赶上了，
2: 对，赶上了，长得很快。那别的像剑手青或者牛肝菌，我的经验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去它很小，看到这么小，但是如果你明天去它肯定就长这么大，它长得很快的，
1: 嗯，
2: 所以在英文里边 mushroom 这个词还有一个快速生长的意思，
1: 嗯，指的就是食用菌长的这个过程，
2: 就它的这个生物的特性，它就是很快的生长。在应该是在德国还有一个谚语，对吧，中国叫雨后春笋，
1: 嗯，
2: 就是因为笋长得很快，它只要钻入地表就长很快，但是在德国就是说雨后的菌子，
1: 哦，
3: 雨后蘑菇，
2: 对，长得很快，所以这个 mushroom 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它是表达了这种菌子的快速生长的特点。但中文里面没有这个含义啊，菌子没有这个快速生长的意思，但是这个菌的特点就是这样，会长得很快，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就要赶快去山中找？因为你不去，它就长老了，坏了，烂掉了，就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而且云南捡菌子大家都是起得很早，因为早上可能这个第一就是竞争对手少，第二那个菌子可能长了一晚上它就长到了合适的大小，
1: 哦，
2: 口感最好，价格也最高。
3: 您说这个起得很早大概是几点？
2: 嗯，如果是去挖鸡枞啊，或者是去采松茸，
1: 嗯，
2: 一般天不亮就要起来了，可能4点多打着手电，最迟也得6点半就出门。因为你6点半去的时候山上都有人了，你再找的时候就可以在隐隐约的看到有人在捡。
1: 那这样我学会了，就是我要去呢，我就反正6点半去，就是他们捡好的我从他楼里面再捡到我，这样首先保证是安全的，其次保证了产量，
2: 嗯，对对对，尤其是挖鸡枞，因为鸡枞你知道鸡枞的窝是固定的，就是它只要这个地方有一个鸡枞的窝，那么它每年都会出，而且时间很固定，实际上如果一个鸡枞窝他在这个村子周围的话，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窝，所以你能采到那肯定是你要去的勤快一些，并且去的次数多，因为你不知道他哪天出，
1: 嗯，
2: 所以我记得我们村里边有一个人，他就特别擅长找鸡枞，就是他能知道每一个鸡枞的位置，而且他在这一阶段比如说7月或者8月，他每天都打着手电，就可能3点4点他就打着手电去看了，
1: 就扫荡去了，
2: 就去看看有没有长出来，
1: 哦，
2: 对，所以他能找到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1: 哦，就他了解那些白蚁在哪儿住窝。
2: 对，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窝，因为比如说，嗯，因为鸡枞它和其他菌不一样，鸡枞它是白蚁栽培的，
1: 嗯，
2: 而白蚁喜欢吃那些腐木、朽木，而且喜欢长在玉米地啊，
1: 嗯，
2: 菜地边上，因为这些地方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在底下做营养，
1: 嗯，
2: 所以鸡枞是唯一一个在人的生活半径周围生长的菌类，
1: 哦，
2: 而别的菌它要离人远一些，
1: 嗯，
2: 所以鸡枞窝实际上比如说这个村子大部分人都知道某个地方有，
1: 嗯，
2: 只是你不知道它哪天出，
1: 嗯，
2: 所以找得多人一定是去的勤快的人，
3: 哎，那这个月份的问题呢？我没有去云南捡过，就一直从网上看大家说八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2: 对，整个菌子季陆陆续续会从四月底五一前后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地方会零星的出一些菌子，所以这个阶段的菌都是一些老手能找到，而且价格很贵。那作为我们外地的朋友，或者说就像我在当地，其实也不算这个起的最早的，捡菌子最多的时候还是七八月，六月其实都不多，六月是刚刚这个雨季开始嘛。打雷之后，很多地方都把雷和这个菌联系在一起，就觉得，打完雷之后菌子就会长出来，这是一种现象啊。六月底，大概到九月中旬的时候，这三个月是，菌子最。

0: 因为刚刚过了云南的火把节，火把节就是每年的农历6月24日，这个阶段的集中是最多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过火把节前后的集中是最多，而且比较便宜的。现在集中就很便宜，刚刚上市的时候集中应该是2000块一公斤，现在是200。
1: 这么多！
0: 当然，
2: 粽子的市场行情好复杂，
0: 对，
1: 没有办法囤，
0: 所以是靠天吃饭。那松茸最高开始上市的时候2万一公斤，因为没有产量，很少。都是一些尝鲜的人去买它，所以他们也可能也不在乎价格，而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到可能到9月中秋前后，松茸大量上市，那大部分的松茸可能在300、400，那好点的在1000，它就产量就上来了。
1: 而且松茸是不是现在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培育了，是吧？
0: 培育不了，只能人工干预。所谓的人工干预就是给它照看一下。就是
1: 别让
0: 有
1: 别人
0: 杂草，对吧？或者说给它盖点土。现在在大理剑川是一个松茸的一个产区吧，它的海拔大概是3000米。那块的松茸就是人工干预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好，因为剑川它和香格里拉不同，香格里拉的覆着土很深，松茸是在地底下就长成了，而剑川它是那个红土很硬邦邦的，所以松茸是从地表开始长，所以它一冒头，那些包山户就会给它盖上黄土。让他以为自己还没有出土，他就会长得很大很粗，而且他们还会给他那个弄一个小小小的棚子，给他遮阴。这种品质就会很好，又大又好，卖价很高。
1: 就他自己一个劲儿的以为我怎么还没出来，
0: 对，
1: 就一直给他盖着，我还没出来，再努努力，也许明天就出去了。
2: 他的天就一直没亮。
0: 所以他那长得这么粗，而且他不开伞，这么粗这么长。对，可能
1: 瓶口粗，
0: 手粗
1: 手
0: 都
1: 不
0: 有，
1: 能粗，
0: 对，最
1: 这
0: 大
1: 么
0: 的，
1: 大的，
0: 对，我那去年我去看到他们采有一个松茸王就这么大，就是很特殊，
1: 哇，那都感觉，哇，那都可以直接抱着啃的吃，这种感
0: 对，
1: 觉，
0: 很大，他
1: 这
0: 那
1: 老
0: 个
1: 爽
0: 拍卖一个可能有7、800克吧，他能卖价卖到4、5千块，就是这个，因为他基本就没有几个，所以很多人会拿它去做活动啊之类的。
1: 那确实这个季节
0: 人工干
1: 还
0: 预
1: 不
0: 就是
1: 错。
0: 只能在这个阶段干预，包括干巴菌，就是在云南包山菌最主要的两种品类，一个是松茸，因为松茸可以人工管理和这个干预它；第二就是干巴菌，干巴菌跟别的菌类不一样，它不是伞菌，
1: 对，
0: 而
1: 它
0: 且
1: 是这样长的，是吧？
0: 它像一个像莲花一样，对吧？它不是伞菌。第二就是它生长周期比较长，2到3周，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些杂质就会掉到它的菌肉里边，像松针啊、泥土啊、石块，它清洗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干巴菌贵？就是因为清洗比较困难。而人工干预以后，他们给它盖一个小棚子，然后把周围的杂质给它搞一下，所以它的长出来是又大又好又嫩，而且还有卖价。这两种是能够干预的，其他的像松露其实也可以干预，但是都只是在干预，而不是栽培它，因为它们都是共生菌。它可能有100个变量，人工干预的量其实很少，就是变量跟干预的比较少。
1: 那这个季节是适合大家吃菌类的季节。
0: 对啊，现在主要的品类像干巴菌啊、鸡枞啊、见手青，见手青虽然贵吧，但是也没贵到哪去，对吧？都是一个时令的可以吃的这个时间，像红菇还有青头菌也都是大量上市，还有松乳菇，这些都不太贵。
1: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看有些食用菌，我们会叫它这个菌那个菌，比如说鸡枞菌，对吧？但是牛肝菌、羊肚菌，但是有些又叫菇。那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平菇、香菇、杏鲍菇，还有刚才您说的红菇什么的，对吧？那就是它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就是我到现在我可能我在您书中我看到了您的那个讲解，包括北方同学和南方同学之间的一个争论，到底这个菌子和蘑菇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0: 菌子其实是这个大型真菌的古代的这个字吧，或者说称呼，
1: 就
0: 对吧？
1: 菌子来的，
0: 对，所以我查文献从，先秦吧，一直到了宋朝，南宋、北宋那个时候，菌还是主流的文献里边的称呼和用法。其实到了清朝也是一样的，都是用菌，就是正式的文献和这个，这些文人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叫菌，对吧？或者是训，或者是菌。

0: 这都是有文献可查的。而在云南也一直叫菌子，我们几乎不称呼蘑菇这两个东西，我们没有这个称呼。
1: 就在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几乎没怎么见过蘑菇的这个
0: 我，
1: 称呼，
0: 对对，很
1: 是
0: 少，
1: 吧？
0: 我们都是叫菌子，
1: 哎呀，刘老师巧了，
0: 对
2: 巧
0: 吧？
2: 了，真
1: 在
2: 是，
1: 我俩的成长过程中
2: 我们
1: 啊，
2: 俩
1: 几
2: 纯
1: 乎就没
2: 纯
1: 见过
2: 北
1: 菌
2: 方
1: 子，
0: 嗯，对吧？
2: 我们小时候我只知道蘑菇，
1: 对，而
0: 对，
1: 且甚至可能叫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那边
0: 对。
1: 都蘑菇。
2: 你小时候你妈做饭炒蘑菇都是炒一些什么？
1: 其实就是平菇，
2: 我只见过平菇和香菇。
0: 平菇、香菇、杏鲍菇、金针菇，
1: 杏鲍菇都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才
2: 哦，
1: 见到
0: 对，
1: 的，
0: 嗯，对，还有那个叫做现在超市里叫口蘑，
1: 哦，口蘑，
0: 对
1: 张
0: 吧？
1: 家口的蘑菇。
0: 现在超市那个口蘑其实是双胞蘑菇的商品名
1: 啊，双
0: 啊，
1: 胞菇，
0: 对，这是法国人最早给它驯化栽培，而且产量很大的一种人工栽培的菌。那回到菌和蘑菇这两个词的演变吧，然后我书里也专门去研究，就是当时我为了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北方人叫蘑菇，南方人尤其是云南人叫菌，对吧？我就去研究查文献，最后理出一条线索，主流的称谓一直都是菌，对吧？啊，蘑菇这个词应该是受这个元代蒙古语言文化的影响，逐渐的成为了菌的一个俗称，尤其是在黄河流域、河南这一带，对吧？元朝的时候就以蘑菇来称呼菌，作为它的俗称，所以慢慢的，北方就逐渐习惯称呼蘑菇了，这是一个演变的情况。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菌类的命名的这个南北的差异，南方的学者喜欢给它起名叫什么什么菌，比如说有一个叫金盖粉褶菌，
2: 什么？
0: 金盖粉褶菌的一个菌类，对吧？其实在北京也有，南方的学者给它起名这个名字菌，对吧？然后北方的学者喜欢起名字的时候就叫什么什么菇，对吧？这是有差异的，虽然说同样都是学者，但是他们在给他命名的时候就有这种差异，这是我观察到的啊，但不绝对啊，不一定北方的就不给他命名菌，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差异的影响。所以在云南其实，可以食用的我们叫做野生菌，我们叫它菌子，然后那些人工栽培的所有的这个野生的菌类，我们都给它称为蘑菇。而且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就云南人不吃就是人工栽培的菌了，就是蘑菇不吃的，因为野生菌都吃不过来。
1: 呀，心痛啊，这件事
2: 我
1: 情。
2: 们要是在云南的菜市场上问人家老板，老板你这蘑菇怎么卖？他会不会不高兴？
0: 他他没有不高兴，他会觉得你不专业，然后呢，他就会这个有的人心眼坏的就蒙你。
2: 哦，一听你就是外行。
0: 对吧？比如说他拿那个老人头叫松苞菇嘛，来冒充松茸卖给你。因为你
1: 我
0: 连
1: 也
0: 蘑
1: 看
0: 菇，
1: 不太出来。
0: 你连蘑菇和菌子的你都分不清，对吧？他会这么干，而且他给你多加点钱。
1: 就是把蘑菇卖出了菌子的价格。
0: 对对，所以你要去买菌子，你一定要说我要什么什么菌，他会觉得哎，他蒙骗不了你。
1: 点名点姓
0: 对
1: 给到
0: 对。
1: 啊。那其实这两种称呼的区别之间，恰恰代表了南北方人对于菌子的了解的过程，
0: 对，尤
1: 对
0: 其是
1: 吧？
0: 西南一带，西南一带叫菌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就云贵川。
1: 我说在东北，大家会说叫榛蘑，
0: 对，
1: 榛
0: 榛
1: 蘑。
0: 蘑，
1: 然
0: 对。
1: 后我是山西人，从小那个大家觉得最品级最高的蘑菇，那就是五台山蘑菇，台蘑。
0: 台蘑，对吧？你看这个榛蘑其实是蜜环菌的一种，蜜环菌是它的学术名啊。你看这个菌，这个名字可能就不是北方人起的，蜜环菌，对吧？那俗称在北方叫榛蘑，在西南叫青冈菌。青冈菌，因为它喜欢长在那个青冈树，其实是一种蝌蚪科栗树，对吧？它喜欢长在这种树底下，所以一个物种有几种名字，不同的名字，你看有叫菇的，有叫菌的，那可以看出来，它起名字的一定是要么是北方人，要么是南方人。
1: 所以这个代表了大家对于食菌之间的一种区别，让他
0: 对。
1: 吃的方式啊，包括吃的习惯频次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0: 对的，对。
1: 大家会觉得，北方人吃蘑菇，那就是市场上的栽培蘑菇比较多，而
0: 对，
1: 比如说在西南，那大家更多的可能优先选择的是野生食用菌。
0: 对对对对，蘑菇，我印象中就 冬天的时候会吃点香菇，其他我们还有这个没有菌的时候会吃点平菇，剩下的很少很少吃。
1: 什么金针菇这些就都不考虑了是吧？
0: 金针菇也是现在产量很大的，这个栽培金针菇的上市公司好像都有2个了，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人工栽培食用菌的产业规模应该在5000亿左右，它是很成熟的一个产业，而野生菌在云南大概是500亿，十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全国人民吃的最多的还是蘑菇。
1: 明白了。
0: 嗯，
1: 刘二，您看，您是云南人对吧？
0: 对。
1: 云南哪？
0: 楚雄。
1: 云南楚雄。
0: 对，楚雄在昆明和大理之间居中。
1: 嗯，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您会怎么向大家介绍，然后让大家能去楚雄也看看？
0: 嗯，那太好了。楚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野生菌的主产区，吃菌子就得去楚雄。
1: 这句话太狠了，
2: 就是云南第一了，
0: 全世界有数据支撑的。
1: 刚才那个大家听的时候看不到刘老师的表情，
2: 刘老师对我
1: 形容一下啊，就是当小张问到说哦，那是全国第一了，刘老师的表情是什么呢？就是小张，我不是针对谁，是全世界各地都不如楚雄。
0: 小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啊，
1: 嗯，
0: 因为那会儿科技也不发达，信息也不发达，对吧？那会儿不知道我们楚雄，我生长那个地方的这些菌子是很神奇的，种类很丰富的。
1: 嗯，
0: 然后也是因为写了这个书，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也去了这个欧洲啊这些地方，然后我也看到了其他的各地的菌子爱好者他们的采摘的情况，我才发现楚雄这个野生菌的资源实在是太宝贵了，投胎投的实在是太好了，对吧？真的，那时候觉得很稀松平常，就是对我们来说，捡菌子它就像去自家菜地去拔菜一样，只是稍微难度高一些。菜地在房子边上嘛，然后
1: 我也想去你家菜地，
0: 然后捡菌子在山上，但是也很方便，就是上山可能5分钟10分钟，你就可以到菌子生长的地方。
2: 刘老师，那您是从多大开始就上山？
0: 印象中应该是通常跟着老人去，一般都是爷爷奶奶会带这个小孩子去，因为老人有时间嘛。
2: 嗯，
0: 通常大人可能都在干农活，所以我印象中可能6、7岁、7、8岁吧，就跟着爷爷奶奶上山捡菌子，他会教你名字啊，然后能不能吃，告诉你。
1: 你看，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你就像在楚雄，嗯，从小你只要是你会跑了，家长就开始教你怎么采菌子。
0: 对，
1: 要在那个我之前休假去青海什么的，他们不是高原嘛，我就真碰到我在一个雪山，就是港式卡峰，
2: 嗯
1: 啊，人生第一座雪山，我在4000米的高度上有个小卖部的那个老板，一个老板娘，我正在那过呢，我还说我这今天没高反，我还挺高兴。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说，快穿衣服去。那个地方石头后面那儿应该有虫草，快去。他孩子就穿上衣服啊往上跑，我说我都怕在这儿高反，我都不敢深蹲，他就往山上冲，就跑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就踩。就你看，就是这个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会决定你的生长过程的习惯。
0: 对啊，
1: 那楚雄到底这个是自然条件怎么样了，所以这么适合产菌子？
0: 我也比较过，一个是在云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温度来说，它的温度不高也不低。其实你看这个，像丽江啊、大理的方向也产菌，对吧？
1: 嗯。
0: 往南，普洱、版纳也产菌，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产量都不高，因为它要么过冷，要么过热，
1: 都不行，
0: 对吧？然后菌子是又不喜欢太冷，又不喜欢太热，
1: 它还挺娇气，
0: 所以它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楚雄这样的温度。
1: 嗯。
0: 第二就是阳光和雨量，南方雨太多了。普洱和版纳，因为它很热嘛，下雨很多，雨量它大，光照可能没有楚雄这么多，所以楚雄能有这么多的菌类，主要可能还是气候的原因决定的。气候，鸡枞、干巴菌，各种各样的牛肝菌啊、红菇、青头菌，但不仅限于楚雄，滇中地区，像玉溪加上楚雄加上大理的一些县，还有这个昆明附近的一些县，都是主要的菌的产区。但松茸最主要的产区还是在靠北一些，因为松茸它喜欢海拔更高一些，3000米左右，它温度会低一些，而且生长周期比较长。松茸，所以松茸的主要产区在香格里拉，包括丽江和大理靠北那一片。 松露也是，松露和松茸它都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地方。
1: 哦，你是一个活的食用菌地图。
2: 在刘老师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在构建这个云南的地图，哪个城市在哪边，哪个城市在哪边，
1: 然后去哪儿能吃哪个。
0: 其实很简单，像楚雄，因为它居中嘛，楚雄昆明离得很近的，居中嘛。
1: 云南如何逐鹿中原，就是夺下楚雄。
0: 嗯，楚雄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气候啊，这些包括温度啊、湿度啊、
0: 植被还有植被，对，
1: 是种类，
0: 对，
1: 是有关系的。
0: 嗯，
1: 那大家记住了吧？如果要去楚雄，那就推荐别人的时候啊，那就是说，那我们全世界啊，食用菌大家可以品味的最好的地方。
0: 对，现在楚雄有一个县叫南华县嘛，南华野生菌批发市场是。云南最大的产地批发市场，就是野生菌的产地批发市场。所谓的产地就是那个菌从山上下来，然后就进入了这个第一道叫第一道产业链里面进行分品，然后打包发货，然后他们弄完以后才会发到这个昆明的木水花。
1: 嗯，
0: 木水花在云南可以算是销地了，
1: 嗯，
0: 因为昆明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嘛，但在全国它也算是产地，但是它有分工的。南华更靠近这个山，更靠近产区，然后昆明是都市，对吧？然后昆明再覆盖全国甚至全球，因为云南的很多菌也出口到韩国呀、日本啊，或者是欧洲、美国都有。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每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可可西里一年中最温柔的季节，雨季降临，荒原褪去荒凉，水草丰茂，生灵悠然。卓乃湖在可可西里腹地，是藏羚羊的重要产载地，卓乃湖保护站就是专为守护藏羚羊产载而设的季节性站点。每年从四月到十一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从远方迁徙而来，在湖边产下小羊。除了卓乃湖保护站，可可西里还有不动泉、五道梁、沱沱河、索南达杰四个常年保护站和库赛湖季节性保护站。其中，青藏公路边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是最早建成的站点。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的第一代守护者，保护站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意义颇深，这也是我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设的反盗猎前沿站点。电视剧《生命树》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了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剧中人物去感受一代代巡山队员用生命和热血守护可可西里的故事。
5: 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6: 蠕虫吧。
5: 蠕虫啊，
6: 已经能把塞背快填点。
5: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你们忙哈。
7: 我们是巡山队的，把车停下来，停车。
5: 跑什么跑？
6: 慢慢来，咱们走。
5: 让你们停车没听到啊？
6: 有好多皮子，
8: 队长，
5: 这个东西哪来的？
9: 我们继续一起看《生命树》前五集，我们看到了马志县的贫困，看到了巡山队的艰难，看到了白菊的转变，也看到了多杰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
6: 哎，怎么回来了？路虫卖得好吗？
5: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失望了。
6: 你弟呢？
10: 他弟弟跟我扯走了呢。你这淘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
6: 来。来。
5: 放下，这都开枪了，放下！走，你们都过来！
6: 走！
11: 有没有叫收银推的？

0: 给你。
1: 谢谢警察同志，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2: 招商会。
1: 对，招商会，
2: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1: 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就他，你个坏人，站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
0: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1: 对，就给我拐了。
2: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
3: 找到邵云飞，多杰却没急着带他往回返。
4: 咱们是去马至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
5: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4: 那咱们去哪？
6: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姆拉。
3: 路上没聊多久，巡山队就找到了一处藏羚羊皮的埋葬地点。
7: 枪手，
8: 给我过来，蹲下。
9: 局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
10: 先把拐。
4: 好，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11: 那叫刘三。
4: 我们是马至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11: 150。
4: 多少？
11: 150。
4: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11: 200。
4: 罚款1200元。掏钱。
11: 行，那行。
5: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9: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5: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10: 为啥打羊？
11: 为了钱呗。
10: 打一只羊多少钱？
11: 我不打羊，我专门扒皮子。
10: 扒一只羊皮多少钱？
11: 7块。

0: 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足，没错。好，谢谢。老板，还有多少吃的？
1: 这次不记得的足。还有五包方便，一条牛腿。一毛袋子馍馍也没怎么动，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0: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馍馍拿去给他们分一下。
2: 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一群人在水边扎下了营，带着一群盗猎分子，多杰决定不继续探矿，而是第二天就返回。
3: 局长，来跟我们来一下。
2: 贺清源拉走了他。
3: 怎么了？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
0: 我们野牛哥跟刚传峰都还没有去过，
2: 知道。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你这样，让白九和扎错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3: 那不行，太危险了。
2: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3: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2: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 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4: 队长，该人了吗？
5: 什么？
4: 来，走。

0: 生的，嗯，吃吧，吃吧，没生的，我吃的，
1: 新鲜的，吃吧，
0: 来吃吃吃吃，尝一下嘛，
1: 吃，
0: 不好吃吗？
1: 好像不太好吃。

0: 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他以前是打烊的，
3: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啊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1: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
0: 队长还剩一些啊。
5: 你先打过羊吗？
0: 谁说的？
5: 你打没打过吗？
0: 是不是你说的？
3: 是不是你说的？嗯，不是，
0: 不是。嗯，我一看就是你，欠打的你。
3: 队长爷，盗猎分子打着呢，管不管？
2: 打人找警察。
3: 警察爷，你管不管？
5: 幼稚。
0: 老韩，
4: 说嘛，你跟我说说。
0: 哎，说说。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嗯。后来草地变沙地，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
6: 那既然博拉姆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1: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3: 他们是哥萨尔王的信使，高原上的精灵。
5: 嗯，是。
1: 小贺，嗯，张木你带了吗？
5: 带了。
1: 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5: 是吧？嗯。
2: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他不是走了吗？
0: 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间隙来了。
2: 哎，扎错，扎错。
1: 再见。
3: 巡山队的温暖和亲眼见证的盗猎盗采震撼着邵云飞，他没选择回青海，反而来找多杰他们。
4: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他记者，你在这里买什么东西吗？
4: 没有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主编，博拉木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5: 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4: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啊？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
1: 都得十，我怎
4: 么也得二十。
1: 我说不是那张报纸，
4: 一个月了。
6: 你听他吹吧，
7: 没想到啊，
6: 这是又来个奸细，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7: 当地的农民啊，据说都是自愿加入的。
0: 又在说谁呢？
7: 啊，
6: 张所，你说呢？
7: 对呀、
1: 他说的是你。
6: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不会要挟我吧？
0: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给他计时，让他交电话费。
4: 哦，对，
0: 快点，
4: 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啊。
8: 就让这个邵记者留下来吗？
9: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
0: 可他是省城来的。

0: 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笑>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1: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2: 真好，我同意。
1: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
2: 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3: 哎呀，那您也同意了，就这样吧。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2: 让他交伙食费。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
3: 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2: 他也同意了。
3: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2: 先交钱，伙食费加住宿费。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3: 就你需要交钱？
2: 没钱了。
3: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2: 那不是都让捞路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哎，邵机智，你会英语吗？
4: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3: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4: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2: 做梦呢你！
3: 你以后干苦力地寨吧。
2: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笑>那我。
3: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2: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是吧？换一个。

0: 在剧集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原牧区基层生态守护者的艰难起步。多杰口袋里那份勘探报告代表着一个过去时代的发展逻辑，而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代表着新的发展逻辑，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完成了从九龙治水到统一管理的体制跨越，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啊。截至2025年底，公园内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较试点之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像藏羚羊啊、雪豹啊这样的旗舰物种数量大幅增长。从索南达杰到多杰，从多杰到今天的每一个生态管护员，变的可能是身份和待遇，而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1: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
2: 邵云飞能不能真的融入巡山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巡山队要干的活他确实已经一起干上了。
1: 哎，喝茶了。
3: 哦，哎呀，
1: 来来来，喝茶了。哎，
3: 谢谢啊。你
1: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3: 该真谢啊你。
1: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0: 这是阿妮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欧阳，啊，谢谢，
1: 谢谢阿妮。
2: 欧阳，
3: 咱爸50斤，50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
4: 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阿妮，
5: 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6: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3: 来，再给你们喝一点。嗯，
2: 谢谢啊。
3: 不谢不谢，来。
4: 谢谢谢谢。
3: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2: 来。哦。
5: 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
4: 每天忍饥挨饿的邵云飞，能继续在巡山队待下去吗？ 巡山队的艰苦什么时候有个头呢？六级让我看见来没有一级是轻松的，但正是这些沉重，让我们更想知道接下来多杰会怎么做。从下一期开始，多杰走上一条更危险的路，他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他也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
7: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云南大理，苍山十九峰巍然入云，洱海万顷碧波连天，风花雪月是它的名片，世外桃源是它的标签。但您知道吗？大理不只有浪漫，那狭长险要的山水偏堑，曾是镇守此地上千年的军事要塞。那浓郁的白族风情里，处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印记。那看似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曾是商路枢纽，通达八方。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一起走进云南大理，去看看苍山十九峰的巍峨，洱海万顷碧波的柔美，去尝尝酸辣鱼的鲜美，乳扇的奶香，感受白族人家的热情与风花雪月的浪漫。
0: 四季轮转，大理迎来数千万游客，他们在大理的旅程大多始于一场等待。所有关于大理的浪漫想象都在此刻具象化为一场极致盛景。洱海日出，洱海，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淡水湖，它与苍山山脉平行排布，南北延绵约42千米。苍山与洱海有着2000多米的高度落差，夜间冷空气下沉至水面，水汽凝结形成薄雾，使洱海的日出景观经常呈现出丝带状云景。
4: 在大理看到的日出是我目前为止看到过最震撼的日出，光线洒在水面上，浮光跃金，特别的美，特别震撼。
0: 从高空俯瞰，一条巨大的沟壑斜贯云南，西部是山川纵裂的横断山脉，东部是丘陵与盆地交错的云贵高原。巍然屹立在这条沟壑之上的便是苍山，苍山脚下是宽广的洱海，大理古城就坐落在面朝洱海背靠苍山的巨大平坝上。大理市，这片被苍山洱海温柔以待的土地，居住着超过40万的白族人。距今约5000年，白族先民便已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民族，有种说法认为，白族女孩甚至把风花雪月戴在头上。
5: 为什么叫风花雪月？你看这个叫风啊，风一吹起来它会自然的摆动，我们就叫下关的风。这个额头上呢叫矮黑的圆，这个都做花，这个嘛我们叫沙关的花。然后摆的这个嘛我们叫茶山的雪。
0: 对现代人来说，大理是风花雪月的现实代言地，而风花雪月与大理的第一次邂逅，源于明代初年大理隐士的一首诗。诗中的雪月风花，对应着四种大理最著名的自然景观：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风花雪月四景不仅是大理的自然瑰宝，它蕴含的苍山、洱海、下观、上观，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环绕大理古城，形成大理独特的空间格局。
6: 这里呢是上观，这边接近洱海的入水口，这个地方也是苍山跟洱海之间距离最接近的地方。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高地，上观只要一小段城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大理坝子北边的咽喉要道。而在洱海的出水口呢，是建有下观，在那里的话呢，形成了大理坝子南边的门户。那么这两道关，一南一北，就像两把大锁，就把整个洱海坝子给控制起来，有效地保障了坝区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0: 唐南诏时期，人们借苍山洱海天险，在大理坝子中修建了上关和下关，并在其间建立大理城、三阳城、阳居咩城、太和城等，构建起依托山海的多重防御体系。
6: 从唐代的南诏国一直到宋代的大理国，在几百年时间里，人们在大理营城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座城池，而是把整个的大理坝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御系统进行营建。在中国的古代军事史以及城建史上都非常罕见。
0: 苍山山势纵贯南北，形似一条游龙。南端的下关处在游龙尾部，因山势如游龙吊尾而被称作龙尾关。以龙尾关古城楼为中心，东南西北走向的龙尾街与中城街串联起数条幽深小巷，织就鱼骨状的街巷纹理。龙尾古城依苍山斜阳峰坡地而建，街巷立面如阶梯错落。如今它作为大理市区主要的老城区，约20000名原住民仍在此延续着街景汲水、树下闲话的市井日常。这口古井滋养着龙尾关百姓已经超过1200年。
7: 这口井的这个历史呢，甚至比我们龙尾关的历史还长。当时呢，就看中了我这里有很好的水资源。
0: 三层阶梯式构造蕴藏着古代民间水利的智慧。第一层井台供百姓取水饮用，第二层则是洗菜淘米，第三层则用于浆衣洗涮。
8: 龙尾关最繁盛的时期生活了20000多人，庞大的人口呢带来用水的需求，也就催生了这种对水资源进行非极利用的方法。
9: 好，各位游客，现在来到的是我们两汉时期的陶制品的展区。
0: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内，一场跨越2000年的田园直播正在上演。 东汉时期大理的农业生产模式跃然眼前，而这正是中国人沿用至今的杯池水田系统。莲花、水鸭、青蛙、泥鳅、小鱼等各式水生动植物挤在一方小池塘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池塘旁边则是稻田，池塘与稻田之间有一道矮坝，坝中底部设有泄水口。
9: 稻田的旁边修建池塘，在干旱的时候可以将矮坝里面的泄水口打开，引水从池塘对稻田进行灌溉，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促进了我们农业水产养殖效益的增加。
0: 如今在大理，游客的摄影搭子不是反光板，而是整片会跳舞的农田。大理的农田景观春季绿浪，秋季金黄，成为旅拍热门背景。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开阔的平地尤为难得，它们被叫做坝子。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滋养的大理坝子，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唐代《云南史志》中记载，南诏时期，大理已形成夏稻冬麦轮作制度，促进了当地农业繁荣和富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苍山的水源灌溉。苍山由十九座南北走向的山峰组成，每两座山峰之间都有一条溪流，形成了苍山十九峰十八溪的独特景观。溪水携带着苍山的泥土和沙石，淤积形成了沃土。作为周边最适宜定居的土地，南诏王在此建立都城后逐渐强盛。
10: 中国就像一个大的棋盘，在这个棋盘一个关键的，我们叫金角银边草豆皮，它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它非常的关键。南诏国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大理地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整合，这个整合为宋代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提供了一个地域的基础，为元代设立那个行中书省也提供了一个行政的基础。
0: 如果站在公元九世纪的洱海边，你会看到这样的奇观。商队的铜铃声传来，一座六十九米高的高塔刺破天空。崇圣寺三塔，南北两座小塔建于宋大理国时期，而主塔千玄塔则是建于更早前的唐南诏时期。
11: 在这个建塔的时候呢，唐王朝派了尉迟、归义两位工匠过来到这个地方呢，来指导建塔，说明当时唐王朝和南诏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0: 南诏国借鉴了中原建筑技艺，千玄塔的造型类似西安小雁塔。
12: 在古代，人们竭尽所能地想把塔修得更高，但是技术有限，塔实际的难度是很难再提升的，所以人们便开始在视觉上下功夫。千玄塔高六十九米，它其实就采用了面式塔的方法，在层级上逐渐缩小，这样的迷人的视觉效果呢，使它显得更为高大。
0: 历经千年风雨，千玄塔依然静静矗立在苍山脚下，与北方唐长安城的小雁塔遥相呼应，南北相隔数千里，两座古塔 却用相似的弧线勾勒出千年前的文化纽带。
10: 塔是一个代表，他除了建那些塔、建寺院以外，他也搞教育，建学校，叫富而教之，这个是个中国的传统，它能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底蕴是中国文化，它的那个表面上的地貌是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基础上结合云南的土壤长出来的一个奇观。

0: 在大理，人们最熟悉而惬意的生活点滴，总离不开那些寻常的院落。有人睡到自然醒，就能看见阳光斜斜洒满石板地。
1: 早上是太阳起来的，就是晒在这个天气里边啊，就是四分暖和，黄桑树长得绿茵茵的，开花也开得好。
0: 白族民居的院子里总是盛满阳光，这得益于白族人不拘泥于传统的方位规矩。
1: 对于洱海西边苍山脚下，它的房屋建筑通常都是坐西朝东。 也就是说背向苍山面向洱海，这样的话一方面东边太阳出来就会造作房子，居住就比较舒适。另外就是说它也避免了下关风由南往北吹，起到一个防风的一个效果。
0: 北苍山面朝洱海，背山面水的传统建筑习惯
1: 是大理人在数千年实践中凝练出独属于苍洱大地的建筑美学。坐西朝东的建筑到下午它还是存这个问题，太阳偏西以后，主房的采光就不足。白色的照壁，它就有个反光板，通过太阳光来反射，

点苍派的名字也见于金庸武侠经典《射雕英雄传》与《笑傲江湖》之中。行走在今天的大理，一个真实与想象共生的武侠大理处处可寻。向往武侠的人们来到天龙八部影视城，渴望一睹金庸笔下的武林，

0: 而很少有人知道，段氏王朝的踪迹却是隐藏在苍山脚下的一座古寺里。无为寺始建于唐代，相传金庸笔下的段誉原型是大理国第十六位国君段和玉，他退位后出家为僧，在无为寺修行。
1: 大理作为最经典的武侠文化符号，受到很多武侠迷的追捧。第一，这地理的因素，高大神秘的苍山，高原湖泊的洱海，客观上就形成一个江湖的意象。从历史的因素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实际上它也来源于大理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历史跟现实的交织，就形成大理这样一个武侠文化的符号。
0: 大理人的饭桌上，酸辣鱼是水里捞的，喜粥粑粑是面粉团子发出来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滋味。唯独乳扇是个例外，这种乳制品本应长在放牧的地界，却在大理坝子扎了根。鲜牛奶煮沸后，加入酸水使其凝固，然后将凝固的奶块揉成薄片，缠绕在竹竿上晾干，因其呈斜长扇形，因而被称为乳扇。这种属于草原民族的乳制品，却在农耕为主的大理坝子扎了根，这与大理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大理被狭长的洱海和高山环绕，时常会给人一种封闭的错觉。事实上，在更宏大的地理视角上，大理绝不是一个闭塞之地。滇藏茶马古道起自普洱等产茶区，途经大理向西北延伸至拉萨，西南丝绸之路则以成都为起点，经大理贯通南亚大陆，直抵印度。两条古道交汇于大理，形成辐射四方的交通网。作为枢纽之地，大理对不同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最终孕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每年农历三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赛马选手在大理三月街展开激烈角逐。三月街始于唐代，当时马匹等牲畜是三月街交易的重要商品，为检验马匹质量，逐渐形成了赛马的传统。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中，一匹灰桃马强势出圈。这匹通高97厘米的桃马，马头、马体、马鞍及马尾分别烧制，

0: 每块组件均可拆卸，组合起来严丝合缝，堪比榫卯结构。
1: 这件工艺精巧制作金簪的陶鞍马出土呢，不是偶然。但里出土了非常多的相关马的文物，有战国到西汉的铜马，有这一届东汉的陶鞍马，有明代的牵马神俑，有石马。
0: 还有十二生肖的陶马等等。我们从这些出土文物上看呢，大理的羊马跟驯马的那个历史呢非常悠久。
2: 凤阳驿是大理现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段，
3: 如今游客常到此体验古驿道蹄马。大理马啊，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一种马种。 这种马呢，体型偏小，身长和肩高一般都在1米3左右，比北方草原的那些马要矮上个20-30公分。云南当地啊有个谚语：“云南十八怪，袖珍小马多能耐。”你别看它迷你小型，但是。
0: 小身体有大能量，驮上100多斤的这种货物啊，它在崎岖的山路，一天，它还能够行走40多公里。在古代，大理马以耐负重、善山行闻名，堪称隐藏的山地越野之王，因而成为中原与大理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
3: 宋朝建立以后，就设了官吏，负责专门和大理国交易马匹。到了1157年，大理国卖给南宋的这个马匹啊，一年就可以达到3500匹。当时大理国的麝香啊、药材啊，有一些地方特产，也随着马匹。
0: 到达中原。当晨光漫过苍山，大理古城在游人的步履中苏醒。明代洪武年间，人们在南诏与大理国的古都阳居蝮城东南筑起了一座新的城池。如今，这座古城依然以棋盘般的街巷布局，
4: 将600多年前的历史风华与当下的烟火气息紧密相连。接接流水，户户养花的古老谚语，定格成为游人镜头里跃动的生机。明代地理学家王士信，他曾经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叫“乐土以居，家山川以游，二者常不能兼”，为。 大理得知家山水就是好山好水，乐土就是诗与人居，说这种可游可居的地方非常难得，大理是独有的。其实从宋代开始，在画画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可游可居，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符合那种审美里面的可游可居的思想。这个思想中华民族的骨子里面是有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到大理来乐此不疲。
0: 在风花雪月的大理，人们将四季的芬芳揉进了餐桌，金钟花点缀的金钟开瓶，清香的茉莉虾仁，馥郁的石斛花乳鸽汤。自古以来，大理就有百花入馔的饮食习惯。近年来，大理人更是培育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味——海菜花。 野生的海菜花主要生活在洱海中，曾一度因水质恶化几近消失。如今，海菜花再度成片浮游，成为洱海生态向好的见证。海菜花的归来，源自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解。用人工光源诱捕趋光性鱼类，防范和治理外来入侵鱼种。

为本地水生物种和浮游生物腾出生存空间，是洱海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数十年洱海的科学治理，大理用实践证明，生态文明绝非发展的桎梏。洱海鱼灯铺陈出的璀璨星火，是生态智慧与古老诗意的共舞。骑行客环湖追逐的粼粼波光，是洱海的涅槃重生。人们循着风吹来的方向，来到大理，重新定义乡愁。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在苍洱大地上，人们继续书写着诗与远方的生态诗篇。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离开了风花雪月的大理，我们去看一看田野间果园里五彩缤纷的果实沉甸甸的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瓜果的香甜，这是大地对耕耘最好的回馈，是丰收独有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去湖南永州的蓝山县，那里有两朵特别的玫瑰，不是带刺的鲜花，而是一串串挂满枝头的葡萄。一个叫阳光玫瑰，果粒大得像绿宝石，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一个叫玫瑰香，个头虽小，但汁水丰沛，酸甜适口，闻着吃着都有玫瑰的芬芳。葡萄丰收的季节，当地还会举办葡萄趣味运动会，用乒乓球拍运葡萄，比赛榨汁，分组采摘 PK， 玩累了还能坐下来尝尝用葡萄做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阳光玫瑰炒鸡蛋，每一口都是丰收的味道。
2: 长桌上啊摆着非常多的葡萄，有紫色的，有青色的，然后现在呢他们正好在跳舞，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表演。哎，姐姐，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他们这跳的是什么呀？
3: 我们瑶族的长鼓舞。
2: 长鼓舞，
3: 是的。庆祝我们蓝山葡萄大丰收。
4: 传统瑶族长鼓舞是盘瑶在贺新年、庆丰收等喜庆时节的表演，舞者模拟日常劳作时的动作，配合唢呐鼓点翩翩起舞，展现出人们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探寻小分队听说，在今天的葡萄丰收活动现场，不但有瑶族特色舞蹈，还会有葡萄运动会，这可太新奇了，用葡萄如何开运动会呢？
5: 我们第一项比赛就是用乒乓球运葡萄。
4: 乒乓球拍运葡萄游戏规则，将阳光玫瑰葡萄放在乒乓球拍上，运到对面的竹篮子里，一分钟内谁运得多谁就赢，选手准备就绪。
6: 我能赢，
5: 比赛开始。
4: 这一组选手从左到右依次运了四颗葡萄、五颗葡萄和三颗葡萄，二号选手获得第一名。看着老乡们玩得这么开心，我们也忍不住试了一试。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呈椭圆形，果肉饱满紧实，在球拍上虽然能够放稳，可是一跑起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葡萄直接四处乱滚，所以在用球拍运输过程中，想要速度快还能稳得住是有一定难度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比赛过程中不少葡萄都滚落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2: 我感觉它掉到地上它这个都不会破的哈。
5: 皮厚，
2: 这个比较皮厚。
4: 相较于其他葡萄，阳光玫瑰的果皮比较厚，这能更好地保护果肉不受损伤，也使得它更容易存储和长距离运输。
5: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比赛，葡萄大力士。先把葡萄放进去一分钟，谁榨出的汁最多，谁就第一名。现在计时开始。
2: 好，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葡萄榨出好多汁啊！
4: 相较于阳光玫瑰葡萄，眼前的玫瑰香葡萄果粒较小，但是拥有丰沛的汁水，没两下就榨出了不少葡萄汁。
2: 第一啊！我觉得我要站的比你多。
5: 15秒。
2: 哎，我觉得我多一点。哎，
5: 10秒。
2: 快快快快！
4: 比赛选手们你追我赶，用力地倒着竹筒中的葡萄，

0: 到底谁榨出的葡萄汁更多呢？
1: 三，哎，时间到。来，我们看第一位选手榨出的汁有多少。第二位选手的，第二位选手比第一位选手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哦。第三位选手，
2: 都是第一多的。哎，
3: 我觉得你这个跟我差不多呀。我觉得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要不变第二算了，我们就不争第一了，好不好？
2: 好嘞。
1: 下面我宣布获得第一名的是一号选手。
4: 耶！谢谢谢谢。
0: 真是有意思，一颗小小的葡萄居然能够玩出这么多花样来。老乡告诉我们，葡萄是蓝山县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巨峰葡萄，还是夏黑葡萄，亦或是正值大量上市的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葡萄，这里都有种植。从六月份开始，藤上挂满或紫色或青色的葡萄，就是蓝山县的丰收景象。这会儿葡萄运动会结束了，老乡们也坐下来进行丰收活动的最后一项长桌宴。长长的桌子摆着不少瑶族特色美食，可最令人垂涎的还是这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1: 这两种是我们蓝山县的两朵玫瑰，阳光玫瑰。
5: 这个呢？
1: 这是玫瑰香。
5: 是因为它们名字里面都带有玫瑰，
1: 本身它吃的那味道就有玫瑰的香味，可以尝一下吧。
5: 那我尝个啊，哇，你看这个。
1: 对，这个个好大。
5: 我感觉它在葡萄当中都已经算特别大个的，你看，哇，我感觉这个阳光玫瑰就是非常的脆甜，吃着是有那种花香味的，甜甜的。
1: 是啊，
0: 阳光玫瑰葡萄果粒大颗，果肉脆嫩甘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葡萄品种。
5: 那这个是玫瑰香，
1: 玫瑰香，闻起来有一个玫瑰的香味。
5: 哦，
1: 这个很特别的。
5: 我感觉这个它跟阳光玫瑰不同的是，它带一点点酸味儿。
1: 嗯，
5: 它虽然个头小，但水分特别多哈。
1: 嗯，它们的风味有所不同。
0: 蓝山县的第二朵特色玫瑰，玫瑰香葡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虽然果粒小，但是汁水非常多，酸甜适宜。无论是闻着还是吃着，都有淡淡的玫瑰香气。
1: 我们这两种玫瑰好吃吧？
5: 好吃，非常好吃。
1: 这种玫瑰以前我们这里都卖300多块钱一斤，现在的市场价格都是19块钱一斤了，都吃得上了，这两年都大丰收了。
0: 老乡告诉我们，阳光玫瑰葡萄在当地迎来了大丰收，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葡萄曾经在蓝山县很少见，而且价格非常之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可是近年来，家家户户都能吃上阳光玫瑰了。好吃不贵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了解开疑惑，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当地种植阳光玫瑰的塔峰镇。
5: 你看他们这里边的葡萄好多呀，这感觉都挂满了，把这个枝条都压低了，像那种绿宝石一样。快过来看这一大串，比一下，而且感觉个个都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特别重，我感觉在手上拎着都有3-4斤的感觉。
0: 一串整整有半个手臂长的阳光玫瑰葡萄就这样挂在藤上，果实颗粒饱满，紧密排列，仔细一看，仿佛一颗颗绿宝石，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满满的丰收景象。
5: 你看，我感觉我在果园里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它是不是感觉绿中带着点黄，然后看里边这些果，它感觉就会绿一些，感觉它们的颜色也不是很均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发现果园里不光是不同葡萄串的颜色会有差异，同一串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也是有黄有绿，这是怎么回事呢？
6: 我给你拿一钱打这个糖度，哦，你看这个度数达到多少？这个糖度，
5: 哇，24.1，现在显示的，这也太甜了吧！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6: 对，刚刚调的那个黄色的，现在我调个绿色的啊。
5: 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哦，这个只有19.4，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甜的哈。
6: 很甜了。
5: 啊，
6: 一般是达到14度、15度就可以上市了。
0: 周大哥告诉我们， 阳光玫瑰葡萄的颜色不同，主要是受到光照的影响。在外侧的葡萄更容易受到阳光照射，所以颜色相对内侧来说偏黄。而一串葡萄也会因为光照不均匀导致颜色不均匀，颜色不同并不会影响阳光玫瑰的品质，只要糖度达到14以上都符合上市标准。
6: 甜不甜？
7: 甜。
6: 香不香？
7: 香。
6: 今天开园啊？
8: 开园。
6: 开园，我这个葡萄呀今天采果比赛。
0: 朱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葡萄园挂果非常多，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正准备举行一个开园采摘赛，以此鼓舞果农们的士气。葡萄采摘赛一共分为两轮，10分钟内看两组果农采摘的总数和葡萄的质量。
3: 大姐们，你们是什么队？
9: 阳光队。
10: 阳光队赢。
3: 你们可以摘多少？
11: 2桶。
3: 2桶啊。哎，你呢？
12: 2桶队。
3: 3桶。2桶、3桶。那我们现在有7桶了。你们是什么队啊？
13: 玫瑰队。
14: 玫瑰队。玫瑰
15: 队。玫瑰队。玫瑰队。
3: 你们可以摘多少？
16: 摘3桶。
17: 摘3桶。
18: 1人3桶。
3: 9桶。
18: 啊，
3: 那你们目标比他们多2桶。
18: 啊，好，必须赢嘛。
0: 等待了一年才来之不易的丰收，果农们一个个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准备大显身手。朱大哥一声令下，两组果农立刻提着桶进了葡萄园开始采摘。他们眼疾手快，摘葡萄更是毫不含糊，也就几秒钟时间就能把一串葡萄摘下来。这一系列摘果的动作看似简单，却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果农们在采摘时不但得迅速判断眼前的葡萄是否符合采摘标准，还得在每串葡萄下垫一张纸，以防果肉互相挤压造成损伤。此时摘葡萄比赛也接近尾声，到底哪一队可以获得胜利呢？
6: 5 4 3 2 1，停。
3: 1 2 3 4 5 6 7 8 9 10，哇，10桶啊，比你们一开始说的7桶要多一些哈。
19: 是吧？
3: 满不满意啊？这个结果？
20: 满意，
21: 很满意。
0: 看到阳光队摘了远远超出预计桶数的葡萄，另一边玫瑰队的姐姐们也不服输，迫不及待的要数一下自己摘了多少葡萄。
22: 我们比他们多，
23: 肯定比他多啊！
3: 数一下。
2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桶。
3: 高不高兴？
24: 高兴。
22: 高兴。
0: 在摘葡萄数量的比拼上，玫瑰队获胜。
3: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比什么吗？
6: 比质量问题。第一的话呢，就是这个果型来比；二的话是糖度。
0: 阳光队虽然在葡萄数量上输了一局，但是他们摘的葡萄每串都果实紧密饱满，长度更是接近整个小臂长。而玫瑰队却在果形上略逊一筹，虽然大多数都很大串，但有少部分葡萄串比较小，果实排列也不够紧实。朱大哥告诉我们，像这种葡萄果实排列紧密还非常大串的阳光玫瑰外形更漂亮，价格也能卖得更好。而阳光玫瑰葡萄之所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跟它糖度高，吃起来香甜无酸味是密不可分的。清爽不腻的甜味加上诱人的果香，是衡量阳光玫瑰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此时果形输了一轮的玫瑰队不甘示弱，认真地挑选更甜的葡萄来参加糖度的比拼。
25: 这一道行好的。
0: 阳光队更是乘胜追击，同样认真地挑选出最甜的葡萄来参加比拼。
26: 应这一道。
3: 您觉得呢？
26: 这也可以啊。
3: 你觉得还是这朵好呀？
26: 我这好甜啊。
3: 做个那个选择，到底哪个好？
26: 这一朵。
3: 19.4。阳光队的姐姐们还满意吗？
27: 满意。
3: 你们觉得玫瑰队的那个葡萄糖度会比你们高吗？
26: 肯定我们的甜啊。
3: 那个阳光队的姐姐们说你们的葡萄没有他们甜呢。
8: 我们得比他们的好啊。
3: 真的吗？
8: 比他们的甜啊。我们测一下就知道了。
3: 啊，测一下，行，好，那我们来测一下玫瑰队的。
9: 好好好，这就到了。
3: 18.6，
11: 没关系啦，
3: 下次努力，
11: 下次努力了，
12: 嗯，好事我们高啊，
3: 高不高兴？
13: 高兴。
0: 一队在采摘数量上有优势，一队在果形糖度上有优势，那到底哪一队获胜呢？
3: 比赛结束了，谁获胜啊？这个
15: 阳光队获胜。
3: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是不是？
15: 对，质量是最重要的。
0: 朱大哥告诉我们，在阳光玫瑰葡萄园开园的第一天举办这样的采摘比赛，可以调动果农们采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更好地把控阳光玫瑰的品质，不定时地随机测一测阳光玫瑰的糖度和果形，这样的葡萄出园才更受消费者欢迎。可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的阳光玫瑰好吃但又不贵呢？
15: 呀，以前的话呢，这个品种呢是进口，在我们国内是300多块钱斤，现在就是逐步在我们发展，很多城市都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就降低了一点，质量是没变的。
0: 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湘江源头，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非常适宜阳光玫瑰葡萄的种植。几年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香甜的味道走进大众视野，可是高昂的价格令大多数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包括蓝山县在内的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改良、品种升级，让阳光玫瑰在国内实现了稳产丰产，果农们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笑容，消费者也能尝到好吃不贵的阳光玫瑰葡萄。
17: 丰收呀，
19: 阳光玫瑰丰收啦。
0: 在蓝山县的两朵玫瑰中，如果说阳光玫瑰是甜蜜大个的代表，更适合鲜食，那么玫瑰香就是汁多细腻的代表。作为我国常见的葡萄品种之一，也正值丰收季，除了鲜食，更多的时候会做成各种葡萄饮品。
3: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做葡萄汁了。
20: 是的，这个葡萄呢首先要清洗干净，然后再把它的水分晾干，再一粒一粒把它剪下来。
0: 制作葡萄汁一定要注意晾干葡萄表皮上的水分，再开始准备榨汁。
3: 哇，听着
21: 感觉有那个葡萄汁的响声了吧？
3: 是有那个汁，感觉就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21: 对，
3: 而且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解压。嗯，
21: 对。
0: 用网筛过滤掉果皮和果肉纤维，
3: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记得葡萄汁都是紫色的呀，但这个为啥它是这种有点黄绿色的呀？
20: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手工倒的话，我们没有把这个果皮完全捣碎，所以呢它这个是那个果肉的颜色。
0: 如果想要口感更好，可以用更细的纱网二次过滤，葡萄汁的口感也会更加细腻清爽。
21: 怎么样？
3: 哦，真的很好喝，特别解渴，就是有点甜甜酸酸的。
0: 蓝山县的葡萄大丰收，阳光玫瑰变得好吃不贵，传统玫瑰香品种探索深加工产品，默默耕耘的新农人为蓝山县的丰收增香添味，沉甸甸的果实背后是他们的辛苦付出。在蓝山县，农业产业丰富多样，除了种植葡萄外，养石蛙也是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今天素颜小分队就和当地厨师梁建宇一起去大山里拜访一位养石蛙带领大家致富的新农人。
23: 黄哥，今天我们到你家来了。
3: 送丰收了。
23: 送丰收，对，是我们这边有名的这个石蛙养殖户，这一代很多人养，但是后来坚持下来的就只有他一家了，把技术做得很好了，又带动周边的这些农户，还无私地把这个技术奉献出来。
0: 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有着非常纯净的山泉水资源，黄良忠在这里坚持养石蛙已经3年了，今年黄良忠石蛙产量大丰收。从养殖小白到当地的石蛙养殖达人，黄良忠靠自己一路摸索成为了当地的石蛙产业带头人，他也是蓝山县新农人的一个缩影，默默地在自己从事的领域耕耘，然后把技术无私地贡献给更多农户，和所有农人一起迎接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这次我们探寻小分队算是有口福了， 今天的丰收宴上不但能吃到梁大厨制作的葡萄创意菜，还能一品十。

0: 的鲜美滋味。
1: 我们用这个玫瑰香这种葡萄跟排骨取它的酸甜口，然后阳光玫瑰就跟那个鸡一起把那个鲜甜啊用这个葡萄这个阳光玫瑰带出来，这是一道季节性的菜呢。
0: 作为水果，葡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是鲜食，可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它能够代替我们日常中甜的调味。玫瑰香葡萄水分多，酸甜适口，它的葡萄汁可以用作糖醋排骨中酸甜风味的调味。这便是梁大厨要制作的第一道葡萄创意菜，玫瑰香排骨。不同于糖醋排骨需要提前炒制糖醋汁的制作方法，玫瑰香排骨的制作方法是先将葡萄汁、淀粉和盐一起裹在排骨上进行腌制，然后再下油锅炸。出锅后无需再放任何调料，在热油的激发下，葡萄汁的清爽之味早已渗进肉中，别有一番风味。阳光玫瑰果肉大个脆甜，在炒制过程中不会因为高温变酸，超高的甜度让它足以取代白糖。通常情况下炒鸡肉我们加一些白糖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而用阳光玫瑰替代白糖，不但能够激发出鸡肉的香味，还让这道菜多了一道脆嫩的口感。
2: 咱们这桌丰收宴虽然你看有四个菜，但是都是咱们丰收的农产品。
1: 对，你看葡萄
2: 丰收了，
1: 丰收了，黄哥养的这个石蛙
2: 也
1: 是丰收，
3: 对对对，
1: 丰收了，干杯，愿来年生活更美好，我们在厨艺比赛中拿第一，
4: 愿我的家庭幸福美好，石蛙产量步步高升。
5: 祝所有的农民伯伯在秋时节收获满满。
6: 看着这满园的葡萄，还有最后那个活蹦乱跳的石蛙，真是挺替老乡们高兴的。蓝山县的两朵玫瑰确实不一般。
7: 而且你看哈，这个葡萄从一开始的几百块钱一斤，到现在的10块钱左右的平民价格，背后是品种的改良、技术的升级带来的产量的攀升。你看，好吃不贵。那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丰收心愿嘛，
6: 就是其实两头吧，一边是消费者的心愿，一边是老乡们的心愿。
7: 没错没错，
6: 买的不贵是消费者的心愿，农户的心愿呢当然是多挣钱，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不能太低，在合理的区间呢，咱们消费者多买一点儿，农户们就高兴了。
7: 对啊，
6: 好产品换来好收入，腰包鼓起来，这才是丰收的意义。
8: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间一路走到了湖南蓝山县的葡萄园，从高原到果园，从诗意的远方到甜蜜的葡萄，今天我们既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领略了历史的回响，愿我们都能记得这份来自大地与时光的馈赠。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车贷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害人的表情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年过七旬的王大爷是当地特困独居人员，每个月仅靠几百元低保维持生计。前些年贷款催收电话和逾期短信不断找上他，原来是一笔20多万元的贷款莫名登记在了他的名下，可王大爷并没有主动申请过贷款。这桩怪事的源头还要从4年前四川省广安市经开区一家汽车 4S 店的报案说起。一起来听车贷骗局。
3: 在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王大爷，他是当地特困独居人员，无儿无女，丧失劳动能力，每个月仅靠几百元低保维持生计，平日里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可前些年一通通催收电话，接连发来的贷款逾期短信不断找上他。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贷了什么款，他到最后就是打电话催款的电话打到他电手机上面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背负了多少多少债务。
3: 原来王大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笔20余万元的贷款就莫名登记在了他的名下。老人告诉民警，他没有贷过款，这笔钱他都没见过，更是没花过。
4: 以前接到催收电话没得？贷款催收电话。
5: 然后有啊。
4: 贷款的好多钱你记不到哎？
5: 啊？
4: 贷款的好多钱你记不到？
5: 十多万。
4: 十多二十万啊？
5: 哦。
4: 哦。
5: 我反正我没用那个钱。
3: 王大爷说，他每月仅有微薄的救济金，根本无力承担20多万元的贷款，平白多出来一笔来路不明的负债，让王大爷很无助。2022年，四川省广安市经开区某汽车 4S 店负责人叶经理来到公安机关报案，店里售出一辆价值近30万元的越野车，客户首付了10万元后，又办理了20万元分期贷款。可车辆交付后，贷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6: 4个人，好一起来买那个车子，买那个车子，当时差不多车子整体价格是在接近30万了。30万当时可能客户啊，现金没得那么多，就做了一个分期，做按揭贷款就贷了20万。
3: 原本只是一笔再正常不过的贷款购车交易。可车辆卖出后，后续发生的事情却渐渐偏离了正常轨道。
6: 往往呢，按照正常的我们的流程，像那种按揭车子，就是贷了款的车子，他就去到车管所去正常的去上户办理抵押。
3: 按照流程，客户在车管所完成车辆上户后，会获得一份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大本。客户需将这个大本交回 4S 店， 4S 店再将这个大本交到办理贷款的金融公司作为抵押。
6: 交回来大本反馈到厂家的就是金融公司那边去过后，才发觉他那个抵押办理的是一个假的抵押，就导致到好那边钱也没给我们返回来，差不多20万的贷款。
3: 4S 店突然被告知这辆车根本没有办理过抵押登记，提交的大本也是伪造的，因此这笔20万元的购车贷款无法发放至 4S 店账户。叶经理立刻联系购车人，可始终联系不上。
6: 当时也联系了客户，好，那现在当时又联系不上，就只有报警这种情况。
3: 办案民警调取 4S 店留存的登记材料，很快查到登记的购车人是丁小梅。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53岁的丁小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平日里经营一家街边小型麻将馆。
4: 发现这个丁某，他就是一个重庆万州的一个小的一个街边的一个麻将馆的那种老板，就是小麻将馆，就跟他的经济收入不匹配。
3: 民警调查发现，丁小梅既无稳定工作，也无固定收入，根本不具备贷款购车及偿还月供的能力。更令民警惊讶的是，丁小梅在其他地方的其他 4S 店也买了车。
4: 丁某在重庆一家 4S 店还购买了一台那个 CT5 的轿车，价值应该是20多万。
3: 民警立即前往重庆这家品牌 4S 店调查核实，发现该店销售商还没有察觉到问题。据重庆这家汽车 4S 店的负责人回忆，丁小梅当时在两名男子的陪同下到店看车，几人很快就敲定了一辆价值20余万元的轿车，并选择以贷款方式购车。这笔贷款的审核通过得十分顺利，手续办结当天，丁小梅便和陪同的两名男子一同提走了车辆。
6: 律师的话应该就是车主的签字啊啥之类的，都是他在签字的这个情况。哎，
3: 短短半个月内，丁小梅在川渝两地连续贷款购入两辆高档汽车，总价值超过50万元，累计贷款金额超过30万元。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两辆车完成上牌手续后便迅速被转手变卖。
4: 这些车辆全部都已经转卖了，都过户了，很多都是直接在提车出来一周以内，大部分都是一周以内就转移到汽车经销商，就二手车商全部都已经变更了那个信息了。
3: 民警发现丁小梅购买的这两辆车都是在没有还完贷款的情况下被转卖的。
4: 4S 店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就是，他的这些车辆全部都基本上都是还一期、两期、三期，最多还三期月供，其他都断供了。
7: 车辆迅速转卖，贷款集体断供，购车人彻底失联，整套流程太过规整克理，绝非普通的信贷逾期。广安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这起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3: 专人垫付首付，批量购车套现，一个专业

0: 诈骗团伙逐渐浮现，
1: 各种型号的各个设计店买了30多辆，
0: 特困老人、打工青年、小店商户，他们为何会沦为犯罪工具？
2: 总共也只给了3万多块钱，按照原来的说的话是给8万多噻。
0: 车贷骗局正在播出。专案组首先围绕丁小梅的购车资金展开核查，很快发现了异常，她2辆车的首付款都来自同一名周姓男子的账户，而周某与丁小梅非亲非故，生活中毫无交集。
1: 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车子首付款，发现是一个周某跟他付的钱，这两辆车都是同一个人付的首付款，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来排了一下，这个周某和他没得任何关系的，不是亲戚，也不是什么朋友的。
0: 周某38岁，无业，长期在成都、重庆两地辗转居住。民警调取了周某的银行流水，发现近一年多来，周某不仅为丁小梅买了2辆车，他还在全国多家 4S 店都买过车。
3: 就发现周某在全国很多 4S 店就同时一段时间内就买了大概30多辆。
0: 民警调查发现，周某既不从事汽车相关行业，也没有批量购车的实际需求。那么周某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辆车呢？
3: 然后又进一步对周某进行调查，发现他所购买的这30多辆车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按时还贷款的，现在都处于逾期的状态。
0: 30多辆车贷款悉数逾期，如此统一的违约节奏绝非偶然。民警判断，周某可能就是这起车贷骗局的关键人物。丁小梅名下2台车辆的首付款全部都由周某出资，二人存在紧密利益关联。想要查清整套作案流程，丁小梅是关键的突破口。为此，民警多方追查线索，最终找到了之前一直失联的丁小梅。
2: 是我男朋友介绍的，他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的，然后带起就经过介绍给我们带起去说买一辆车，然后喊我也去加入那种有提成的那种部分嘛。
0: 丁小梅口中能挣钱的好事，其实就是帮人贷款买车。她说只需提供身份证并配合签字，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就能轻松拿到一笔不菲的好处费。
2: 说了的也会提成，按照40%，按照原来的说的话是给8万多噻，但是到后头只给了3万多块钱。
0: 据丁小梅回忆，参与的人都被安排住在宾馆里，身份证和手机统一保管，由专人教他们用编造的身份应对贷款审核。他被包装成副食店老板，谎称月收入2-3万元，顺利通过了贷款资格审查，之后也顺利在 4S 店买到了车。至于买下的2辆车，他只在提车时见过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踪影。
2: 之后都从来都没见过那个车。好，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又从重庆到广安去提了个大车，很大个车，但是我和我男朋友都照了相的，之后也再也没见过那个车。
0: 结合丁小梅的口供、多家 4S 店的取证结果，以及30余台问题车辆的关联证据，周某作为该车贷诈骗团伙核心成员的身份已经完全明确。在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后，专案组决定对周某实施抓捕。
3: 他在那个在重庆警方的协助之下，我们了解到他在重庆长期租了一套房。
0: 2022年7月，办案民警在重庆一处出租房内将周某抓获归案。
4: 核心嫌疑人周某落网了，让这起案件的侦查迎来了关键突破。那么周某在这条黑色链条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嫌疑人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物色到这些出面签字的名义购车人呢？
0: 挂失补办，伪造抵押。
5: 他就到那个车管所去挂失，说车辆大门遗失了。
0: 千万贷款被层层瓜分，名义购车人最终沦为背债的牺牲品，
6: 可能背负巨额的债务。
0: 车贷骗局正在播出。 到案后，周某承认了一切。他说，想到这种骗钱的方式也纯属偶然。周某此前长期从事汽车销售行业，对车贷审批、车辆上牌的整套流程了如指掌。一次阴差阳错，让他套出了购车贷款，也让他发现了金融机构贷款审核里的漏洞。之后，他开始利用这个漏洞进行诈骗。周某说，在整个诈骗链条中，其实自己仅负责中间环节的操盘与统筹，前端有专人提供像丁小梅这样的背债人，而骗贷得来的所有新车都会统一低价卖给成都固定的二手车商。
7: 你想清楚，到底是好多个？
8: 40几个吧。
7: 40几个。
8: 嗯。
0: 根据周某的供述，警方随即对涉案的40余台车辆逐一核对原始购车信息。在梳理众多名义购车人的身份信息时，节目开头出现的家住西充县的特困户王大爷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格外关注。
3: 然后生活很困难，我们到他家去走访的时候，走访调查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吃晚饭，他的晚饭就是一碗白水面，什么都没有，青菜也没有，甚至盐都没有，就是一碗白水面。然后我们还特意问了他，就说你吃面怎么不放油不放盐，他说我家里没有。
0: 起初王大爷对这笔凭空出现的贷款完全摸不着头脑，怎么也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慢慢回忆，他才想起几年前赶场时曾经遇到过一名主动和他搭话的热心中年妇女。
7: 当时找到你的
8: 啊？
7: 他们是哪扎个地方找到你的？扎人
8: 在西充啊。
7: 西充街上吗？
8: 哦，西充街上来找到我。
7: 是喊你去的吗？还是你们在街上碰到的？
8: 哦，他问我贷款不，就要贷款就跑这些来。
0: 那位中年妇女称，能帮王大爷向银行贷款，贷出来的钱两人一人一半。据王大爷回忆，当时他跟着对方和几名男子去了一家 4S 店，只签了两个名字，事情就办完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事先承诺的贷款。
7: 他们
8: 把我骗了。
7: 他们后头给了你好多钱？
8: 没有用，我没有给过钱。
7: 一分钱都没给你？
8: 我钱都没给过。
3: 他几乎没有得到钱，他可能就是请他吃了饭，抽了烟，但是都没有给现金或者没有转账给他。
0: 几名男子只用了几支烟几顿饭就把王大爷打发了。王大爷并不知道自己签下的那几个名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1: 找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是因为这个事情你现在在银行前期比如说10万-20万的贷款了。他很忙啊，找我怎么会签这么多贷款呢？他实际完全就不知道。我们问他哪里下不住饭，他也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专案组通过周某的交代和他的银行流水梳理出40余名名义购车人，这些人大多购买了2到3台汽车，如今都背负着几十万的巨额债务。如此数量庞大的群体，究竟是如何被犯罪团伙精准搜集、批量招揽的呢？通过周某供述，案件中另一个主要嫌疑人吴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9: 只要是自然人，真心是干净的，都可以做。所以当时我们去给下面人说了。都不轻看他找，他们找的人是啥子？都是一些带残疾啊、商务人员。
0: 吴某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寻找那些征信良好的人员，俗称白户。一旦找到这些白户，就将这些人集中到重庆，并安排他们住在一起。吴某负责管理这些人员，包括他们的吃住，等待周某前来挑选。
1: 他就会根据这个人，跟他先。捏造一个家的身份，比如说什么工作、什么收入，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再来跟他匹配一个车辆，配车，就是说他适合买什么价位的车，买什么样的车。
0: 这些被精心挑选的购车人，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存在智力障碍。周某为这些人伪造身份和收入证明，将他们包装成有稳定工作的优质客户，在贷款审核环节还有专人陪同，并提前教他们如何应对金融机构的电话回访。一旦这些白户通过金融机构审核与贷款审批，周某便会带着他们前往 4S 店提车，并为其支付首付。然而，民警在调查周某的首付款来源时，却发现这些钱的实际所有人

0: 提前出资购车的二手车行老板也就成了整个环节的资金提供者，在车辆尚未交付前，他们就已与周某达成交易意向。周某负责找车、购车、骗贷，二手车行老板则负责支付首付款、收车变现。车辆从 4S 店提出后，会第一时间被开到二手车市场挂牌出售。然而，本该办理抵押的汽车究竟是如何完成售卖过户的呢？
1: 他在上户当天上户，上午上了户之后，下午他就到那个车管所去挂失，说车辆大本遗失了，只有补办了一辆，一个车辆那个登记证书，就我们所谓的大本嘛，就车辆登记证书，哎，就补办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把第一个大本，就是说上户抵押没抵押那个东西，他们会在上面自己伪造一个抵押信息。
0: 周某会在上牌当天就谎称登记证遗失，补办新大本。按照规定，新证下发后，原先的旧证自动作废，失去法律效力。周某在这本失效旧证上伪造抵押记录交给 4S 店，因为 4S 店和车管所之间没有联网，无法核验真实信息，误以为抵押手续完成，负责贷款的金融机构据此放贷，而有效的新证则留在周某手里，因为上面无抵押记录，可直接过户卖车。周某以低于市场价4万至5万元售车，扣除首付后，一般周某分得所有金额的55%，剩余款项通常由诈骗环节中的其他人分配。
1: 好，中介这边呢，一般很多时候，一般情况下他是提贷款金额的0.5%。好，然后但是碰到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中介他找到那种智力稍微低下一点点，或者是人员看起比较老实一点，他会把这个整个给就是说他们给出了一个钱，基本上大部分钱给他吃掉。
0: 既然周某这些人成功从金融机构贷出了款，那么后来金融机构有没有把这些贷款打给 4S 店呢？原来负责放贷的金融机构在后续审验中发现了这些购车人抵押在机构的车本是无效的，于是就停止了对 4S 店放贷。
2: 这个抵押的这个信息，抵押登记的这个信息，这个字是他们自己私自印上去的。我们后面做了一个对比，就拿了一个真实的在车管所打印的那个抵押的登记的信息的大本，跟他做了一个对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那个字体和他的那个油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时 4S 店才发现被骗，纷纷报案。而在整个案件中被利诱的背债人大多因不懂法，认知有限，为了区区一两万、两三万的好处费，背负了无力偿还的债务，而面临被起诉、被催收、失信受限的终身影响。后期专案组还发现，周某不仅自己实施诈骗，还将手段传授给了徒弟。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以相同手段实施诈骗的团伙，公安机关抓获了团伙骨干、线下中介、幕后资方、二手车商等全部涉案人员60余人，累计梳理涉案车辆180余台，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实现了全链条的打击，彻底斩断了这条横跨川渝的车贷诈骗链条。此案经历了一审、二审之后，2026年1月16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以贷款诈骗罪分别判处周某、吴某、陈某等25人有期徒刑10年至1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而作为名义购车人的丁小梅等18人，因明知团伙骗贷，仍配合签字办理手续，同样被认定为案件共犯，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而像王大爷这类被诱骗并不知情的名义购车人，法院认定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可老师。你好，张老师。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同样是名义上的购车人，有的人是被认定为诈骗的共犯，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有的人呢却不负刑事责任。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4: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名义购车人其实客观上都实施了配合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我们刑法入罪讲究的是主客观相统一，除了客观行为之外，还需要去判断购车人是否与犯罪团伙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购车人

0: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啊。第一种是像丁小梅这样的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于旅馆安排住宿啊、上交身份证、手机啊、伪造虚假职业啊、签字购车、获取贷款啊，包括后续的分赃，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配合状态啊，应当认定他们与犯罪团伙构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哎，应该按照这个诈骗的共犯来论处。那另一种这个购车人就是像王大爷这种被利用者啊，事实上他们是被这个犯罪团伙以各种各样的事由，比如说低息贷款啊，来欺骗去参与到犯罪行为当中去的，有的甚至智力还存在缺陷啊，所以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签字行为就意味着购买了车辆啊，也不知道自己背负了贷款啊，很多也没有参与后续的分赃啊。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般认定他不具有犯罪的共同的故意啊，不应当按照诈骗的共犯来论处。
1: 嗯，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犯罪团伙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你看找人、骗贷、转卖，甚至还挑一些弱势群体啊来进行下手，形成了他们的一个作案目标。那么您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新型的车贷的诈骗能够屡屡得手，它这里边体现了哪些，比如说贷款审批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流程当中的漏洞，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0: 就车贷审批环节而言，还是存在一个过于形式化的问题啊，过于的去依赖书面审查和电话回访，对于这个申请人他的这个真实的职业真实的收入，包括他的还款能力，缺乏一个实质性的核查。那犯罪团伙正是利用这一点去批量的伪造了这个虚假的工作证明，编造了话术，成功的应付了我们的书面审查和电话回访，轻松的骗过了贷款审批。那在将来呢，我觉得还是要强化对于贷款资质的实质性的核查。不过考虑到人力资源它毕竟是有限的，那实践当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至少应当连同其他机构建立一个对于异常客户的预警模型，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个实质性的核查。那另一方面，就这个车辆登记而言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大本的挂失补办环节，它存在一个门槛过低、程序过于宽松的问题。犯罪团伙上午上户，下午就可以主张挂失，轻松地领取到这个车辆的大本。作为这个利害关系方的 4S 店和金融机构，均无从得知旧本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那犯罪团伙能够屡屡得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在将来呢，我觉得还是要优化我们大本的挂失补办环节，比如说设计一些强制通知利害关系方的程序，甚至于可以推行大本的电子化，来允许 4S 店和金融机构去进行网上的实时核验。
1: 几顿饭、几支烟就能让一个特困老人背上20万元的债务，一时的贪念就能让普通人用终身征信换取几万元的快钱。这条黑色产业链之所以能运转，正是精准拿捏了部分群体缺钱、不懂法、对征信缺乏认知的弱点，层层诱导，精准收割。征信是每个人的经济身份证，直接影响贷款、出行、就业等方方面面，绝不是可以随意变卖的商品。所有零成本签字拿钱不用还款的宣传，本质都是金融陷阱。守住法律底线，珍惜个人信用，才能真正守护好自己的人生安稳。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接下来我们关注两起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的案件。一名男子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到处散发，为此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害人的表情包。
2: 相信大家对网络聊天都很熟悉，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交流方式。各种聊天软件也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拿过年来说吧，以前过年拜年的方式还仅限于给亲朋好友们发上一条祝福的文字，但现在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了，就手指一点发送一个拜年表情就能够完成拜年，不仅方便，还给拜年增添了不少趣味。但网络表情虽然方便有趣，但不当使用不仅会招来麻烦，还有可能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两个案例。张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他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3: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10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啊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啊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这么多人找自己吗？
3: 廖大富醒来后看到手机里都是同学们发给他的信息， 他本以为是同学们来感谢他组织了这次聚会，可当他一条条查看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最后甚至气得浑身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大家纷纷给他发信息，可不是因为感谢，而是张小鹏制作的新款表情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些表情使用的照片啊，都是张小鹏趁昨晚廖大富喝醉酒丑态百出时偷拍的。例如廖大富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并配文贵妃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三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可张小鹏呢，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儿，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
3: 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

0: 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1: 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 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

0: 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上一则案例中，一个小小的表情引发了一场朋友侵权反目。可网络表情的威力啊，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1: 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
0: 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
1: 女孩交钱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
0: 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
1: 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他们到底该以何罪论处呢？害人的表情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王倩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她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基本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他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啊，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只能让她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三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
1: 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地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
0: 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可惜前两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三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

0: 一局，他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由于三次猜拳，王倩输两局，赢一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两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他花了1000多元买了2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支付了2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他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 于是王倩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 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0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 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的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 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她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转眼半个月过去了。 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她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她删除，并把她移出了粉丝群。这一下，王倩懵了。她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 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的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 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 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10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万余元。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下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涉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进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涉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她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今天的两则案例就讲完了。案例一的张小鹏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表情包，最终构成侵权，承担了民事责任。而案例二的王倩被骗使用表情抽奖，导致自己落入骗子的陷阱。两个案例提醒我们，网络表情用好了，可以丰富网络表达的趣味性，降低交流障碍，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但我们切忌滥用表情包，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表情实施犯罪，谨防上当受骗。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人上了年纪，走路会感觉腿脚发软，上个楼梯也觉得费劲儿，甚至拎着点东西啊就容易失衡。如何才能稳稳当当的安享晚年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钙强骨骼，但今天我要告诉您，只关注骨骼还不够，还有一个和骨骼同样重要的保护伞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肌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大厦，骨骼是钢筋，而肌肉就是包裹在外面的混凝土。如果混凝土不结实，钢筋再硬也容易出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于焕玲，从饮食上入手，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
2: 我们发现啊，人上了年纪之后呢，经常容易出现走路不稳、上楼费劲，或者呢是拎着东西啊容易失衡，特别容易发生摔倒。而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摔倒很有可能就是成为压倒他们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比呢，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座大厦，当这一座大厦发生坍倒的时候呢，随之而来会有一系列的麻烦。那么在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去预防摔倒的发生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的于焕玲教授来为您介绍，欢迎于老师。您好，于老师，欢迎您。就您研究的这个范畴来看，您觉得要想预防摔倒的话，我们更应该看重哪一点呢？
3: 我们要是摔倒的话，肯定应该跟我们的运动系统是密切相关的。运动系统我们知道有骨骼、有肌肉、还有关节，这三个方面呢就构成了我们的运动系统。那任何一个方面的出了问题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容易摔倒，尤其是这个老年人，那么他的摔倒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危险因素。那么摔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是拉着我们的骨骼，你肌肉无力，你可能就会摔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环境中间可能受一个惊吓，或者是绊倒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身体倾斜的时候，你这个姿态也是靠肌肉把你给调整回来。如果你肌肉无力的话，你也调整不回来。所以说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数量呢，可能在我们摔倒之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骨骼够健壮、够韧性够好的话，你摔一下可能是皮肉伤是吧，然后就淤青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如果骨骼的脆性比较大的话，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发生骨折或者是严重的骨折。所以说骨骼和肌肉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那么骨骼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厦里面的钢筋，那么我们的肌肉呢就像这混凝土一样，这个肌肉对骨骼是有保护作用的，就像混凝土保护着钢筋一样。那么我们肌肉强壮有力，就对骨骼有保护作用。如果我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壮有力的话，骨骼可能就暴露出来，可能也就起不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就经受不住外界的干扰，可能有个风吹草动它可能就摔倒。我们说大楼它也有一定的应力对吧，在遇到恶劣环境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摇摆度啊、抗震几级啊等等都有。那么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关系也差不多，跟这个有点相似。如果我们的肌肉无力，就像这个大厦水泥的质量没有那么好一样，它可能也会倾倒。
2: 那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是70多岁、80、90岁的老年朋友们更容易发生摔倒，而且对他们的这个伤害是更大的。但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到了多大年纪，我们就有必要去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呢？
3: 从骨骼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哈，差不多到35岁左右，我们的骨密度是达到最高的。那么35岁之后呢，就开始有这种下降的趋势。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下降的更多。
2: 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啊。
3: 对对对对，它这样的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所以说呢，这就提示我们在35岁以前，我们就要做很好的这种保持，把我们的骨骼的钙呀、这个有机质啊、还有韧性啊，都要把它给储存好。那么储存好了以后，然后它后期在骨量流失的过程中间呢，你多你就不怕它流，或者说它的流失呢，仍然能够保证你一定的骨骼健康。那么这个骨骼是这种情况。 肌肉呢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说是到二三十岁你肌肉可能就有流失了，开始有流失，当然这个和生活方式关系特别大。如果你爱锻炼的话它可能也还能增肌哈，但是从一般人来说可能二三十岁可能就开始有流失这种现象。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的肌肉的流失而且造成功能性上的一些感受的话，可能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就很快，女性这个群体中间可能发生的要更明显一些，因为我们在这个绝经期这个激素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不管是骨骼也好肌肉也好它的量可能都会发生一个变化。就女性来说绝经期的这个前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然后降低或者是减少它的流失量，最后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的健康。
2: 最好就是在比如说骨量或者是肌量发生明显变化的这一段时期，咱们就有必要提前去存一些肌量和骨量了。
3: 对，
2: 咱们有没有把这个存肌量和存骨量的工作做到位呢？王媛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状态。
4: 想起来就笑，肯定是没存呀，要存了的话我也不会就因为摔了一跤发生了骨折。这个呀还是就是前两年哈，我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追那个网约车，然后那网约车呢没有停到我前面，他可能就往前开了几十米，我当时为了赶那个车我就飞奔过去，结果脚底一下就绊住了，然后整个人就是平拍在地上的，因为他有那个后坐力嘛，当时我是胸部着地一下，就我觉得肋骨叉子就疼了，当时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但是哎，我爬起来我觉得还能动，赶紧就去追那个车去了，当天晚上就不行了，一宿啊没有睡觉，疼得我都辗转反侧，因为一呼一吸我的肋骨就开始疼。
2: 那你没去急诊看看啊？
4: 没有啊，因为第二天要出差，我整夜都是靠吃那个止疼片给扛过去的，第二天我又要出差，所以后来那半个月二十多天啊都是靠着止疼片过去，因为我觉得我能动啊，我能动，我以为就岔气儿了呢，没想到是骨折这个事儿。然后过了大半年，公司组织体检，照了一下片子，人大夫就特别轻描，哎，你这个肋骨怎么有一个陈旧性骨折呀，我一下就对上，我想起啊、哦、那是半年前的事儿了，所以我就纳闷，我觉得摔一跤骨折这事儿应该是老年人身上发生的呀，我这么年轻怎么也摔了一跤就骨折了呢？
2: 那几年前你大概多大年纪啊？
4: 四十七八岁。
3: 这个年龄段四十七八岁啊，处于绝经期哈、啊、处于绝经期的话我们知道卵巢功能开始退化，然后激素的分泌量减少的很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生骨质的流失和肌肉流失的速度的加速。
2: 那何叔叔作为老年朋友哈、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您注重补肌量和骨量来防止摔倒吗？
5: 我应该还是比较注意，我五十岁的时候我们那当时体检啊，结果就是说我那个骨密度好像就快相当于七八十岁了，当时我吓了我一跳，所以从这以后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摔倒了，说你这个可能会非常容易就是说造成骨折，所以我从这以后就是应该就开始注意了，所以走路啊平时什么做一些运动啊我都比较注意。
2: 所以看来防摔倒这个问题呢对于各个年龄段来说咱们都要做好了工作来防患于未然。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肌肉和骨骼呢对于防摔倒来说是同时重要的，可以说是背着抱着都一边沉，但咱们要想补的话您建议先可以从哪方面开始补呢？
3: 尤其是我们要预防肌肉的流失，上了五十岁以后的肌肉流失的速度很快，每年差不多能达到1%到3%的肌肉流失。
2: 我们也准备了一组道具，您可以帮着大家来理解一下为什么肌肉对于我们防止摔倒来说这么重要。
3: 比如说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骨骼，这就是我们的肌肉，那么肌肉呢一般是连接在两块骨骼之间，或者说它中间要跨过一个关节或者是两个关节，然后去指挥然后身体的运动。往往我们在预防摔倒的时候大家总是能够想到骨骼，然后我们补钙呀、啊、然后我们使劲去补钙呀、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我们在摔倒的时候大概率是你的肌肉没有力量然后你才去摔倒然后才能够发生骨折，所以说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肌肉要有力量又能够把这个骨骼给它拉住，它在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够给它拉住，或者这边的肌肉它往这边倾倒的时候你这边的肌肉能给它拉住，这样的话它也可能够保持它一个稳定。如果你肌肉没有力量你可能就会摔倒或者是往这边倒， 关键就是肌肉和骨骼的这种配合，它不仅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说想拿起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肌肉然后拉着这两块骨骼，然后你就能够运动。关键是在摔倒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姿态和一个状态。对，所以肌肉拉不住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骨骼的话，它也容易是摔倒的。
2: 明白了，所以就是我们在预防摔倒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忽略了肌肉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 对，肌肉呢，除了我们帮助骨骼维护骨骼的健康之外呢，它还参与很多的代谢。比如说肌肉它可以分泌一些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呢可以帮助免疫细胞去增强你的免疫力。所以说在肌肉衰减的时候，或者说肌肉流失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你的免疫力也会下降。
2: 嗯，
3: 另外一方面呢，肌肉是消耗葡萄糖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当肌肉丢失的时候呢，你的血糖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它代谢掉，可能你就会增加这个血糖升高的这样的一些风险。
2: 哦，
3: 代谢不好也会影响骨钙的流失，因为它们是互相作用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个肌肉它还会分泌一些因子，然后促进骨骼。我们说骨骼它不是一个不动的一个，看着骨骼好像似乎是长完就长完了，它也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骨骼一边储存一边往外释放，也就是钙的储存和钙的流失，它是同时在发生的。当你肌肉不好，你的钙的流失就有可能会增加。
4: 哎，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我这超出了我的常规认知了。因为我觉得骨骼就是骨骼，因为我知道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骨头有问题。那这样看来，我其实肌肉含量还是不够的。
2: 有可能。
4: 对，就是怪不得我就是每天都觉得全身没劲儿，然后总想靠着躺着，而且我就是从来都不运动，所以我的肌肉可能确实是缺乏的。
3: 是的，身体的肌肉流失呢，超过10%，你的免疫力可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人体没有免疫力，你肌肉没有力量，就像刚才王女士说到的，容易疲劳啊等等。肌肉丢失20%，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摔倒这种风险。如果到了30%，那就有可能你就坐在轮椅，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行走这样一个情况。
2: 那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肌肉量到底是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呢也是有一些量化的方式和标准的。咱们先来看看屏幕上的一些反应和症状啊。您是否提重物的时间长了手就会抖？是否感觉到腰部无力或者是腰痛频发？您是否无法久站，或者呢是腿总感觉到发软？第四条是您是否步速降低了？
5: 我这腿打软应该是我觉得都不到40岁，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的。有回我们去爬山，那个山还有台阶，我还挺高兴，我这个爬起来不像那个似的这么累，就坏了。爬吧这腿老就蹬就软一下，蹬就软一下，那个特危险啊。后来我们的同事说，你这个上山您都这样，要下山怎么着啊？下山一打软这不掉下去
2: 就滚下去了，
5: 出人命了就得，说你别上了。等于是全公司的人啊，人家都上去了，然后照那个合影，唯独就差我一人没上去，所以我也觉得也特别遗憾，就因为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步速降低，这个以前我还那个路上有走人我得超他，后来就不行了，别说超了，谁超我都给人让，我别自己摔一跟头。所以后来我就想，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就变成这样了。我有一个毛病，这大家就跟熟悉我都知道，偏食。我就是每天啊就爱吃面条，就是一年365天哈，我吃300天都没事。再一个就是运动太缺乏了，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进行了改善，每天坚持一定时间的运动，而且一定要按着这个营养配餐吧，确实好的我自己能感觉出来。
2: 王润，你有相关的症状和反应吗？
4: 我有，我就是前两个就是感触特别深。我这个2斤重我就拎不动了，就是1-2斤重的我拎的时间长了就是手抖，而且也是抽筋儿，就是一点重力都不能有，而且就是有时候手掰个水果啊什么橘子的就稍微用点力也是一直抖，就没有任何的力量。
2: 嗯，
4: 然后我还觉得那个腰部无力我也特别有感受哈，就是我平时站着，你看咱们都站得特别直，我站着1分钟之后我就卸了，我觉得我这个腰肌这块是完全没有支撑的，就是这么待着舒服，所以站不住。然后坐也是，坐一会儿就必须得靠着，要么就出溜着，就觉得这样就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
3: 王女士说到的这个坐不住腰肌， 腰部肌肉，
2: 对应的就是第二条
3: 啊，对，嗯，然后我们说是手提不了重物，那就是上肢的肌肉，
2: 嗯，
3: 无法久站，腿总发软，这是腿部的这个肌肉。一般来说，年龄比较大，还有就是肌肉流失比较多，它的步速都会降低，这是不由自主的。有时候是步速降低，有时候是步态发生改变，身体的姿态发生改变，这都是，你的某一块肌肉可能会功能体现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现象。
2: 嗯，
3: 那么这些肌肉，每一块肌肉呢，它实际上都在发挥它这个肌肉的功能，虽然都叫肌肉，它都在发挥功能。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你看到的可能是你的手臂没有力量，或者是腿没有力量，那么可能预示的就是你的全身的肌肉在流失或者是在减少。
2: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就像刚才两位分享的，如果要想保持我们的肌肉量，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的话，那肯定要增加运动嘛。那除此之外，您觉得还要从哪方面去格外的注重或者是调理，才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增肌预防摔倒呢？
3: 吃得对就能够存住肌肉，预防摔倒。最重要的一个膳食因素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这个蛋白质呢，不仅是摄入蛋白质的摄入总量的问题，而且呢还要选优质的蛋白质。对于老年人，我们说60岁60多岁的这种老年人，进到老年期以后呢，优质蛋白要更多，普通人可能有1/3优质蛋白就可以，老年人可能要到1/2以上。那么对于高龄的老年人，甚至有这个肌肉你已经临床上诊断出来你的肌肉流失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这些人呢，你的优质蛋白呢可能再增加一些，超过一半。所以说优质蛋白是改善肌肉量和肌肉功能很重要的一个膳食因素。
2: 嗯，那咱们就得从饮食上去着手来调理这个问题了哈，就要补优质蛋白质。
3: 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蛋它就是很好的蛋白质。我们说这个蛋白质优不优质，好不好，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这个食物中间蛋白质的含量够不够高，进入你的消化道以后，这些蛋白质能不能被你身体的蛋白酶消化分解，消化分解之后呢，你的肠黏膜的细胞能不能够把它给吸收进人体里头。就是说是优质的蛋白质呢，它不仅仅是在食物中间含量丰富，同时呢它的消化吸收也比较好，最重要的它的利用率高，也就是进入人体之后基本上就留在你的体内，而鸡蛋呢就是这么一类的蛋白质。
2: 嗯，我想问问何叔叔，您现在有每天吃鸡蛋的习惯吗？
5: 每天肯定要吃一个鸡蛋，也不多吃，就吃一个。
2: 王源你呢？
4: 哎呦，我还真没关注过这个鸡蛋，我就是有菜里面有蛋我就吃一口，没有我就不吃。
3: 至少要保证一个鸡蛋呢大概提供8克9克这样的蛋白质，一个鸡蛋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量，因为它又方便，然后来源也好，我们的供应也很充足，做起来也比较简单，所以每一家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
2: 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是不是王源？一天就吃一个鸡蛋吗？
4: 我努力吧。
2: 要建立习惯，建立新的习惯。
4: 是的，
2: 总比到了一定的岁数摔倒起不来强啊，是不是？
4: 是的。
2: 我们看吃完鸡蛋之后啊，哎，这一座身体的大厦呢开始闪闪发光了，也就意味着更加的坚固了哈，能够有效的预防摔倒的发生了。当然了，咱不能卯着一个食物吃哈。
3: 对，那么除了这个鸡蛋之外呢，我们说另外的优质蛋白质呢，它就来源于乳和乳制品，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不管是牛乳还是其他的乳啊，它比鸡蛋还要完美。

0: 很重要的蛋白质的补充。那么有时候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出去开一个会，那你这中午的时候饭有时候很难解决，那么对我来说我就特别注重蛋白质的这个补充，而且它冲调起来非常方便，因为液态不好带啊，占地儿，我就经常带的就是这个粉，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矿泉水瓶里，然后就一放那，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给快速的补充，然后去缓解你的饥饿，然后又是一比较好的这个食物来源。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同时推荐喝300克的奶，100克的纯牛奶大概蛋白质的含量是3克左右，也就是300克的牛奶的话大概也就是8-9克的蛋白质，它的主要成分还是水，但是它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又差不多补上一个鸡蛋的量的蛋白质，而且它是优质蛋白，能够大部分被我们的身体利用的蛋白质。
1: 嗯，其实我还真是又不喜欢吃鸡蛋，又不喜欢喝牛奶，因为我有乳糖不耐受，我喝一点之后肚子就不舒服了。
0: 所以说牛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牛奶那个味儿，有的人是他身体不接受牛奶，就像王女士说的一样，吃完就胀气，然后乳糖不耐受。其实我们有一些制作的方法可以缓解这样的情况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奶粉或者牛奶当成原料，你做面条，你做馒头，这样一些面食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牛奶作为原料之一，然后放进去，这样又增加了这个蛋白质，同时呢，它的味道又没那么重。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你做蛋羹的时候加一些牛奶，或者是做这个豆浆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牛奶，然后就是做有一个混合的，然后去改善它的味道，同时呢，去提升它对于健康的价值。
2: 好，除了牛奶和鸡蛋之外，还可以补充什么样的一些食物也可以预防跌倒的发生呢？
0: 另外一个很好的来源就是肉类，肉类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2: 说到肉，我估计王源应该两眼闪闪发光了吧，这肉咱总得吃吧。
1: 对，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长项了。我虽然在蛋奶方面哈有点亏欠，但是我是一个肉食动物，特别爱吃肉，无肉不欢啊。就是我会经常隔三差五的就组织朋友们一起去吃，来咱们去吃个横菜吧，就是像什么猪蹄儿、排骨、大肘子、红烧肉，这都是我真的日常的饮食的这个菜谱。这个部分我肯定是能补充完全的。
2: 那你也属于那种干吃不胖的哈，特气人吃的肉这么肥啊。那刚才王源提到吃到的都是一些富含脂肪的肉类哈，这样能够有效的帮我们增肌来预防摔倒吗？
0: 其实说到肉，肉肉是不同的哈。刚才王女士说到这个猪蹄儿啊、肘子呀，它有很多的脂肪，猪蹄儿它主要是胶原蛋白，这些蛋白质的质量就没有瘦肉高，它的蛋白质在我们的身体内的利用的程度就要弱一些。所以说虽然吃了看似是肉，认为是蛋白质，但是那个蛋白质的质量要差很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鸡肉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尤其是鸡胸啊、鸡腿呀、咱们好多体重管理和增肌的人群都特别喜欢选它，然后去皮之后然后来吃，它确确实实是蛋白质很好的来源，
2: 排名第一。
0: 然后随后呢就是瘦牛肉，我们会看到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后面呢就是这个鱼虾类的，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至于后面我们说瘦猪肉、排骨和猪蹄儿，它的这个含量低，是因为它的可食部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它的这个含量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蛋白质的含量上来说，这个含量差异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在选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鸡肉和瘦牛肉，我们来比较啊，它含量差异不大。但是瘦牛肉里面，我们说叫它红肉，它在提供肉的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铁，铁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可以帮助我们运输氧这一块，所以说呢，还是红肉更好一些。
2: 嗯，而且如果要是吃了更多的富含脂肪的这个肥肉，比如说排骨啊、猪蹄啊，人也会越来越胖，胖的人其实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就没有那么好了，也容易跌倒的。
0: 是的，脂肪太多以后也不利于骨骼健康。
2: 对呀，所以咱还是多吃一些精瘦肉或者是鱼虾一类的这种肉类，因为里边是富含蛋白质的，是可以更有效的增肌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三大类的食物，第一个是鸡蛋，第二个是乳制品，第三个呢是肉类。那我们每天大概这三大类吃多少的量就能够满足我们增肌防跌倒的需求了呢？
0: 一般来说，刚才我们说一个鸡蛋，300克的牛奶，这里边差不多不到20克哈，17-18克的样子蛋白质。对于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来说，男性一般65克，女性是55克。所以说呢，我们除了鸡蛋和牛奶之外，如果我们再能吃200克

0: 的肉，这样的话差不多这个优质蛋白就都能够来源了。当然呢，我们可能有的人说我吃不了200克的肉，那你在主食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那么这些蛋白质呢就没有这个鸡肉啊这个动物性蛋白这么优质了。
1: 我估计按一天的量来算的话，何叔叔好像还能够补足，但王源你肯定补不足，你这牛奶又不太愿意喝，鸡蛋又不吃，那这总量就少了一大半了。
2: 对，我真的是看起来我真是不太够，因为我平时其实吃饭挺随意的，而且挺就是随口，自己想怎么吃怎么吃。退休之前是在公司，就是恨不得中饭午饭全都在食堂吃，就食堂有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就随意的吃点。然后去年这退休一年了吧，这更有时间了呀，朋友们就天天出来吃，胡吃海塞，想吃什么吃什么，就没有去刻意的对这个营养的结构啊去做安排，也很少在家吃和在家做。所以这方面啊，看来还是真的好好，这是一门学问，真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是要重新去规划这个营养的结构。
1: 对，你可以向何叔叔取取经，因为何叔叔已经有补的经验了哈。
2: 是的，
1: 何叔就您自己的生活安排来说，您感觉到一天的这个蛋白质补够了吗？能够对您预防摔倒有帮助吗？
3: 说这鸡肉我也知道鸡肉高哈，比如试着做那个什么鸡丁儿，什么鸡排什么一类的，但是就是说你老吃也不行。然后那个牛肉啊什么的，那个也反正也经常的吃，比如做一些这个咖喱牛肉饭什么的，虽然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咱们说这比如200克什么，这肯定达不到，基本上就是每天但有这个意识，不能完全像刚才那个王爷说，就是比如其实高兴啊吃点，不是，就是每天这些东西我是要有保证的。
1: 蛋奶肯定是有保证的，但肉有可能吃不到200克。
3: 对，吃不到，
1: 哦，
3: 不能保证，但有时候可能多，但有时候可能少，不能保证。但是反正我都是有意识的去吃。
1: 对，我觉得总之相比较而言，肯定何叔叔做得更好一些，王源要好好向何叔叔学习哈。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因素，你比如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你就别说能不能够补够这蛋白质了，有可能一日三餐的这个量都保证不了，更何况谈到这个质量了，是不是？那所以如果要是对于一些不能够满足补蛋白质需求的这些朋友们来说，那可怎么办呀？怎么来预防摔倒啊？怎么增肌啊？
0: 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哈，就是现在让我们的食品选择就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蛋白粉，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食物选择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尤其是生活不规律，然后工作又比较忙，经常出差呀外出呀这些人士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选择。你看我自己也在我的书包里有时候装那种一条状的奶粉，有时候装那个一条状的那个蛋白粉，因为你在外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你就吃不到吃不够，或者你甚至你这一顿饭可能就没吃。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的话，蛋白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我们每天保证它的量，这个是一个起码的一个保障。
1: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不能从这些天然的食物当中来获取足够的蛋白质的话，我们可以额外的来补充蛋白质。
0: 对，这个蛋白粉现在的市场上就很多，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多。
1: 何叔，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3: 我吃过一段时间，我女儿给我买的那个那种有袋的，也有那就是大桶里头是分成袋的，也有那种散的，就是大桶里头。一看蛋黄上面介绍啊，它是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病人。就是说不管是由于可能做完手术或者什么饮食当时可能受一些障碍的那种影响的，然后补充这蛋白质。所以但是我吃呢，我想既然是闺女给买的我就吃吧，口感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啊，
3: 有一股的反正都没有，我适应不了那味儿。
1: 王源，你以前吃过蛋白粉吗？
2: 我没吃过蛋白粉，但是我知道这个蛋白，我听说过这个蛋白粉，因为我同事啊还有好多朋友都锻炼身体，他们去撸铁，然后他们就会补充蛋白粉。但是吧，就我没有想到它能跟长肌肉这个事儿有什么关联，所以我就没有关注，也从来没有买过吃过这些东西，
1: 就更没想到它和防跌倒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
2: 对，
1: 光想着只有撸铁才需要吃蛋白粉、那看来其实大家对于蛋白粉的这个疑惑啊还很多。
0: 就是蛋白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食品，就是跟我们买的这个鸡蛋呀、牛奶一样的一个食品，就是我们去选择食物的一个可用的一个选择。在蛋白粉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的味道呀、烹调性啊，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的口感吃起来的这个愉悦感还是比较强的。
1: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有必要通过补蛋白粉来增肌预防跌倒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蛋白质吃的不足的人，老年人他的消化吸收也不行了，然后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取量也没有那么充足了，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的蛋白质来说对他的抗感染呢，对他的免疫力呢都是很好的提升，所以说呢如果食物来源不充足，那么就需要去补充蛋白粉。
1: 嗯，
0: 然后第二一类人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这个撸铁增肌，然后专门锻炼肌肉的这一部分人，因为你要增肌嘛，所以你要给他提供充足的原料，所以说要去补充这个蛋白粉。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不平衡，优质蛋白不充足，你自己不怎么做饭，然后这个肉吃的不够，优质蛋白吃的不够，蛋奶这些都不够，那么我们补充蛋白粉，它也是可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来补充你膳食中间摄取的优质蛋白的不足。
1: 现在市面上的蛋白粉的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有植物的，有动物的，然后动物里边呢口味还不一样，比如说有香草的，有草莓的等等哈。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哪一种更适合于这种蛋白质缺乏容易发生摔倒的人群呢？
0: 蛋白质的选择我们也提到说优质蛋白肉蛋奶，那么它都是动物性食物，所以说如果是蛋白粉的话，我们也还是优选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粉，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消化率吸收率以及在我们体内的利用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乳源的这个蛋白粉可能会更多一些，它的质量呢也都要比植物来源的稍微要好一些，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去选这种的。然后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它的消化率，那么消化率呢就跟这个蛋白的分子量有关系啊。那么分子量大的这些蛋白质呢，它的消化率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或者说速度没有那么快，当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呢，它的消化吸收率就要快一些，就补充的速度就比较快。小分子的乳蛋白呢，它是直接从鲜奶里面提取的这样一类蛋白质，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牛奶中间的蛋白质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包括这个乳清蛋白、乳酪蛋白，还有这个乳脂球膜的蛋白等等非常多的种类，包括牛奶中间的一些活性蛋白，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食物蛋白质进入到胃以后呢，在胃里面，然后在蛋白酶的帮助下，会把这个食物蛋白质切割，然后变成单个的氨基酸，然后进入小肠去吸收。如果这个蛋白质比较大，它的切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进入小肠的速度可能也没有那么快，最后消化吸收的速度就慢。如果我们说的这个选择的小分子的这种蛋白粉的话，它这个分子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在胃、在肠道、在被蛋白酶切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快速的由这个分子状态的蛋白质变成了氨基酸状态的可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个物质，因为我们最终利用的还是蛋白质中间的氨基酸。它的氨基酸的模式还有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都跟我们人体的需求来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然后第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在选这些的时候呢，哎，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说我们说是它是预防跌倒，不仅仅是肌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骨骼的问题，它又有骨骼又有肌肉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一个的时候，期待它能够达到更好的这种功能，有骨骼健康的，也有肌肉健康的这样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骨肌同骨，或者说骨骼和肌肉共同关注，共同去维护，这样的话可能会一次做事情，然后起到更好的效果，这样一个情况。
1: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大的方面，也就是肌肉哈。另外一方面呢，刚才呢于老师也跟我们强调了，骨骼对于预防摔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也都知道，要通过补钙来强壮我们的骨骼哈，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跌倒了。我相信这也是大家这么多年达成的一个共识了。
0: 对的，这个骨骼的健康或者说骨骼的这个质量，它的坚固的程度，那你摔倒没有预防住，但如果你骨骼够强壮，你爬起来也就没事儿。但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而且疏松的程度比较高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担不起这一次的应力的最大的改变，然后你导致你的骨折的发生。
1: 那像您会怎么补钙呢？
0: 我对于钙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有意识的去让自己的钙摄取量每天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办法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乳制品的摄取。刚才咱们说乳和乳制品里头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那么它的钙的含量，一个是含量也丰富，另外呢它的钙的吸收率也是比较高的，比其他食物的吸收率都要高一些，所以说它是钙的非常好的来源。每天摄取的钙的总量是800个毫克，300克的牛奶大概有300毫克的钙，那么在这300毫克的钙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吃优质蛋白，我们再吃一些肉， 然后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虾皮的钙含量很高，但是这个虾皮最后我们说含量高并不一定你摄取就高，因为你吃虾皮往往就是放几个调调味儿，做汤的时候放一点，你根本吃不了很多的量，所以说虽然它含量高，但是作为我们钙的来源的话它不是一个良好的来源，因为吃不了那么多。
1: 是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小黄鱼、鲈鱼它的钙含量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的话也对于钙来补充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1: 但瘦肉还有其他的一些肉类没想到这个钙含量并不理想啊。
0: 对，这个是钙的含量是很低的，然后我们不拿它作为钙的良好的来源，你要是从这儿吃很多的钙的话，同时你的脂肪可能会也吃的比较多。
1: 嗯，
0: 总的来说呢，除了这个牛奶这个300毫克的钙之外，日常的平衡膳食能够给我们提供300-400毫克的钙，这样差不多700毫克的钙，或者甚至是不足700毫克。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是还想让自己的钙丰富呢，有意识的去选择豆腐和豆制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豆制品非常丰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和选择。
1: 嗯，王院爱吃豆腐吗？总得爱吃一个吧。
2: 我真的不爱吃豆腐
1: 啊。
2: 我就觉得那个闻起来都有股豆腥味儿，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1: 豆浆喝吗？
2: 都不喝，都不吃，都是觉得有点腥味儿。
1: 嗯，真的好挑食啊，这样很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的。
2: 对，
1: 嗯，那你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慢慢调整调整。
2: 调整是的。
1: 嗯，那何叔，您平常吃豆腐吗？爱吃吗？
3: 不爱吃豆腐，跟你完全正相反，我还就得吃那个豆腐味浓的那个北豆腐。
1: 嗯，卤水点的。
3: 对，因为那南豆腐吧，我觉得吃着没什么味儿。我们家那个冰箱里头就是永远是要有几盒豆腐在那儿，就是比如溜豆腐、凉拌豆腐啊，有时间吃我就要吃的。再一个就是晚上那个自己拿那个豆浆机打那个豆浆。
1: 王院，你真应该向何叔好好学学。
2: 是的，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0: 对，豆腐干、豆腐皮，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很容易见到的这样一个豆腐的品种。你看，从这个豆腐干上来说的话，每100克里面就能含300多毫克，这基本上和我们喝300克的奶差不多了。那么到豆腐皮的话是239毫克，100克239毫克，这个也是很容易达到的。那还有豆腐丝呢，是204毫克。你吃100克的这个豆腐丝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南豆腐和北豆腐它的这个水分含量不一样，制作工艺不一样，它的这个钙的含量呢差异不大的，一个113毫克，一个105毫克，它差异不大。那么我们在买豆腐的时候呢，钙含量高的豆腐呢，主要是我们说石膏点的那个豆腐，它的钙含量会更高一些。那么其他的豆制品呢，我们看到腐竹呀、内酯豆腐呀，或者说豆浆，尤其是豆浆哈，它的钙含量就很低了。那么豆浆如果是在外买的话，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这个含量。那么如果是自己家制的话，建议大家你可以多放一点豆子哈，多放一点豆子，你的钙可能就会稍微要多一些。自己制作的时候就制作的浓一点。
1: 嗯，对，没错。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补充我们的肌肉的总量和质量，还有补充骨骼的质量，其实都是一个自我很自律的一个事情。
0: 是的，自己通过生活的调理，然后自己能够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饮食它就是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只要你去坚持，只要你意识到了，然后你有意识的去选择，这是非常自己能够感到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让我们活到老都成为一个不倒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要聊一味食材莲子，它能够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但是您知道吗？市面上的莲子分为红莲和白莲，功效啊大不相同。让人望而却步的莲子心儿，其实是清热降火的宝贝。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陈沙说一说莲子的养生奥秘，并为您推荐一道清甜可口的莲子百合桂花羹，让您吃出好气色，好睡眠。
2: 不少朋友呢开始出现了食欲下降、心悸、失眠等症状，尤其是一些肥胖人群，还伴有尿频、尿急、气短、乏力等表现。那您知道哪味食材素有安神益肾之宝的美誉吗？这味食材啊，可以说浑身都是宝，从皮到肉再到心儿，对于改善脾胃、益肾固精、缓解失眠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究竟是一味什么食材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这道食材的养生奥秘。
3: 这段文字是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对莲食，也就是莲子的评价，体现了莲子的食用方法和食疗价值。您瞧，这道药膳就是采用莲子和其他食材制作而成，有助于您健脾胃、补肾虚、养心安神。那么这道药膳的配伍有哪些讲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莲子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
4: 莲子在中国历史上有2000多年的食用的历史，它的出处呢也非常的早，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就有标注：莲子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味甘涩、性平、入脾肾心经，具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养心安神的功效。它既可以用于煎汤，又

0: 可以入丸、散或者是煮粥。
1: 莲子的这些养生功效，从现代营养学和医学的角度，具体是指哪些保健作用呢？据说莲子对于改善肠胃功能、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莲子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营养成分呢，是多糖以及这个膳食纤维类的一些成分。它这些功效类的成分包括类黄酮、生物碱以及微量元素，比方说锌啊、铁啊等。这因为它有这一些的功效成分，它就会有相关的这个一些保健作用。第一，它就可以调节这个糖尿病，因为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它对这个血糖是具有显著的影响的，尤其对二型糖尿病患者，它会有这个积极的影响。然后莲子中的这个多糖，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其次，这个莲子里面的这个多糖啊，它能促进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增殖，抑制这个致病菌方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对这个肠胃功能的调节的功效的。
1: 我们不难发现，市场上售卖的莲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红莲，一种是白莲。有网友说，有尿频尿急的人群适宜选择红莲，那么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莲子呢，如果从它的成熟度上来区分的话，它有一种它叫水果莲子，我们平时买的莲蓬剥出来的莲子，这种水水的淡淡的这种味道，它其实是相当于一种水果的啊。这种它是比较，我们说是比较嫩的莲子。如果莲子完全成熟呢，就叫铁壳莲子。在加工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莲子的皮儿去掉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白莲子。如果没有去皮儿的，那就叫红莲子。莲子皮儿它有收敛的作用啊。如果我们想用它这种收涩的作用的时候，还是选择红莲子。如果只是以这种健脾止泻为主，那平时就可以选用白莲子。
1: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莲子的口感软糯甘甜，食用后饱腹感较强，因此也有网友说，莲子富含淀粉，不利于控制体重，肥胖人群要避免食用。针对这种情况，也有网友支招，选择带有莲子心的莲子，或者是使用莲子心来煮茶煲粥，这样不仅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还可以增强免疫力。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莲子心的话，就是说它是这种寒性的，它属于这种苦寒，能够去火。所以呢，就是说在用到这个减重药膳中间啊，我们是可以去保留这个莲子心，因为莲子心中间的这些生物碱类、黄酮类的物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可以在这个减重药膳中间起到一定的作用。科学研究有表明，这个莲子提取物，尤其是莲子心的这个提取物啊，它是能够显著的去降低这个小鼠里面的甘油酸酯和胆固醇的含量。莲子心里面它是含有丰富的这些类黄酮类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在使用的过程间呢，它就会有一些对肠胃功能调节的一个作用，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增强这个免疫力。
1: 专家介绍，莲子并不属于含糖量高的食材，每100克莲子的含糖量约为8克，大家不必担心，适量食用即可。除此之外，食用莲子时保留莲子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人们容易出现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以及气短乏力、烦热失眠等问题，推荐一道药膳。
0: 推荐的药膳是这个莲子百合桂花根。莲子的话，它有这个益脾固肾的这个功效，百合的话呢，它是可以这个养阴润肺的，再结合这个龙眼肉啊，龙眼肉有这个清心养心的这个作用。这道药膳中间的这个桂花，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温肺散寒、提味增香的这个功效，所以呢，我们推荐这个莲子百合桂花根用于调养这些脾虚人群、气血不足等导致的这个心悸失眠、健忘症等这样的一些亚健康人群。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制作莲子百合桂花羹。原料很简单，莲子15克，百合12克，龙眼肉15克，桂花2克。
3: 做这道菜也很简单啊，就是熬煮，它是一道汤羹，所以说它需要出来啊有一些稠度，黏黏糊糊的。如果您用的干百合和干莲子，需要提前的泡制。首先呢，做这道菜呢，咱们把取汁锅放上水，把咱们的百合、 还有莲子，还有桂圆，咱们放进去煮泡过的啊，干百合，莲子啊，我们也给它放进去啊，这是桂圆啊，桂圆咱们给它放进去。好了，开火呢，我们进行煮，进行小火的慢慢的煮。为了调味啊和它口感更好，我们稍稍的加了一点冰糖。当然，这根据您自己的口感了。您如果说，就是说不加也可以，本身它有味道的。然后因为它是一道汤羹，需要长时间的熬煮啊，所以说这个呢，要如果熬煮需要熬一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熬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啊，我们看一看，哇嘿。各位，你看啊，是吧？黏黏糊糊的，像一些坑了哈，熬得很黏。这时候呢，我们把桂花放上去，哎，桂花，哎，放上桂花，我们再略略的熬上一分钟，这道羹啊就做好了，非常健康美味的一道佳品。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处暑是24节气之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已经到了高温酷暑天气三暑的末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不过暑气至此而止恐怕要等一等。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八月有四轮高温过程，其中两轮就覆盖处暑前后和月底。那么处暑的高温有啥不一样呢？秋老虎还会反扑多久呢？八月也是台风活跃期，为啥今年的台风一个比一个强？太行山、伏牛山为啥会让远端暴雨加倍？台风也会走回马枪吗？田园新主张邀请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立维和大伙儿一块聊聊今年处暑还有哪些天气变数等着咱们，秋高气爽的天气会否如约而至。今年的处暑节气是8月23号，时至处暑，这就是高温酷暑天气三暑的末暑了，也意味着酷暑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但还有一句话，叫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意思是说到处暑节气这天气依然还是比较热的，这个期间呢这天气就如同秋老虎一样酷热难耐。所以我们就想说说这个处暑的高温酷暑有啥不一样，尤其是和刚刚过去的这个已有凉风至的立秋，它有啥不一样呢？秋老虎来不来还得看点啥呢？
3: 说到这个立秋，作为一个东北人，作为一个沈阳人，今年的感觉特别深刻，就立秋那天当天头一天最高温度还37、8度的沈阳，到立秋那天最高温度直接变成了27、8度啊，真是感觉这不只是凉风至啊，冷风嗖嗖啊就突然间就凉快了。虽然说啊这个立秋那天凉快的很彻底很痛快，但是没过两天是吧，天又热起来了啊。其实就像刚才啊主持人说的，处暑虽然是这个啊看似已经在秋天了是吧，在立秋之后了，但是仍然处暑还要暑一些，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秋老虎的问题。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啊就是处暑节气还是在伏天里头对吧，暑热还整整这个感觉还没有退出去啊，整体还是这种高温啊，有地方还有高湿的情况。但是早晚啊相对来说会凉快一些啊，比盛夏时节能稍微好一点点啊，昼夜温差呢哎感觉这是能让早晚能凉快一些啊，但是还是会有盛夏留下的这些暑热的。按理说处暑本来就是应该暑气消退的节气，但是却经常遇到大家哎呀特别不想见到的秋老虎是吧，就感觉就是好不容易凉快一点立刻又热回去了。本来秋老虎就是这种出伏以后的这种哎回温啊干热的天气，实际上本来秋老虎它就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短暂的又向北冲了一下，向北抬了一下，导致啊白天这种暴晒啊气温偏高的一个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昼夜温差还是会大大的，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而且像秋老虎它也不是年年有啊，主要还要看刚才说的副热带高压它到底是不是有这种明显的啊南退之后又突然北抬，对对，如果有这种向北啊向西啊延伸，那么秋老虎就会出现。如果长时间延伸，那秋老虎它就得一直在这儿更猛一些啊。
2: 其实像去年，等于说我们进入九月份以后这个温度还都是挺高的，可能就是秋老虎一直带着不走的感觉啊。这个处暑可能和之前大家感觉的大暑小暑的最大区别就是晚上开始凉爽，
3: 舒服一些了。对
2: 对，虽然白天
3: 以后出去遛弯还行，
2: 对，虽然白天依旧很热，但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凉风的感觉，不像大暑小暑就是那种很闷一点凉风或哪怕一点风都没有的感觉。在今年这个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的暴雨高温和台风都将偏多。像今年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呢有四次明显的高温过程会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呢分别在8月7号到9号、
4: 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和29号到31号。最后这两轮其实就覆盖在处暑前后和月底。其实我回忆了一下哈，再加上目前的天气感受，感觉这前三次的这个高温预测还是挺准的哈。就比如王老师刚刚也提到，这个刚立秋之后好像真的凉爽了哈。我记得当时我做了这个气象的专题之后，我心里还打鼓，我说本来这个立秋之后其实也还要再热一热，怎么突然凉快了哈？但真的是凉快了两天，马上又开始这个较热的这个天气过程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高温预测能提前这么久吗？那么相比其他天气，高温天气它是不是相对还是比较容易预测的？
3: 对于温度预测来说，甭管是高温低温，它的难度差不多。但为什么这次高温预报的比较准呢？主要还是得益于就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它跟高这种情况下的高温天气相对来说就预报起来比较容易了，就是不同于我们平时大家常见那种就是三天左右那种比较准的天气预报，这次提前像四轮的高温都预测出来，相当于就是到十天、十五天甚至三十天这种延伸期预报了啊，就是。按理来说是不如这种三天或者是一两天的这种预报的这么精准的，但是呢，对，在今年这个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就是我们国家其实西太平洋副高的非常非常稳定，就一直在这儿啊，移动也比较慢，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完整的这种大尺度的这种环流规律就很清晰，所以而且这个副带高压控制的时候，这种高温天气很典型，所以说啊，就是比较容易提前预判出这种阶段性的一个高温的一个过程。而且总的来说，在各种天气过程里，高温其实也是比较容易预测，因为像高温这种天气，它是大范围比较稳定的环流控制，所以是高温。不像这种暴雨，那它可能是短时间的一个地方的强对流，对吧？比如说低温可能是一次特别明显冷空气的一个冷锅南下，那都可能比较突然。而高温天气一般相对来说，它持续性比较强，持续性比较时间长，所以呢，预报起来比它容易的多一些啊。但是也和今年的厄尔尼诺的背景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4: 我们其实已经也多少感受到了现在这个有凉风至的这种稍微哈凉爽一点的感觉，对。但是这个午后的这个热哈，其实还是挺厉害的。按理说处暑节气的时候冷窝该回归了，其实从大暑小暑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喊哎呦窝子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想问一下处暑过后啊，这个桑拿天它还会继续吗？
3: 按理说就是立秋之后啊，早晚确实是说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有这种一点点的凉风，对吧？而午后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偏干热，不像这个前段时间那种湿热湿热的这种感觉，理论上啊，就是八月下旬到九月，大差不多东北冷锅就逐步逐步慢慢的回归回来，带来很多这种偏北的一个冷空气，把我们不但是把温度降低，还会把水汽也吹散啊，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秋凉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系统。但冷锅也不见得说每一年都一定会准时的就会在这个时间来，而且它和什么也有关系，一直和副高也有关系，对吧？而且它这个时间，而且和整体的北方西伯利亚的冷空那边的冷空气的强弱也都是有关系的啊。但你说后边是不是还有桑拿天？也会有，比如说像副高短暂北台之后会引导一些水汽再次北上啊，那可能还会出现几天闷热，而且另外是包括就是偶尔会有一些这种对流的雨啊，雨后湿度明显会增加嘛。然后又没有这种特别特别强的冷空气来，那么雨后下完雨确实也会容易有这种闷热呀湿热的一个感觉。但是无论是这种水汽北上还是这种雨后的这种湿度上升，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就是即使有湿热可能有一两天啊，可能甚至于可能一天都没有啊，这个慢慢逐渐就会过去。而且这个地域差别也很大啊，像北方的话，基本处暑之后桑拿天就是很碎片化了，偶尔会有啊。但像华南啊、江南，尤其华南地区啊，这些受的暖湿气流影响比较大，所以那边的闷热可能还会要持续更长一些。
4: 其实我们感觉好像从立秋过后，风开始有了之后啊，北方的这个桑拿的感觉已经明显的降下来了一些哈。
3: 嗯、
4: 但是
3: 是
4: 不是这个
3: 是
4: 湿度感觉更大的话，还得看像王老师说了，雨是不是还比较多哈？
3: 嗯，
4: 你看今年感觉已经是连续两年北方都是这种湿热难耐的桑拿天了，因为我们知道以后几年的夏天大概率它还是会热的，那么桑拿天会是今后热的主流模式了吗？尤其对北方的朋友来说哈。
3: 年确实是桑拿天特别多是吧？
4: 对
3: 啊，因为这个未来高温啊，就是温度增加，这是一个大趋势啊，全球变暖吧。
4: 嗯，
3: 但桑拿天也不见得是唯一一个主流的模式啊，因为确确实实啊，就是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大气温度在上升，大气温度上升，其实里边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一个水汽啊。之前咱们讲过好多回、
4: 嗯、
3: 是吧？
4: 对，
3: 这个大气如何水分如何饱和温，就是温度越高，饱和的就越难，所以容纳的
4: 水
3: 汽就越多。对对，
4: 越来越多，
3: 对对，容纳的水就越多，所以这种高温高湿事件发生概率确确实实是上升的啊。就桑拿天相对来说，这种频次也比过去多一些。但是这个桑拿天啊，其实它特别依赖于像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啊，尤其把西南暖湿气流引到北上这样一个整体的环流的一个情况。它受到像比如厄尔尼诺啊、冷涡啊，甚至于季风等等的很多这个影响，并不是每一年都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给我们带来这种很湿热这种桑拿天的天气，大概率以后可能北方夏天啊，像这种干热啊或者是湿热交替出现的比较多，可能是湿热的时候偏多一些，
4: 嗯，
3: 啊，这个是有可能，但它成为主流或者是唯一的主流，还
4: 不
3: 至于
4: 啊，
3: 嗯，
4: 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也需要就是适当的做好准备，像刚刚说了，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出现这种湿度较高的这种高温天气的概率还是会相对较多一些。我想在今年这个夏天哈，大家已经开始慢慢学会如何跟高温高湿的天气啊能够和解。其实进入处暑节气哈，我们就会想到这么一个成语了，叫秋高气爽。用秋高气爽来形容处暑期间的这个气候还是挺恰切的哈。那今年按理说这个秋高气爽也算是可以如约而至吧。
3: 处暑之后确确实实啊，秋高和气爽逐渐会成为我们这个气候最主要的一个特征。首先秋高就指的是啊，就是相当于说空气中气压逐渐会升高，天上也更通透了嘛，就是相当于云很少，这是所谓咱们一眼能看到很高很高的天空啊，所谓的这就是
4: 冷涡蓝要快来了哈，
3: 对对对，所谓的这就是秋高啊，所以空气中云少嘛，反正雨也就比较少，所以大家感觉到啊空气密度也比较大，这那就比较舒服，对吧？就是变成气爽了。其实气爽本身的就是让大家觉得爽嘛，就是体感比较舒适一些。它为什么会让我们舒适呢？主要就是气温逐渐下降，让我们觉得比较适宜，就是不冷不热，而且湿度呢也下降，不像那么闷，所以综合起来让我们感觉到体感这种是比较舒适的。处暑之后啊，就是空气中首先是温度下降啊，然后空气中的含水量也在下降，温度也逐渐走掉，然后呢暖湿气流向南退，对吧？然后偏冷的这种高压啊，逐渐控制我们的这个地区，所以啊，秋高也会来，气爽也会有。但是气爽不一定啊，就像刚才你说，不一定到处一定出现啊。
4: 嗯，
3: 像立秋那天当天突然就有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那这很难得啊。而且像刚才最开始我们也说了，就是秋老虎它也是会偶尔回来一下的啊，所以说啊，就是只有当完全副高南退啊，一直退到很靠南的位置，我们北方地区主要以这种冷高压来控制的时候啊，那么秋高气爽就非常变形了，成为常态了啊。
4: 说到秋哈，它还有个成语哈，这个成语可能大家觉得不是特别愉悦哈，叫多事之秋哈。那为啥一年四季当中哈，古人就偏偏选了多事之秋呢？
3: 有很多种解释是吧？就是，比如像诸葛亮的《出师表》，大家大部分人都会背哈，今天下三分，益州比比，此诚未及成王之秋也。为什么提到这个秋呢？就是说这个，哎呀，比较重视了，就是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在关键时刻，如果说不重视，那可能后边就容易出现大问题。另外就是秋天确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每一件事儿做的都要特别的急。比如说秋天，像对于中国古代来说，那农业最重要，对吧？
4: 对
3: 啊，那秋天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要熟了啊，要熟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得 特别特别的抢农时，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晒，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关注天气，你我不能下雨天去晒，对吧？我也不能是，这种特别特别等到太冷的时候再去收。那很多的时候啊，就是需要我们啊抓紧一切时间，就会显得很忙啊，显得事儿就显得很多啊。所以说，也有种多事之秋来源于给我们古代的这种农业上的生产给我们带来的这方面的一个认识。而且像我们国家来说，像这种秋天很容易，像比如有秋雨呀，
4: 对，
3: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一旦遇上这种多事儿的秋天，是吧？赶上遇上灾害了，气象灾害了，那么可能这一年的收成都很难受了，损失非常非常大。所以说，这个秋天你要说它是危急存亡之秋，也是很有道理的啊。
4: 对，尤其像今年8月份这个台风哈，相比往年来说，8月份肯定也是台风高发期哈，但像
3: 对，没
4: 今
3: 错。
4: 年这个北上的概率就大了一些，其实也是对于北方的一些作物的收成还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到多事之秋哈，也尤其要关注处暑节气、农事的要点，因为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天气和收获之间的关系了哈。
3: 一个是刚才说的是秋雨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啊，就是说抓紧时间进行抢收。如果说未来可能连续几天的时候有明显这种降雨过程，那我们要及时的提前的把它收走啊，这是秋雨的问题。另外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句农谚叫做"处暑谷见黄，大风要提防"的问题，对吧？这个。风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对我们秋天的这个农事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时候风也比较大啊，尤其是偏北这种大风，尤其是等冷波来了以后呢，那风就非常非常猛了。而且这种风呢，特别容易让这个时候的作物倒伏，因为作物大家想想啊，这个麦子会低头嘛，所以到这个时候，别甭管说谷子玉米呀、高粱啊等等很多秋收的作物，这个时候籽粒也比较重，穗儿也比较大就是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啊。稍微可能说来一点风，更甭况说这时候的秋风可能还会比较大，很容易就导致这个倒伏。一旦倒伏了那可能第一个就是本身收割起来就比较困难，而且再如果它伴随着雨，你的穗儿或者粒儿都倒在地上，泡在水里头，那基本上就是很容易发芽或者是霉变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大风的问题、降雨的问题，有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突然的一场低温可能会也有导致一些蔬菜或者其他的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勤关注预报吧，及时抓紧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4: 对，处暑以后啊，这个气温日夜的差别也会增大哈。由于像这个夜寒昼暖啊，作物白天就会吸收养分，晚上储存，因而这个庄稼这个时候成熟很快。所以大家哈，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哈，做好相应的农事的工作。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多事之秋哈，我们再来看这个愁这个字儿，其实也是人们心上的秋哈，秋风乍起，很多人都会产生悲秋的情绪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说说处暑节气的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哎，这其实也说了这个三候当中哈不同的表现。这当然有丰收，但好像也开始有这个凋零的这个现象啊。这也说明自然界中的颜色要开始变化了，对吗？
3: 那一候鹰乃祭鸟，就是处暑之后嘛，秋天的感觉逐渐来了这个老鹰开始逐渐开始
4: 给自己准备入
3: 羽
4: 秋
3: 不
4: 的
3: 定，
4: 食
3: 对吧？
4: 物了。
3: 开始准备食物，所以它抓了大量其他的鸟类或者东西之后，它会把这些猎物都摆在地上。那古人看说摆在地上干嘛呀？就感觉像要祭祀一样，所以说鹰乃祭鸟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他们准备这个储备食物嘛。二候天地始肃肃这个字代表就是这种有肃杀呀、收敛呀这种感觉，是吧？给大家一种很严肃的感觉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等到秋天的时候，就是阳气逐渐衰退，阴气渐长感受到，季节这种信号的草木逐渐树叶变黄了，然后很多植物也停止生长了，从这种繁茂走向这种比较收敛和凋零，这也是大自然由这个盛往衰的一个物候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标志。最后，禾乃登这个是我们从农业的角度上来说，禾嘛就禾本科的作物很多，比如说黍稷稻粱，对吧？这些东西到这个时候登指的就是五谷丰登嘛，指的是收获成熟所以这个时候逐渐这些粮食作物 啊，开始进入最后成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也就刚才说的是我们所谓秋天的时候是农忙的时候，是多事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啊。
4: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暑气至此而止矣。这个处暑时节，暑气逐渐消退，酷热的三伏天气就要结束了。

0: 而大腿上，我真的是已经咬了很多个包了，所
1: 对，
0: 以。
1: 蚊子也在进化，与时俱进。随着全球变暖，蚊子也逐渐慢慢适应更高温的这个暑期
0: 对，
1: 了啊啊！
0: 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儿了。你看，现在已经是早晚，现在舒爽很多了哈，就是大家晚上出去遛弯的时间肯定也会比之前要长。那这个时候
1: 哎
0: 天气
1: 呦！
0: 爽了哈，蚊子是不是也会觉得他们觉得也很舒爽了？所以进入处暑节气之后，大家防蚊的工作是不是要再给自己再升一格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正常，如果是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比如温度32、3度、34、5度，那其实那时候蚊子它也受不了，它也怕热啊。所以那时候它都躲在阴凉处，和我们一样，是吧？所以我们到阴凉处的时候才会被蚊子叮。你到烈日暴晒下，蚊子也不出来叮你。但处暑之后啊，基本上气温就回落到蚊子最喜欢的温度了，就是25、6度啊，27、8度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呢，湿度还是有一定的啊，就是像你刚才说，相对湿度70%到80%。所以说温度也很适合，还有水，湿度也很适合，所以这个时候蚊子本身它就是很舒爽。另外，从生物习性来说的，最后抓住年底这块嘛，赶紧得繁殖产卵了，所以叮咬的欲望啊，或者储存能量这种欲望就更大啊。所以说大家出门，尤其在外边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但不会说那种哎，这个全天的蚊子一直盯着咬你的，可能早晚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肆虐啊。但是呢，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了啊。很快，等等你最这个温度下降到20度以下，基本蚊虫就很快就没有
0: 下降到20度以下，不知道是在何时了。就目前来说，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但是就
1: 了啊。
0: 刚刚说了之后，就是我可能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已经被咬了很多包啊。所以大家外出遛弯的时候啊，更要做好防蚊虫的相关工作。所以再叮嘱大家几句哈，随着天气逐渐变短，夜晚变长，大家也争取要做到早睡早起，好好的恢复体力和精力，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午休哈，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样可以有助于缓解疲劳，也提高下午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那它也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质量哈。那节气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和王老师细细掰扯掰扯今年的台风到底是咋的了。我们先来总体说说今年台风的情况哈，像七月台风生成和登陆的个数均偏高，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其中9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强度多变，超强台风持续时间长。在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外围云系影响下，巴威的风雨影响可以说是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而12号台风红霞呢，它从生成到登陆仅历时2天，受其影响，华南等地就出现了极端的短时强降雨。我们再来说说八月哈，八月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的盛期，预计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同时呢，也预计有1到2个较强台风北上深入华北和东北地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台风啊，今年咋回事，把这个问题争取说透。所以王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台风北上的话题。你看，七月份的巴威，还有八月份的白海豚，他们都是从浙江登陆之后一路北上，影响了山河四省、辽宁、吉林等地。但你看，很多从广东啊、福建沿海登陆的台风，比如说像红霞，它好像主要也就在华南转悠。所以这是不是也说明，从浙江登陆的台风更容易北上深入内陆？比如说，我们从地理区位来说，那浙江确实也离咱北边更近一点。那么，决定台风能不能北上的关键因素到底是啥？
1: 浙江登陆的台风常常一路感觉我们都一路北上，对吧？影响到我们国家北方地区，而这个在闽粤登陆的一些台风，大多是逐渐在华南地区，就是不往北来了啊。就是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浙江本身呢就更靠北，而且更核心的 问题，
0: 嗯。
1: 到底台风是不是会往北来，对吧？核心是有副热带高压、西风带和台风自身本身的一个特征三者来决定的啊。那就一点一点说哈，再给大家好好聊一聊。像副热带高压啊这个问题，其实它是最重要的啊，它最关键啊，就其实它相当于台风的一个引导墙的问题。如果台风主体比较偏东或者偏北啊，就是在厄尔尼诺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啊。
0: 就是它登陆的时候，可能
1: 就
0: 已经开始往浙江。

0: 到那边偏了是
1: 啊，
0: 吧？
1: 对，台风就一般处在台风，但处在这个副高的西边啊，西侧边缘上。那么受到这个东南风的一个向北的引导，那么就可以顺着气流就向北，一下就深入内陆了。如果副高强势向西去伸，那么台风登陆后就被副高南侧偏东的气流限制，就是向西或者向西南前进，就所谓的就一直在广东、广西地方待着，就很难向北突围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西风带要不要配合它哈？就是北方是有个西风槽啊，它是台风北上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当西风槽东移南下的时候，就会容易破坏副高，相当于给副高打开个口啊，相当于给它开了一个向北的通道，可以把台风的一些环流的剩下的一部分就给吸到往东北去啊，一路就像刚才你说影响到三河四省啊，东北啊。如果西风带比较弱啊，它就是也没有槽体的配合，那么台风其实就缺少就是向北拽的这个牵引力。那即使是在浙江这边登陆，它也有很快就减弱，它也走不远。最后就是台风自己本身的问题了啊，就是如果是那种范围很大，本身强度特别强那种台风，它其实抵抗周围环境气流、抵抗这个地面摩擦的这种能力更强，登陆后维持时间也更久，那它们逐渐它就能北上的机会也更大嘛。而这种比较小弱的台风，那一旦登陆以后受到陆地地面的摩擦，很快就衰减了啊，可能没走多远它就消散了。主要还是由这三者共同的一个作用去影响它，其实是说是不是在浙江登陆，它其实就是一个更靠北的一个地点啊，它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决定它是不是北上的原因啊。
0: 那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说，比如说西风带产生西风槽，把它往上一带，其实这西风槽我看了一看，我就给大家简单的理解一下，就其实就等于是画了个对勾。对吧？画了个对
1: 没
0: 勾
1: 错，
0: 的
1: 没
0: 话
1: 错。
0: 呢，正好这个台风往上走的时候，对勾从谷底往上走，这么一下拽着它，就好像
1: 对，而且相当于他
0: 就
1: 还
0: 往
1: 把
0: 东北走
1: 那个
0: 了。
1: 副热带高压给开了个口啊，这个很重要啊。
0: 所以应该这么一下，哎，就直接拐到北方去了。所以这个台风确实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瞬息万变，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所以你看，我们知道每次台风还在海上的时候啊，这预报员大概就能给出一个大致的路径和影响的范围。虽然说在它逐渐离我们登陆点越来越近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变化，但是大体的话我们是可以提前关注到的。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像今年啊，副热带高压是整体偏东，对吧？那是不是有这么个规律，就是厄尔尼诺年副热带高压偏东，拉尼娜年副热带高压会偏西？这又是为啥呢？
1: 就热尔尼诺年发生的夏天啊，就西太平洋副高就容易偏东，拉尼娜年就相对来说更偏西，但这只是概率啊，并不是这铁律啊，就不是说一定会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厄尔尼诺的年呢，它受到夏天受到印度洋海温的一个滞后影响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厄尔尼诺的时候为什么啊？厄尔尼诺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变暖嘛，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西太平洋的对流受到一个抑制啊，就不利于副高向西去延伸，整个副高主体就往东退，所以这个时候副高的西侧就容易流出一个通道来了，然后台风就很容易往北走，像今年这个情况。那么拉尼娜正好相反啊，就是因为中太平洋海温是偏低的啊，西太平洋就相对来说更偏热一些，对流很旺盛啊，那就驱动着副高一直向西延伸，相当于整个就相当于一个锅盖一样，是吧？一个盖儿一样，把我们国家整个华南啊、近海呀、都给盖住啊。所以说台风就容易被这个副高的东侧的风往西边去引，所以大部分的就停留在华南了啊，就很难再往北走啊。但这个也是原因很多，也不能完全只靠这个 ENSO，就是只靠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同样的情况还有别的，比如说，环流通道问题啊，或者是副高有没有北有没有缺口啊？刚才你说的这个西风槽啊，有没有这个时候过来，对吧？而且和这个台风自己本身强弱也有关系啊，但是确确实实啊，它和这个厄尔尼诺年和拉尼娜年之间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的啊，但是不绝对啊。
0: 我们再来说说风的问题哈，因为台风在海上它是风，登陆之后呢，随着摩擦就渐渐停了，或者是降级成了残涡哈。想问一下，这个残涡算是台风的残余势力吗？它其实也有可能会爆发出一种很可怕的力量吗？
1: 台风登陆后，因为下界面就相对来说摩擦力比较增大嘛，肯定是比海洋大了。逐渐这个风速越来越削弱，逐渐降级。因为我们一般谈到台风的，就是台风中心附近风力多少级来决定台风的它这个强弱。那你近地面的风速度

0: 变慢了，嗯。我们就会说它是，它就会逐渐从台风啊降低，逐渐变成所谓的这个残涡。它其实也是一个闭合的一个低压的一个环流的系统啊，它属于台风的剩下的一点。你要说剩点残余势力也有道理啊，但是就是也不见得所有台风都可以变成残涡啊。就是而且残涡时间维持时间有长有短啊，就是比如说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水汽输送啊，没有西风在支持啊，那可能很快的就散了。啊，一两天之内它就没了啊！这个局地带来点阵雨，可能就结束了。如果说有像这个西南、东南的这个水汽出动啊，哎，在这个西风槽再给它往上拽一拽，是吧？那可能继续北上啊，这个慢慢来，可能还持续了3、5天、5、6天啊，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也要知道，就这个残涡，虽然它这种台风级别的，可能10级、11级、12级大风可能没有了，但是里边的水汽还在。啊，可能对于内陆来说，某一段时间造成这种持续性的大雨，那仍然还是有这种概率的啊，所以说也不能小瞧了它啊。
1: 台风的风呢，登陆之后就逐渐减弱了。但是刚刚说了，残涡里边水汽还在哈，它是
0: 对，
1: 不是
0: 没
1: 可
0: 错
1: 以继
0: 啊。
1: 续作妖？也关键在于这个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水汽的输送。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确实还有一股风可能会给它送去水汽哈，这就是从太平洋来的东南季风哈。据说这个风是只送水汽不送风，而且不同年份它的主力输水的区域也不一样。所以像今年这次，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白海豚，他们是不是也给输了不少水？
0: 台风刚才说啊，逐渐衰弱之后，它自己还有一部分水，而且这个东南季风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东南这个低空急流，会持续的给这个残涡来补水啊。这你说它只送水不送风的说法，就是其实就是不把它风速变大嘛，这就虽然气压不再变低，但是呢是还会给它补充一系列的一个水分啊。这大风自身还靠残涡本身它这个环流系统，它还是能转起来的，对吧？还是有对流系统产生的，而且这个西南的这个水汽。西南季风它的输水是这个往灌水的这个月份也是有着变化的啊，就是5、6月份主要是就给华南啊，像江南梅雨这一带，所以那块儿一直就是降雨的比较频繁。7、8月份就向北推进了啊，这个很有的时候猛的时候一直能送到这个华北呀、东北，这也是这些比较猛的台风北上啊，甚至于在北方下大暴雨这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条件啊。等到9月份的时候，逐渐季风就南撤了，这个水汽也会回到南方，甚至回到这个华南地带。而且，这个东南季风也不见得是唯一能给这个残涡补水的啊。就是西南季风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些补给，但是实在是不是特别特别多啊。而且这个一旦这个东南季风或者是西南季风不给它补水了，那可能这个台风削弱之后，就是很快它就会消散了啊。
1: 还有一股风哈，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再来说说预报员是怎么判断台风会影响哪些省份的。因为大家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总能听到受某台风影响，某某省可能将会有强降雨，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这个范围是怎么估算出来的。就是我的猜想啊，是不是从登陆地点咱们画个圈儿啊，就是根据台风的直径来判断一下周边可能会有哪些地方受到影响。比如说直径是1000公里的台风，那是不是就以登陆点为中心，半径500公里画个圈儿，圈儿里都是影响区？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我的想法是对的吗？
0: 像你说的这么干，那我们的活儿也太好干了啊！不完全是这样啊，就是台风的直径啊，或者你说台风半径啊，它是个参考啊，但不绝对啊，它不能简单就画个圈儿就行了啊。就一旦登陆之后，它就很复杂啊。就大家都看得出来，说台风在海上的时候，它还是挺圆的，对吧？一旦登陆以后啊，结合这个地形，就不是很圆了。所以你光看个直径半径，它首先第一个意义就不大啊。我们还要去结合，比如台风螺旋的雨带的一个分布啊，它的移动速度啊，包括刚才说地形啊，以及有没有冷空气来凑热闹，啊，就是比如像上个月7月底的，我们东北的这次超强变态大暴雨，那就是台风结合一次冷涡过程，两者一块来了啊，就是有冷空气来帮了个忙啊，就一起形成了一次特别明显，而且我们并不见得是在台风离台风中心很近的位置，我们其实就是它的螺旋雨带上啊，形成了一个特别明显的列车效应，就是一股水汽接着一股一股接一股，然后伴随着冷空气都给我们这块带来了极其历史上破纪录的降水啊，所以说不仅仅就是台风那个圈儿啊，其实周围啊，包括其实很多地方还是会受到影响的啊，在它俩之间肯定不完全重叠啊。
1: 那如果是两个台风，两个量级 完全一样的台风。

0: 台风啊，一个登陆广东和福建沿海，一个是从浙江沿海登陆。那么会不会说登陆广东福建的台风，水汽可能就集中在华南卸货了，所以当地暴雨更猛？而从浙江登陆的台风，水汽可能一路就向北分散了，对登陆地的冲击会不会反而小一些？
1: 说这个有点道理啊，但不绝对啊。就同如果真是同等强度台风的话，登陆像，闽粤的时候，就刚才像大家咱聊着富士台高压，一定它是比较强的，它是偏西的，对吧？
0: 对。
1: 啊，就台风基本上被限制在华南区域了。那你说大量的水汽基本上就都在华南这一小块地方快速卸货，是吧？暴雨比较集中，确确实实也容易出现这种极端的一个强降雨。那么登陆它浙江的台风，如果环境有利于北上。 那么登陆它浙江的台风，如果环境有利于北上。那连着水汽通道，那一直向北移动，速度它移动速度可能很快，那可能对于浙江的本地的，它可能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就像这还是刚才咱聊的一次七月份那次台风，啊，这个浙江那边准备的特别充分啊，就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想到，我们这块一定会下个超级大暴雨，想怎么办？结果到它那其实没啥影响，影响一点都不大，影响全是我们这儿啊。结果我们这反而还不见得他们准备的好，因为我们也没经验啊，没有台风这么样的经验啊。就是初期登陆台风的时候，可能确实如果是同样的等级的话，刚登陆的时候，那可能甭管是浙江还是闽粤，那都是一个感觉的，就看台风它是不是停滞。如果一停在那儿啊，那来吧，那就超级特大的暴雨，对吧？ 如果不停，很快就走了，那可能就刮个边儿，对吧？或者就待一小会儿，即使下雨的，可能快就停了，那影响就不大，对吧？城市排水系统也都能经受得起。像闽粤的话，就像刚才你说，如果说都停在这儿，那降雨可能就会很严重。但是闽粤台风也不完完全全所有都是就停那儿不动啊，它有时候它也会往上北去走一走，对吧？也有西风带给它拽一拽啊，也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说，不见得啊，就是一定在闽粤的台风就一定会给广东、广西、福建造成超强的这个降水，而浙江的就一定没啥事儿，或者影响不大，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都不能绝对啊。
0: 这都是我对这几次台风的这个相关的报道，有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思考。
1: 你今年大部分的台风就是像你说的这个结果啊。
0: 其实想想我们就在认识两座山哈，北上台风来的时候，天气预报也总能听到说受太行山、伏牛山地形影响啊，所以就这两座山到底对台风做了什么呀？他们是怎么接力把水汽就变成了暴雨的呢？按理说总感觉过一座山，我是不是就应该被阻挡一点雨？但好像还并不是这样。
1: 太行山、伏牛山本来也就是华北黄河这一区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屏障啊，就是北上的台风就是带着这种东南西南的这个暖湿气流啊来，遇到山地呢就会引起一些增幅。就是说比如说像伏牛山，它是像是水系北上第一道关吧，啊，这个东南的这个暖湿气流进入伏牛山的时候，它遇上山就被迫就抬升啊，一旦抬升的空气大家都知道越往上越冷嘛，水系就凝结，所以就很快。 形成强降雨就在伏牛山的这个东南侧就形成一个强的降水，然后呢，有一部分气流就翻过去了，比较强嘛，刚才是第一道关口吧，比较强。第二道关口呢再来是吧，就遇上太行山，太行山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就是从伏牛山过来的剩余的水汽遇上太行山的东坡的时候，那肯定随着山体它会让气流急速在山上抬升，所以呢就会在河北的地区，就河北的西部啊、山西的东部的算不上，只能算河北西部了。这一侧再次。 放大一次降水，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山啊抬升，就会在迎风坡有一次降水。它台风过得去，那就是下一个山的迎风坡再下一次水；如果没过去，那就在这就结束了啊。所以这是这两座山在局部地区，在它的东坡上，就是迎着台风的那个面的坡上，就会有一次降水的加成。就看台风过不过得去了。它过得去。
0: 那就下一道山再说，它过不去，那就是本地就相当于替后边的人把水给拦住了。哦，对，那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其实我可能风力没有那么大了，这个山又太高了，那我干脆选择绕个道过去哈，这会不会也对后边的一些这个所经的一些地域也造成一些这个降雨的影响？
1: 就像太行山、伏牛山，它卡在的位置是很好，啊，就卡在那个正好是北上台风的一个关键节点上。 而且它海拔也还说得过去，啊，对吧？那海拔也还说得比较高，但你要说有些更高的是吧？那在西北有。

0: 高山可多了去了，在台风根本过不去啊，所以也没有意义啊。
1: 这个太行山呢，是华北平原和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它的特点呢就是雄奇险峻，满眼都是断崖绝壁，气势磅礴。而伏牛山呢，是秦岭东延的支脉，呈现出南北过渡的这种生态特点啊，就更显钟灵丰饶。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啊，说为啥是这两座山？刚刚也说了，确实是它必经的这两座山哈，正好也是算是台风的这个路径之上躲不过去的。那是不是能让台风听话的？得足够高、足够大的名山大川才有可能。
0: 提了西北的山多了是，对吧？那个喀拉昆仑山啊，甚至于什么等等，
1: 但可能都吹不过去啊，
0: 对，或者阴山，对吧？这不也或者燕山山脉都很多，那台风也吹不到那儿。另外就是说，即使在东部地区，但泰山，对吧？也很有名，老特有名名山的，但它就是一座山头啊，它不是个山脉。你说就一座小山包，你说你能拦？就
1: 它要首先要连绵起伏一大片，而不是
0: 对。你所以你看伏牛山、太行山为什么它能拦得住？是因为它是一条，就像一座墙一样，对吧？你要不给我翻过去，对吧？要么你就压实老老实实给我在迎风坡就被我摁在这儿。那所以就是这种地形的问题，而且它呈现这种呈现条带状的，所以说啊，它能拦得住台风。如果你就是一个凸起，比如说像泰山是吧？周围全大平原，就在奔儿自己金鸡独立。那你对台风的影响就很有限了，顶多就是我削弱它一下，那台风可能我是它用不着绕很大弯儿，它就过去了，
1: 明
0: 所以
1: 白
0: 就没
1: 了。
0: 什么太大影响
1: 对，所以实际上说，它会和山的高度和陡峭程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然后更关键就像你说，庞大的山体以及台风的这个走向之间还产生了一定的联系。那么，能让台风继续北上到辽宁啊、吉林等地，还需要一个力。我们说把这个叫个钩子哈，就刚刚提到的另一股风。预报
0: 西
1: 中
0: 风槽
1: 说，
0: 是吧？西
1: 对，
0: 风带
1: 这个台风北上，很多时候是因为被西风槽勾住了。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说，这西风槽怎么看，其实有点像一个对勾。然后正好是对勾的右边这一半哈，往上走这一段给你给勾上去了，所以这个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是怎么配合的，一定能把人给勾上去呢？能不能勾得上啊？也得看这个台风到底走的是什么样，是不是？
0: 西风槽嘛，它本身是一场气流场的一个对它的一个所谓的引导吧，就是西风槽是中纬度我们的一个低压的一个谷，就是相对于来说从西南向东北上升的这么样一个气流，就是当台风，比如说残涡或者台风接近这个西风槽的这个槽前的这个位置的时候，那这种偏槽前的西南的这个偏向的气流就会把残涡往东北方面拽啊，吸引，因为槽前就是会有这种偏北偏东的这个方向，然后它会有个西南气流会引导着台风往这个东北走。所以说刚才也说过啊，就是台风想往东北去啊，进华北进东北，那就一定是有西风带在从中帮忙的这一个作用啊。如果
1: 所以，
0: 说仅凭台风自己本身啊，那很难啊。
1: 就可能就是到太行山这块儿，差不多华北这边影响一响，可能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对，因为他自己本身的，那他想往北走，那就他如果没有西风槽勾一下，那他基本就纯靠台风自己本身旋转和台风自己的带从太平洋上带来这个热量和动能往北走，那陆地的对他的削弱，包括刚才说的那个伏牛山，那基本上第一道山就都给他拦住了啊。
1: 所以这个台风北上真是多种因素在影响啊。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台风可能它会不断的北上，但同时它可能也会打个退堂鼓哈。就比如说像今年白海豚本来是在浙江登陆，一路北上，结果走到温州突然转向南边走了，就很像退货了一样哈。这种情况在台风当中出现的多吗？
0: 像这种情况还可以吧，就是在我们这个气象的行业叫做安行场。就是说周围有好几个天气系统，比如说有这个，它周围还有个别其他台风，或者说旁边也有大陆的高压，然后再就是北方也有冷空气顶着，几股力量呢，相对来说互相之间形成了一个平衡，把台风给困在这儿，台风就没辙了，它基本上的这个它就往北是走不了，相当于它是个死胡同，往上走不了。 啊，那可能就会逐渐也过不去，就会往南再往回折，或者有的时候遇上地形，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导致台风无法继续像按照原来的这个方向上去移动，而且这种形式它并不是长时间能存在的，它存在时间也不会太久，而且等到如果副热带高压过来之后，它也会变成更比较稳定这种引导的气流。
1: 关于这个台风啊，我这个好奇的事儿还挺多的。比如好几次，我们也关注到，比如台风都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它反而带来的雨会更强。就比如说之前这个红霞停编之后，反而给11个省区带来了强降雨，就感觉台风都散了，怎么雨还这么大？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最开始说到这个残涡的问题，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台风本身它真的是很难缠，就是我们关注到它登陆，更要关注到它后来的各种变化。也就是说，它哪怕停编了，我们可能也要对它有一段时间的关注，是吗？
0: 即使不是台风，变成了残涡，刚才咱们也聊了半天啊，那万一我有个东南的这个急流，给它补点水汽呢，或者西南季风，我再给它再加点水汽呢，那它可能它自己的影响仍然很大，啊，它就像说我里头水汽我仍然在，虽然它的转是转不起来了，对吧？啊，但它没有那么强的风，但是它水汽并没有消散啊，相当于说我这个，泄货没泄光是吧？我还可以
1: 对，
0: 泄呀，啊，所以说不能说因为它就是已经减弱到不是台风了，因为风速没那么大了，我们就可以小瞧人家是吧？这个瘦死的骆驼仍然比马大，啊，就是还是要对它有关注，看看里边的水汽含量有多少，它的移动速度有多快，是不是在本地还会继续所谓继续泄货啊？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啊。
1: 所以说停止编号不等于消失，残涡的
0: 对，
1: 低压
0: 停止
1: 环
0: 编
1: 流
0: 号
1: 仍
0: 只
1: 然
0: 是它
1: 存在。
0: 达不到台风的水平，它仍然还
1: 哦，
0: 是个低压气旋啊。
1: 嗯。就是
0: 啊，
1: 它还是有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水汽输送，或再来点风哈，它可能就产生了其他的这个影响。你看，像今
0: 对对。
1: 年这个白海豚，它生成的位置哈是特别偏东的，这也是1951年以来生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台风哈。就我们还回到那个问题，它是不是也和厄尔尼诺有关系？那为什么厄尔尼诺会把台风的产房往东推？
0: 这和这个厄尔尼诺是有极端的这个直接关系的啊！就当年份啊，就是正常赤道上的风把暖的海水往西吹，对吧？然后台风其实就集中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当厄尔尼诺这个发生的时候，因为中东太平洋海水变暖了，往信风减弱了，所以导致暖水不往西来，暖水就偏东。啊，暖水一旦偏东了，那就大家想想，那为什么会形成台风呢？那相对来说，就是因为海上有大面积的均一的温暖的海水，对吧？但温暖海水偏东，那台风生成的相对来说，它的位置也偏东，就整体它就向东靠。整体向东靠呢，那就如果它还能登陆，往五大登陆，其实大家想象一下，那么我台风在海上移动的时候，它是增强还是减弱呀？
1: 是增强的吗？
0: 它是增强的，因为它生成的特别靠东，它想登陆在海上的形成的时间和
1: 就
0: 距离就
1: 非
0: 会
1: 常
0: 增加，
1: 长啊，对。
0: 哎，形成的长，它就不停的在从海里吸收热量、吸收水汽，一旦登陆就是个强台风，所以厄尔尼诺的时候就导致我们国家发生强台风的情况，它是偏多的，不但偏多，它还沿着副高西片还得往上去。就是不只是影响我们国家东南地区
1: 往
0: 或
1: 北
0: 者是
1: 走的
0: 南
1: 可
0: 方
1: 能
0: 了，
1: 性也
0: 还
1: 大，
0: 有可能
1: 对。
0: 会影响到华北，影响到东北。这个就是它不但强，它还走得远，这就是厄尔尼诺年大概率发生的台风的事件啊。
1: 对，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刚刚我要提还没说的问题，就是8月份是台风登陆的高峰期，所以就是为啥8月份台风更多，而且远道而来的洋台风更多。那么，
0: 没
1: 对
0: 错，
1: 吧？它既然这个热的水，就是说中东太平洋那边温度更往东走了，那它形成的距离更远，所以它可能强大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包括就是再配合上副高的问题啊，北上的可能性就更多一点点了。那么像
0: 对，而
1: 今
0: 且
1: 年，
0: 八月份它也热呀，那八月
1: 对。
0: 份基本就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候嘛，所以这时候台风也容易生成。
1: 就今年这个形势哈，会不会9月份台风依旧会有北上的可能性？
0: 你要是没有，那肯定不至于哈，但是肯定比八月份是要下降的，因为这个时候副高逐渐就往南走了嘛，就是中纬度相对来说我们西风带 就是比较活跃了，冷空气啊，包括因为陆地从西方带嘛，都过去的都是干
1: 就
0: 这个
1: 凉
0: 风，对
1: 爽
0: 吧？
1: 的这
0: 干
1: 种
0: 冷
1: 风
0: 空
1: 了，
0: 气，对对对，所以你海面上就很难形成这种特别明显的台风了。所以说9月份逐渐开始它本身生成台风的概率就小，而且它的北上概率可就更少了。但是你要说北上的一次都没有吧，那都不是冬天可能还有台风的，对吧？啊，但是相对于来说，北上这就是非常非常小概率事件了啊，大部分的秋台风主要还是影响华南啊。
1: 就是所以还得看副高的情况哈。
0: 没错，
1: 那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整理整理哈，就是夏季影响我国的这几种风到底各司其职的是什么？东南季风从太平洋来，负责输送水汽哈；西南季风从印度洋来，经过西藏的墨脱、云南进入我国；还有像西风带哈，在中纬度的高空中自西向东的流动。那这几股风哈，到底是谁管高空，谁管低空？他们在什么位置对接？他们怎么感觉就真正能够相互推动我国夏天的天气啊？
0: 大家简单捋一捋啊，就首先东南季风是从太平洋来的啊，就是低空的这个，它是属于低空的水汽的一个输送啊，就是对流层底啊，然后从西北太平洋逐渐过来，西边太平洋，然后影响我们国家像东部啊、华北，甚至于东北，它主要就负责把太平洋的水汽弄到我们国家东边来啊，这个也是北上的台风啊给
1: 输
0: 最
1: 送水汽的
0: 主
1: 原
0: 要
1: 因
0: 的一个
1: 了。
0: 水汽通道，对，最主要的水汽通补给通道了。像西南季风是从印度洋来啊，西南季风它得跨很远啊，它也是一种低空风啊，但是它要首先你得翻中南半岛啊，得翻云南，翻这个像刚才你说翻
1: 墨
0: 西
1: 脱
0: 藏
1: 那
0: 墨
1: 边
0: 脱
1: 哈，
0: 对吧？它先等到它再到东边来，到我们国家西南地区或者华南地区，肯定不如东南季风那么强，带来水汽那么多，但是它也能来啊，它是可以和东南季风，尤其还可以汇合，它俩一旦汇合，这就很可怕了。相对来说，南方暴雨最主要的水汽来源就是所谓的西南季风配合东南季风啊，这两者有的时候呢，它俩比较强的时候，甚至于在江南地区它都能汇合，那就是会在这个地方形成特别明显的强降雨的高发地区
1: 就
0: 了
1: 是这
0: 啊，
1: 俩也
0: 而
1: 是
0: 且
1: 一
0: 呢。
1: 冷一热一碰，然后回来带了很多的水吗？
0: 对，相对来说，这个东南季风它俩都偏热啊，都偏热啊，而且都处在低空啊，都它只管水汽啊，不管这个高空的这个大格局啊。像你刚现在要说的这个西风带，它管中高空的啊，它是主管是中高空的，它这个主要是在这个500帕，大概离地面5、6公里左右，5、6千米左右啊，它自西向东啊这种波动着前进的啊，西风带啊，它不输水汽啊，一点水汽都没有，主要是掌握着中纬度的像冷空气的一个活动啊，它有这种槽级波动嘛，所以说波动前进，往南一点就是个槽，往北的就是个脊啊，决定什么呢？决定冷空气南下，啊，决定是不是能抓住刚才说的这个台风，它往北引啊，这个是西风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再就是刚才也是咱们谈最多的副热带高压了。啊，它本身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从高空到低空贯通的啊，这种特别大的一个暖高压的一个系统，它本身自己就是相当于来说是一堵墙或者是一块大块砖，它想把它打穿，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它的移动就会导致我们台风到底是把台风顶住了，还是它绕着这个副热带高压走。啊，它的边缘其实就是夏季风啊，我们可以看啊，它的边缘很多的风就是从它边缘上拆过去啊，或者是插过去，所以两个低空的这种季风啊，西南和东南季风，负责提供水，啊，尤其是暴雨是那个里头的水汽大部分都从它这儿来，然后西风带呢主要是负责调控这个冷空气给你送一送，哈哈，就是是不是有暖湿空气交汇，啊，它负责干这个事儿，而副热带高压决定了到底这
1: 他
0: 个
1: 能不
0: 水
1: 能
0: 汽
1: 进得
0: 能到
1: 来
0: 哪，
1: 哈？
0: 啊，对吧？台风能往哪走？哎，这个是由副热带高压来控制的，所以整体上来说，记者，我们每次去判断台风去哪，甚至于说哪儿是不是会下大暴雨的整体的气候形势、环流模式，我们这几个我们因素都要去考虑，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说我今年副热带高压副高强，今年是厄尔尼诺，我就一定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就这几者互相我们都要考虑的啊。
1: 对，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年，然后它整体的副热带高压它是相对较强的，但是它对我国的影响相对是较弱的，但是影响
0: 太平
1: 弱。
0: 洋上比副热带高压强啊，但它在陆地上并不强啊。
1: 对我国的这个相对来说弱和小的话，反倒是让我说台风上来的就更多了。
0: 对，它因为它拦不住了，台风更容易往北走啊。
1: 对，所以副热带高压强和弱都不大好，就像王老师说，正正好，就是你该带来水
0: 强
1: 汽
0: 中
1: 哈，
0: 强是吧？
1: 对
0: 你
1: 啊，
0: 该登陆就登陆啊，你
1: 对，
0: 该去海里就去海里，该北台北台，该南退就南退。你别老一个地方待着啊，这就是个好副高。
1: 对，就是最好就是也是配合着我们节气的变化哈，就是这
0: 啊，
1: 个天气
0: 对，
1: 能够
0: 我
1: 让
0: 这
1: 我们
0: 块儿。
1: 觉得有规律一点儿。
0: 啊，对，就是我需要你搁这顶，把我顶住是吧？然后让这下点雨，你就顶住。你该把台风给我拦住的时候，你就给我拦住。你该南退的时候，一定给我南退下去。你那我要不就热死了，啊，就是你要跟着节气好好走，这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
1: 好
0: 很
1: 副
0: 好的
1: 高，
0: 副高了。
1: 但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完全听我们的哈，但是
0: 啊，那
1: 也
0: 完全听我们的。那其实我们搞气象人，那可就好，就简单多了。我们
1: 对，
0: 能控制副高的话，那我们国家大的气候形势，那这活得好干太多了啊。
1: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副高哈，它每年可能就是具体情况不大一样哈，也是大家每年看到不同的天气的这个原因之一。但是当我们对他们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好像对现在可能大家觉得相对较少见的这个天气，可能理解的也就会更多一点了。
0: 对于天气形势，对于环流模式，如果说大家从刚才我最后那一段儿，讨论风带、讨论副高的这种主体的互相怎么个影响，如果能有大概一个感觉的话，其实大家自己有时候也能判断一下，哎，今年大概气候形势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思考测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可以。我们从处暑节气聊到副高，这个影响秋老虎的关键；从台风北上进一步聊到太行山、伏牛山如何放大暴雨。也希望大家能够看懂今年这些不太寻常的天气。特别提醒农事方面，处暑后昼夜温差加大，秋收作物进入灌浆成熟的关键期，需密切关注大风和连阴雨的预报，防范作物倒伏和霉变。天气虽然复杂，但背后的原理是有迹可循的，一定多留意预报，提前应对，才能从容不迫。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